0: 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2: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3: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4: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6: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7: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8: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12: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1: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3: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一户，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4: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 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

0: 党总支书记丁仪。
1: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6: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5: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6: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5: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9: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0: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 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面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12: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13: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4: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3: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15: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16: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7: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11: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7: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

0: 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0: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2: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2: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轻

0: 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2: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
8: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9: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今年上半年我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1: 东瀛报道，荒山换新岩，雪域绿廊铺就富民路。
10: 我区各级人大组织深耕履职阵地，广大代表用心书写服务大局、造福人民的精彩答卷。
11: 日喀则市举行第5届珠峰百姓名嘴选拔大赛暨10家基层宣讲员评选活动。
10: 2026极地那区秘境嘉里文旅推介暨物资交流活动举行。
11: 以下是详细内容。
12: 今年以来，全区工业经济在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轨道上持续发力，工业生产稳中有进，结构调整成效初显，节能降碳步伐加快。据统计，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9%，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5个百分点，位居全国首位，彰显出高原工业经济发展的强劲韧性。请听报道。
11: 今年以来，全区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传统产业加快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加速培育。

0: 异状态。以高原特色农牧、清洁能源、绿色工业等九大产业为代表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体系正进一步构建完善。作为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及医疗服务于一体的传统藏药规上企业，西藏雄布拉曲神水藏药有限公司上半年紧抓自治区扶持中藏医药产业的政策机遇，持续加大研发力度，推动生产和销售协同增长。公司财务总监李正荣：
1: 上半年的产值只有2930多万，我们现在有1800多家的医院达成了意向。
0: 西藏众源建材集团作为我区规上大型民营建材企业，拥有全智能化、数字化混凝土制品生产线。上半年，企业聚焦新型绿色墙体材料的研发与生产，产品已实现全域销售，产值效益再上新台阶，预计全年绿色建材产量可达40万立方米。公司董事长卓嘎：
2: 2026年在防火性、隔音性上面做研发，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能为西藏的发展添砖加瓦。
0: 数字化与绿色化改造升级成为上半年我区工业企业发展的显著亮点。位于曲水县聂当乡的拉萨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承担着拉萨市区及林州、尼木、当雄、莫志公卡四县的生活垃圾处理任务，生活垃圾在此变废为宝，转化为清洁绿色电能。这里的智能综合管理平台可实时监管垃圾入场、焚烧发电、烟气处理等全流程。拉萨康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庆康：
3: 今年上半年完成生活垃圾处理量16.93万吨，发电量8088万度，两项指标均完成全年目标的54%。下一步，公司将挖掘产能潜力，保障任务推进。
0: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262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20.9%，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5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一。自治区经信厅经济运行与合作交流处处长刘波：
4: 分行业来看，采矿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

0: 范新言，雪域绿狼扑救富民路。
1: 盛夏时节，走进南北山绿化工程浪卡兹线段，满目生机，连片的苗木在山坡上错落排布，草木葱茏，飞鸟穿梭在林间。浪卡兹县卡热乡群众生态护林员边巴。
2: 自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以来，漫山遍野桃花盛开，果子也特别多，感觉很舒服。
1: 高寒干旱，土薄石多，曾是卡热乡造林绿化的最大难题，也是长期制约当地生态修复的瓶颈。2024年底，南北山绿化工程落地浪卡兹县卡热乡，为荒山复绿带来了转机。工作人员经过反复勘测试验，优选山蓟、光核桃、沙棘、油松等抗寒耐旱、适配性强的本土树种，兼顾生态防护性能与远期经济价值，同步运用大坑整地、土壤改良、保水剂施用、节水滴灌等科学造林技术，精细化栽植、抚育、养护，提升了苗木存活率。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市浪卡兹段指挥长罗布顿朱：
3: 当前项目初制土质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一期工程区市县三级初步验收顺利收官。现阶段我们正集中力量推进二期工程三级初验和一期工程中期验收筹备工作。
1: 据了解，南北山绿化工程落地以来，已累计吸纳当地农牧民1300多人参与建设，累计发放劳务报酬3500多万元。同时，项目结合高原地形条件，投入无人机、骡马和各类机械协同作业，通过这些设施租赁，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此外，2年多的植绿护绿也让卡热乡区域生态实现了质的提升。如今，连片苗木牢牢锁住裸露的坡面，局部气候持续改善，飞鸟等野生动物渐渐增多，高原生物多样性稳步恢复。山南市浪卡兹县林草局局长沈亮亮：
4: 卡热的每一抹新绿都是雪域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答卷，这项扎根高原的重大绿化工程当下守住生态底线，带动群众增收，未来更将持续释放生态、产业、民生等多重长效价值。
0: 近年来，全区各级人大组织持续深耕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等履职阵地建设，推动各级人大代表沉下身子、迈开步子，深入基层倾听民生、回应民盼、化解民忧，将一件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高原大地扎根更深，枝叶更茂，硕果更丰。请听录音报道：小阵地服务大民生。
1: 代表联络站是联系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驻站接待、入户走访、街巷巡查也是人大代表的履职常态。依托标准化建设的代表联络站，代表们建立即接即商、快办快捷工作机制，让群众诉求在家门口得到妥善解决。针对辖区居民装修施工、巷道占用等问题，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蔡社区人大代表索朗卓嘎及时回应。
5: 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记录民生诉求、矛盾纠纷，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联合社区召开协商议事会，现场商量解决小区治理、邻里纠纷、基础设施类问题。
1: 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蔡社区二组组长易西班旦：
6: 自从有了这个人大联络站以后，有什么问题只要到站里反映，就有人来解决，挺好的。
1: 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人大工委主任赵以寿：
7: 我们将持续建强用好代表之家、联络站、履职阵地，推动人大代表下沉网格一线，持续赋能辖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除了化解民生难题、调处矛盾纠纷，各级人大履职阵地也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凝聚邻里温情的连心桥。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色马社区以代表联络站为纽带，精心搭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互动平台，持续浇灌民族团结之花。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色马社区住户赵树敏：
8: 邓马社区弄得越来越好。

0: 感觉住在这个社区是满满的幸福感。
1: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色玛社区党组织书记、人大代表巴桑罗布，
2: 常态化开展民族政策宣讲，搭建各族群众共聚共乐文化平台，持续办好邻里联谊、社区春晚等活动，以民生改善、基层善治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1: 目前全区已建成各级人大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和活动室，总量超过3400个，为代表依法履职提供了坚实保障。各级人大组织严格落实固定选民接待日、代表定期走访、履职档案管理等制度，让基层人大阵地真正成为服务群众、赋能治理的前沿哨所和温暖港湾。昌都市卡若区马塘街道居民多吉仁青：
3: 代表们经常坐班接待我们，也会主动上门了解我们的困难，我们有诉求跟驻站代表说一声，很快就有人跟进解决。
1: 昌都市卡若区马塘街道人大工委主任杨贵东：
4: 深度用好人大代表之家，通过常态化驻站接待，精准破解了一大批老旧小区治理、民生服务、邻里纠纷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从城镇社区到农村牧区，全区3000多个代表履职阵地密织成一张全覆盖、零距离的民情服务网络。各级人大代表扎根基层沃土，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倾听民声，用实干疏解民困，用心用情书写新时代人大工作服务大局、造福人民的精彩答卷。
5: 日喀则市第5届珠峰百姓名嘴选拔大赛暨10届基层宣讲员评选活动近日举行，来自全市18个县区的103名基层宣讲能手齐聚一堂，同台角逐。大赛设置政策、故事、文艺三大赛道，全方位展现基层群众昂扬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风貌。请听报道。
1: 18岁的次仁平措站在台上，讲述了自己靠医保政策摆脱辍学困境的经历。一句“是党的好政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戳中全场泪点，斩获故事类1等奖。社区工作者罗布央拉以新旧西藏就医场景对比，把医保三重保障政策讲得明明白白，拿下政策类1等奖。萨迦县的尼玛扎西团队把不文明小事搬上舞台，凭借诙谐舞台剧摘得文艺类1等奖。故事类1等奖获奖选手次仁平措：
6: 吉达选手的亮眼表现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之处。
1: 政策类1等奖获奖选手罗布央拉：
7: 今后我也会不断打磨自己的宣讲能力，做好群众与惠民政策之间的联系桥。
1: 文艺类1等奖获奖选手尼玛扎西：
8: 拿下了1等奖，别提多开心了。我们也会再接再厉，打磨出更多内容更丰富的好作品，争取更上一层楼。
1: 这批新的珠峰百姓名嘴将继续以声传情，以讲聚力，把党的好政策、家乡的新变化讲到每一户人家的耳朵里、心坎上。评委老师卓玛：
9: 选手们的功底非常的扎实，都十分优秀，希望今后大家互学共进，彼此赋能，继续讲好珠峰故事，传递基层的好声音。
1: 日喀则市委宣传部讲师团副团长次仁德吉：
10: 要充分发挥这些名嘴的作用，用身边的故事讲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5: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带队深入日喀则市，调研非遗传承、寺庙文物保护、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群众宣讲等工作。徐志文指出，要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做强特色文化产业和品牌，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要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3个意识教育，常态化开展党的政策理论宣传宣讲，引导各族群众做政治法律发展上的明白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取得新成效。
1: 西藏台消息，25号2026吉地那区秘境嘉里文旅推介暨物资交流活动在嘉里县赛马场举行，活动以牦牛主题舞蹈《盛世嘉里》开场，高原娘亚、奔腾的骏马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游客孟卫星：
11: 文艺表演活动特别震撼，能够近距离的感受特别开心。
1: 观众索朗尼玛。
11: 活动非常丰富，特别是以娘亚牦牛为背景的舞蹈非常有看头。作为土生土长的加黎人，看到家乡日复一日的变化特别开心。
1: 舞台之上歌舞欢腾，舞台之下烟火气十足。展销区域内来自加黎各乡镇的牧民合作社纷纷拿出看家好物，醇香的酥油、地道的奶茶、手工钩织的藏式挂件等，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选购。那区是加黎县歌群乡家庭牧场负责人旦增拉姆。
12: 带了酸奶、酥油等产品，还有自己做的一些手工艺品，生意挺好的，酥油和酸奶卖得不错。
1: 活动将持续至29号，期间还将陆续举行旅游形象大使选拔赛、文旅专场推荐。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赤烈土登，
13: 始终将文旅产业作为繁荣地方记传承民族文化的关键抓手，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兴产，全力推进加黎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5: 盛夏时节，丁青县桑多乡云朵玫瑰种植地里，各色玫瑰迎风盛放，花香弥漫山谷，连片的花海不仅扮亮了高原山野，更成为当地生态增绿、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请听报道。
1: 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与纯净水土，桑多乡深耕耐寒大马士革玫瑰。眼下高原玫瑰次第绽放，层层叠叠，灿若云霞。桑多乡以一朵小花为支点，撬动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发展，让高原玫瑰真正成为百姓口袋里的幸福花，点亮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丁青县桑多乡干部向巴松姆：
14: 玫瑰产业是我乡最具特色、最具潜力的富民产业。
1: 据了解，目前全乡玫瑰标准化种植基地已达385亩，年产鲜花超过4200斤，规模化、规范化的高原玫瑰产业格局初步成型，稳定带动桑多村41户群众就近就业，总务工量达950人次。丁青县桑多乡桑多村村民泽真：
15: 以前一年就靠一季春草，收入不稳定，闲时只能待在家里，在家门口种玫瑰、采玫瑰，每个月都能挣到4000元左右，一年四季有活干、有赚，日子越过越踏实。
1: 桑多乡立足特色，深耕优势，把小花海做成大产业，让朵朵玫瑰持续绽放富民能量，绘就产业兴旺、生态优美、民族团结、群众富裕的乡村振兴新图景。产业基地负责人蒋旭顺：
16: 高原玫瑰品质独特，香气纯正，价值更高，我们持续做精种植、做深加工、做强培训，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我们将升级深加工生产线，丰富玫瑰产品种类，让高原玫瑰产业价值更高，带动能力更强。
1: 丁青县桑多乡干部向巴松姆：
14: 做强产业链条，让高原玫瑰持续飘香山野，造福群众，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5: 近日，海拔4500米的高原某地，西藏阿里军分区巡线分队执行光缆巡修任务。官兵们常年担负边防线路通信保障任务，用实际行动守护祖国西陲安宁。请听央视的报道。
1: 清晨，由8人组成的巡线分队清点装备，集结完毕。他们要完成30公里的干路及架空光缆排查整治任务。队伍里有骨干老兵，有话务女兵，也有今年刚刚下连的新兵。行军途中，有着12年巡线经验的老兵，结合沿途地形地貌，向新战士细致解巡线要点、设备操作规范、野外避险知识和常见线路隐患识别方法。阿里军分区通信站谢子超：
17: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巡线任务，平常就听班长们说过，巡线任务比较重、比较辛苦，但我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完成好本次巡线任务。
1: 公路曲折盘旋，海拔也在持续攀升。行驶到海拔5000多米，巡线队员们背起全套检修工具，开始徒步爬山巡检设备。
18: 怎么样？还能不能？
1: 在海拔5000的区域作业，高寒缺氧，山。

0: 登陆崎岖，让队员们身体负荷下去。阿里军分区通信站，葛小雨。
1: 这次也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每一图的背后都是大家用一步一步翻山越岭而换来的。身为通信女兵，无论是在机房守机台，还是上山查光缆，我都会履行好通信兵职责。
0: 吃过午饭，官兵们接到了某哨所通信中断的情况通报，故障点位在沼泽地，巡线分队趟过泥泞的湿地抵达故障点位。经过近1小时的奋战，断裂光缆成功熔接修复，机房各项信号参数回归正常，边防哨所通信全线恢复畅通。阿里军分区通信站贺重阳：
2: 这条光缆，边防通信的生命线，哨所的执勤联络，战备指令传输，全靠它。现在队伍里新战友越来越多，我们老兵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要做好传帮带，大家一起守住边防通信畅通，把这份坚守一代一代传下去。
0: 夕阳西下，巡线小队完成当日全部巡修任务，踏上返程。高原山脊间绵延的光缆串联起一座座边防哨所，一代代通信官兵接续坚守，守护国防通信生命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为统筹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由市级向县级延伸工作，我区7月15号起全面启动助贷受理工作，实现74个县区市县级受理点全覆盖。截至目前，各受理点人员配置、设备调试、业务培训等筹备工作已全面完成。
4: 今年上半年，拉萨市经济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88.5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1%。
0: 今年沙南市累计投入1.22亿元防汛专项资金，完成39.2公里河道堤防加固整治，26座小型水库

0: 草、草原改良、围栏封域等项目，已完成草原生态修复41.24万亩，同步完成城区绿化提升改造1400平方米，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1: 近日，2026年林芝市招商引资、招财引智系列活动暨318最美林芝段旅游卡发布仪式在广州举办，重磅发布玩转318最美林芝段一卡通，并依托携程平台面向全国发售。介绍一卡通深度整合318国道林芝段优质文旅资源，以巴松措景区为核心，囊括措木吉日、波密、岗云山林等一众知名景区，卡人可一站式游览沿线各大景点。
2: 理论与实践，
1: 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履职的指南针、定盘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注重各方面政策协调，保持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这直指政绩观偏差的突出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引。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从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入手端正政绩观。文章说，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之一是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下、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一切工作都要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不能为了局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为了暂时利益损害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深刻阐明，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一地一时的出彩之功，而是服务大局、惠及长远、利及民生的务实之举。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胸怀两个大局，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立场。在吃透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的基础上，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纵观习近平同志地方从政实践，立足一域服务大局的政绩观一以贯之，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和典范。一系列实践充分证明，唯有胸怀全局、从大局，才能真正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过硬政绩。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是政绩观错位的典型顽疾。少数党员干部陷入一亩三分地的狭隘思维，奉行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利己逻辑，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比如，有的在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决策中，片面强调地方特殊性，对本地企业违规给予税收减免、财政补助等政策优惠，导致区域间要素高效自由流动受阻，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遭受破坏。有的以维护本地区产业为由，对能耗低、高污染、低水平的企业违规生产置若罔闻，为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规划用地开绿灯，致使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等等。这些现象的产生，是少数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弱化、全局观念缺失、政绩观跑偏的体现。看似维护局部利益，实则损害整体发展、透支发展潜力。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利其远者可以成其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破除狭隘思维，树牢全局观念，找准小我与大我、局部与全局、当下与长远的平衡点和结合点。要坚决摒弃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短视思维，跳出局部利益的桎梏，杜绝各自为战、各行其事的偏差，做到在大局之下思考、大局之中行动、着眼大局落实，坚持实事求是、久久为功，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政策部署从顶层设计转化为落地实效，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

0: 天气情况，25号夜间，阿里纳区西部和日喀则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有中到大雨。林芝、山南南部、昌都南部、日喀则南部和北部、拉萨、纳区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和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6号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纳区、林芝、山南南部、昌都有小雨和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山南东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阴天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阴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阵雨，10度到24度；纳区阴转阵雨，5度到19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8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1度到26度；狮泉河小雨转阴，西北风3至4级。11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转阴，12度到26度，改泽中雨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8度到19度，普兰小雨，西南风3至4级，10度到20度，深扎阵雨转阴，6度到20度，安多阵雨转阴，6度到17度，当雄阴，东南风4至5级，8度到20度，索县阴转小雨，7度到21度，嘉黎多云转小雨，4度到19度，丁青多云转阴，9度到24度；洛龙阴转阵，8度到27度；芒康阴转阵雨，6度到18度；左贡阴转阵雨，8度到20度；察隅多云转阵雨，16度到27度；波密多阵雨，13度到26度；米林多云转阵雨，12度到26度；加察多云转小雨，12度到28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风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永攀。
1: 早安西藏，我是王爱。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20年7月26号，国家重点工程阿里电力联网工程全线贯通，成为继青藏、川藏、藏中电力联网工程之后的第四条电力天路。
0: 1945年7月26号，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明确战后处置日本的条款是二战关键文件。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烟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永潘。
1: 我是嗨，今天是周日，可能有不少朋友安排了短途出行、户外游玩。咱们西藏地域广阔，不同片区的天气差别较大，想要出行一路顺利，及时了解全天气动态就很关键了。接下来就让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来今天的天气介绍。西西来吧。
3: 西西来了，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今天全区的天气走势。今天我去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南部将迎来小雨，局部区域雨量可达中雨。那曲西部、林芝中部和东部、山南南部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余多地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区域会出现分散阵雨、短时雷阵雨。受分片降水影响，全区各地出行条件各不相同，有降水的区域，路面容易潮湿，山间路段天气变化较快，局部短时降水会短暂影响能见度，尤其是降雨山区沿线，容易出现土质松软的情况，大家出行需要多加注意路况安全。雨天行车视野受限，大家驾车途经山区道路应当通行，在野外活动时尽量远离山体边坡和谷低洼地带，减少长时间户外停留，防范落石积水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在这里西西也给大家几点出行温馨提示，自驾途经多雨山区路段时，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遇到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计划户外出行进山游玩朋友，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随时关注沿途天气变化，灵活调整行程。受持续降水影响，山区地质稳定性有所下降，不要前往偏僻山陡坡下方停留游玩，警惕次生灾害，同时做好保暖防护，适应高原多变天气。祝愿大家都能平安顺畅度过周末时光，

0: 好的，感谢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区内方面。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2026年全体会议上了解到，2025年我区落实育儿补贴资金 4.68 亿元，惠及18万名婴幼儿，发放率达 99.95%。 据了2026年3月，我区出台西藏自治区育儿补贴制度实施细则，对符合政策生育的3岁以下婴幼儿，按照每年每孩3600元标准发放育儿补贴。
1: 今年以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扎实推进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共落实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资金约2.59亿元，其中中央防治体系资金约1.48亿元，本级财政专项资金约1.11亿元，实施各类项目61个。
0: 今年上半年，拉萨市经济保持稳步态势，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88.5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1%，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38.46亿元，同比增长3.0%，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其中，商品零售额221.87亿元，同比增长3.1%；餐饮收入16.59亿元，同比增长2.1%。
1: 近日，2026年林芝市招商引资招财引智系列活动暨318最美林芝段旅游卡发放仪式在广州举办，发布玩转318最美林芝段一卡通，并依托携程平台面向全国发售。据介绍，该一卡通深度整合318国岛林芝段的优质旅资源，以巴松措景区为核心，囊括措木吉日、波密岗云山林等一众知名景区，持卡人可以一站式游览沿线各大景点，单座机仅限入园一次。
0: 再来关注国内资讯。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218.8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56.2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厅局级干部2773人，县处级干部2.3万人，乡科级干部7.5万人。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84.3万人次。
1: 7月24号，首批全国产化9000吨级粮食气磨仓在中储粮长沙直属库进行建成后首次装粮压仓作业，这意味着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进入了应用的新阶段。首批标准化新型气磨粮仓的单仓仓容9000吨，总仓容达到4.5万吨。该气磨粮仓保温隔热层、防水层与结构层一体化成型，气密性达到了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智能储粮系统的使用，能够使粮堆温度长期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实现低储粮，降低粮食损耗。据测算，气磨仓内每吨粮的用电费用降低了4.33%，维持成本较传统粮仓可以节约30%以上。
0: 7月24号，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顺利闭幕。此次比赛历时5天，55支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完成了快速射击、实报排爆、解救人质、追捕突击和极限越障等5个竞赛科目的比赛。此次比赛对标国际先进办赛标准，聚焦实战要素设置科目，参赛队员技能娴熟，战术流畅，配合高效，多个科目刷新赛事记录，充分彰显常态练兵成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训促建、以训促战的效果。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过程维持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昨天22点发布了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2时，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昨天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陶瓷文化首次以完整的手工瓷业遗存体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详细内容呢，我们将在稍后的话题板块为您展开聊一聊。
0: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8美元，于每桶89.31美元，跌幅为3.12%。
1: 刚果金卫生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905例，其中死亡1269例。报告说，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字出现大幅上升，主要是因为果金卫生部门22号完成了地区与国家数据库的统一校准，补录了一些此前未统计的病例。报告显示，截至22号，共有722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519例。
0: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25号报道，一艘载有11名外国游客的快艇在该国东部苏拉威西岛哥伦达洛省附近海域失联。当地时间25号下午，印度尼西亚哥伦达洛省搜救局局长表示，已成功救出失联快艇中的11名欧洲游客和1名印尼船员，搜救团队正在全力搜救船长。
2: 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15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永潘，
1: 我是王海。昨天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获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在正式斩获了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0: 此次申遗的成功呢，不仅是对景德镇深厚历史底蕴的国际认可，更在世界文化遗产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作为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与丝绸、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
1: 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穿越千年窑火时光，解码手工瓷业人的千年密码，探寻泥火与烈火淬炼的东方美学，读懂这份跨越山海连通世界的文明财富。
0: 长久以来呢，景德镇以千年瓷都享誉全球，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景德镇瓷器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核心符号。
1: 是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呢，位于江西省的东北部，申报遗产区面积达到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该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

0: 岭瓷土矿遗址等五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45个遗产点位。这些遗存系统完整地展现了10世纪至19世纪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的重新发展历程，见证了景德镇作为世界制瓷中心对全球瓷业发展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1: 自2015年正式启动申报工作以来，景德镇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的原则。近年来，当地不仅划定了老城核心区、遗产区和缓冲区，全面完成108项保护工程与75平方公里的环境整治，更通过数字化展示、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等创新手段，让千年瓷业遗存真正见人、见物、见生活。
0: 那么景德镇的手工瓷业遗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由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即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柴窑燃料产区，包含御窑厂窑址等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
1: 那这五个组成部分呢，各有特点。比如说，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位于景德镇镇区，保存了形成于宋元时期并延续至明清时期的大规模集约化瓷器生产体系的遗存证据。湖田古瓷窑遗址呢，是宋元时期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中心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是明清时期最著名的高岭土原料产地。长岭瓷石矿遗址是明清时期重要的瓷石和釉果原料产地。焦炭窑柴燃烧料产区呢，是明清时期窑炉燃烧木料生产与运输体系的典型实例。
0: 那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为什么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呢？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实施世界遗产公约作指南，申遗首先需要具备突出普遍价值，也就是说它的文化或者是自然意义超越国界，对全人类当代和后代都具有共同的重要价值。在基础上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设立了10项世界遗产遴选标准。
1: 世界遗产委员会表示呢，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符合其中4项标准。景德镇手工瓷业展现了10至19世纪制瓷技术和艺术的融合创新过程，青白瓷融合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青花瓷、珐琅彩和粉彩将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与中东、欧洲及外来文化元素相结合，青花瓷和粉彩瓷在世界范围广为流传，其艺术风格多个地区学习和借鉴。
0: 此外呢，世界遗产委员会还认为，景德镇保存了10至19世纪连续不断的制瓷生产遗存，包括生产设施、产业格局、技术体系以及生产组织和社会组织遗存，五个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中国手工制瓷产业传统的见证。
1: 是的，无论是二元配方青花瓷和粉彩瓷装饰技艺的创新，还是葫芦窑等窑炉技术的发展，都推动了瓷器器型和装饰风格的丰富演变。同时呢，大尺度产业空间格局、产业链精细化分工以及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模式，使景德镇在手工业时代实现了高质量、高效率和大规模生产，成为全球瓷器技术、艺术及产业组织创新的杰出范例。
0: 作为17至18世纪全球贸易的重要商品，景德镇瓷器成为欧洲中国风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承载的东文化元素广泛影响了欧洲的图案设计、绘画、家具和建筑装饰等等领域。
1: 那么这次申遗成功意味着什么呢？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任友群表示，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将会同相关部门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持续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会员国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世界遗产能力建设，以实际行动为践行全球文明

0: 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可以说，这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不仅意味着中国新增了一项世界文化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体系中以瓷为主题遗产的空白，标志着中国陶瓷文明的突出普遍价值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是的，景德镇曾以瓷器连接世界，如今呢，又以世界遗产的身份搭建起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平台。景德镇在保留数千年陶瓷文脉的同时，不断融入现代技术，完全具备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陶瓷不仅是一项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也可以成为推动城市更新、艺术创新、国际交流的重要载体。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暑期用眼健康问题。暑期来临，不少孩子长时间居家看书，使用电子产品，近视的风险是持续升高。很多家长存在一个固有想法，保护视力只要限制玩手机就够了。但是孩子近视一旦发生就无法逆转，防控呢则需要讲究科学方式。今天就让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结合一些权威的科普知识，给大家分享一下实用的护眼要点。西西来吧。
2: 西西来了。随着电子产品普及，孩子们近距离用眼的时间越来越长，户外不断减少，儿童近视低龄化的问题愈发突出。儿童青少年正处在眼球发育期，一旦发生近视基本不可逆。孩子年纪越小，眼轴增长速度越快，近视度数上涨幅度会更加明显，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大幅提升。高度近视不单单是看不清东西，还可能引发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青光眼等多种眼部并发症，损害永久视力。同时，近视还会限制孩子未来运动、升学择业，飞行员、军警等不少职业都对视力有着严格要求。这里西西先要和大家理清几个流传很广的护眼误区。第一种误区，认为孩子近视不用早戴眼镜。实际上，确诊真性近视后，长期视物模糊，眼睛持续疲劳，反而会加速度数上涨，及时佩戴适配眼镜才是控制近视的关键。第二种误区，觉得护眼灯、眼贴按摩仪能够治好近视，这类用品只能短暂缓解视疲劳，无法改变眼轴长度，不能治愈近视，大家一定要理性看待，避免交智商税。第三种误区，不少人认为成年之后近视度数就不会增长，18岁眼球发育趋于稳定，但长期过度用眼依旧会让度数加深。护眼是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近视防控的核心原则是早预防、早干预、控涨幅。不少家长四处询问特效镜片、治疗近视的药物，但眼科专家反复强调，良好的用眼行为干预才是首要手段，各类医疗方式只能作为辅助。预防近视绝不能简单等同于管控手机，想要科学护眼，可以记住这几组简单可行的办法。第一，保障日间户外黄金时间，每天累计2小时以上白天户外活动，自然光能够促进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延缓眼轴拉长，但夜间外出是达不到护眼效果的哟。第二，规范读写习惯，遵守一拳一尺一寸的原则，学习环境光线要充足，夜晚学习房间顶灯和台灯同时打开。第三，分层管控电子产品使用，3岁以下幼儿尽量不接触屏幕，6岁以下儿童单次看屏幕不超过15分钟，每日累计不超1小时，学龄儿童连续用眼30-40分钟，停下远眺休息10分钟。最后，西西想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暑期正是近视防控关键阶段，家长不要仅仅把重心放在限制电子产品上，合理安排户外时间，规范日常用眼，定期筛查视力，多管齐下做好防护。近视无法逆转，提前预防远胜于后期矫正，坚持科学护眼，守护好孩子长远视力健康。

北京时间9:27，我们继续关注江西景德镇陶瓷，因瓷而名，享誉千年，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景德。

0: 任都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城市，千年至此始留下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熠熠生辉。
1: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之一，一捧泥一摇火一条路，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的成长轨迹与创新发展。
0: 江西浮梁县高陵村村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高陵瓷土矿遗址。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陵瓷土矿遗址推动了中国手工制瓷原料配方的持续发展，更见证了手工瓷业科技开源共享的千年智慧。
1: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翁彦俊说，高陵瓷土矿遗址见证了景德镇制瓷原料的规模化、专业化和标准化生产，推动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的持续发展，对欧洲高温硬制瓷的制瓷技艺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700多年前呢，正是在高陵瓷土矿遗址发现了矿物原料，将高陵土与瓷石按比例混合烧制瓷器，促成了二元配方的诞生。这一原料配方使瓷器在13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摇火中不变形，烧制的瓷器胎体坚硬又免光润，一举结束了景德镇宋乾吴大件的历史。
0: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景德镇高陵陶瓷学会副理事长邱涵说呢，高陵土的发现与应用是一次巨大的原料创新。从此景德镇不仅能烧制出大件器皿，也让中国瓷器由此影响了世界。
1: 1965年，高陵山的瓷土矿经过数百年的开采后停产，沧海桑田昔日轰轰烈烈的采矿场安静了下来，但是作为文化符号的高陵依然是世界陶瓷爱好者的精神家园，前来探访的人士络绎不绝。
0: 在技术创新日新月异的今天呢，手工瓷业的源代码依旧影响世界。高陵土日益打破制瓷原料的边界，拓展应用到航天、化工、军工等领域。
1: 立足千年瓷运根基，景德镇坚持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的瓷业转型升级，推动古老手工瓷产业拥抱新质生产力，实现传统文脉与现代产业的双向赋能融合共生。近年来，景德镇与清华大学等27家科研院所合作打造了创新平台，共享技术成果，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3家。2025年，景德镇的先进陶瓷产业总产值达到了近400亿元。
0: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公园呢，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镇区产瓷中心，是我国唯一一处能够完整系统反映元明清皇家官窑全流程生产管理艺术体系的国家级考古遗存，同时呢，也是本次世界遗产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最核心的遗产点位。
1: 除了静态遗迹与文物展陈外，遗址公园兼具活态传承功能。文物修复中心对外开放，游客可以全程观摩古瓷片的清洗、拼退、补配、复原的全流程。园区定期开展仿古玉瓷拉坯、彩绘烧制非遗体验，邀请本地世代传承的御窑匠人现场演示72道古法工序，让600多年的皇家制瓷技艺走出地层，走入当代生活。
0: 据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统计，景德镇现有市级以上非遗传承人3200多人，在全国是首屈一指。在千年为时间的坐标中，无数陶瓷工匠从少年学徒开始，往往一辈子只专注于一道工序。
1: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教授艾利夫曾经在景德镇生活了14年。他说，景德镇呢是一个奇观，从制模到上釉再到烧制，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有行家，而这种体系在全世界的其他城市都找不到。
0: 镇区瓷业生产中心遗存中呢，有前店后厂的集约化生产布局。景德镇的路网结构紧密围绕产业分工展开，整座城市没有城墙，没有封闭的里坊，作坊、店铺、住宅交织分布，见证着景德镇从昌江滩涂向陆地拓展的历程。
1: 而这种城市布局呢，在讲究靠天吃饭、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时代是十分罕见的。 景德镇的城市布局处处体现着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原料区、生产区、商贸区、生

0: 活区，各司其职。
1: 景德镇陶瓷大学教授李松杰说，透过这些遗存可以看见，景德镇城市自形成起就打破了封闭的家庭生产，转向专业化和规模化的产业协同，这是生产关系的质变，也是工业文明的先声。
0: 手工瓷业遗存完整呈现了景德镇制瓷技术突破、规模扩张、产品升级的发展逻辑，摇火不息，创新不止。
1: 在宋代呢，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青白瓷，元代创烧青花瓷，开启世界瓷业的彩绘时代。明清时期斗彩、五彩争奇斗艳，创新是支撑景德镇手工瓷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0: 是的，传承千年的陶瓷产业在今天也与新科技、新创意相互碰撞。瓷刻艺术牵手了人工智能技术，画出了科技感十足的瓷版画， 3D 打印也运用到了陶瓷领域。
1: 年过八旬的日本陶艺家安田猛亲身经历了全球陶瓷产业近半个世纪的迭代。他说，每次来到景德镇，不仅能从匠人身上学到传承千年的技艺，还能发现制瓷技艺的更新。景德镇本身就像一座窑炉，一打开总能找到惊喜。
0: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出，规模化的海上贸易使闽南地区的商人来到景德镇订货，之后兴建了天后宫，并形成重要的商帮。天后宫遗址是景德镇作为瓷器生产中心与贸易网络直接关联的重要证据。
1: 直至新中国成立，景德镇瓷器依然是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当地的十大国营瓷厂一度生产了全国一半的日用瓷和80%的出口瓷。
0: 如今呢，景德镇的陶瓷出海也有了新的方式。凌晨两点，陶西川跨境电商直播基地灯火通明，主播用流利的英语推介瓷器，弹幕里订单备注信息滚动。在景德镇做了30多年陶瓷的余望龙，每年出口上百万件瓷器。他还把设计师搬到了荷兰的鹿特丹，让景德镇工匠与海外设计。

0: 技艺，在法国举办景德镇陶瓷文化特展，吸引国际时尚人士近距离感受陶瓷文化的魅力。
1: 景德镇千年手工瓷业遗存是中华文脉绵延不息的生动缩影，更是中国世界遗产中兼具手工技艺、城市文明与对外开放特质的珍贵瑰宝。
0: 作为全球独一无二的陶瓷文化遗存体系，它承载着千年匠心、技术革新与文明互鉴的深厚底蕴，也折射出中国世界遗产兼容并蓄、薪火相传的整体特质。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数量达到61项，涵盖多元类型，遍布山河大地，串联起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明脉络，是中华民族留给世界的无价财富。
1: 纵观我国众多的世界遗产，既有山河壮阔的自然之美，也有文脉绵延的人文之韵。长城蜿蜒万里，镌刻着古代华夏的磅礴气魄与家国情怀。故宫恢弘肃穆，留存着中华传统建筑的极致工艺与礼制文明。大运河贯通南北，见证了古代中国经贸互通、民生共生的发展智慧。而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为代表的手工业文化遗产，跳出了传统古建筑、古遗址的范式，以完整的产业遗存、鲜活的技艺传承、持续的创新活力，展现了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巅峰成就与产业文明的先行探索。
0: 不同于静态的历史遗迹，景德镇瓷业遗存活态传承生生不息。从古代制瓷技术革新、海上丝路贸易繁荣，到如今科技赋能、全球传播，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与时代发展的深度融合。
1: 每一处中国世界遗产都是文明的载体、历史的见证，它们不仅记录着中华民族的生产智慧、艺术审美与人文精神，更承载着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千年历程。从景德镇瓷器扬帆出海，连通世界，到各类中华遗产走向国际舞台，这些世界遗产始终是世界读懂中国的重要窗口。
0: 如今呢，我国让古老遗产告别尘封沉寂，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千年窑火不息，万古文脉更续。以景德镇瓷业遗产为代表的中华世界遗产，正以全新姿态立足当下，走向未来，持续向世界讲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故事，彰显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创造力与影响力。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吗？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4: 谢谢。

0: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3: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8: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9: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0: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2，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永潘，
11: 我是王海。今天是周日，可能有不少朋友安排了短途出行、户外游玩。咱们西藏地域广阔，不同片区的天气差别较大，想要出行一路顺利，及时了解全区的天气动态就很关键。接下来就让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来今天的天气介绍。西西来吧。
12: 西西来了，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下今天全区的天气走势。今天我去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南部将迎来小雨，局部区域雨量可达中雨。那曲西部、林芝中部和东部、山南南部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余多地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区域会出现分散阵雨、短时雷阵雨。受分片降水影响，全区各地出行条件各不相同。有降水的区域，路面容易潮湿，山间路段天气变化较快，局部短时降水会短暂影响能见度，尤其是降雨山区沿线，容易出现土质松软的情况，大家出行需要多加注意路况安全。雨天行车视野受限，大家驾车途经山区道路应当谨慎通行，在野外活动时尽量远离山体边坡和谷低洼地带，减少长时间户外停留，防范落石积水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在这里西西也给大家带来几点出行温馨提示，自驾途经多雨山区路段时，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遇到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计划户外出行进山游玩的朋友，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随时关注沿途天气变化，灵活调整行程。受持续降水影响，山区地质稳定性有所下降，不要前往偏僻山谷、陡坡下方停留游玩，警惕次生灾害，同时做好保暖防护，适应高原多变天气。祝愿大家都能平安顺畅度过周末时光。

0: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区内方面，日前教育部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试验区和实验校名单，其中我区拉萨市达孜区、日喀则市亚东县、那曲市聂荣县三地，林芝市第一中学、拉萨市实验小学、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等36所学校入选，公示期为2026年7月23日至7月29日。
1: 这个夏天，大批的外国游客扎堆来华避暑，入境游订单激增。数据显示，6月以来，国内高海拔生态避暑目的地入境热度领跑全国，成为了国际游客的出行新热点。其中，我区的林芝市同比增长 2.7 倍。
0: 近日，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党的诞生地南湖畔举行。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小小讲解员实践活动凭借扎实的育人成效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从全国众多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并获颁全国少工委办公室荣誉证书。
1: 今年山南市累计投入1.22亿元防汛专项资金，已完成39.2公里河道堤防加固整治，26座小型水库维修养护工作，清除各类防汛隐患14处，同时致密全域雨情水情监测网络，提升防汛减灾科学化精准化水平。
0: 近日，直播西藏我当大 V 第二届西藏乡村振兴数字人才实训活动走进阿里，来自阿里地区各县的30多名学员齐聚扎达参加实训。学员们系统学习了拍摄构图、账号定位、直播逻辑、电商运营、 AI 工具应用等实用技能，实现了培训落地、实操对接、产业联动的完整闭环，打造了一批懂运营、会直播、能带货、复合型乡村数字人才。
1: 日前，拉萨市残联开展2026年基层残疾人工作者康复业务专题培训，本次课程设置贴合一线履职需求，邀请行业专家、业务骨干开展专题授课，创新教学形式，综合运用理论授课、实操教学、典型案例研讨、现场互动答疑等等多种方式。培训内容包含残疾预防体系建设、康复基础理论实操、肢体残疾人居家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服务等，兼顾理论专业性与落地的实操性，保障参训人员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0: 记者日前了解到，那曲市邦哥县地区生产总值从1995年的3877万元增至2025年的16.9亿元，30年间增长40多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23186元。农牧业发展方面，色瓦绵羊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注册，色瓦绵羊和亚帕牦牛双双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全县合作组织达120家，家庭牧场192家，产业转型升级迈出坚实步伐。
1: 西藏军区总医院烧伤与创面修复科近日创新优化诊疗方案，运用特色救治技术，大幅压缩烧伤患者的康复周期。据介绍，新疗法以早干预、精准清创、高效护创为核心优势，可以有效抵消高原环境对创面修复的不利影响。
0: 我们再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24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0次主任会议，江白、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会议研究了人事任免事项，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草案等审议结果的报告等，同意提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
1: 日前，自治区副主席张力率队赴拉萨市调研老旧小区改造、雨污管网建设、物业服务等工作，强调要贯彻人民城市理念，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城市更新工作为抓手，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推动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高原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新成效。
0: 北京时间9:50，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暑期来临呢，不少孩子长时间居家看书，使用电子产品，近视风险持续升高。很多家长存在一个固有想法，保护视力只要限制孩子玩手机就够了。但是儿童近视一旦发生就无法逆转，防控需要讲究科学方式。今天就让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结合权威科普知识，和大家分享实用的护眼要点。西西来吧。
2: 西西来了。随着电子产品普及，孩子们近距离用眼的时间越来越长，户外活动不断减少，儿童近视低龄化的问题愈发突出。儿童青少年正处在眼球发育期，一旦发生近视基本不可逆。孩子年纪越小，眼轴增长速度越快，近视度数上涨幅度会更加明显，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大幅提升。高度近视不单单是看不清东西，还可能引发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青光眼等多种眼部并发症，损害永久视力。同时，近视还会限制孩子未来运动、升学择业、飞行员、军警等不少职业，都对视力有着严格要求。这里，西西先要和大家理清几个流传很广的护眼误区。第一种误区，认为孩子近视不用早戴眼镜。实际上，确诊真性近视后，长期视物模糊，眼睛持续疲劳，反而会加速度数上涨，及时佩戴适配眼镜才是控制近视的关键。第二种误区，觉得护眼灯、眼贴、按摩仪能够治好近视，这类用品只能短暂缓解视疲劳，无法改变眼轴长度，不能治愈近视，大家一定要理性看待，避免交智商税。第三种误区，不少人认为成年之后近视度数就不会增长，18岁眼球发育趋于稳定，但长期过度用眼依旧会让度数加深。护眼是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近视防控的核心原则是早预防、早干预、控涨幅。不少家长四处询问特效镜片、治疗近视的药物，但眼科专家反复强调，良好的用眼行为干预才是首要手段，各类医疗方式只能作为辅助。预防近视绝不能简单等同于管控手机，想要科学护眼，可以记住这几组简单可行的办法。第一，保障日间户外黄金时间，每天累计2小时以上白天户外活动，自然光能够促进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延缓眼轴拉长，但夜间外出是达不到护眼效果的哟。第二，规范读写习惯，遵守一拳一尺一寸的原则，学习环境光线要充足，夜晚学习房间顶灯和台灯同时打开。第三，分层管控电子产品使用，3岁以下幼儿尽量不接触屏幕，6岁以下儿童单次看屏幕不超过15分钟，每日累计不超1小时，学龄儿童连续用眼30-40分钟，停下远眺休息10分钟。最后，西西想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暑期正是近视防控关键阶段，家长不要仅仅把重心放在限制电子产品上，合理安排户外时间，规范日常用眼，定期筛查视力，多管齐下做好防护。近视无法逆转，提前预防远胜于后期矫正，坚持科学护眼，守护好孩子长远视力健康。

0: 谢谢西西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油料也载获丰收。
1: 国家网信办、公安部近日联合发布《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简化措施规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了适用范围和总体要求等内容。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实施个人信息保护，适用本规定。明确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是指处理不满10万人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0: 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市场监管总局将督导携程全面整改，公开整改措施，接受社会监督，切实保障酒店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及多用途预付卡业务。多用途预付卡由专营发卡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发行，具有可跨地区、跨行业使用的特点，在商超、零售、餐饮服务、园区商圈、公共交通等特定消费场景下，多用途预付卡是银行卡、移动支付等通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有益补充。本次办法的调整对多用途预付卡的规则透明、资金安全、信息保护和责任约束等方面作出规定，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8日。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7月2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32.43万场，同比增长1.96%，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5.28%。上半年演出市场稳步增长，演出行业体制升级，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对消费的带动效应日益明显。
1: 国家能源局24号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据了解，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监测与量化，将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整合为清晰可追踪的价格趋势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形成机制的明确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24号在浙江杭州开幕，会期至7月27号。本届书博会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将举办1000余场阅读活动，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特别制作大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于24号晚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首演，演出以音乐史诗的形式，将中国共产党100余年奋斗历程与红军长征的伟大奇迹融为一体。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精心编排了一组经典音乐作品。 下半场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重现经典，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
0: 记者25号从盐场石油集团了解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盐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到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此次发现标志着我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
1: 世界泳联2026年女子水球世界杯总决赛25号在澳大利亚悉尼展开7-8名排位赛争夺，中国队以8-12负于匈牙利队，最终名列第八。本届赛事奖牌争夺战将于26号进行，西班牙队和美国队将争夺金牌，铜牌赛则在东道主澳大利亚队与俄罗斯队之间展开。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遣返逃犯、打击电诈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在禁毒领域，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联合破获郭某等人的走私贩毒案、龚某等人的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等，切断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领域，中美阿警方联合打击阿联酋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捣毁9个诈骗窝点，抓获276名犯罪嫌疑人，坚决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下一步，中国公安机关将深化与美国等各国执法部门的务实合作，健全完善线索通报、联合侦办案件等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国跨国犯罪，切实维护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声明说，古特雷斯呼吁立即降级紧张局势，敦促胡塞武装不要发动新的袭击或采取其他升级行动，曼德海峡及附近海域通航权利及自由必须完全恢复。
0: 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莱恩日前就美国对一些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发表评论说，欧洲经济主要依靠内需支撑，欧美之间的贸易固然重要，但并非主导问题。彭博社报道，莱恩在爱尔兰参加一场活动时表示，美国并非国际贸易主导力量，欧洲面向全世界进行贸易，而不仅仅是美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代替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1: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和机构24号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企图限制开放权重模型的回应。目前已有微软、英伟达、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等多家企业和机构签署了联合声明。声明说，开放权重模型指任何人都可以下载、检查、修改并在自有基础设施上运行的人工智能模型。这类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进入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并避免人工智能发展收益集中在少数主体手中。
0: 据当地媒体24号报道，哥伦比亚政府23号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1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该法令称，数据显示， 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哥伦比亚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该法令规定，在国家灾难状态下，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署将统筹各级政府及私营部门，重点围绕水资源节约与供应、粮食安全保障、农村及低收入家庭能源转型、公共卫生监控以及森林防火等领域展开防灾工作。
1: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近日再曝金钱丑闻，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其中一名前议长被曝索要2000万日元，约合83万元人民币。上述报道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有日本网友表示，自民党在黑金丑闻后再次爆出类似事件，暴露出这一政党的肮脏本质，必须彻查此事。
0: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什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1: 英国首都伦敦警察局24号发表声明说，一艘警用巡逻艇当天在泰晤士河撞上威斯敏斯特桥，致5名警察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但均无生命危险。据伦敦警察局通报，事发24号下午，一艘警用巡逻艇正响应一起有人落水的报警，然而船只撞上威斯敏斯特桥，3名警员被甩入泰晤士河中，随后被附近船只的人员救起。
0: 美职篮 NBA 历史得分王勒布朗·詹姆斯24号通过个人的社交媒体宣布，41岁的他将以自由球员身份加盟费城76人。自从詹姆斯今年夏天宣布离开洛杉矶湖人，成为自由球员，他的去向就成为了全联盟的一大焦点。就连 NBA 总裁亚当·肖华都公开表示，希望詹姆斯尽快决定自己的前途，从而方便联盟安排新赛季的赛程。据美国媒体报道，詹姆斯将和76人队签下一份2年价值800万美元的合同。他上赛季效力湖人队期间，场均能贡献20.9分、7.2次助攻和6.1个篮板。
1: 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匈牙利大奖赛24号在亨格罗林赛道进行了前2次自由练习赛，法拉利车手勒克莱尔和汉密尔顿分别跑出2次练习赛最快圈速，帮助车队包揽首个比赛日2次练习赛头名。按照赛程，25号将进行第3次自由练习赛和排位赛，26号展开正赛争夺。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1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哇，这就是文明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5: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4: 好好好，就来。
5: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 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6: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8: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9: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10: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1: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3: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4: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5: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4: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6: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4: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5: 爸妈，我们都来了。
16: 爷爷奶奶。
17: 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8: 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平安关系你我，平安西藏。
1: 行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永潘，
0: 我是王海，来了解平安西藏的最新消息。区内方面，日前西藏自治区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示范宣讲会在拉萨举办，邀请到国家民委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团成员、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党总支书记、执行院长严庆做宣讲报告，主会场400多人，70地和74县区市3900多人听会。宣讲会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刻认识颁布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按照党中央部署及自治区要求，把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要统筹各相关部门力量，充分发挥媒体优势，深化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要紧扣中心任务，切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推动法治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要健全协调推进机制，压实各方职责，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1: 日前，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召开全区矛盾纠纷形势定期分析会商联席会议，听取成员单位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推进情况，分析研判形势，统筹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扎实推进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各项措施落实落地，以法治手段化解矛盾纠纷，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西藏、法治西藏。
0: 全区公安机关首届110接触警比武竞赛近日在拉萨举办。本次比武竞赛坚持实战导向，打破传统模式，创新采用线上推演、人机互动全新的比武形式。来自全区70地的7支代表队、31名业务骨干齐聚赛场， 围绕实景模拟接触井、警情研判、信息报送三大竞赛环节同台比拼。竞赛重点聚焦指挥长、值班员、接警员岗位的履职能力，综合检验参赛人员警护实操水平、风险感知预判能力，多维度合成作战协同意识，全方位考评各地110指挥处置体系运行质效。
1: 今年上半年，昌都两级法院牢牢把握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线，聚焦审判执行主责主业，加速立审执一体化系统构建，受理各类案件7510件，同比上升3.61%，审执结5175件，同比上升2.88%，法定审结线内结案率97.76%，同比上升3.31%，司法履职效能与服务保障水平实现同步提升。
0: 近日，林芝市墨脱县多部门协作追回了30万欠薪。今年六月，张某某等五名进城务工人员因劳务报酬被长期拖欠，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因多次催讨未果，且张某某等人法律知识欠缺，举证能力较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相关规定，墨脱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该案。
1: 为降低维权成本呢，墨脱县人民检察院依托与县总工会、法院、人社局、司法局等单位建立的多方协作机制，主动对接县总工会，发挥劳动争议调解职能，联合开展释法说理，向该公司现场负责人李某某阐明劳动报酬支付的法定义务及拒不支付的法律后果。经多次沟通，该公司对欠薪事实及32.2912万元欠薪金额予以确认，并承诺限期支付。日前，该公司按期履行完毕，张某某等五人已全额领取劳动报酬。

0: 墨脱县人民检察院依法终结本案支持起诉审查程序。
1: 山南市琼结县委政法委近期联合白日社区驻村工作队及社区居委会开办法治夜校。据了解，法治夜校将持续4个月，每月第2周的周四晚定期开课。为增强培训的针对性，社区前期通过微信群、入户走访等方式广泛征集居民的法律需求，形成了普法需求清单。课程内容紧贴群众生活，重点围绕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民间借贷、老年人防诈骗、劳动维权等热点问题，采用以案示法、情景模拟、互动答疑等通俗易懂的形式进行精准讲解。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7月24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据介绍，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12年6月1日起施行以来，对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出现了新情况、新变化，证券期货领域相关法律也进行了修改。为确保法律准确、统一、有效实施，最高法、最高检制定了修改决定，坚持依法严惩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助力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积极营造公平、公开、公正市场环境，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1: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从处置量看，仿冒假冒党政机关网站127个，仿冒假冒事业单位网站310个，其中仿冒假冒学术期刊投稿网站180个，仿冒假冒企业网站313个。
0: 为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提升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24号赴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小鹏汽车有限公司开展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企业的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生产一致性保障能力等生产准入条件保持情况，现场随机抽取样车、电动电池等转送至有关机构进行国家标准符合性等检验检测。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公告提出，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玩具试行范围的，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产品的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

0: 要求的经营者及时曝光典型案例。儿童用品和玩具相关行业协会应当引导和指导拼豆产品经营者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加强行业自律。
1: 国家医保信息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全国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基金事前提醒系统接入率已达到71%，提前完成年初提出的70%的接入率目标。今年1至6月，医保智能监管事前提醒已累计5605万人次，涉及金额129亿元。近年来，医保部门在坚持严查严打，保持基金监管高压态势的同时，高度重视打防结合、关口前移，积极推动事前提醒在定点医药机构落地应用，把各类违法违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减少违法违规问题的发生。
0: 北京时间10点21分，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守护绿水青山，法治保驾护航。2026年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正式公布，将于今年的8月15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典，整合优化了以往零散的环保法律法规，让生态保护、污染治理、损害追责有了统一明确的法律依据。
1: 很多人可能觉得呢，环保法律都是约束企业的，和我们普通人呢没有太大关系，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就让西西带我们详细了解一下。西西，来吧。
2: 西西来了。很多人对生态环保法律都存在认知盲区，下意识认为只有工厂违规排污、大型企业肆意破坏环境才会触犯相关法律，普通人日常生活垃圾处置不会涉及环境违法。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生态环境法典适用范围实现全覆盖，不存在特殊主体侥幸空间。不管是企业经营者、个体工商户还是普通公民，只要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都要依法承担相应责任。而且法典确立损害担责核心原则，污染损害责任不会因为接受刑事、行政处罚而免除。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废弃物违规处置行为，轻则面临行政处罚，重则构成刑事犯罪，同时还要承担高额的生态修复费用。为了让大家更直观清晰理解法律规定，避开生活里的法律风险，今天西西就结合真实案例和大家展开讲一讲。在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就审理办结了一起重大跨省污染环境案件。被告人袁某为谋取高额差价，在没有取得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情况下，伙同他人开展跨省作业，从河南、山西多地收集工业铝灰，偷偷转运至万荣县偏远乡村空地。经查实，累计非法倾倒危险废物铝灰多达14363吨。经专业机构检测鉴定，铝灰属于高危固体废物，遭遇雨水浸泡后，重金属与有毒有害物质会持续渗入土壤、地下水。案发区域临近黄河、汾河流域，大批量有毒废弃物露天堆放，直接威胁流域水环境安全，给当地土壤、水源造成不可逆的生态损害。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刑事公诉，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袁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罚金100万元，全部违法所得予以追缴。除此之外，被告人还需要承担1000万元资金，用于危险废物清运、无害化处理以及受损区域生态修复工作。这起案件也给所有人敲响警钟。不少人心存幻想，认为把废弃物运到人迹罕至的郊外就难以被查处，还有人觉得自己只是参与转运、临时堆放，不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这是大错特错。如今生态执法手段持续升级，无人机巡查、大数据线索溯源、跨区域联合执法全面铺开，隐蔽污染行为很难逃脱监管。我们身处高原地区，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山水林田、湖草沙各类生态资源弥足珍贵，一旦遭到破坏，修复周期漫长。不管是工程施工企业、 个体商户

0: 还是普通市民，建筑垃圾、工业废料、废机油等物品都不能随意丢弃，露天堆放，私自处置。一时贪图便利，追逐私利，最终可能面临巨额赔偿，甚至承担刑事责任。随着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正式施行，生态环境领域执法监管会更加严格，环境违法成本持续上升。在这里，西西要提醒大家三点：第一，摒弃侥幸心理，生态保护没有法外之地，偏远空地、河滩、山谷都不是违规排污、倾倒垃圾的避风港。第二，严守处置规范，工业固废、危险废弃物务必委托具备正规资质机构处置，妥善留存台账记录，拒绝私下非法交易转运。第三，主动参与生态保护，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守护者，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如果发现偷排污水、违规堆放固废、破坏植被等污染线索，可以及时向生态环境部门举报。最后，西西也希望大家主动学习了解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内容，规范自身行为，牢牢守住生态安全红线，携手守护美好家园。
1: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2: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为何以失败告终？范仲淹在其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七集《理想与现实》。

0: 庆历新政算得上是范仲淹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这场改革以失败告终，但它却依旧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有名的改革之一，范仲淹的名字也因此被更多后世之人记住。庆历年间，面对着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宋仁宗渴望发起一场政治改革运动，来改变局势，扭转局面。社会的变革需要领军者，而范仲淹就是宋仁宗心目中最为合适的那位人选。就这样，范仲淹被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成为了新政的主持者。然而，诸多复杂的因素互相影响牵制，导致了这场变法在仓促中慌乱开场，又在唏嘘中遗憾落幕。有人说，庆历新政如果成功，北宋将会迎来又一次辉煌。也有人说，庆历新政的推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必然失败的结局。在后人纷纷的猜测与评价中，孰是孰非，也许只有主持新政的范仲淹最为清楚。那么，表面繁华如旧，实则积弊已久的北宋，在这个名为庆历新政的改革理想轰然倒塌之后，将会暴露出怎样的残酷现实？站在这场改革风暴中心的范仲淹，又被卷入了怎样的党争漩涡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七集《理想与现实》。
1: 庆历新政失败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躺平的民意。保守派格外强大。我们说保守派，我们也不能把它叫做奸臣。他们呢是既得利益者，是一大堆这个现在的官僚。这一批人非常强大，这人数非常多，改革派就那么十几个人，这一批有几万人，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所以你每一个改革促使都受到反弹，是吧？你说你搞安插使，保守派说你这玩意不是苛政吗？苛政猛于虎吗？你宋仁宗你怎么搞这么不道德不善良的事情？然后你搞那个减少恩荫制度，过去我们这个当官嘛吃饭嘛是吧，我们的孩子都应该跟着沾光嘛，你现在搞的孩子沾不上光了，我还当什么官呢？你搞的这个官吏的考核制度，你搞得我们都官不聊生的，我们的日子过得没有以前好了，你这个改革有什么好处啊？所以几乎在朝堂中是一边倒的反对改革，反对范仲淹复辟，韩琦他们这些人。所以你说王拱辰，你说你这个王拱辰，你还弹劾了夏竦的，你怎么也去反对庆历新政呢？弹劾这帮改革派呢？哎，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利益也受到了侵犯呢、啊、本来我已经全职开封府啊，御史中丞，我很快我应该就做到这个参知政事，是吧？枢密副使的，结果坑来了个劫道的，中间杀出一伙人来，当上了什么枢密副使啊，什么什么。我觉得王拱辰弹劾夏竦，他主要还是他觉得自己本来应该升官的，结果你们升了，没我的事儿。所以这帮官员认为，这个改革派都是插队上来的，范仲淹、韩琦复辟这些人都升了官，我们没升官。这凭什么？就是改革派力量很小，反对派力量非常。

0: 但是在操作上，在政治上他有问题。你比如说他的学生实践，他把夏竦说成是小人，把那些被贬官的都说成是小人，本来被贬官已经很冤枉了，你又说他是小人，当得起君子称号的呢就那几个人，就是你们改革派自封为君子，那我们不都是小人了、啊、你们是君子，我们是小人，那你君子搞去吧，你干什么事我们不配合，然后你干什么事我们都说你是朋党。所以这个君子小人这样一个划分，就是人为的划分了阶层阶级，人为的划分了一个鸿沟，一棍子打死了很多人。哎，最被他们称为小人的夏竦，最后他们的失败就是在于夏竦策划了几大案件，我们说一个是政变案，一个是实践开棺验尸案，作为间谍要开棺，这两件事情对改革对庆历新政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个旗号上，你搞改革就搞改革是吧，你去把这个旗号过于扩大化，造成一个不必要的阻力。这个庆历新政失败的第五个因素呢，也是从这个君子小人划分而来的。君子小人划分导致朋党之争，哎，朋党之争呢触发了皇帝的底线，违背了宋代的祖宗之法。你划分为君子小人两党，就形成了党议和党争，你说那些小人是朋党，小人就说你是朋党，最后搞得宋仁宗一开始说你们是不是朋党，后来说你们不要搞朋党，最后说你们就是朋党，贬出朝廷就失败了。我们看这个仁宗对改革派的态度，一开始说自系小人多为朋党，也有君子之党乎啊，过去孔子老人家说君子不党是吧，难道你们还违背了老人家的话，说君子还有党，这个问话里面这个是怀疑。那么到后来呢，干脆小人就说了，谏官钱明义就说了，你们更长纲纪，丰扰国经，你们凡所推荐多行朋党，你们推荐的人都是朋党，弃早废黜，以安天下之心。我们强烈的呼吁把范仲淹他们这帮朋党给他废黜，以安天下之心。你们扰乱了天下，你们认为你们是搞改革，实际上你们是扰乱了天下，扰乱了民心，祸国殃民。我们说反对派的力量非常强大，就是说他的改革是得罪了一大堆人，所以我们说朋党之意啊，他是动了仁宗皇帝的底线。为什么说动了仁宗皇帝的底线呢，就是说皇帝要想权力不被架空，他一定不能够让啊某个朋党掌握绝对的权力，一定要有反对党。所以呢他就要求大家最好的状态就是不结党，反对结党营私。而且在宋代的祖宗之法当中，就是不能够让外戚执政，不能让朋党执政，所以坚决反对朋党的。所以呢在反对党的攻击下，最后仁宗皇帝相信他们就是朋党。所以朋党之意表面上在舆论上，范仲淹、欧阳修认为自己占领了道德高地，但是实际上是给自己挖了个坑，就是君子小人的画风是挖了个坑，让自己跳了进去。
1: 夏竦告变也许只是庆历新政失败的导火索，而这背后的利益纠纷更像是埋于水下的巨大冰山，难窥其貌也难避其阻。自古以来的改革都需要以制衡各方利益为前提，而想要把这块蛋糕分好又谈何容易。那么庆历新政是否找准了改革的突破口，王安石在几十年后发起的熙宁变法又是否受到了庆历新政失败的一丝启示呢？
0: 那么第六点，我觉得

这个庆历新政失败原因呢，表面上是夏竦告变，是小人治党受到了打击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夏竦告变的背后是个积德利益集团，是宋代政权的基本的台面，宋代的那个官僚体制，官僚一大堆大贵族大官僚，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动了他们的奶酪。你看他们是怎么动了他们的奶酪的啊？说宫曲颁布，士不才兼私，每见一人献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那这就是那个转运按察使是吧？考核了说这个不行，德不行，这个才不行，一笔勾之。不用就对范仲淹说了，魏公曰：“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焉之一家哭焉。”对你来说只是轻轻的画一笔，你知道他被贬官了免官了，他一家生活都没依靠了。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我宁愿他一家哭，我不会让一路的老百姓哭。”但是呢，反对你的人都是这一家一家的啊，这些当官的是吧，知县知府各部官员，这一家一家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这个是宋仁宗政权的一个基本盘。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这个庆历新政就是夏竦搞倒的啊，其实我不这么看。我们会发现庆历新政是在一种合力下推倒的，包括我们前面说那个王拱辰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跟你硬杠到底。你这个王拱辰是反对保守派这个夏竦的，你为什么也反对范仲淹他们的，奇怪。最后把庆历新政的这些一网打尽，其实你看看多少人反对庆历新政，你看宰相张德相、陈之中、谏官钱明义等等这些，他们实际上是一伙人一个团体。你这个通过考核制，你通过减少恩荫制，你动了他们的奶酪，就等于说是剥夺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改革它不是说要剥夺一部分人的利益然后给另外一部分人，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石。范仲淹恰恰就是得罪了这些巨石，这些大官僚。那么你剥夺了他们的利益，你这个改革肯定要受阻。当反对改革的力量大于你改革的力量的时候，你肯定要翻车。那么你说改革不得罪这些既得利益者，那怎么改革呢？我们说范仲淹的改革主要是节流，那么历史上成功的改革主要是开源。开源就是在不动既得利益者的情况下创造一部分的利益，让这一部分人能够支持改革，就是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基本盘来支持你的改革。所以我们说范仲淹改革失败的第七点呢，就是说他这个改革的突破口选错了啊。我们第六点我们说他这个得罪了既得利益者是吧，那么第七点就是他这个改革的突破口选择的有问题。后来这个王安石的改革他就没有从吏治改革入手，他从身材的改革入手。历史上成功的改革都是叫富国强兵，你说管仲的改革他通过搞商业来身材，通过强兵来取得打仗的胜利，商鞅的改革耕战奖励军功，他不是剥夺者，不是剥夺你一批人，而是奖励军功，创造一个新的军事贵族，你这个军功很好我就提升你。最后朝中都是这些因军功为提升的，他就支持你的改革。所以呢改革的突破口啊，他应该是富国强兵，不应该是创造新的利益，以新的利益为突破口。后来王安石他就做得很好。实际上王安石改革大家都说他失败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你想这个是宋神宗的毕生事业，后来哲宗又继续改革，后来宋徽宗又继续改革，可以说后面其实一直在推行着王安石改革的这些方略和处事，所以他得到的认可度是非常大的。虽然有保守派反对，
但是实际上是改革派一直在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他们掌权的时间更长。所以说改革的突破口是要把蛋糕做大，不是说重新切蛋糕，要把蛋糕做大。蛋糕做大了，大家就好分了，这样的哈就会皆大欢喜。所以说改革的突破口它存在着问题。导致清理新政失败的第八点呢，我觉得实际上范仲淹也是有心无力啊，就是对整个这个庆历新政的改革啊，我们之所以不叫范仲淹改革，就是他也是处于一种有心无力的状态。第一个，我们看他来就是被动的，是吧？五次推辞还不行，被招来，招来了自己本来也没说立刻搞改革，至少要搞一段改革问题大讨论，搞个一两年。结果呢，说立刻就一定要拿出稿子，仓促改革。第二个呢，就是他退让。他为什么退让？他也是觉得没有力量。哎呀，我还是走吧，我还是到地方上去做点实事，这个活干不了。第三个呢，他手下无人。你说范仲淹手下有什么人？一个个个性都那么强，是吧？你说这个王拱辰那根本不听他的，你说韩琦也不听他的，富弼、文彦博他们稍微好一点，是吧？欧阳修那性格也是那么强，即使支持他们的这些文人，一个个也都是非常有个性，非常有文人的义气。包括还有朱德有实践，把夏竦搞为奸臣，害得夏竦就是拼命的要跟改革派干，誓死干到底，甚至连实践死了入关他都不放过，无形中树敌，将来这个改革就坏在实践的手上，也确确实实是。后来范仲淹好不容易提拔了几个年轻人，还被王拱辰借这个进奏院案件一网打尽。按说这个王拱辰本来可以成为改革派的，但是也成了反对派，所以呢，内部也不团结，文人的毛病也多。范仲淹的改革，他不是用纯的行政干部，主要是文人。范仲淹手下的这些人都是诗词写得特别好，但是对这个行政不是特别老练，而且也都是一帮年轻人。你是苏顺清，过节就过节，你去卖什么单位的报纸，你卖了报纸被说成是贪污公款，受到非常严重的处罚，然后还说你们改革派看看都是些什么人。所以我觉得范仲淹本人也是有心无力。庆历新政失败的第九点原因，其实大家都认为庆历新政失败的敌人是夏竦，我个人认为呢，庆历新政真正的敌人是宋仁宗。虽然他是发动者，但是最后说白了就是宋仁宗一句话，宋仁宗如果像宋神宗改革的意志那么坚定，这个改革绝对就成了，就推行下去了。但是宋仁宗他觉得这个改革不仅仅是动了夏竦他们的奶酪，张德相他们的奶酪，也是动了我宋仁宗的奶酪。你搞改革你就搞改革，你搞什么朋党，你是动了我大宋政权的根基啊。以至于夏竦造谣，夏竦就是摸准了宋仁宗的这个心理，说他们要废除你。你看看他们把握了军权，把握了政权，现在控制了朝政呢，你要不跟着他走就要废掉你了。你看看有信为证，这个实践写给掌握军权的复辟的信，而且他们还联合大辽用外力来压内力来废掉你。你改革不坚定啊，宋仁宗啊。而宋仁宗呢，他就是立场不坚定，就是没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坚定的意志，也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所以最后他去依赖自己的亲戚亲属，他去依赖最早投靠他的陈执中，人品也不行，能力也不行，但是他就觉得这个人最可靠，这个人就是我最亲近的人。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宋仁宗的性格的弱点，能力的弱点，见识的弱点。所以他是没主见的人，他前面对李简是北依北顺，后面他本该对范仲淹这样一个大忠臣有才干的人北依北顺，但是他没有，他去信任陈执中这些人啊。有了这九大原因，范仲淹虽然是有着绝世的才华，绝世的抱负，
崇高的理想，但是他又能做什么呢？除了出走到邓州去养老，他还能做什么呢？今天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年来，我区各级人大组织持续聚焦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等履职阵地建设，推动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倾听民生，回应民盼，化解民忧，将一件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各级人大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和活动室超过3400个。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今天在拉萨开幕，将集中展演区内外12部优秀剧目，共26场演出。开幕大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首度将藏戏与粤剧两大人类非遗同台交融。艺术节期间还将同步举办

民间舞蹈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街舞比赛等多项群众性文化活动。此外，本届文化艺术节将联动开展文旅促消费活动，所有展演、展览、比赛活动都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自治区商务厅近日发布公告，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新一轮征集工作。退税商店申报征集周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持续至2026年8月15号。今年山南市累计投入 1.22 亿元防汛专项资金，已完成 39.2 公里河道堤防加固整治、26座小型水库维修养护工作、清除各类防汛隐患14处，同时织密全域雨情水情监测网络，提升防汛减灾科学化精准化水平。石哈泽市第五届珠峰百姓名嘴选拔大赛暨十佳基层宣讲员评选活动日前举行。大赛创新设置故事、政策、文艺三大赛道，打破传统宣讲模式，全方位展现基层群众昂扬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风貌。100多名基层宣讲能手同台角逐，把赛场变成了家门口的宣讲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日报社编著，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高原甲子时代刻度》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口述史新书发布会日前在杭州举办，邀请出版单位、主创人员、专家学者从出版价值、创作过程和学术研究等维度展开分享，共建雪域精品佳作，品读西藏时代变迁。2026年林芝市招商引资招财引智系列活动暨318最美林芝段旅游卡发布仪式近日在广州举办，重磅发布玩转318最美林芝段一卡通，并依托携程平台面向全国发售。日前，拉萨市残联开展2026年基层残疾人工作者康复业务专题培训，邀请行业专家、业务骨干开展专题授课。培训内容包含残疾预防体系建设、康复基础理论实操、肢体残疾人居家康复训练等。日前，昌都市人民政府在拉萨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边坝县沙棘保护与发展公报，集中展示高原千年古沙棘保护发展系列成果，系统分享生态治理实践经验。2026极地那区秘境嘉梨文旅推介暨物资交流活动昨天在嘉梨县举行，高原羊亚、奔腾的骏马、梅萨王妃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以豪迈奔放的舞姿、高昂抒情的歌曲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独具高原特色的文艺盛宴。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的方式给自己一个证明。
1: 广播剧放飞吧梦想，
2: 这是一段青春的故事，不惊险不刺激，可是有点动心难忘。几个不甘寂寞的年轻人走进了一个叫梦想小镇的地方，开始了梦的飞翔。他们的故事也许会让你听得想哭想笑，或许你还为他们捏把汗，更想为他们点个赞。
1: 第一集，
2: 记得那天难得有太阳，我正在出租房楼顶上晒着被子，一诺跑来了。
3: 静姐，
4: 一诺，
3: 哎呀，静姐，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儿啊？出事儿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3: 又被拉闸断电了。我的静姐啊，你都没看到萧然那张臭脸，哎呦，吓死我了。
4: 他说什么呀？
3: 还说什么？就一个字儿，滚。
4: 嘿，叫谁滚呢？胆儿挺大呀他。
3: 行了行了，静姐，你快过去看看吧。
4: 哦哦，
3: 被子我帮你晒。
4: 好，
3: 去吧。
4: 行，我去了啊。
3: 哎呦，哦，一股霉味儿哦。哎呦，
4: 萧然，你这位大叔，是你拉的电闸吧？
5: 啊，是啊，这老板都说了，房租都欠了一个多月了，你们这再不交啊，这不是拉闸限电的问题，那得卷铺盖走人了。
6: 凭什么？我的电脑数据刚在储存，你这一拉闸，数据一旦丢失，经济损失我找你赔偿。
3: 就是、
5: 哎、你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6: 怎么没关系啊？你拉的闸呀，我不找你找谁？
4: 哎，我说大叔，你看啊，我们呢也不想为难你，数据丢了损失真的就大了。这样好吧，
5: 啊，
4: 你呢先把电闸给推上，我保证明天把钱去交了。再说了，我们也快认识半年了，同是天涯沦落人都不容易，你说是吧？
5: 这你说的呀，我都知道，你们大学生啊创业不容易，那哎，那你们可要说话算数啊。
4: 算数算数，肯定算数。
5: 那哎呀，行吧，我去给你们推上吧，但说好了啊，就宽限这一天。
4: 哎，好，您真是好人好人。经理。
6: 静姐，
4: 嗯，
6: 你哪来的钱啊？
4: 哎呦，没有啊。
6: 没有？你说要去交钱？
4: 哎，公司账上不是还有5万块吗？
6: 那钱不能动啊，那是准备付给厂家的生产定金。
4: 不是还没交呢吗？我们也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赌一个窟窿算一个，要不怎么办啊？
3: 静姐，哎，有电了。静姐，还是你行。
4: 哎，小然
6: 啊，
4: 刚才一诺说你挺横的，你敢说滚？你要谁滚呢？
3: 就是。
6: 没有，我说的是滚。滚长江东逝水。
3: 萧然，你也太……
4: 哎，行了。哎，我明白，当初我们发誓说我们仨人三足鼎立，一定会办好初心社。没想到以前在学校创业成本低，教室机房都可以当办公室，走入社会就不行了。别人是一步一个脚印儿，我们是一步一个泥潭呢。
3: 是啊。
4: 哎，要不我们散了
6: 啊？
3: 什么考公务员？要不考研？咱们换条道走走，说不定更好呢。现在啊，就像寄人篱下的鬼。
4: 哎呀，你
3: 哪有抬头的日子呀？
5: 你
4: 我知道，一诺，你呢有心上人，剪不断理还乱，没心思干。萧然呢是个富二代，
6: 我
4: 干不下去了，可以回温州老家替他舅舅卖洋酒。 就是我呢，提北京大妞，一股热血，两袖清风，想干，没钱。萧然，你是 CEO， 你说句话呀。
6: 我呢，是搞设计的，我坚持自我，一根筋，认准创业这条道，我绝不会半途而废。
4: 现在我们的净资产现金50000，明天交了房租就剩30000了。
6: 30000那也算是种子基金。
4: 哦，还有电脑一台，另外我们还有浙大设计专业高材生萧然，财经女学霸一诺，还有我，浙大传媒学院静静，
6: 这也都算是智能流动资本。
4: 嗯，
6: 俗话说搭一个棚挺难，拆一个房简单，怎么样，是散还是干？两位给句痛快话吧。
4: 干，我当然干。
3: 谁说没心思干了？干，
4: 来，
6: 来，好。咱们的创业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十字路口，我们要向前跑，绝不回头。
7: 对，向前跑，
8: 向前跑。
3: 都抬起来了，
8: 都拿起他的鸡蛋来。

0: 男朋友什么态度？
1: 他呀，啊，他听我的。
0: 哟，行，啊，哎，让你男朋友当咱们初心社的荣誉职工，帮忙干活，不发工钱，行不行啊？啊，
1: 没问题。哎，他专长 IT，啊，能帮上忙。
2: 太好了，
0: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
2: 嗯，哎，静姐，嗯，可要是没过几天，又来催房租，这一交资产就归零。那还是干不了。
0: 哎呀，刚才你们忘了，我们还有资产没算，那就是我们的产品。
3: 哎，严格来说，这还不能算产品，只是一张设计图。
0: 嗯，行，我就叫它类产品，它是有价物，对吧？所以接下来的艰巨任务就交给我了。
1: 谁叫我是公司营销总监呢？
0: 我去争取订单。
1: 可是没有时间。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没有时间，订单没到，我们就被扫地出门，流浪街头了。
1: 嗯，
0: 所以，接下来，你们要掌控好情绪。
2: 我有重大消息要宣布。
3: 什么消息呀？神神秘秘的，快说。
1: 哎呀，静姐，嗯，你现在城府越来越深了嘛，还跟我们留一手？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当当当。请看，
1: 什么呀？
0: 哎，看，我朋友圈里有人发的，说是今年三月在杭州西边靠近阿里巴巴淘宝城的地方新开了一个创业园，叫梦想小镇。
1: 啊，
0: 哎，听好啊，关键词到了，小镇零门槛接纳大学生创业，最高五年，每年减免120平米的办公室租金，
2: 还有免费的 WiFi 和云平台，一条龙式的政务服务。
3: 等等，免房租？
1: 哎，真有这样的好事啊！哎呀，天无绝人之路啊！
0: 哎，安静，安静，安静！天上不会掉馅饼。想要免费入住梦想小镇者，必须参加一个大赛，叫创业先。

0: 评，去路演，推介创业想法，只有获得评委的认可，颁发金钥匙，才可免费入住小镇。
1: 好极了，
2: 真好。
1: 机会就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我们的产品肯定有竞争力。朋友们，马上开拔！
0: 开拔是落荒而逃吧？
1: 哎，什么落荒而逃？你们忘了，迎着冷眼和嘲笑，为了心中的美好，不妥协，
3: 直到变老。
4: 好，人都齐了。这样，待会儿呢，第三批路演会就要开始了。趁专家还没到的这点时间，我们开个碰头会。前几天啊，有几个小伙子问我，说梦想小镇到底是什么？小李，你说说看。
5: 啊，我说啊，我们梦想小镇就是个孵化器呀，那来的就是蛋，电源一开，这蛋就孵出鸡了。
4: 就这么简单啊？
5: 那也不全是，有的是鸡，有的是麻雀，有的是凤凰，有的可能是展翅的大鹏。
6: 主任，要我说呀，我们就是保姆，做好服务。
7: 你要这么说，我们还是月嫂呢。
8: 前些天我还听人说啊，我们就是房东，是个超级民宿。
4: 我看呐，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整。首先啊，我们是创新创业的助推器，年轻人有梦想想创业，我们就要出手相帮。怎么帮？住宿生活是一方面，
8: 所以说我们是房东。
4: 更重要的是资讯服务，这种服务啊，要全方位多层次的覆盖。第二，我们梦想小镇自己就是个创业者，你像路演只是一个环节，我们还需要开拓各种模块，来促成我们的创业者带着良好基因的产品去闯荡市场。
5: 是啊，要不说我们小镇是个孵化器呢。
9: 是啊。
4: 每个部门回去拿出你们的想法。我再强调一点，在梦想小镇没有他们你们，只有我们，因为我们是志向一致的同路人。
10: 好，
11: 哎，太好了，
12: 太好。
1: 各位专家 ，PPT 已经展示完了。综上所述，我们的天使之眼系列灯具产品，双面磨砂，底座采用德国榉木，内嵌6000K 医学无频闪 LED 灯，光线柔和。请专家给我们初心社一个机会，点亮我们的天使之眼。谢谢大家。
2: 好，刚才是初心社创始人萧然的产品设计理念和产品样本说明。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专家诘问环节，请专家们先商议一下，5分钟后我们开始。
0: 哎，萧然，给喝点水。
1: 哦，好。
0: 在堂说的口干舌燥了吧？
1: 怎么样？还行吗？
13: 什么还行啊，是很行，绝对点赞。
1: 晶晶，如果拿到金钥匙，你可是立了头功啊。
0: 什么头功啊？
1: 要不是你提到梦想小镇，我们可能就真的流落街头了。
13: 对，要奖励，一定要好好的奖励。
0: 哎呀，去，待会儿专家提问，你准备好了没有？
1: 没问题，你不是说了吗，要谦卑的笑容，感恩的眼神，还有自信的表达。
2: 好，专家诘问环节开始。哪位专家先发问？
14: 我来。
2: 哎，好，王总请。
14: 萧然你好。
1: 王总好。
14: 萧然，首先我要提醒你，刚才你在介绍产品的时候不断表明你们有多么辛苦，多么不容易，这些话希望你以后不要在这种场合讲了。哦，因为这儿不是诉苦会，更不是表彰会，辛苦是每一位创业者的必经之路，必受之苦，甚至会终身伴随。当你们走出大学校门的时候，就应该一切归零，因为市场只接受品牌， 不接受招牌。
1: 王总，好。
2: 下面是哪一位？
9: 我想说几句。
2: 好，林教授请。
9: 好，萧然你好。首先，我要为你的勇气鼓掌。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你们能迈出这一步，说实话，挺不容易的，值得鼓励。刚才听了你的介绍，我呢有一些疑问。第一，请你告诉我，你的产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1: 我们产品的核心价值呢，就是……
9: 你先别急，听我问完再回答好吗？
1: 哦，好，好。
9: 第二，你们产品的销售主体对象是谁？
1: 我们产品……
9: 我刚才说了，你先别急。第三，你的这个产品的创新元素在哪里？升级空间以及方向在哪里？
2: 萧然，请回答。
13: 静姐，你看，萧然的汗都下来了。
10: 哎呀，急死我了！
1: 我们产品的核心价值就是环保、节能，还有造型独特。我们的销售主体是喜欢这个产品的广大客户，还有需要伴手礼的单位，第三，创新元素，创新元素。
2: 好，各位专家还有要提问的吗？
11: 我来说一下。
2: 好，顾总请说。
11: 小伙子，说实话，就你这个产品，我看这就是个三无产品啊，一无科技含量，二无广阔市场，三无竞争优势啊。你看，像你这种类似的产品，在我们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这多得去了。而你这个所谓用了德国榉木6000K 医学无频闪的 LED 灯，你这个成本必然会上升嘛。再说你这个造型，这是特定的地标建筑如果是客户定制产品呢，你的销售就必然固化。那如果扩大销售呢，那你必须打破客户定制化，那从而产生地标建筑的专利使用费。这个实用性产品啊，讲究的是价廉物美，那艺术品呢，讲究的是价贵物美。那你的产品到底定位在哪里呢？目前看来很不成熟。我知道全世界每年床头灯、小夜灯的销售额在500亿美元以上，就你这个价格定位啊，我看没有竞争力啊。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顾总。好，各位专家，那这个产品你们最终的意见是？
14: 不能通过。
13: 静姐，怎么办呢？快想办法呀！
10: 急死我了，真是。
2: 抱歉，萧然，你们的产品没有通过路演，希望你们再继续开发，祝你们成功。
13: 哎，对不起，我想说几句，可以吗？
2: 你是？
13: 我们是初心社的合伙人，我叫庄静静，他叫程一诺，我想跟专家老师讲几句话，可以吗？
5: 可以可以，请讲。
13: 谢谢。各位专家老师，真的感谢你们的批评指教。我们刚出校门不久，创业的事儿也没有什么经验，可是请相信我们，我们的心是真诚的。我们刚刚被扫地出门，因为没钱付房租就像刚才那位老师说的，这点苦不算什么，我们扛得住。我们不想靠家里，靠朋友，就想靠我们自己闯出一番事业来。可我们一无所有，真的太难了。

0: 我们谢谢你们。
1: 好，有志气，姑娘。你们不要急，现在我们园区啊增设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块，就是邀请专家顾问帮你们一起出谋划策。当然，主体还要靠你们自己。怎么样？你们先留下来，住宿我们安排。至于办公场所，要等项目通过了再落实。这样你们满意吗？
2: 谢谢，
0: 非常满意，谢谢。
3: 哎，我说三位，坐这半天了也不点餐，吃点啥呀？
4: 快了，我们这儿正研究菜单呢，马上啊！哎呀，萧然，你怎么不吭声啊？蔫了？哎，这儿的豆浆免费，给。
5: 我真是对不起你们，我这张嘴怎么这么笨呢？害大家竹篮打水一场空。哎，真够笨。
4: 这也不能都怪你，但是静姐，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哎
6: 呀，好了，这会儿还真成难民了。哎，一诺，萧然，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就是前几天我跑了一家单位，签了个订单，多是不多，也就30000多吧。我原以为进了小镇，就放手干呗，没想到一脚被踹到旧社会。禁住不了。哎，我们到底是要听专家的继续开发产品，还是不放过到了嘴边的肉把它吃了？
5: 我觉得吧，最好是双管齐下。
4: 都要啊。哎，萧然，你够贪心的。
5: 不是，我
6: 得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那问题来了，订单加工定金在哪儿？研究开发办公的地方在哪儿啊？
5: 这
4: 静姐，我们是不是上当了？
6: 怎么能？
4: 哎，你不是说零门槛吗？怎么弄了半天台阶还挺高的？
6: 哎，你以为拎包入住啊？就算能住也要验个身份证什么的，咱们不是没验证通过吗？
4: 喂，张杰，你在哪儿？我也在这条街上呢，就是那家黄焖鸡小馆儿。对，你过来呗。静姐，我男朋友来了。哎，这儿呢。
3: 哎，一诺。
4: 哎，
6: 什么情况？
4: 来介绍一下
3: 啊，
4: 这是我们的 CEO 萧然，萧总。这个呢是我的静姐。静姐，这就是张杰。
3: 萧总好。
5: 你好。
3: 静姐好。
6: 快别叫静姐，我多大呀，叫我静静就行。
3: 那静静好。静静，有件事我万分感谢。
6: 啊，无功不受禄，谢我干嘛呀？
3: 是这样的，一诺听你说了梦想小镇的事儿，我们兄弟几个呢也来了，刚才我们的项目路演获得通过，拿到了金钥匙。
0: 真的？
3: 啊！
0: 哎呦，那恭喜！哎，你们什么项目？
3: 我们的项目是有关地质数据的。嗨，我们来晚了。听说我们前面啊有家项目被专家扣得满头包。哎，没想到现在投机取巧的人还真是有啊！
4: 张杰，闭嘴！
3: 我怎么了？我没说什么呀。
4: 你脑子进水了？
3: 我
4: 你说谁投机取巧呢？
3: 我没说谁啊。
5: 张杰，祝贺你们！
3: 谢谢。
5: 我要好好的向你学习啊。
3: 哎呀，这个我可不敢当，一诺跟你们一起干，只要你们需要我，我随叫随到。
6: 啊，真的？那你就是我们初心社的荣誉员工了。
3: 真的？
6: 当然是真的。
3: 哎呀，太好了。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要要，当这闹铃再次把我叫醒，睁开眼睛，房东催着租金。毕业后的我们都有些担心，会不会这创业的理想只是一个泡影？但是稍等，谁能去？

0: 给自己一个证明。
1: 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二集。
2: 小冉，静静。
3: 哎，刘主任好。
2: 刘主任好。还有这位
3: 啊，刘主任好，我是一诺。
2: 哦，对，一诺。哎，来，你们看啊，这就是米仓办公室，为创客提供融资、培训、战略辅导、市场推广等服务的。你们看这栋办公楼，原来真就是大粮仓，后来改建的。
4: 哦，
3: 哎，这外表看着很古朴，里面装修又很现代。哎，就像我们外表呢看着很幼稚，内心里呢
4: 更幼稚。
2: 我知道你们内心里啊很有激情。
5: 没错，刘主任，别的没有，一股创业的热血在我们的心里澎湃。
2: 我们听说你们的项目还在进一步的研究开发之中，可是我们也听说了你们最初的设想有了订单，所以我们也要打破成规，改革创新，经过专家组的商定，决定发给你们金钥匙。
5: 啊，真的？
6: 真的呀，太好了。
2: 欢迎入住梦想小镇。
6: 啊，我们有家了。
5: 我们有家了。
6: 太好了。我终于有家了。
2: 你们团队三个人啊，就先在这边，以后增加人的话再给你们调。
5: 啊，谢谢主任，谢谢主任，够大了。
3: 谢谢。
2: 哦，差点忘了，小冉，你待会儿啊去领一下创新券，一共是20000元。
5: 两万。
3: 哎，创新券那是什么东东啊？
2: 哦，每个入驻小镇的创业团队，小镇管委会每年发放20000元创新券，可以在小镇购买各类的中介服务，比如专利、法务、财务、工商税务等等，省钱又省力，让你们零成本创业。
5: 哎呀，小伙伴们，我们这是中了头彩了。
6: 是啊，太棒了。
7: 主任，主任，洽谈室那边有点事儿，请您过去一下。
2: 啊，好的。静静，
3: 哎，
2: 你们三位先熟悉一下环境。
3: 嗯，
2: 我先去一下啊。
3: 行
5: 啊，好的好的，谢谢。

0: 谢谢你，安总，谢谢你，您忙您忙。
1: 你别管我，
0: 我没罪，
2: 安总，安总，消消气，
0: 别拉我，你们倒是问问他呀，他就是个诈骗犯。哎，我说安总，你这说话可留点神啊，你再这么说，我可告你诬陷罪，你信不信？
3: 你还告我，庞大海，你贼喊捉贼！

0: 夫人，我没听您的话，被这小子射圈套给骗了。
1: 好好好，来来来来，先喝点水，慢慢说啊。
0: 主任，他说他是个投资人，愿意给我投资。我一想，这朋友介绍的应该问题不大。后来，项目估值很好，我想加大投入研发，可钱不够，他又分两次找人进来投钱，都算合伙人，
1: 都占公司股份。
0: 哎呀，我这个笨蛋，都怪我。当时光想着有钱研发了，没去细算，结果他们仨的股份加起来超过了我。我是公司 CEO 啊，现在可好，他们仨一块挤兑我，我倒成傀儡了。没办法，我只好走人。
1: 好好，你是庞先生？
2: 哎，主任，是我啊。啊，
1: 你说是这么回事吗？
2: 主任，你看啊，我这里的每一笔每一个程序，这都是按照法定程序办啊。你看这签字清楚吧，股份合同书这一笔一笔，这不要太清楚啊。
0: 主任，他们这是早有预谋的，公司现在估值1000万，可我这一走只给100万。主任，他们把我这些年的心血全骗走了呀。主任，嗨，
2: 主任啊，我也冤枉啊，我们是占了大股啊，可我们也担了大风险啊，您说是吧？啊，再说了，这有关的协议合同，这全是在你安总啊，你具有正常行为能力的状况下亲手签订的，这没错吧？
0: 彭大海，我算是瞎了眼了，彭大海，你就是个骗子！
2: 哎呦，你这骂人有用吗？啊，有用吗？要有用的话，我早就整天去骂人了，还用得着这么辛苦去找项目，我担这么大风险啊？啊，安总啊，你也要讲点道理吧？啊，哎，你刚才说你要说我们有阴谋，我们有什么阴谋？啊，这董事会开会表决，这是按章程来办的呀！啊，再说了，我们可没让你走啊，这是你自己要走的呀！
0: 你
1: 好了，你们都别说了。只要是正大光明搞投资，就可以加盟我们园区，我们欢迎。但需要经过一定的审核登记手续。你们这件事，管委会会作为一个案例备案。庞先生，安总，希望你们能够配合我们。
2: 啊，没问题啊，这我们一定配合啊。
1: 既然今天好多小镇的创业者都在，我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发给各位的创业手册上面写着的啊，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大家不要以为就是个广告，不是的，这里面有融资、扩股、项目洽谈、法律咨询，一系列服务电话号码和微信社群都是免费的，希望大家有事儿一定找园区专业的法律顾问。
3: 这个好，园区想的真周到，
4: 真是真是
5: 法律之问，
6: 是哪位
7: 真为
6: 了
7: 事儿？
1: 大家创业不容易，一是为过上好日子，二呢也是圆一个人生有为的梦。大家都年轻，好好做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用的人，这才是立业创业之本。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旁门左道，更不要趁人之危，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9: 对
10: 对，
11: 好，对，好。
12: 喂，哦，舅舅，钱收到了，不说好了，算我借的，到时候连本带息我一定还给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诺，
13: 啊，
12: 这卡里有10万块钱，赶紧入账。

0: 付定金。
1: 哎，哎，哪来的呀？
0: 哎呀，你就别，哎呦，
1: 怎么了？
0: 你就别问了。
1: 没事吧？肚子怎么了？
0: 没事，没事。你赶紧去办啊！哎呦，
2: 哎，静姐，你看这儿的环境真不错哎，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的。
3: 停啊！咔咔咔！一诺
1: 啊，
3: 现在倒好，你在这儿，你男朋友也在这儿。我看你这几天老往他那儿跑，卿卿我我。别忘了，你是初心社的创始人，不是那个数据公司的老板娘。
1: 哎呀，静姐，看你，我分得清楚。哎，静姐，我跟你说，张杰他们的项目进展可快了，听说啊，他们要开始谈融资了。哎，还不是个小数字呢。
3: 哎，你这么一说，我发现萧然有点不对头。哎，
1: 怎么了？
3: 鬼鬼祟祟的，每天趴在电脑前忙成狗，跟他说话他还躲躲闪闪的。
1: 没错，我们办公室本来挺干净的，这两天哇，你没闻到那股味道啊？一屋子的方便面味儿，难受死了。
3: 哎，你没发现吗？这几天我看他明显的瘦了，你说是不是？
1: 静姐，停！咔咔咔！我看有的人自己才是卿卿我我，夜不能寐呢。
3: 哎呀，去去去，瞎说！哎，我们是合伙人嘛，大家出来闯荡，相互照应，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1: 没错，合情，姐，太合情了。
3: 哎呀，你别闹了，走吧，快走快走。
1: 哎，对了，静姐，有个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
3: 说，
1: 我们天使之眼的厂家定金已经付清了，一共10万呢。
3: 谁付的？
1: 萧然啊。
3: 他哪来的钱？
1: 不知道，他那天拿着一张银行卡给我，让我交定金，也不告诉我是哪儿来的。
3: 好啊，瞒着我们，我们是合伙人呢，怎么可以瞒着我们？走去问问。
1: 哎哎，静姐静姐，你别急啊，我猜呢，这钱一定是他舅舅给的。那天我看他在打电话，好像听到他在说舅舅舅舅的。
3: 舅舅
1: 啊，
3: 你没听错？
1: 没错，
3: 真没错，
1: 真没错。哎，不信你去问他呀。
3: 不可能，萧然那么好强，就他的个性能举手投降？走，咱们问问去。
1: 你自己去吧，我得把萧然给我的那个企划书拿给张杰，让他帮忙看看。
4: 别倒着，别倒着，快让一下，让一下，别倒着，
5: 快快，别让一下。
6: 哎，这是一个小伙子急性肠胃炎发作了，听说忙着

0: 哎呀，这命啊，总比钱要紧呀。
1: 哎，这位大叔，是谁出事了？
2: 不清楚。
3: 哎，静静，
1: 哎，
3: 我正找你们呢。萧然急性肠胃炎，刚送医院。
1: 啊，是他呀？那他会有危险吗？
3: 现在还不清楚，医生诊断以后才会知道。
1: 啊，
3: 你们不要急啊，小镇已经派人一起去医院了，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
1: 哎，好，
3: 我还有点事，先走了啊。
1: 好，哎，谢谢刘主任，我这就去医院看看他。
4: 哎。
5: 你还有些低烧，等医生配好药，我就来给你挂盐水啊。
4: 哦，好的，谢谢。
1: 萧然，你好些了吗？还疼吗？
4: 静静，你来了。
1: 哎，你别。

0: 你就想自个儿扛，结果呢，把自己扛到医院里来了吧？
1: 不是，哎，是，我承认，我没想到，我们的产品这么快就被山寨了，而且价格竟然是我们的四分之一。我的确是急火攻心啊！你想，生产好的大批货没有人要，生产厂家又来催缴模具材料钱，这一来二去的，亏损的窟窿就越来越大了。哎，刚好我舅舅来电话，听说这个事儿，就汇过一笔钱来，我没忍住，就收了。
0: 你这个富二代，还是向家里开口了。
1: 静静，你怎么也这么说我呀？我说好的，算我跟我舅舅借的，利息照付。
0: 哎呀，我明白。你就不想让我们知道跟你舅舅借钱的事儿，怕丢脸，结果呢，欲速则不达，越想加快研发挽回损失越没进展，还把身体搭进去了。
1: 其实我也知道这事儿瞒不了多久，我就是怕连累你和一诺。
0: 说实话，萧然，我和一诺挺心疼你的。你别看我，好像挺强势的，其实
1: 静姐，我知道。
0: 啊，一诺看着好像没心没肺，关键时刻他最能处事不变，而且点子特准。
1: 我知道，你们都是我的好队友，摊上我这个猪队友。哎，材料整理好了吗？
0: 放心，整理好了。
1: 现在啊，给产品申报专利，你知道，也是应急的办法。
0: 嗯，
1: 最终还是要靠我们产品升级才行。
0: 明白。哎，对了，一诺还搞来了一笔低息贷款。
1: 啊？他怎么不早说啊？
0: 我们原先不知道，因为园区本来就有这个优惠政策的。你说一诺灵不灵？
1: 太灵了。不管怎么说，你的这个消息啊，让我感觉好了。好了一大半了。
0: 萧然，你这一病，我好像明白点道理。你看啊，咱们仨各有所长，而且可以取长补短，关键是我们必须团结一心，相互信任。
1: 没错，三角形是最为牢固的结构，对吧？
0: 嗯。哎，还有一点我想说，你其实也是说我自己，我们有的时候有点任性过头了，有人要伸手帮我们，我们呢自尊心像堵墙，就以为是别人在可怜自己，二话不说拒绝。
1: 其实我们要拒绝的是廉价的怜悯，而不是善意的帮助。
0: 像你妈妈，你舅舅，像梦想小镇，还有好多朋友，因为有他们的关心，我们才会干得有味道有劲儿。萧然，你说是吧？
1: 是。
0: 呦呦呦，怎么啦？一个大男人还眼泪汪汪的呢。
1: 哎呦，别瞎说。没有，
0: 还没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1: 你还要欺负病人？
0: 怎么了？哎，我欺负你怎么了？
1: 哎，不是，哎，你这，
0: 哎呀，别闹了，不闹了。好了，躺好了。
2: 三号床挂盐水了。哎，姑娘，
0: 哎，
2: 你是他的家属吗？快，住院部在催你们交费呢，快去交费。
0: 我
3: 来了。哎，护士，家属在这儿。我是他妈妈。
1: 妈，哎呀，你怎么来了？
3: 儿子啊，你怎么样了？烧不烧啊？肚子还疼吗？
1: 我没事了。
3: 我就讲你不懂事嘛，人都在医院里了，还想瞒着我们。
1: 哎，我没有。
2: 这位姑娘
0: 啊，
2: 你就是静静吧？
0: 啊，是的。
3: 好姑娘，多亏你打电话告诉我们，谢谢你哦。儿子，你看人家静静姑娘多懂事啊，你看你呢。
0: 阿姨，萧然很懂事的
3: 啊，
0: 他是怕你们担心
3: 啊。
0: 阿姨，您坐着说
3: 啊。
0: 医生说了，目前恢复的都很好。
3: 哦，好的。哎呀，静静姑娘，
0: 哎，
3: 肠胃炎呢，我晓得的。
0: 哦，
3: 哎呀，他爸爸当年也得过，喏，现在蛮好的，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来，儿子，

0: 让妈妈摸摸肚子看。
1: 哎呀妈，你
0: 哎呀，这有啥难为情的嘛？你是我生下来的，小时候嘛还帮你光屁股洗澡呢，怕什么呀？
1: 妈妈妈，你怎么什么都说呀？这当着人呢，你
2: 哎，阿姨啊，医生说了，是药物治疗，
0: 药物治疗，
2: 肚子外面看不出来呀。
0: 哦，那就好，那就好。来，坐啊。
2: 好的。
0: 哎呦，静静啊，
2: 哎，
0: 你是哪里人？
2: 嗯，我是北京人。
0: 哦，怪不得讲话这么好听呢。哎呀，北京蛮远的哦。你在我们南方住不住得惯呀？
2: 嗯，我在这儿读了4年大学，习惯了。
0: 哦，哎，有空的时候要给家里人打电话哦。
2: 嗯，
0: 他们记挂的。
2: 好。
0: 哎呀，静静，你不晓得，我们家上一辈子是打鱼的。
1: 哎。
0: 后来萧然舅舅去了西班牙，哎呀，我和萧然他爸爸也是辛苦打拼到今天，现在呢也算是有点积蓄了。
1: 哎呦，我说妈，你怎么每次都这点事儿啊？你烦不烦？
0: 晓得了。静静姑娘年纪大了，嘴巴嘛是有点烦哦。
2: 他
0: 爸爸也这么讲我，不过儿子你晓得的，当年我和你爸爸多辛苦啊，是不是？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为了什么？没办法呀，没有文化，所以呢，只好多吃苦，比别人吃得多，才有翻身的日子呀。哎，你们不一样了，有知识，有眼光。儿子，我跟你讲啊，你不要怕吃苦，晓得吧？我和你爸爸从来没有想让你回去接班的意思。啊，我们呢是想让你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闯一番天地，哎，也不用去帮你那个舅舅卖洋酒，要卖，把你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卖到外国去，这才叫有出息。
2: 阿姨，你说的太好了，
0: 真的，你不是哄哄我的吧？
2: 不是，真的。
1: 妈，谢谢妈。
0: 谢谢我，静静啊，那你不晓得，我这个儿子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谢谢妈。我哪里要你谢呀，是吧？你要谢，喏，要谢谢静静姑娘，对吧？还要谢一谢那些帮助过你的人，是吧？那你还要谢一谢那些
2: 阿姨啊。阿姨您别说了
0: 哦。

0: 过自己的人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二集。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年上半年，我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3: 东瀛报道：荒山换新岩，雪域绿廊铺就富民路。
2: 我区各级人大组织深耕履职阵地，广大代表用心书写服务大局、造福人民的精彩答卷。
3: 日喀则市举行第五届珠峰百姓名嘴选拔大赛暨十佳基层宣讲员评选活动。
2: 2026极地那区秘境嘉里文旅推介暨物资交流活动举行。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今年以来，全区工业经济在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轨道上持续发力，工业生产稳中有进，结构调整成效初显，节能降碳步伐加快。据统计，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9%，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5%，位居全国首位，彰显出高原工业经济发展的强劲韧性。请听报道。
3: 今年以来，全区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传统产业加快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加速培育壮大，以高原特色农牧、清洁能源、绿色工业等九大产业为代表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体系正进一步构建完善。作为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及医疗服务于一体的传统藏药规上企业，西藏雄布拉曲神水藏药有限公司上半年紧抓自治区扶持中藏医药产业的政策机遇，持续加大研发力度，推动生产和销售协同增长。公司财务总监李正荣：
5: 上半年的产值只有2930多万，我们现在有1800多家的医院达成了意向。
3: 西藏众源建材集团作为我区规上大型民营建材企业，拥有全智能化、数字化混凝土制品生产线。上半年，企业聚焦新型绿色墙体材料的研发与生产，产品已实现全域销售，产值效益再上新台阶，预计全年绿色建材产量可达40万立方米。公司董事长卓嘎：
6: 2026年在防火性、隔音性上面做研发，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能为西藏的发展添砖加瓦。
3: 数字化与绿色化改造升级成为上半年我区工业企业发展的显著亮点。位于曲水县聂当乡的拉萨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承担着拉萨市区及林州、尼木、当雄、莫志公卡四县的生活垃圾处理任务，生活垃圾在此变废为宝，转化为清洁绿色电能。这里的智能综合管理平台可实时监管垃圾入场、焚烧发电、烟气处理等全流程。拉萨康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庆康：
7: 今年上半年完成生活垃圾处理量16.93万吨，发电量8088万度，两项指标均完成全年目标的54%。下一步，公司将挖掘产能潜力，保障任务推进。
3: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262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20.9%，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5%，居全国第一。自治区经信厅经济运行与合作交流处处长刘波：
8: 分行业来看，采矿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平稳增长，各地市发展有条不紊，拉萨、阿里分别以31.1%和100.9%的增速领跑全区。我们将持续抓好重点企业的稳产大校，推进企业深规培育，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推动全区工业经济持续向好发展。
3: 山南市浪卡孜县卡热乡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近年来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持续推进，这里曾经荒芜的石砾山坡如今已经是苗木丛生、绿意蔓延，一幅生态美、百姓富的新画卷正徐徐展开。请听录音报道：荒山换新岩，雪域绿廊铺就富民路。
4: 盛夏时节，走进南北山绿化工程浪卡子线段，满目生机，连片的苗木在山坡上错落排布，草木葱茏，飞鸟穿梭在林间。浪卡子县卡热乡群众生态护林员编巴，
9: 自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以来，漫山遍野桃花盛开，果子也特别多，感觉很舒服。
4: 高寒干旱，土薄石多，曾是卡热乡造林绿化的最大难题，也是长期制约当地生态修复的瓶颈。2024年底，南北山绿化工程落地浪卡子县卡热乡，为荒山复绿带来了转机。工作人员经过反复勘测试验，优选山信、光核桃、沙棘、油松等抗寒耐旱、适配性强的本土树种，兼顾生态防护性能与远期经济价值，同步运用大坑整地、土壤改良、保水剂施用、节水滴灌等科学造林技术，精细化栽植、抚育、养护，提升了苗木存活率。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市浪卡子段指挥长罗布顿珠，
10: 当前项目初制土质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一期工程区市县三级初步验收顺利收官，现阶段我们正集中力量推进二期工程三级初验和一期工程中期验收筹备工作。
4: 据了解，南北山绿化工程

0: 落地以来，已累计吸纳当地农牧民1300多人参与建设，累计发放劳务报酬3500多万元。同时，项目结合高原地形条件，投入无人机、骡马和各类机械协同作业。通过这些设施租赁，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此外，2年多的植绿护绿也让卡热乡区域生态实现了质的提升。如今，连片苗木牢牢锁住裸露的坡面，局部气候持续改善，飞鸟等野生动物渐渐增多，高原生物多样性稳步恢复。山南市浪卡子县林草局局长沈亮亮：
1: 卡热的每一抹新绿都是雪域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答卷，这项扎根高原的重大绿化工程，当下守住生态底线，带动群众增收，未来更将持续释放生态、产业、民生等多重长效价值。
2: 近年来，全区各级人大组织持续深耕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等履职阵地建设，推动各级人大代表沉下身子、迈开步子，深入基层倾听民生、回应民盼、化解民忧，将一件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高原大地扎根更深，枝叶更茂，硕果更丰。请听录音报道：小阵地服务大民生。
0: 代表联络站是联系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驻站接待、入户走访、街巷巡查也是人大代表的履职常态。依托标准化建设的代表联络站，代表们建立即接即商、快办快捷工作机制，让群众诉求在家门口得到妥善解决。针对辖区居民、装修施工、巷道占用等问题，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蔡社区人大代表索朗卓嘎及时回应。
3: 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记录民生诉求、矛盾纠纷，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联合社区召开协商议事会，现场商量解决小区治理、邻里纠纷、基础设施类问题。
0: 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蔡社区二组组长易西班旦：
4: 自从有了这个人大联络站以后，有什么问题只要到站里反映，就有人来解决，挺好的。
0: 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人大工委主任赵以寿：
5: 我们将持续建强用好代表之家、联络站、履职阵地，推动人大代表下沉网格一线，持续赋能辖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除了化解民生难题、调处矛盾纠纷，各级人大履职阵地也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凝聚邻里温情的连心桥。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色马社区以代表联络站为纽带，精心搭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互动平台，持续浇灌民族团结之花。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色马社区住户赵树敏：
6: 色马社区弄得越来越好，感觉住在这个社区是满满的幸福感。
0: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色马社区党组织书记、人大代表巴桑罗布：
7: 常态化开展民族政策宣讲，搭建各族群众共聚共乐文化平台，持续办好邻里联谊、社区春晚等活动，以民生改善、基层善治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0: 目前全区已建成各级人大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和活动室，总量超过3400个，为代表依法履职提供了坚实保障。各级人大组织严格落实固定选民接待日、代表定期走访、履职档案管理等制度，让基层人大阵地真正成为服务群众、赋能治理的前沿哨所和温暖港湾。昌都市卡若区马塘街道居民多吉仁青：
8: 代表们经常坐班接待我们，也会主动上门了解我们的困难，我们有诉求跟驻站代表说一声，很快就有人跟进解决。
0: 昌都市卡若区马塘街道人大工委主任杨贵东：
9: 深度用好人大代表之家，通过常态化驻站接待，精准破解了一大批老旧小区治理、民生服务、邻里纠纷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从城镇社区到农村牧区，全区3000多个代表履职阵地密织成一张全覆盖、零距离的民情服务网络。 各级人大代表扎根基层沃土，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倾听民生，用实干疏解民困，用心用情书写新时代人大工作服务大局、造福人民的精彩答卷。
2: 日喀则市第五届珠峰百姓名嘴选拔大赛暨十届基层宣讲员评选活动近日举行，来自全市十八个县区的103名基层宣讲能手齐聚一堂，同台角逐。大赛设置政策、故事、文艺三大赛道，全方位展现基层群众昂扬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风貌。请听报道。
0: 18岁的次仁平措站在台上，讲述了自己靠医保政策摆脱辍学困境的经历。一句“是党的好政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戳中全场泪点，斩获故事类一等奖。社区工作者罗布央拉以新旧西藏就医场景对比，把医保三重保障政策讲得明明白白，拿下政策类一等奖。萨迦县的尼玛扎西团队把不文明小事搬上舞台，凭借诙谐舞台剧摘得文艺类一等奖。故事类一等奖获奖选手次仁平措：
10: 其他选手的亮眼表现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之处。
0: 政策类一等奖获奖选手罗布央拉：
11: 今后我也会不断打磨自己的宣讲能力，做好群众与惠民政策之间的联系桥。
0: 文艺类一等奖获奖选手尼玛扎西：
12: 拿下了一等奖，别提多开心了。我们也会再接再厉，打磨出更多内容更丰富的好作品，争取更上一层楼。
0: 这批新的珠峰百姓名嘴将继续以声传情，以讲聚力，把党的好政策、家乡的新变化讲到每一户人家的耳朵里、心坎上。评委老师卓玛：
13: 选手们的功底非常的扎实，都十分优秀，希望今后大家互学共进，彼此赋能，继续讲好珠峰故事，传递基层的好声音。
0: 日喀则市委宣传部讲师团副团长次仁德吉：
14: 要充分发挥这些名嘴的作用，用身边的故事讲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带队深入日喀则市，调研非遗传承、寺庙文物保护、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群众宣讲等工作。徐志文指出，要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做强特色文化产业和品牌，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要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三个意识教育，常态化开展党的政策理论宣传宣讲，引导各族群众做政治法律发展上的明白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取得新成效。
0: 西藏台消息，25号2026极地那区秘境嘉里文旅推介暨物资交流活动在嘉里县赛马场举行，活动以牦牛主题舞蹈《盛世嘉里》开场，高原娘亚、奔腾的骏马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游客孟卫星：
15: 文艺表演活动特别震撼，能够近距离的感受特别开心。
0: 观众索朗尼玛：
16: 活动非常丰富，特别是以娘亚牦牛为背景的舞蹈非常有看头。作为土生土长的嘉里人，看到家乡日复一日的变化特别开心。
0: 舞台之上歌舞欢腾，舞台之下烟火气十足。展销区域内来自嘉里各乡镇的牧民合作社纷纷拿出看家好物，醇香的酥油、地道的奶茶、手工钩织的藏式挂件等，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选购。那区是嘉里县歌群乡家庭牧场负责人旦增拉姆：
17: 带了酸奶、酥油等产品，还有自己做的一些手工艺品，生意挺好的，酥油和酸奶卖得不错。
0: 活动将持续至29号，期间还将陆续举行旅游形象大使选拔赛、文旅专场推介会、嘉里虫草王评选等。那区是嘉里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赤烈土登：
18: 始终将文旅产业作为繁荣地方经济、传承民族文化的关键抓手，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兴产，全力推进嘉里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盛夏时节，丁青县桑多乡云朵玫瑰种植基地里，各色玫瑰迎风盛放。 花香弥漫山谷，连片的花海不仅扮亮了高原山野，更成为当地生态增绿、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请听报道。
0: 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与

0: 纯净水土，桑多香深耕耐寒大马士革玫瑰，眼下高原玫瑰次第绽放，层层叠叠，灿若银霞。桑多香以一朵小花为支点，撬动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发展，让高原玫瑰真正成为百姓口袋里的幸福花，点亮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丁青县桑多香干部向巴松姆：
1: 玫瑰产业是我乡最具特色、最具潜力的富民产业。
0: 据了解，目前全乡玫瑰标准化种植基地已达385亩，年产鲜花超过4200斤，规模化、规范化的高原玫瑰产业格局初步成型，稳定带动桑多村41户群众就近就业，总务工量达950人次。丁青县桑多乡桑多村村民泽珍：
2: 以前一年就靠一季春草，收入不稳定，闲时只能待在家里，在家门口种玫瑰、采玫瑰，每个月都能挣到4000元左右，一年四季有活干、有钱赚，日子越过越踏实。
0: 桑多乡立足特色，深耕优势，把小花海做成大产业，让朵朵玫瑰持续绽放富民能量，绘就产业兴旺、生态优美、民族团结、群众富裕的乡村振兴新图景。产业基地负责人蒋旭顺：
3: 高原玫瑰品质独特，香气纯正，价值更高，我们持续做精种植，做深加工，做强培训，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我们将升级深加工生产线，丰富玫瑰产品种类，让高原玫瑰产业价值更高，带动能力更强。
0: 丁青县桑多乡干部向巴松姆：
1: 做强产业链条，让高原玫瑰持续飘香山野，造福群众，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4: 近日，海拔4500米的高原某地西萨尔阿里军分区巡线分队执行光缆巡修任务，官兵们常年担负边防线路通信保障任务，用实际行动守护祖国西陲安宁。请听央视的报道。
0: 清晨，由8人组成的巡线分队清点装备，集结完毕。他们要完成30公里的干路及架空光缆排查整治任务。队伍里有骨干老兵，有话务女兵，也有今年刚刚下连的新兵。行军途中，有着12年巡线经验的老兵，结合沿途地形地貌，向新战士细致讲解巡线要点、设备操作规范、野外避险知识和常见线路隐患识别方法。阿里军分区通信站谢子超：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巡线任务，平常就听班长们说过，巡线任务比较重，比较辛苦，但我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完成好本次巡线任务。
0: 公路曲折盘旋，海拔也在持续攀升。行驶到海拔5000多米，巡线队员们背起全套检修工具，开始徒步爬山巡检设备。
6: 怎么样，还能不能坚持？
0: 在海拔5000多米的区域作业，高寒缺氧，山路崎岖，让队员们身体负荷下去。阿里军分区通信站葛小雨：
7: 这次也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每一通电话的背后都是大家用一步一步翻山越岭而换来的。身为通信女兵，无论是在机房守机台，还是上山查光缆，我都会履行好通信兵职责。
0: 吃过午饭，官兵们接到了某哨所通信中断的情况通报，故障点位在沼泽地，巡线分队趟过泥泞的湿地抵达故障点位。经过近1小时的奋战，断裂光缆成功熔接修复，机房各项信号参数回归正常，边防哨所通信全线恢复畅通。阿里军分区通信站贺重阳：
8: 这条光缆，边防通信的生命线，哨所的执勤联络，战备指令传输全靠它。现在队伍里新战友越来越多，我们老兵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要做好传帮带，大家一起守住边防通信畅通，把这份坚守一代一代传下去。
0: 夕阳西下，巡线小队完成当日全部巡修任务，踏上返程。高原山脊间绵延的光缆串联起一座座边防哨所，一代代通信官兵接续坚守，守护国防通信生命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为统筹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由市级向县级延伸工作，我区7月15号起全面启动助贷受理工作，实现74个县区市县级受理点全覆盖。截至目前，各受理点人员配置、设备调试、业务培训等筹备工作已全面完成。
4: 今年上半年，拉萨市经济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88.5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1%。
0: 今年沙南市累计投入1.22亿元防汛专项资金，完成39.2公里河道堤防加固整治、26座小型水库的维修养护工作，同时织密全域雨情水情监测网络，提升防汛减灾科学化、精准化水平。
4: 今年昌都市计划完成营造林6.36万亩，目前已实施营造林2.37万亩，通过实施人工种草、草原改良、围栏封域等项目，已完成草原生态修复41.24万亩，同步完成城区绿化提升改造1400平方米，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0: 近日，2026年林芝市招商引资招财引智系列活动暨318最美林芝段旅游卡发布仪式在广州举办，重磅发布玩转318最美林芝段一卡通，并依托携程平台面向全国发售。据介绍，一卡通深度整合318国道林芝段优质文旅资源，以巴松措景区为核心，囊括措木吉日、波密、岗云山林等一众知名景区，持卡人可一站式游览沿线各大景点。
9: 理论与实践，
0: 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履职的指南针、定盘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注重各方面政策协调，保持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这直指政绩观偏差的突出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引。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从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入手端正政绩观。文章说，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之一是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下、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一切工作都要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不能为了局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为了暂时利益损害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深刻阐明，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一地一时的出彩之功，而是服务大局、惠及长远、利及民生的务实之举。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胸怀两个大局，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在吃透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的基础上，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纵观习近平同志地方从政实践，立足一域服务大局的政绩观一以贯之，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和典范。一系列实践充分证明，唯有胸怀全局、服从大局，才能真正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过硬政绩。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是政绩观错位的典型顽疾，少数党员干部陷入一亩三分地的狭隘思维，奉行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利己逻辑，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比如，有的在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决策中，片面强调地方特殊性，对本地企业违规给予税收减免、财政补助等政策优惠，导致区域间要素高效自由流动受阻，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遭受破坏。有的以维护本地区产业为由，对能耗低、高污染、低水平的企业违规生产置若罔闻，为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规划用地开绿灯，致使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等等。 这些现象的产生是少数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弱化全

0: 局观念缺失、政绩观跑偏的体现，看似维护局部利益，实则损害整体发展、透支发展潜力。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利其远者可以成其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破除狭隘思维、树牢全局观念，找准小我与大我、局部与全局、当下与长远的平衡点和结合点。要坚决摒弃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的短视思维，跳出局部利益的桎梏，杜绝各自为战、各行其事的偏差，做到在大局之下思考、大局之中行动，着眼大局抓落实，坚持实事求是、久久为功，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政策部署从顶层设计转化为落地实效，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5号夜间，阿里纳区西部和日喀则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林芝、山南南部、昌都南部、日喀则南部和北部、拉萨、纳区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和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26号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纳区、林芝、山南南部、昌都有小雨和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山南东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阴天有小雨和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阴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阵雨，10度到24度。纳区阴转阵雨，5度到19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8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1度到26度。狮泉河小雨转阴，西北风3至4级，11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转阴，12度到26度。改泽中雨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8度到19度。普兰小雨，西南风3至4级，10度到20度。深扎阵雨转阴，6度到20度。安多阵雨转阴，6度到17度。当雄阴，东南风4至5级，8度到20度。索县阴转小雨，7度到21度。嘉黎多云转小雨，4度到19度。丁青多云转阴，9度到24度。洛龙阴转阵雨，8度到27度。芒康阴转阵雨，6度到18度。左贡阴转阵雨，8度到20度。茶余多云转阵雨，16度到27度。波密多云转阵雨，13度到26度。米林多云转阵雨，12度到26度。加茶多云转小雨，12度到28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雪域天籁，邂逅大美高原。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主持人明月。雪域高原，歌声为路，万里羌塘，旋律寄情。西藏的歌声从来都不只是曲调的悠扬，它藏在喜马拉雅的风雪里，流淌在雅鲁藏布的江涛间，镌刻在古城新城的变迁中，也深植于七世地各族儿女的乡愁与热爱之中。今天的九十分钟的音乐旅程，我们将依次聆听13首饱含雪域深情的原创歌曲。首先，我们就从扎根高原、仰望苍穹的最高的梦正式启程，开启一场奔赴雪域高原的心灵远行。随后，我们一同回望拉萨数十载的沧桑巨变，再一路向东，走进底蕴深厚的昌都康巴热土，向北前行，拥抱广袤无垠的纳曲草原，向西南远眺，牵挂珠峰脚下的日喀则，再一路向西，盛情邀约大家一起走进秘境阿里。走遍高原各地之后，我们再俯瞰整片雪域的独特风姿，以山海般开阔的胸襟品读高原独有的气韵，于灵动山水之间触摸西藏鲜活的烟火肌理，在和煦春风里诉说人间温情，用婉转歌声寄托浓浓的故土思念。节目最后，伴随着歌曲《攀登》激昂的旋律，共同唱响新时代高原砥砺奋进的铿锵强音。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这场专属于西藏的天籁音乐之旅。首先，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听第一首歌曲《最高的梦》。

一曲《最高的梦》以珠穆朗玛为精神坐标，把高原儿女的个人理想融入家国宏图，既书写了环喜马拉雅地域守望相助的温情，也唱出了每一位扎根雪域的建设者，每一位高原人心中向上生长的憧憬。所谓最高的梦，从来不是孤立地仰望山峰，而是跨越山海，奔赴这片高原的赤诚向往。无数人翻过万水千山，放下行囊，奔赴西藏，把他乡变成故乡，把向往化作相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歌声，一同踏上奔赴雪域的旅途，一起聆听歌曲《我来了，西藏》。

走过了万水千山，唯有你让我心旷神怡。歌曲《我来了西藏》唱出了所有奔赴高原之人的共同心境。有人为雪山湖泊而来，有人为风土人文驻足，有人把青春奉献给边疆热土。脚步踏入西藏，目光落在拉萨，这座古城承载了西藏70余载最厚重的变迁记忆。拉萨的每一寸土地都写满时代巨变，经典旋律再度新编，新旧时光隔空对话。歌曲《再逛新城》将带我们重温古城蜕变，品读拉萨日新月异的崭新模样。一起来听歌曲《再逛新城》。

0: 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金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8: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9: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10: 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主持人明月。熟悉的曲调，全新的叙事，歌曲《再逛新城》延续了经典歌曲《逛新城》的温暖叙事，用一问一答的鲜活形式对比展现了拉萨从老式街巷到智慧城市，从物资匮乏到全域繁荣的跨越式发展。铁路贯通雪域，五季覆盖城乡，文旅烟火升腾，各族群众安居乐业。新城的繁华是整个西藏发展的缩影。当我们领略完首府拉萨的崭新面貌，将目光投向西藏的东西南北各个城市，首先我们去往横断山脉深处茶马古道的文化重镇昌都，让我们一同聆听歌曲《心中的昌都》。

蓝天丽日洒满康巴大地，千年风霜滋养着昌都的风骨。歌曲《心中的昌都》深情描摹了三江并流的壮阔山水，赞美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康巴儿女坚韧热忱的品格。茶马古道的驼铃声虽渐渐远去，但昌都厚重的历史文脉、雄浑的自然风光、淳朴的民俗风情，始终烙印在每个人心底。告别了东部康巴秘境，我们一路向北，奔赴平均海拔最高的羌塘草原，一起走进辽阔苍茫的那曲，倾听草原儿女心底的声音。一起来听歌曲《我是那曲人》。

羌塘无垠，草原辽阔，高寒大地养育了豪爽质朴的纳曲人民。歌曲《我是纳曲人》以直白真挚的歌声，诉说着草原牧民对故土的眷恋，书写着雪域北部独有的游牧文化与高原风骨。辽阔的草场，澄澈的湖泊，成群的牛羊，构成了纳曲独有的画卷。离开苍茫的羌塘，我们调转方向向南前行，去往世界屋脊的明珠，珠峰脚下的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

0: 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2: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主持人明月。欢迎大家和我一起继续今天的天籁西藏音乐之旅。海拔3800，处处是家乡。歌曲《日喀则我为你牵挂》把珠峰的巍峨、雅鲁藏布的温婉、卡若拉冰川的坚毅尽数融进旋律，既唱出了本地群众对家园的热爱，也饱含援藏干部、外来建设者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牵挂。青稞飘香，冰川耸立，边境安宁，城乡兴旺，日喀则的一草一木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弦。沿着雪域疆域继续向西，我们奔赴西藏最西部的秘境阿里，古格文明在此沉淀。一起来欣赏这首充满召唤力量的《阿里等你来》。

波奇静静矗立，马旁雍措碧波荡漾，象雄文明镌刻岁月印记，辽阔的阿里自带神圣而苍茫的气质。歌曲《阿里等你来》以悠远空灵的旋律向世界发出诚挚邀约，希望更多人走进阿里，读懂西部高原的厚重历史与绝世风光。走完西藏东西南北五大地势，我们的音乐旅程还在继续。雪域高原的壮美与深情不仅藏于地域的辽阔之中，更融汇在整体风貌与时代精神里。接下来让我们俯瞰整个西藏的独特气韵，聆听那首将山河壮丽与人文情怀交织的神奇的西藏。

如果说各地市的歌曲是描摹西藏的局部画卷，那么歌曲《神奇的西藏》便是为整片雪域勾勒整体轮廓。圣洁的雪山，湛蓝的天空，淳朴的民风，悠远的文化，多重元素交织在一起，造就了世人眼中神秘又美好的西藏。高原之上，群山连绵如屏障，江河奔涌似脉络，山与海，风与谷，共同构筑了西藏宏大的地理格局与精神格局。以山河为尺，丈量高原胸襟。接下来请欣赏歌曲《山海》。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3: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主持人明月。高原之山巍峨沉稳，雪域之水灵动绵长，山海跳出了单一风物的歌颂，以宏大的山海意象诠释了西藏自然与人文的共生共荣。群山阻隔不了民族交融，江河串联起各地情谊，山海相依之间是西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也是高原不断向外开放、向内深耕的底气。宏大山河之下，处处藏着细腻的生机，湖泊倒映流云，草原舞动清风，村落烟火袅袅。西藏从来不只有壮阔，更有处处灵动的鲜活的生机。此刻就让我们在歌曲

从巍峨大山到涓涓细流，从寂静雪山到喧闹村寨，歌曲《灵动西藏》捕捉到了高原最鲜活的模样。风吹麦浪，鸟掠湖面，孩童欢笑，农牧丰收，无数细碎又温暖的画面拼凑出灵动鲜活的雪域日常。这片土地既有历经岁月的厚重沉稳，也有向阳生长的温柔鲜活。时代春风吹拂高原大地，温情相伴，彼此相守，成为雪域高原最动人的底色。接下来请聆听歌曲《春风里的你和我》。

身在高原或是远赴他乡，心底总会萦绕着对故土、对故人、对雪域山水的绵长思念。这份心绪被完整写进了一首歌曲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曲《思念》，让悠扬的歌声带我们走进那份跨越千山万水的乡愁。

曲思念以舒缓深情的旋律，把高原人内敛又厚重的眷恋娓娓道来。思念是心底的温柔，而扎根高原建设家园，则是高原儿女永远向前的姿态。无论身在羌塘腹地，还是驻守边境一线，又或远行求学务工，高原儿女将思念藏于心底，把责任扛在肩上，用行动书写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曲是《攀登》，这首歌唱出了高原儿女不畏艰险、勇毅前行的精神。

西藏的歌声是山水的回响，是岁月的旁白，是各族群众心声的汇聚。雪域高原的故事会在一首首原创歌曲里不断续写，高原儿女的梦想会在一次次持续攀登中不断实现。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音乐之旅》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您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98年3月份的一天，一辆轿车缓缓驶入了位于北京后海的一个胡同里，然后停在了一座普通的四合院的门口。车上下来两个美国人，他们径直走了进去。
1: 想跟你们这儿订一桌特别重要的一客人，从美国来的，不愿意说是谁哈，说需要你们准备一下，说好好好，说那天就好像给我们留两桌席就行了。
0: 原来这座小四合院是一个没挂牌匾的菜馆，虽然接下了这份订单，但是这家菜馆的老板却一直不知道他要招待的这位重要的客人到底是谁。
1: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后来就是老爷子呀，对这个就新闻特别关心，他又觉得说这个就说到时候还没说克林顿要来，就说肯定是克林顿要上那儿吃饭了，说重要客人嘛。
0: 本期口述人厉爱英生于1956年，原新街口医院内科医生厉家菜创始人厉善林之女。家里老爷子厉善林的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当天来他们家预定宴席的正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员，而他们口中的重要客人就是克林顿。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到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他入主白宫5年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在克林顿为期9天的访华日程表上，最后一天的行程之一就是要去厉善林家的四合院里吃饭，但是因为当晚要与中国领导人会面，他的这个行程最终没能实现。虽然克林顿没能来到四合院，没能吃到这顿早在3个月前就预定下的饭菜，但是他的随行人员却如约而至。那天晚上，随同克林顿出访中国的美国前财务部长鲁宾给厉善林带来了克林顿的一张照片和一个口信。
1: 他说，我有特殊的原因吧，就是我没来，我以后有计划再来中国的话，一定要上您这来拜访您。
0: 一张照片，一个口信，似乎也无法弥补克林顿的遗憾。于是在回到美国之后，他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给厉善林送来了一封亲笔签名信，表达了他的遗憾和感谢。其实克林顿感到遗憾也并不奇怪，这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四合院早已四海闻名，这里曾经招待过很多在世界上都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英国前首相梅杰、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拳王阿里等等。就在克林顿结束访华后不久，时任微软总裁的比尔盖茨也光顾了这里。
1: 他说，厉教授，我不如您，我连大学都没毕业什么的，学问大呀，反正聊得也挺好的，挺投机的，吃的也不错，而且比尔盖茨好像特别喜欢吃我们家的那个就是北京熏肉，他说这猪肉太香了，太好吃了，他说他回去永远忘不了，好像后来又给他加了一盘，那盘是送给他的。
0: 不仅外国人喜欢到这个小四合院来吃饭，很多中国人也喜欢来这里。邓普方、梅葆玖、金庸、成龙等国内名人也曾是这里的座上客。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饭馆？又能做出一些什么样的美食，竟让这么多的国内外人士如此青睐呢？这似乎还得从这家小菜馆的主人厉善林说起。他是首都经贸大学的教授，教书育人几十年，却在冥冥之中一生与烹饪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因为我父亲这人就是说挺聪明的，从小是聪明好学， 然后他对这个好像也特别感兴趣，对这吃饮食特别感兴趣。他就每天他放学回家的时候，他要进厨房，进厨房看那些厨师啊做饭什么的，回头跟那些厨师就是打得火热。
0: 李善林幼年时家里的厨房似乎也不是一般的厨房，那里的厨师在走进他家的厨房之前，工作地点是清皇宫的御膳房，而这一切都是源于李善林的祖父栗子家的职务。
1: 因为我的那个老祖他名字叫栗子家，他那个号顺庆，他在那个就是同光年间，也就是慈禧太后年间，曾担任过的内务府总理大臣。他主要掌管什么呢？就是掌管就是皇帝的饮食起居，比方说就是说还有那个比方说皇帝每天都吃什么，这些膳单都由我老祖来亲自制定。
0: 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以他为塔尖的封建制度官员体系也随之瓦解，栗善林的祖父栗子家也由此告别了他在紫禁城内当差的日子，回到家里养老。跟他一起回来的是几个同他一样失了业的御膳房厨师和近百张宫廷菜谱。
1: 他就是长期呢在那个宫廷里边工作时间很长了，所以说他对那个就是这些膳单都了如指掌。然后他就是说出宫的时候呢，随身就带了就一部分的就是说宫廷里边那些膳单还有秘方，而且还收留了就是那些个就是御厨，等于他退休以后有些御厨也就没事干了，我老祖就收留到我们家来了。
0: 1921年出生的栗善林就是吃着这些御厨做的宫廷菜长大的，并且从小就表现出对做菜的浓厚兴趣。每天放学后他都会往厨房跑，边吃边学。不久之后他家道中落，御厨师傅们也相继离开，但是栗善林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对烹饪的热爱。虽然御厨们离开了，但是菜谱还在。
1: 从小看着他老是研究这些菜谱，反正我看过他拿过这些个

0: 菜谱什么的进行研究。后来又结合他自己的这种学这些知识，比方他学过什么物理啊、什么化学啊，就添加他自己的这些知识又融这里边去了。
1: 厉善林在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化学专业，毕业后又到北洋大学学习航空工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了建设祖国，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951年，北京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于是他又成了清华大学的学生。从清华毕业之后，厉善林又自学了数学，并且在首都经贸大学做了几十年的数学教授。厉善林学习了4-5个专业，而且专业之间的差别也很大，但是他却在实践中给这些专业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用武之地，那就是烹饪。12年的时间，厉善林学习了化学、航空工程、土木工程和数学等多个专业。但无论学习什么专业，厉爱英说，父亲都能够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他所热爱的烹饪当中。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厉善林开始了对家中宫廷菜谱的改造，并且由此逐步创造出自己的菜系风格。
0: 还有一道菜叫鸭鲍鱼翅，就把鸭子和鱼翅结合在一起，这也是老爷子研究出来的。他怎么研出来的？因为他知道这个鱼翅本身还有一种物质叫硫酸软骨素，这硫酸软骨素本身就是能起到抗癌和防癌的作用，本身鱼翅是胶质蛋白，对这吃了以后是有好处的，但是不能过量。这个硫酸软骨素虽然它含有这种物质，但是它自己本身不可能释放出来，它必须要和鸭子或者鸡鸭汤鸡汤融合在一起，才能把这些物质释放出来，才能达到这说抗癌防癌的作用和营养的价值。这就是后来我父亲学完这化学以后进行的研究给大家结合的。
1: 1956年，厉善林的大女儿厉爱音出生，随后几年厉爱音又相继有了2个妹妹和1个弟弟。厉爱音说，他们姐弟4人从小就目睹了父亲对于烹饪的热爱，他至今记得父亲认真研究菜谱时的样子，以及家里那张永远摆满了菜肴的桌子。
0: 你家的身体都比较好，就因为从小吃得好，从小因为就是好像就是以吃为主吧，每天都摆着，因为那时候就没有冰箱，所以说把这些东西都摆在桌子上，每天都老摆着这满桌子吃的。
1: 其实那个时候厉爱英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是在厉爱英的记忆里，即使在3年困难时期，他们也很少挨过饿，而且常常能吃得很好。他的父亲似乎总能想出办法给家人做出又好吃又营养的饭菜来。
0: 他就是上我们那个后海去钓鱼去，经常钓桂鱼，钓完桂鱼来以后呢，我们就回来就做各种不同的味道的这种用方法来做，比方说有浇汁的，有去油的，有清蒸的，不浇的，还有那种做成那个熏的熏鱼，怎么做法，就各种不同的料理方法，他来就来研究来做。这些还有我们还有就是到那后海去捞那小虾米，就那种活的，就是捞小虾米回来以后也做成各种风味的。
1: 厉善林这种对烹饪的热衷，对美食的追求，也给他的儿女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每天吃着父亲做的好吃的饭菜，每天看着父亲在厨房研究忙碌，潜移默化之间，他们也开始跟父亲一样，不仅喜欢吃，也开始喜欢上了做。
0: 有时候我们这几个人好像在厨房待个半天什么都没问题的，都不烦了，几个小时就跟厨房里待着没事儿。但是你做这顿饭也就吃一会儿就完了，但是也不烦。如果要说，哎，这个饭你今天做的特别好，大家伙全吃的特别光，我觉得特别幸，特别痛快，特别高兴。要是说，哎呦，怎么这个菜今天没做好，做的什么还觉得就不行，还得下回还得做，还得怎么研究，这也没为什么今天吃的不好啊什么的。
1: 儿女们对于烹饪的兴趣，让厉善林倍感欣慰。 于是他开始逐渐地把他多年来研究出来的菜式教给孩子们。厨房成了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
0: 我们有朋友，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做饭做菜做得好，因为我们的亲戚朋友所有人都知道，包括我妈他们医院那我爸他们学校那些个，连我们学校所有人都知道我带到学校里边饭多好吃。基本我带那饭有时候中午都让喂我们医院同事吃了，我还得上我们那个厨房现买去，他们觉得好吃他们就不客气就全给吃了。
1: 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慢慢的，厉善林一家人做菜好吃的消息在他们的亲朋好友之间传播开来，亲朋好友的肯定和喜欢也给了厉善林家的私房菜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1984年国庆节，为了庆祝建国35周年，中央电视台与中国食品杂志社联合举办了全国性的国庆节家庭宴会邀请赛。消息一传开，厉善林家的亲朋好友纷纷鼓励他们去参加比赛。
0: 我们朋友知道以后就赶紧通知我们说，你们还不赶紧去参加比赛试试去。哎，我爸说这也不错，这反正也可以去试试。
1: 代表厉家参加比赛的是厉爱英的妹妹，厉善林的二女儿丽丽。决赛中，她在2个小时内做出了6道冷菜、8道热菜、1道汤和1道甜点，共14道菜，击败了所有的参赛者，一举夺魁。
0: 当时就是现场直播的，我们只能在电视里边看。我们家那时候有电视，不是大电视，都上我们家来看。最后得他一获奖，全都鼓掌，跟现在这个是。
1: 烹饪大赛的冠军，让厉家的私房菜一举成名。厉家的小四合院里，除了亲朋好友纷纷赶来道贺之外，大量的媒体记者也闻风而至。大家在道贺和采访之余，也给厉善林提出了一个建议，
0: 说您这个既然您得冠军了，您要是说这样的话，不也就无声无息了，就是只是一冠军。如果您把您这个，您要是现在不是提倡个体，要开一餐馆的话，就很多人都知道了，这样您就等于传出去了，就不失传，您饭做这么好吃什么的。
1: 一句不失传最终打动了厉善林的心，因为他知道厉家菜虽然经过了多方改造，但根源还是传统的宫廷菜式，上面深深地打着中国传统烹饪文化的烙印。要想让厉家菜能够世代传承，开餐馆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当时中国的个体经济正在蓬勃发展，1979年2月，国务院批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提倡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中国的个体经济由此开始迅猛发展。1979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共10万户，到了198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为101万。这一切都让厉善林觉得自家私房菜的传承似乎真的有了一个机会。
2: 咱玩副选手。
1: 1985年，厉善林辞去了大学教授的职务，随后在他家的小四合院里把家人住的3间房腾出了1间，开了一家只有1张饭桌的小菜馆。
0: 我们现在正装修，我们现在正装修呢，但是我们以前这个不是这样的，开张的时候我们这个门不是这样的门，我们这个现在是月亮门，等于是一个月亮门，以前我们那个是一个栅栏门，栅栏门上边这边这点等于全都没有，就是这边一面墙，这边一面墙，然后中间是一栅栏门。这间房就是我们1985年开张的时候的一张桌子的一间房，一张桌子的房间。当时我们是我们的住房，这住房以前这边这门本来是一个那个窗户，把这窗户呢开着打开一后门，客人就从这个门里进，在这里边用餐。
1: 厉善林家的饭馆虽然小，却有着很奇特的规矩，只提供成套的宴席，客人不可以点菜。 每天只摆一桌晚餐，并且只接受预订。这家独

0: 特的小菜馆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宣传，甚至连牌匾都没有，所以在开张之初没有客人光临。直到一个多星期之后，丽家菜馆才迎来了第一位食客。
1: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客人，第一位客人就是一个英国人，是一外国人大鼻子。他是怎么个找到这儿呢？就是他那个司机，中国人的司机，他也挺喜欢中国文化的，而且想学中国话。他那个司机带着他，就是满世界绕着中国这些民宅民居串胡同。哎，他觉得挺好的，就是比方到这胡同里头，进这门看，进那门看看，正好就到我们这条这胡同了。到胡同以后呢，我们这胡同也挺有名的，到这儿来参观来了。参观完以后，走到一家民宅。他又说他饿了想吃饭，他也找不着餐馆什么的。后来我们这街坊知道，说那家新开了一家，说姓丽，叫丽家菜，说还获过奖，做的不错，你过那儿看看你的了。他就过来了，等于我们接待的就是第一位客人，就是外国人。
0: 虽然没有提前预定，但毕竟是小店的第一个客人，而且是一位外国友人，所以丽家人热情地接待了他。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外国人是英国前首相希斯的秘书。
1: 他有说那意思，他回去以后一定要去跟所有人都说去，得宣传去。他说你们都不用做广告了。当时以为我们就说还说完就完，开玩笑，没想到好一下就轰动了。
0: 显然这位外国朋友并没有开玩笑。他离开丽家菜馆之后，很快北京使馆区的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相继到来。外国人对自家私房菜表现出来的喜爱，让丽善林一家感到非常意外。
1: 椒麻鸡，这鸡肉，椒麻鸡，这个鸡肉，但是这个汁儿是我们自己配制的。椒麻鸡，北京熏肉，这个北京熏肉是老北京风味的菜。这北京熏肉，我们要是想从现在就完成，最少也得4个小时。这个叫翡翠豆腐，就是像翡翠一样的颜色，然后形状是豆腐。豆腐形状，吃的口感也跟豆腐一样那么嫩。这是用毛豆做成的，这是麻豆腐，老北京的麻豆腐。这是芥末墩儿，这北京人吃的芥末墩儿。这个芥末墩儿做的时候也得选择，就是那个白菜，就是那部位得选择好了，然后调的那个汁儿什么都是我们自己调的。你看豆汁麻豆，北京人吃的东西，德国人特别爱吃，日本人也特别爱吃，就奇了怪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德国人，就是说他们把我们这些东西，嘿，他们都结合他们洋酒，这外国人，嘿，他都研究了，你知道吗？我们都不知道应该喝什么酒能吃这个。咱们中国都吃白酒和啤酒哈，他们哈，好家伙，他们说那个干白葡萄酒，就这麻豆腐是最好吃的了。
0: 丽家的小菜馆为什么能够得到外国人的喜欢？丽爱英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父亲丽善林。丽善林才学渊博，善谈好客，而且英语非常流利，给外国客人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1: 这也是我们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外国人，他叫梅丽，他就是在这个中国待了4年，生活了4年以后，他上这吃完饭以后，他要离任的，就是回国的时候，那天他给等于写，等于吃完饭以后他给写的：您及您的家人总是为我们准备最美味的佳肴，您亲和的性格使我们与您相处时倍感愉快。每一次我们享用中国烹调时，都会联想到您给我们讲的关于您祖父及清朝御膳房的故事，我们将想念与您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0: 除了父亲的个人魅力，丽爱英说，丽家的私房菜最吸引外国客人的原因还是它的菜品。他们家的菜至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做法，天然真实，而且精雕细琢，
1: 严格遵循祖训，就按照老祖宗那个料理的方法，绝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味精、鸡精、嫩肉粉什么这些东西都不添加，就是按照古老的方法，结合现代的这个营养学做出来的这些个美味的佳肴，这是一个。二一个的话，我们从就是说选料精，什么叫选料精？做工细，不赏浮华。比方说我们这一个炒胡萝卜，就是那个炒咸食，炒咸食，这个胡萝卜应该切成什么样的片，什么样的丝儿，多长、多粗、多细，过细了也不行，太粗了也不行，这都得是长短，都得是一致的。这都修过了，你看见没有？
2: 啊，
1: 这不能说大小不一，都全修过了。你看边儿，不可能全长这样吧？ 有粗有细的全修了。这是我们85年开张的时候，普杰先生到这来用餐，后来他在那个就是用餐的吃完饭以后是觉得特别满意，他说我就是今天到丽家菜来吃，我才真正吃到了我在就小时候在宫廷里边吃的那风味了，对我们就评价挺高的。
0: 而今栗善林家的菜馆已经开到了国外，在澳大利亚和日本各有一家分店，各分店的规矩依然跟第一家菜馆一样，只提供套餐不点菜，必须提前预定，而且每一家分店最多也只有7-8张桌子。栗家人似乎并不想把他们的经营规模扩得更大，
1: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而且不能因为是咱老祖宗留这么好的东西不能在我们手里边给他败了，知道吗？
0: 现在栗家在后海胡同的这家店仍然需要提前4-5天预定才能够有位置，而且来吃饭的更多是中国人。栗善林的4个儿女本来有3个是医生，1个是营养师，如今也都放弃了本职，投入到了栗家菜系的经营当中。栗爱英说，父亲栗善林，他不仅看到了栗家传统菜系传承的希望，而且坚信不管哪朝哪代，也不管哪国哪族，只要是真正好吃的东西，就会人人喜欢。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

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虾两吃，尽显技艺精华。
1: 葱姜蒜多少，不搁其他的。你像花椒咱俩根本就不用。
0: 半生钻研，终成一代名厨。
1: 拜我教过的说的这菜，素在里有荤，做的相当好。
0: 本期口述，精烹细作谭家菜，陈玉亮。本期口述人陈玉亮，生于1933年，国家高级烹饪技师，北京饭店名厨谭家菜第三代传人。相传清末民初，京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戏界无腔不学谭，食界无口不夸谭。前者指的是京剧名角谭鑫培，后者说的就是谭家菜。谭家菜的创始人名叫谭宗俊，谭宗俊在1863年考中了科举殿试的甲等第二名，也就是俗称的榜眼。随后他进入翰林院做起了官，并举家搬到了京城。谭宗俊一家人有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对美食特别热衷。
1: 喜欢吃就是山珍海味，哪儿菜好吃到哪儿去，采回来采样了让赵丽凤做。赵丽凤是谭家的三姨太太，赵丽凤又做了做不好呢，把当地师傅请到他家做，多人把这菜学会了，就把这个师傅辞掉，再另请高师。他的菜就是取长补短，都是精华的东西。
0: 谭宗俊一家一直生活在广东，如今来到京城，他家的菜也慢慢形成了南北综合、甜咸各半的风格。后来，谭家菜逐渐因为好吃而出了名，很多达官贵人都以吃到谭家菜为荣。
1: 他的东西都是一等货，吃什么有什么，他不怕花钱。
0: 谭家菜不仅食材讲究，烹饪手艺更是力求精细。比如这道罗汉大虾，在当时的谭府是很受欢迎的一道菜。
1: 罗汉大虾它指18罗汉，那个虾头啊代表头，那个代表那肚子，18罗汉那大肚子不是鼓着吗，它是指的那个18罗汉。
0: 罗汉大虾这道菜可以说是一虾两吃，首先要把一只整虾分成两段，然后分别进行烹饪，头部用煎靠的方法做成甜咸适口的红色虾段，尾部则被炸成酥香鲜嫩的金黄色虾段，装盘后上红下黄，看起来像是一个个大肚罗汉，罗汉大虾也因此得名。罗汉大虾也是陈玉亮的拿手菜，从业50多年来，这道菜他已经做过无数次了。
1: 一般呢，我们都选那个虾特新鲜，不能掉头，头不能掉，眼里一道虾

0: 那时间特长，先讲到虾须，后来讲到虾足，讲到虾足，再讲到虾腔，虾腔里头还有一虾包在弯着呢，然后再接着背上的再搅开，和开以后还得完了用刀再把那尾巴切下来，把中间的那尾巴再给破开了，破开了再拿刀改成十字形，它这还能张开了。张开了以后，先蘸玉米粉，好把那个虾腻子呀粘在上面。
1: 虾腻子又称虾胶，是由虾仁肉、猪肉粒等捣成的胶状食材。做菜的时候，把虾腻子裹在虾尾，塑成球状，这样就成了罗汉大虾中罗汉的肚子。
0: 麻烦着呢，还得把虾腻子挤在上头，还拿小刀抹平了，刮平了，跟那小盘头儿倍儿圆。哎，然后沾上芝麻，沾三点，一二三，然后在这还得上锅炸，炸还不能火大了，得脱油到五成热就下锅。哎，把虾脱透了。
1: 炸完虾尾，接下来就要煎虾头了。
0: 两边也煎透了就行。煎透了以后是等着，阳光来了以后再烤，搁着葱姜丝，匀两次搁。先搁一部分烤的虾，赶着收汁的时候再放上一点，就这虾了。
1: 罗汉大虾这道菜充分体现了谭家菜的特点。口味上咸甜各半，南北皆宜，做法上慢火细做，精雕细琢。谭家菜一般运用烧、炖、煨、烤、蒸等方法烹饪，鲜少见大火烹炒，力求保持食材的原汁原味。
0: 吃鸡就是鸡味儿，吃鱼就是鱼味儿，吃鸭是鸭味儿。哎，它是这样。它葱姜都很少，葱姜蒜都少，不搁其他的。你像花椒，咱俩根本就不用。它的特点就是原汁原味，它这是它的特点。它做工细，哎，手工多。
1: 除了罗汉大虾，谭家菜的招牌菜还有很多，比如浓汁吊汤、柴板鸭子、葵花鸭子、清汤燕菜。蚝油爆片、五彩素烩等等，几乎每一道菜都像罗汉大虾一样费工费时。另外，谭家菜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那就是在菜肴的摆盘上也相当的讲究。
0: 它哪个菜做出都有个图案，你比如说罗汉大虾，它一半头一半尾，它摆出来的十八罗汉。它比较好看，色香味形，哎，都要站起来了。它名人名气讲究，名人名菜还得有名气，那盘子都得讲究。过去都讲，大清的、光绪的盘子。
1: 谭家菜从食材选取到烹饪技法，再到摆盘造型，都是讲究至极。而这种来自官府之家的美味，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也被谭家赋予了特殊的使命。
0: 它叫请客，哎，请客送礼，就这方面。今儿吃没吃，后还是不要钱，到他家吃饭就不要钱，他请客都请些名人。
1: 谭府这种天天宴会的奢华生活，并没有维持太久。1912年，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清王朝覆灭，谭府也随之家道中落，不但再也请不起客了，渐渐的就连温饱也成了问题。为了维持生计，谭家开始在美食上打起了主意。尽管为了保住面子，谭家在经营方式上定了很多的规矩，但吃完了付账

0: 这一根本性的改变也使得谭家菜从家宴上的美食变成了谭家人谋生的手段了。再后来，当年在谭府掌勺帮厨的三位师傅把谭家菜继承了下来，并带到了官府的高墙之外。
1: 他们三个人打帮，你拿五，你比如说拿500，我拿500，三人拿1500，这么开启谭家菜。在国子巷买的房，四合院，在那儿开。

0: 城君，依然有很多顾客慕名而来。到了1956年，陈玉亮进入恩城居，开始学习谭家菜。
1: 那时候都不知道谭家菜，什么谭家菜、王家菜，都不知道。我这去了先刷碗，刷3个月，看我挺好，挺老实的。刷完碗没事了，没事还没有客人坐这儿，先砸煤去，烧煤啊，在一筐一筐的。这样师傅看我挺好。在后边小院儿，一桌一桌。早先师傅没来，把火给捅好了，给添好了，茶给沏上，师傅来了。那3个老师看我挺老实，又是农村来的，以后把我调到后边了。调后边就5人，我上边有一个师姐。她也54年去，56年去的。凭我早去1-2个月，就5个人一天做，最多就做一桌。
0: 那时候陈玉亮的工作主要是处理食材，他做的最多的就是发泡海鲜干货，比如发海参。
1: 这看火候，发海参也一样，梅花参、茄参、猪皮参，这5个人，你想想，3个老师我不伸手。就看我的师姐2个人，她坐这边，我坐这边，中间搁大盆，得泡软了才取汤，得煮半个小时吧，那汤还能去得掉。煮掉了以后就煮，看着时间，它煮是1个小时还是40分钟，它有老嫩不一样，到时候你还得挑一挑。拿手摸一摸，搁凉冷水了，摸一摸，这又软了，捞出来。它不都是那一个程度，成色，它有老嫩的。
0: 从发海参这些粗活中，陈玉亮也渐渐体会到了谭家菜的讲究，而且长时间的跟在师傅们身边，他耳濡目染的学习了不少烹饪谭家菜的知识。
1: 为什么不去讲偷去？偷着去，师傅教啊，教回来徒弟饿死师傅。师傅都有保守思想，知道吗？没有叫你给讲课，现在是讲课，上培训班，过去哪有啊？自己得留神，得看师傅动作，先下什么调料，后下什么调料，这都好大关系呢。看看那活手，你比如说烧东西，烧鸡块加半口盐。不能加满足了盐。
0: 怎样调味，怎样掌握火候，陈玉亮一边打杂一边揣摩着师傅的厨艺。慢慢的，他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要想做好一道谭家菜，汤的使用非常重要。
1: 当兵的枪，厨师得有汤。当兵你有没有枪行吗？不行吧。厨师没有汤行吗？没有汤你什么菜都做不了。海外东西你靠的就是汤，没有汤谁也做不出来。你要那个海参有什么味道？它靠鸡鸭汤的营养比较丰富。
0: 谭家菜的汤分为清汤、浓汤和毛汤3种。
1: 老鸡老鸭呀熬汤做出了汁浓味厚啊。粮食养的老母鸡，不下蛋的老母鸡，有的6-7年，看那个爪子，看那6个爪，越老越好。
2: 这个熬7-8个小时以后，要盛出了一部分，加鸡胸，鸡胸要用刀背剁，它能把这个汤里头头汤啊，汤里面的这个杂质吸附到自己身上来啊，使你这个汤极清极纯。
0: 清汤虽然看起来清纯如水，但是味道甘醇。
1: 这清汤走头菜，现在就是走

0: 头一道菜，清汤燕耳，清汤猪蒜，清汤虾片，清汤哈什麻，都走一趟，清汤如水，一目了然，看到碗底儿。你要做这清汤燕耳，搁个豆苗，搁几根，两三根豆苗，显着漂亮。
1: 熬制清汤剩下的汤和料，再加入其他食材，调大灶火，便可以制成浓汤。
2: 把这个火腿、干贝加在罐里面，最少两个小时。这个浓汤是干嘛使的？就是专门做高档菜肴，特别是海产品。剩在罐里头的这些怎么办呢？往这个罐里边继续加水，再熬，出来这个我们俗称毛汤。毛汤干嘛用啊？有很多菜品，它在真正的烹制之前，先干嘛呀？泡一泡，入点味儿，入点底味，就拿这个汤毛汤，先来蒸一蒸。味儿极醇厚，没有异味。三种汤，从一种原材料里出来的，区别多大？只不过烹饪方法有所区别。
1: 学会了做汤、用汤，陈玉亮的做菜手艺精进了一大步。而就在这时候，谭家菜的发展也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机。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恩城居宴请外宾，在吃过谭家菜之后，他对谭家菜赞赏有加。为了让谭家菜有更好的发展，在周总理的提议下，陈玉亮他们师徒五人被一起调到了北京饭店。北京饭店是当时中国国事宴会的主要举办场所，所以来吃饭的也大多是国家领导人和外宾。也是在北京饭店，陈玉亮逐渐开始掌勺做菜了。1961年，北京饭店招待了来自英国的一个访问团，陈玉亮做了一道名叫一品豆腐的菜。
0: 一品豆腐做的很简单，那豆啊，南豆啊，像那上海那豆腐包的，打碎，用鸡蛋清，然后用虾。用虾搁在里头，搁在外也行，围一圈也行。然后呢，以后你就上火，上蒸锅蒸啊。上蒸锅蒸，看着10分钟，还是15分钟，得看的火大小。得开锅蒸，你看它成型了就行。
1: 陈玉亮做的这道一品豆腐，得到了英国客人的喜爱。也让当时负责接待外宾的陈毅赞不绝口。
0: 陈毅把我叫过去的，说的做的相当好，小年轻做出了这么好菜，再叫我想下次那个要继续努力。
1: 参加全国大赛，谭家菜大放异彩。
0: 那边是鸭的，这边是龙骨，红的、白的、黑的。特好看。
1: 昔日官宦之家的美味，如今服务于寻常百姓。
0: 我辜负总理的期望。
1: 本期口述：精烹细作谭家菜，陈玉亮。上个世纪80年代，陈玉亮已经是能够独当一面的谭家菜大厨了。1983年11月，中国首届全国烹饪大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全国28个省市的30多个单位参加了比赛。陈玉亮代表北京饭店的谭家菜出战，
0: 心思等老跳，都不顺手，蒸锅什么都不顺手。我没有打下手了，川菜还有一打下手，太紧了，恐怕走不好。
1: 陈玉亮非常重视这次比赛，因为他知道 赢得比赛对于谭家菜来说是一个向普通百姓宣传的绝佳机会。当时的谭家菜只在北京饭店独家经营，这种诞生于官府深宅的菜品，相对于鲁菜、川菜、粤菜这样的菜系来说，显然老百姓会感到陌生。在比赛的时候，陈玉亮精心选择了几道谭家菜的传统名菜。
0: 头一个是那个鱼翅啊，有一股五彩酥味，有一柴板鸭子，还有一草锅炖鸡吧，我记着，四道菜。
1: 柴板鸭子是谭家菜中的一味佳肴。得名是因为整道菜的食材都切成条状，然后一捆一捆地扎起来，看起来特别像是一捆捆的柴火。
0: 鸭子得4-5斤的，得5-6斤的鸭子。蒸鸭子这是关键问题，要保护那皮别让破了。蒸的时候开刀去，背上一开刀，翻过来把洗净了，把搓成盐。马上喂，搁上葱姜，不搁花椒打了桂皮什么。
1: 调好味的鸭子要先入锅蒸一次，蒸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火候的拿捏。
0: 看鸭子的鸭骨能拿下来，你拿不下来不行，不蒸到90%得蒸到85%，得到这个程度。取的鸭头也要小心，别8-9成烂了。很软了，这是。你把皮弄坏了就不行了。
1: 在蒸鸭子的同时，陈玉亮还要抓紧时间处理好所需的蔬菜和火腿。
0: 跟你鸭子一边，你鸭子这么长，冬菇也要这么长，剪的大个的。火腿，用的库用的中段。那火腿也有金花火腿。一般的那个火腿3种叫法，都是金华火腿。那个油头上头的那叫油头，中段用了中段，改片儿、改块儿啊、改条啊。
1: 待鸭子蒸好出锅，就要切成条，然后跟蔬菜、火腿捆在一起，做成一捆柴火的样子。但是这样还不算完。捆好之后还要上锅再蒸一次。为什么鸭肉要蒸2次？这里面大有玄机。
0: 鸭子你不都腻吗？它油都蒸出去，你要蒸2遍，捆完了还上锅蒸一下，上锅蒸了把它闭出来，再炖点青菜，再找色儿，再挂汁儿。
1: 菜出锅之后要再浇汁儿，这浇上的亮汁对于整道菜的色香味形都至关重要。
0: 用那个蒸鸭子的鸭汤啊，再兑点清汤，再找色儿，金红色儿，红的都不能太红，太黑了，搁酱油多了太黑了，讲这汁要明亮，色香味形，这边黑的那边红的，鸭子是白的。说这边是这是金花火腿，这边是鸭子，这边是冬菇，红的、白的、黑的，特好看。
1: 在规定的时间内，陈玉亮完成了柴板鸭子等4道谭家菜，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陈玉亮由此得到了全国最佳厨师的称号，而那场比赛也让全国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了北京。有个谭家菜，
0: 我这谭家菜啊，炒菜很少。现在有这个就是三宝啊，又健康，又养生，
3: 对，
0: 特别好，特别爽口。
1: 从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陈玉亮和其他谭家菜的大厨们就一直致力于谭家菜的改良和创新，在烹饪技法上。不再局限于烧、炖等等，也加入了很多炒、炸的方式，使得谭家菜更加迎合老百姓的口味和需要。如今，谭家菜已经由原来的100余种菜肴发展到了300多种。
0: 浓汁四宝。

0: 汁儿浓外厚，香味好，这也是创新的。
1: 不管菜品有着什么样的变化，谭家菜精烹细作的传统是不会变的。在越来越受大众喜爱的同时，会做谭家菜的厨师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陈余亮在北京饭店的这几十年里收的徒弟不计其数，而这些徒弟如今也都桃李满天下了。谭家菜早已走出了北京饭店，在全国各地都能吃得到。
2: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3: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继续请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的主任医师李新亮大夫啊，我们继续谈一谈呢细胞治疗和癌症之间的关系，免疫和癌症之间的关系。李主任，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讲了免疫和癌症之间的关系，以及免疫监测和免疫治疗啊，提到了治疗呢，免疫治疗作为新技术当中的一种，那事实上它也已经在临床当中有所运用，是吧？
9: 那么现在在肿瘤治疗里呢，国家也在规范这方面，那么发现我们很多病人通过免疫细胞治疗，肿瘤是得到很好的控制了。
8: 嗯，
9: 而且在这些肿瘤病人身上，我们观察到很多返老还童的现象，怎么比如说白头发变黑了，
8: 头发黑了
9: 啊，脸色变得有光彩了，皮肤变得细腻了啊，睡眠变好了，消化系统增强了，咳痰能力改善了，内分泌系统改善了，老花眼改善，很多很多这种年轻态的一些东西出现了。那么从这些肿瘤病人身上看到这些变化以后，我们再慢慢的往健康和亚健康身上推，这样的话呢，这个体系就是非常完美的。
8: 先是那些急需治疗的人，
9: 对，
8: 先去，然后再倒回到健康人这个状态。
9: 对，因为以前呢，最早我们做免疫细胞给肿瘤治疗的时候，我是没有免疫评估手段的。那因为你有肿瘤，你假定认为你的免疫力都低，
8: 对，
9: 而且我们的手术啊、化疗、放疗本身就是影响免疫力的一个重要一个因素，
8: 对对对，很打击的。
9: 说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虽然我没评估，但是确实你免疫力不好。那我给你用免疫细胞治疗，既提高免疫力，又杀伤肿瘤。所以这个当初我们临床的医生呢，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很多中心在探索。但是慢慢的，病人这种好的状态，带给我们新的一些想法了。哎，原来肿瘤不光能控制了，还有年轻态的表现，这个东西很奇怪，为什么呢？很多人就正在研究。那么有一些专家就发现，在体外培养的淋巴细胞，它在不停分裂以后，它线粒体、染色体这末端的端粒酶在显著的延长，就年轻活化分裂的细胞，它的端粒酶在延长。端粒酶是跟我们衰老密切相关的，端粒酶越长我们越年轻，端粒酶越短我们就寿命就快没了，所以端粒酶没了我们就over 了，所以这个是挺有意思的。所以现在有些人发现，哎，体外你养的这个细胞是一个年轻态的细胞，而且年轻态的细胞呢，正常淋巴细胞2到3周就死亡了呀。
8: 嗯，
9: 它打到体内以后，发现这个作用会持续很长时间，几年都存在。
8: 为什么？
9: 对，我们也在研究这个事情，最后发现其实是这些细胞又调动了你骨髓的造血功能年轻化，
8: 又激活了。
9: 对，它不光是自己发挥激战力，同时还培训你的视频，培训你的培训系统。这样的话呢，让你体内呢整个免疫系统处在一个年轻的一个状态里，在这个状态里再产生新的免疫细胞，也是一个年轻态的细胞，战斗力就会强。这样一个人免疫就会非常非常完美。所以从肿瘤病人身上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以后，我们现在有了免疫评估的技术，往亚健康人这个保健抗衰这个领域来做，我们发现，哎，亚健康人里那么多的免疫状态下降的人，当他们有一些朋友也尝试了这些免疫细胞的这个调节以后，发现身体确实出现了抗衰老年轻态的改变，这种改变真的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而且我们自己体验了以后会发现，确实是哇，原来生命这么神奇，非常好玩，好像找到一把生命的钥匙一样。所以可以有了这么一个技术，有了这么一个评估手段，在可以疾病没发现之前把身体提前的内外打扫一遍，清理一遍。我给朋友打比方说，你现在是一台奔驰宝马很好的车哦， 你跑了30年，你不维修不保养，你看看这车立刻坏死的能力。我们现在通过免疫的检测，免细胞的评估，相当于每年做一次保养和调修。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车开50年开100年都没有问题。所以生命呢，健康也需要这么呵护。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1: 帮你少走看病就医弯路，做更好的健康决策。欢迎收听看病的智慧。
8: 第一个问题就是，当然我们您的研究是从临床病人这儿倒回来到亚健康哈，我们还是从这种亚健康人群来谈的。那我是亚健康的，我用了它是为了年轻，是为了好的，那首先是要锦上添花，但是绝对不能带来负的作用的。首先要不给我填乱的，因为我不是得病，得病我可能还要权衡这个利大，虽然那个有点弊，有点副作用我也忍了。那首先注意这个方面有没有问题。
9: 其实这个也是问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就什么样的病人，什么样的亚健康人适合这种免疫调理，其实这是有说法的。那么我们认为呢，第一，首先你是免疫状态低下的人啊，免疫效应细胞缺乏的人，那么这种免疫健康的调理就变得非常有必要了。那么把你的免疫状态提升，免疫状态免疫力提升，那你的免疫就会很迅速的归零。所以我身边有几个朋友，他们测的时候免疫评分-10分、-14分、-20多分都有，整个身体是严重的亚健康状态。当他们做1到2次这种调理以后，迅速的免疫评分回到0分，非常完美，达到一个健康平衡，这就是非常好的，非常理想的。但是身边也会有一些朋友一测，哦，免疫正分哦，正分很高哦，负8、正8分、正10分以上了。其实大家仔细一问，可能有过敏啊、哮喘啊、自身免疫疾病啊。那这样的病人，这样的健康亚健康人呢，其实他不适合免疫效应细胞回输，适合什么？适合免疫调节细胞回输或者干细胞回输。
8: 好，这就正好带出来我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免疫这个细胞，免疫那个细胞，免疫那个细胞。
9: 对，
8: 您给我回述能选吗？能选病种吗？我需要什么？能选吗？
9: 我们现在的免疫细胞培养技术呢，我们大致可以做到几个方向上的定向培养。比如说我们 T 细胞，我可以定向培养出 T 效应细胞来。
8: 可以定向培养哈。
9: 定向，然后呢 ，NKT 细胞相当于我们警察部队，我可以定向培养出来。免疫调节细胞在我的体系里我可以给它培养出来，这个也是非常神奇的。这培养出来细胞它是有免疫抑制作用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免疫侦察的细胞，树突细胞，我们也可以定向培养出来。那么我们有这个四大体系以后，基本上能把你缺的就都能够覆盖回来了。当然还有一些过度免疫激活的病人，可能我们用干细胞和其他的体系也可以把它降回来，让它免疫维持到0分左右平衡，这个也是会非常好的。
8: 第三个问题就是干细胞。干细胞是老百姓最熟的一个词儿。
9: 对，
8: 甚至有些美容院都告诉我们说可以用干细胞如何如何如何。

0: 您说的这套跟干细胞他们是个什么关系？
1: 这个干细胞这个概念呢，不是一年两年了，国内外这么多年一直在说这个事情，包括学术界，包括商业啊，包括这种医美的领域，大家都在炒这个概念。干细胞这个名字也非常好听啊，叫这名字一言就想到万能的细胞是吧？可以分化的细胞，年轻的细胞，多态性的细胞，反正你各种好听的名字都可以冠到他头上。其实打个比方来说呢，干细胞在我的眼里是什么？就是一个刚出生的 baby。我们的免疫细胞是我们真正的战斗部队。那么它发挥作用是不一样的。那么干细胞它是万能分化的细胞，那么它分化成什么，其实看它跟谁在一起。所以你体内的环境如何，干细胞在哪个环境里生长，决定了将来它可能会变成什么样的细胞。说它非常具有不可控性。所以现在我们都拿干细胞来做医美保健，包括干细胞在临床做治疗。那么从 WHO 也好，包括中国的 CFDA 也好，我们都规定干细胞在13大类疾病上是有一定的治疗作用的，这是被公认的。那么这13大类疾病呢，比如说常见的，我们查过干细胞临床实验最多的是什么？是脑外伤。
0: 脑外伤。
1: 脑外伤以后，脑组织缺损，用干细胞填补，让它形成新的脑组织长出来，恢复一部分神经功能，这是效果最神奇的。我们国内有专家教授也做得不错，那老外这方面实验做得更多。后是什么呢？在骨关节病方面也很多应用的啊，比如说骨关节炎呐，关节这种里边磨脱啦，润滑的不够啊，什么可能关节腔注射干细胞，诱导形成新的骨膜呀，或者软骨啊，这种有可能效果很好啊。国内也有一些报道说这方不错。那么还有一些缺血性疾病，比如说这种心梗、脑梗后的后遗症。那么有一些专家也在研究，但是这个据我了解，其实临床效果没有那么理想。我们理论上认为不错，但其实用起来差强人意。那么还有一些其他自体免疫性疾病的一些治疗，包括在国外，那么用干细胞来移植领域里预防排斥反应，诱导免疫耐受，这都有人进行研究。所以这些领域里干细胞是有作用的。但是干细胞如果说在静脉回输做保健抗衰怎么样呢？那么我们在法国的时候就有一个课题组在专门研究用干细胞回输抑制大鼠心脏移植的排斥反应，而确实能够成功。就说明当我们干细胞回输以后，大多数会被诱导分化成免疫抑制细胞。那么如果长期静脉回输干细胞的人，他的免疫状态会逐渐下降，
0: 反而会下降，
1: 会逐渐下降。那怎么办？如果免疫状态很低，你就会发生肿瘤啊。
0: 老输这个是有，
1: 你经常静脉回输干细胞，这种得肿瘤的可能性就会高位了。
0: 所以他把它作为一种医美抗衰老等等的话，是有这个代价，这个风险。
1: 对，这是风险很高。但是干细胞在局部应用啊，比如去个皱纹呐、提高一些，局部的这些，比如说乳腺或者你想填充啊，可能会有它这个比较好的作用。因为这方面我不是一个很深的专家，所以我了解有限。但是呢，干细胞局部应用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全身应用一定非常慎重。所以我现在遇到的临床实验全身应用都是在自体免疫性疾病就诱发抑制它的这个对自己的攻击啊，器官移植领域里通过干细胞又抑制它的排斥反应，诱导免疫耐受，那就都是说明要发挥它强烈的免疫抑制作用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啊。所以干细胞其实

0: 的这种啊，有没有这个问题？我老依赖这种外界给我带孩子，
1: 嗯，
0: 我自个儿的小孩拿到外头来给带，带了以后再回输到我的体内，时间长了，我自己带孩子的能力下降了，我不会带孩子了，所以自己的这种免疫的这种生长力会受到影响。
1: 这个事情啊，我们也研究过啊，也有时候我们也会探讨，那是不是那外来的就把我给自己搞坏了呀？
0: 对呀。
1: 那么其实很简单，就像我们贫血的病人，如果输别人的血，最后你是依赖别人的血还是自己造血啊？
0: 还是自己造血，
1: 对吧？就是当我们危急的时候，别人的血在数量上、功能上能帮到我，但是帮我度过这个难关以后，我自己的造血功能一定是恢复的，对吧？那么免疫也是，当我免疫细胞数量下降、免疫能力不行的时候，我在体外回来的部位会发生即战力，今天上午输完，下午就会发挥作用，立刻就给我提升很好的免疫状态。那么但是这些免疫细胞理论上讲在体内3周之后大多数也都会死亡，那他死亡了怎么办？其实在这个3周的过程中，他可能已经把你骨髓造血系统重新编码、重新定义，让你产生一个新的一个激活的体系，那么你将来再产生的新兵也是在他这个状态下，在他这个体系里成长出来的，也是一个年轻化的细胞，所以就会把你这种免疫机能激活以后长期维持下去。所以这个细胞是在帮助你度过免疫状态低下的这么一个状态，同时也会训练你骨髓，让你骨髓反成一个年轻态的一个免疫水平。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最终依赖的还是什么？我们自身的骨髓的造血功能、免疫功能，而不是外来细胞的这个功能。所以这点上就不用担心，第一个它不会形成依赖，第二不会造成我们不好的影响。但是什么样人输什么样人不输还是通过免疫评估来判断，不能随便都谁逮过来都打，这个事儿不现实。
0: 所以就是说前几年的时候呢，经常大家对这个免疫治疗啊、回输啊等等提出一些问号来哈。本身这个方向整个科学界是没有质疑的，方向是对的，其实问号里边少的一个东西就是没有评估。
1: 对对对，
0: 没有评是看不到它真正的这个变化的，有了这个评估给了一个很科学的依据，很扎实的依据。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咱们接下来该谈治疗了，前面更多的是谈的免疫和肿瘤之间的一个关系，实际上也谈到了免疫测评，
1: 对，
0: 叫哈，和免疫治疗。免疫治疗目前主要就是这一种方法吗？
1: 其实免疫治疗也涵盖很多种方法。那么其实现在比较火的，比如说 PD-1 PDL-1， 那么这个是一个抗体领域，免疫抗体领域的治疗。那么另一个大火的领域就是免疫细胞治疗。那免疫细胞治疗里呢，还有很多这个技术不同，比如现在外面经常讲的比较多的叫 CAR-T 的细胞治疗，那么这个是在血液病肿瘤里可能会效果比较好，实体肿瘤方面比较差一点。那么实体肿瘤细胞方面呢，有些人用树突治疗为主，有些人用 T 细胞治疗为主，那么有些中心用 NK 细胞治疗为主，那么有些人还用什么肿瘤的浸润 T 细胞啊，或者其他细胞，反正每家中心这个技术特色不一样，那么效果可能也会有差别。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呢，还是恢复到免疫，因为肿瘤的病人你要恢复他的正常免疫，那就是一定是以 T 细胞为主的免疫细胞治疗才是真正战胜肿瘤的这么一个根本出路。
0: T 细胞是干什么的？
1: T 细胞呢，它的比例在我们免疫系统里呢会达到50%-80%的这个一个范畴，所以它是一个免疫系统里最主要的部队。那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我们军事力量里的陆军，最核心的战斗成员。
0: 对对对，
1: 它上去能够识别敌人、杀伤敌人、清除坏使的，反正基本上无所不能啊。
0: 所以还是要补充这个主力部队为主。
1: 对
0: 呀、
1: 当然你打仗那一定要你主力部队上来，对吧？你没有主力部队，你天天都是侦察兵，这个仗你打不了仗，对吧？
0: 这有几个概念，比如说前面提到的 PD-1，比如说提到的 CAR-T， 这是不同的细胞吗？这些英文名词意味着是什么？不同类型的细胞还是怎么样的？
1: PD-1 呢是英文的一个单词的一个简写，PD-1 是英文程序性死亡蛋白的这么一个缩写 ，Program Death Protein 啊。那这个呢，程序性死亡蛋白呢是防止细胞过早死亡的， 要把它阻断了以后，细胞就可能就不会凋亡，不会死，这是最早的作用。那后来发现在这个

0: 对，细胞淋巴细胞上面和淋巴细胞跟肿瘤之间可能存在 PD-1 和 PD-1 配体，我们叫 PDL-1。那么它们之间可能存在这么一个信号通路，当这个信号通路在一起的时候，淋巴细胞不攻击肿瘤，那就变成相当于肿瘤收买了淋巴细胞一样。哎，我披上了 PDL-1 的那个外衣，肿瘤过来一看，哦，咱俩哥们儿，咱俩握握手，好了，这样你也别攻击我，我也不攻击你，那肿瘤就存活。那么我们现在用一个抗体把这信号给它阻断了，要么阻断 PD-1 这边，要不阻断 PDL-1 这边。那么这个阻断以后呢，就把淋巴细胞立刻的激活了。那相当于什么呢？打个比方，相当于原先的士兵都是拿着三八大盖的，现在我给你配上冲锋枪了，你的战斗力立刻增强，马上开战。但它的缺点是什么呢？不分敌我，
1: 他不
0: 只要谁表达 PDL-1 这个东西，它马上就开始攻击谁。
1: 好的坏的一块杀。
0: 对，如果你肿瘤啊表达这个高，肿瘤攻击的多。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你自己的身上哪个器官组织表达的高，它也会攻击。所以 PD-1 这个抗体治疗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误伤的现象，比如说自身免疫性的这种心肌炎、肝炎、肺的纤维化等等。说这个呢，其实大家被这种 PD-1、PDL-1 抗体带来的这种狂热的肿瘤治疗效应所掩盖了。其实客观下来，它的总体有效率20%到30%，这还算高的，在肺癌里。那么其他肿瘤里还不如这么高，那么还有一定的。

0: 蛋白抗体水平的一个免疫药。那么这是 PD-1、PDL-1。那么另一个叫 CAR-T 的这个细胞治疗体系 ，CAR-T 这个是更是一个英文的简写，那么就叫抗原嵌合性抗体的这个免疫杀伤系统。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什么呢？它用了一个病毒载体，把这个淋巴细胞 T 细胞上面接上一个病毒，病毒后面呢接上一个针对某个抗原的一个抗体，这个抗体只杀伤那个特殊的抗原。那这个呢，就相对靶向性特别强，那么杀伤能力比较高。但是它不好的，第一个它有病毒带到体内来。病毒的安全性，在基因治疗领域里现在还是有一定争论的。虽然现在看某些病毒载体非常安全，但是将来长期效果不好说。第二呢，它这种靶向性呢，也是只识别这么单一一个或者两个抗体，那么所以在 B 细胞淋巴瘤的这种血液疾病里就效果非常好。它进来以后把 B 细胞全部打光，啊，体内没有 B 细胞，好了，这个病人好了，但是你再也没有 B 细胞了。啊，这就很麻烦，将来也会出现 B 细胞缺乏的一些相关免疫疾病，啊，所以它也是不是那么特别理想的一个。然后有一些专家呢，可能用它来攻击嗜铁肿瘤，说你看我把 B 细胞能不能打好，嗜铁瘤能不能做，那么也晚上带这个抗体。那么这个抗体呢，嗜铁瘤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表达几百种甚至上千种肿瘤基因肿瘤抗原的。那么你拿单一的一个抗原来识别肿瘤，有时不够充分，有些肿瘤不表达。有肿瘤就小部分表达，大多数不没什么反应，说这个时候你对肿瘤的识别和攻击效应差，反而会出现脱靶效应，打到肿瘤以外的自身组织，就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后果。所以它这种带病毒的，甚至现在也会出现，包括我们自己的技术，将来也会做一些不带病毒的这个体系，把这个靶向装进去打。但其实这个核心怎么说呢？还是你的靶向性不够精准。
1: 病毒从哪带来的？
0: 病毒从体外培养体系里。
1: 培养的过程当中吗？
0: 培养的过程中，把这个病毒打到 T， 放到 T 细胞上去，让这个 T 细胞跟病毒结合，结合以后，病毒再带着其他的这些东西，
1: 就是必须得有这个病毒的参与，才能够培养起来。
0: 对，病毒相当于一个外来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媒体，那么相当于通过这个病毒，我才能把这个抗体标到这个细胞上来。那么没有它，这个技术上一定可以打折扣，上不来，上不来就没有杀伤作用。
1: 对，
0: 那这个就是有点单纯，把这个肿瘤想得太简单了。
1: 对，
0: 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我现在我想搞对方这个黑社会，说戴墨镜的都是黑社会，你们去搞去吧。结果你要不就整错了，要不发现这群黑社会都不戴墨镜，你打不到人家。所以这个就很麻烦。
1: 所以这些是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是还是，
0: 其实是一个进步，
1: 一个进步。
0: 那么其实进步的重大的意义在于，第一个，有10%到20%的病人可能因此确实受益。

0: 我们的理念和体系认为，还是用免疫系统常规的部队，比如说树突细胞、T 细胞结合起来去杀伤肿瘤，这是根本出路。因为在体内免疫系统就是这么干活的，它们数量上也足够。那么这个数量和这个功能结合起来以后，杀伤肿瘤的效果就变得非常好了。
1: 你们是用组合拳？
0: 组合拳啊，
1: 不是单一的。
0: 对，单一的一定不好。比如说你饺子好吃，那天天吃它也腻了。
1: 对对。
0: 所以吃饭什么叫营养？是全面多样性才会有营养。那么治疗肿瘤一定是综合治疗措施。即使是你免疫细胞治疗，也要组合拳上，种不同的细胞组合，然后不同的靶向组合，然后不同的给药途径组合，去达到治疗目的。那么比如说我们给药的时候，有时候在局部的引流的淋巴结给，那么这个我把哨兵放进去，侦察兵放进去，他立刻就开始侦察，甚至开始启动体内的这种杀伤系统，然后呢，在静脉给全身的这种作战部队 T 细胞上去。那 T 细胞在哨兵的指引下迅速到肿瘤部位去杀伤，那么还有些人可能单纯这些不够，我们再把警察部队派上去，NK T 细胞可以上去，那么这些结合以后反而效果好。那么还有一些病人，这个肿瘤呢可能血供不丰富，细胞进不去，我们直接通过注射呀、介入引导的办法，把这细胞打到肿瘤里面去，直接让敌人空降到肿瘤里面形成杀伤，这个时候会导致肿瘤坏死，肿瘤直接就死亡。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帮到病人，这样的话呢，综合治疗起来，这个免疫的效果才可以期盼。所以从我们早期的这个数据观察看，我们免疫细胞治疗肿瘤，其实有效率是非常高的，
1: 有效。
0: 有效率是非常高的。那么有些病人就会非常稳定的维持下去，那么有些病人呢，甚至肿瘤能够长期不进展。甚至手术后的病人，有一些通过免疫以后，不需要放化疗，长期物流存活。所以有个病人前两天跟我说："哎，李大夫，你这叫快乐治疗。"我说："为啥快乐？"他说："我对肿瘤所有的担心、忧虑、害怕全没有了。原来这个东西治疗过程这么愉快，这么爽，他完全没想到。"
1: 好，这就涉及到一个治疗的过程，因为免疫治疗呢，一提起来，大家都说："哎，是让我们打针，还是让我们输液，还是让我们吃药，还有细胞回输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这个过程会持续多久？甚至可能面临的，比如说痛苦不痛苦、花费等等的一系列大家需要知道的问题。因为毕竟是新技术嘛，大家对它的了解非常少。我们特别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新技术治疗呢，它是在探索当中，其实是所有的治疗方式，包括已经成熟的技术，那在运用当中呢，也一定是有不确定性的，就是一定是它有有效的部分，也有效果不佳，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等等。那任何一种新技术在探索过程当中呢，这部分我们是不能够忽略掉的，一定要充分的认知。好，非常非常的感谢李先亮主任，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还是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继续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听众朋友，再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为何以失败告终？范仲淹在其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七集《理想与现实》。

0: 静立新政，算得上是范仲淹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这场改革以失败告终，但它却依旧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有名的改革之一，范仲淹的名字也因此被更多后世之人记住。庆历年间，面对着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宋仁宗渴望发起一场政治改革运动，来改变局势，扭转局面。社会的变革需要领军者，而范仲淹就是宋仁宗心目中最为合适的那位人选。就这样，范仲淹被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成为了新政的主持者。然而，诸多复杂的因素互相影响牵制，导致了这场变法在仓促中慌乱开场，又在唏嘘中遗憾落幕。有人说，庆历新政如果成功，北宋将会迎来又一次辉煌。也有人说，庆历新政的推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必然失败的结局。在后人纷纷的猜测与评价中，孰是孰非，也许只有主持新政的范仲淹最为清楚。那么，表面繁华如旧，实则积弊已久的北宋，在这个名为庆历新政的改革理想轰然倒塌之后，将会暴露出怎样的残酷现实？站在这场改革风暴中心的范仲淹，又被卷入了怎样的党争漩涡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七集《理想与现实》。
1: 庆历新政失败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躺平的民意。保守派格外强大。我们说保守派，我们也不能把它叫做奸臣。他们呢是既得利益者，是一大堆这个现在的官僚。这一批人非常强大，这人数非常多，改革派就那么十几个人，这一批有几万人，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所以你每一个改革措施都受到反弹，是吧？你说你搞按察使，保守派说你这玩意不是苛政吗？苛政猛于虎吗？你宋仁宗你怎么搞这么不道德不善良的事情？然后你搞那个减少恩荫制度，过去我们这个当官嘛，吃饭嘛，是吧？我们的孩子都应该跟着沾光嘛，你现在搞的孩子沾不上光了，我还当什么官呢？你搞的这个官吏的考核制度，你搞得我们都官不聊生的，我们的日子过得没有以前好了，你这个改革有什么好处啊？所以几乎在朝堂中是一边倒的反对改革，反对范仲淹复辟，韩琦他们这些人。所以你是王拱辰，你说你这个王拱辰，你还弹劾了夏竦的，你怎么也去反对庆历新政呢？弹劾这帮改革派呢？哎，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利益也受到了侵犯呢。本来我已经全职开封府啊，御史中丞，我很快我应该就做到这个参知政事，是吧？枢密副使的，结果坑来了个劫道的，中间杀出一伙人来，当上了什么枢密副使啊，什么什么。我觉得王拱辰弹劾夏竦，他主要还是他觉得自己本来应该升官的，结果你们升了，没我的事儿。所以这帮官员认为这个改革派都是插队上来的，范仲淹、韩琦复辟这些人都升了官，我们没升官，这凭什么？就是改革派力量很小，反对派

力量非常强大，这个力量对比决定了庆历新政必然失败。那么第四点呢，我觉得改革派内部也有问题。我们看范仲淹改革，范仲淹这个人呢，他有点道德主义，提倡道德建设，他代表了一种趋势，就是说从过去的官员不重道德到重视官员的操守，于是呢，他们就提出这个君子小人之争。这个从道德建设上来说是对的，但是在操作上，在政治上他有问题。你比如说他的学生石诫，他把夏竦说成是小人，把那些被贬官的都说成是小人，本来被贬官已经很冤枉了，你又说他是小人，当得起君子称号的呢就那几个人，就是你们改革派自封为君子，那我们不都是小人了、啊、你们是君子，我们是小人，那你君子搞去吧，你干什么事我们不配合，然后你干什么事我们都说你是朋党。所以这个君子小人这样一个划分，就是人为的划分了阶层阶级，人为的划分了一个鸿沟，一棍子打死了很多人。哎，最被他们称为小人的夏竦，最后他们的失败就是在于夏竦策划了几大案件，我们说一个是政变案，一个是石诫开棺验尸案，作为间谍要开棺，这两件事情对改革对庆历新政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个旗号上，你搞改革就搞改革是吧，你去把这个旗号过于扩大化，造成一个不必要的阻力。这个庆历新政失败的第五个因素呢，也是从这个君子小人划分而来的。君子小人划分导致朋党之争，哎，朋党之争呢触发了皇帝的底线，违背了宋代的祖宗之法。你划分为君子小人两党，就形成了党议和党争，你说那些小人是朋党，小人就说你是朋党，最后搞得宋仁宗一开始说你们是不是朋党，后来说你们不要搞朋党，最后说你们就是朋党，贬出朝廷就失败了。我们看这个仁宗对改革派的态度，一开始说自系小人多为朋党，也有君子之党乎啊，过去孔子老人家说君子不党是吧，难道你们还违背了老人家的话说君子还有党，这个问话里面这个是怀疑。那么到后来呢，

0: 一大堆人。所以我们说朋党之谊啊，它是动了仁宗皇帝的底线。为什么说动了仁宗皇帝的底线呢？就是说皇帝要想权力不被架空，他一定不能够让某个朋党掌握绝对的权力，一定要有反对党。所以呢，他就要求大家最好的状态就是不结党，反对结党营私。而且在宋代的祖宗制法当中，就是不能够让外戚执政，不能让朋党执政，所以坚决反对朋党的。所以呢，在反对党的攻击下，最后仁宗皇帝相信他们就是朋党。所以朋党之谊表面上在舆论上，范仲淹、欧阳修认为自己占领了道德高地，但是实际上是给自己挖了个坑，就是君子小人的画风，是挖了个坑，让自己跳了进去。
1: 夏竦告变也许只是庆历新政失败的导火索，而这背后的利益纠纷更像是埋于水下的巨大冰山，难窥其貌，也难避其阻。自古以来的改革都需要以制衡各方利益为前提，而想要把这块蛋糕分好又谈何容易。那么庆历新政是否找准了改革的突破口？王安石在几十年后发起的熙宁变法又是否受到了庆历新政失败的一丝启示呢？
0: 那么第六点，我觉得这个庆历新政失败原因呢，表面上是夏竦告变，是小人治党受到了打击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夏竦告变的背后是个积德利益集团，是宋代政权的基本的台面。宋代的那个官僚体制，官僚一大堆大贵族大官僚，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动了他们的奶酪。你看他们是怎么动了他们的奶酪的啊？说攻取班卜，事不才兼私，每见一人献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那这就是那个转运按察使是吧？考核了说这个不行，德不行，这个才不行，一笔勾之。不用就对范仲淹说了，魏公曰：“十二丈则是一笔砚，砚是一家枯砚。”对你来说只是轻轻的画一笔，你知道他被贬官了，免官了，他一家生活都没依靠了。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我宁愿他一家哭，我不会让一路的老百姓哭。但是呢，反对你的人都是这一家一家的啊，这些当官的是吧，知县知府各部官员，这一家一家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这个是宋仁宗政权的一个基本盘。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这个庆历新政就是夏竦搞倒的啊，其实我不这么看。我们会发现庆历新政是在一种合力下推倒的，包括我们前面说那个王拱辰，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跟你硬杠到底。你这个王拱辰是反对保守派这个夏竦，你为什么也反对范仲淹他们的，奇怪。最后把庆历新政的这些一网打尽。其实你看看多少人反对庆历新政，你看宰相张德相、陈之中、谏官钱明义等等这些，他们实际上是一伙人，一个团体。你这个通过考核制，你通过减少恩荫制，你动了他们的奶酪，就等于说是剥夺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改革它不是说要剥夺一部分人的利益然后给另外一部分人，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石。范仲淹恰恰就是得罪了这些巨石，这些大官僚。那么你剥夺了他们的利益，你这个改革肯定要受阻。当反对改革的力量大于你改革的力量的时候，你肯定要翻车。那么你说改革不得罪这些既得利益者，那怎么改革呢？我们说范仲淹的改革主要是节流，那么历史上成功的改革主要是开源。开源就是在不动既得利益者的情况下，创造一部分的利益，让这一部分人 能够支持改革。

是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基本盘来支持你的改革。所以我们说范仲淹改革失败的第七点呢，就是说他这个改革的突破口选错了啊。我们第六点我们说的他这个得罪了既得利益者，是吧？那么第七点就是他这个改革的突破口选择的有问题。后来这个王安石的改革，他就没有从吏治改革入手，他从生财的改革入手。历史上成功的改革都是叫富国强兵。你说管仲的改革，他通过搞商业来生财，通过强兵来取得打仗的胜利。商鞅的改革耕战，奖励军功，他不是剥夺者，不是剥夺你一批人，而是奖励军功，创造一个新的军事贵族。你这个军功很好，我就提升你。最后朝中都是这些因军功而提升的，他就支持你的改革。所以呢，改革的突破口啊，它应该是富国强兵，不应该是创造新的利益，以新的利益为突破口。后来王安石他就做得很好。实际上王安石改革大家都说他失败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你想，这个是宋神宗的毕生事业，后来哲宗又继续改革，后来宋徽宗又继续改革，可以说后面其实一直在推行着王安石改革的这些方略和措施，所以他得到的认可度是非常大的。虽然有保守派反对，但是实际上是改革派一直在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他们掌权的时间更长。所以说改革的突破口是要把蛋糕做大，不是说重新切蛋糕，要把蛋糕做大。蛋糕做大了，大家就好分了，这样的哈就会皆大欢喜。所以说改革的突破口它存在着问题，导致清理新政失败的第八点呢，我觉得实际上范仲淹也是有心无力啊，就是对整个这个庆历新政的改革啊，我们之所以不叫范仲淹改革，就是他也是处于一种有心无力的状态。第一个，我们看他来就是被动的，是吧？五次推辞还不行，被招来，招来了自己本来也没说立刻搞改革，至少要搞一段改革问题大讨论，搞个一两年。结果呢，说立刻就一定要拿出稿子，仓促改革。第二个呢，就是他退让。他为什么退让？他也是觉得没有力量。哎呀，我还是走吧，我还是到地方上去做点实事，这个活干不了。第三个呢，他手下无人。你说范仲淹手下有什么人？一个个个性都那么强，是吧？你说这个王拱辰那根本不听他的，你说韩琦也不听他的，富弼、文彦博他们稍微好一点，是吧？欧阳修那性格也是那么强，即使支持他们的这些文人，一个个也都是非常有个性，非常有文人的义气。包括还有朱德有实践，把夏竦搞为奸臣，害得夏竦就是拼命的要跟改革派干，誓死干到底，甚至连实践死了入关他都不放过，无形中树敌，将来这个改革就坏在实践的手上，也确实是实事。后来范仲淹好不容易提拔了几个年轻人，还被王拱辰借这个禁奏院案件一网打尽。按说这个王拱辰本来可以成为改革派的，但是也成了反对派，所以呢，内部也不团结，文人的毛病也多。范仲淹的改革，他不是用纯的行政干部，主要是文人。范仲淹手下的这些人都是诗词写得特别好，但是对这个行政不是特别老练，而且也都是一帮年轻人。你是苏顺清，过节就过节，你去卖什么单位的报纸，你卖了报纸被说成是贪污公款，受到非常严重的处罚，然后还说你们改革派看看都是些什么人。所以我觉得范仲淹本人也是有心无力。庆历新政失败的第九点原因，其实大家都认为庆历新政失败的敌人是夏竦，我个人认为呢，庆历新政真正的敌人是宋仁宗。虽然他是发动者，但是最后说白了就是宋仁宗一句话，宋仁宗如果像宋神宗改革的意志那么坚定，这个改革绝对就成了，就推行下去了。但是宋仁宗他觉得这个改革不仅仅是动了夏竦他们的奶酪，张德相他们的奶酪，也是动了我宋仁宗的奶酪。你搞改革

你就搞改革，你搞什么朋党？你是动了我大宋政权的根基啊！以至于夏竦造谣，夏竦就是摸准了宋仁宗的这个心理，说他们要废除你。你看看他们把握了军权，把握了政权，现在控制了朝政呢，你要不跟着他走，就废掉你了。你看看有信为证，这个石践写给掌握军权的复辟的信，而且他们还联合大辽，用外力来压内力，来废掉你。你改革不坚定啊，宋仁宗啊。而宋仁宗呢，他就是立场不坚定，就是没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坚定的意志，也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所以最后他去依赖自己的亲戚亲属，他去依赖最早投靠他的程执中，人品也不行，能力也不行，但是他就觉得这个人最可靠，这个人就是我最亲近的人。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宋仁宗的性格的弱点，能力的弱点，见识的弱点。所以他是没主见的人，他前面对李简是北依北顺，后面他本该对范仲淹这样一个大忠臣、有才干的人北依北顺，但是他没有，他去信任程执中这些人，有了这九大原因。范仲淹虽然是有着绝世的才华、绝世的抱负、崇高的理想，但是他又能做什么呢？除了出走到邓州去养老，他还能做什么呢？今天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托海国家地质公园是中国第一个以典型矿床和矿山遗址作为主体景观的国家地质公园。独特的阿尔泰山花岗岩地貌景观让它具有丰富多样的科学内涵。这些地质遗产具有世界罕见的珍稀价值，构成了新疆环准噶尔神秘旅游线上耀眼的一道风景线。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可托海是神秘的。从1955年到改革开放前，由于国防发展的需要，可可托海曾经长期隐藏在深山中，在1967年之前的共和国地图上甚至找不到可可托海的名字，它只有一个神秘的代号叫111矿。可可托海为什么如此神秘？可可托海人是如何提前完成偿还苏联债务的任务？而他们为什么要建设地下水电站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可可托海不可遗忘的功勋矿山下。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可可托海堪称是中华聚宝盆，在目前世界上已知的140种有用矿物中，这里竟然多达86种，而其中砒资源量居中国首位。它的矿种之多，品位之高，储量之丰富，层次之分明，是世界罕见的。因为国防发展的需要，可可托海曾经长期隐藏在深山当中，为保障供应国内科研，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还有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从富蕴县通往可可托海的公路旁边，巨大的“功勋矿山”的字样显得格外的苍劲有力。可可托海还有一项骄人的成绩，那就是上世纪60年代，可可托海矿区为国家偿还了47%的来自苏联的外债。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对华经济援助协议，撤走了专家，逼迫我国限期还债。为了争一口气，尽管当时面临3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还是勒紧裤腰带还清了这笔债务，这是我国的尊严和声誉之所在。周恩来总理1964年在3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先念在2届人大4次会议上做的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都有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亿600万新卢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52亿元左右。按照协议，这些外债应该在1965年之前全都还清。当时新中国成立才刚刚10年左右，工业还在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农产品来偿还。鸡蛋、苹果都要过筛子，大了小了都不要，猪肉还要查一下标，肥了瘦了都不行。这是苏联当年验收中国抵债物资时的真实写照。用农产品来还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呢？这不是个办法。于是中央研究决定，用苏联急需的稀有矿产品来抵债。按照当时农产品与矿产品价值的对比，一吨一般的矿砂能够抵数吨的农产品， 而一吨稀有金属矿产品比几十吨甚至上百吨的农产品价格都要高。这样一来，用稀有矿产品来抵债，既可以省下粮食，缓解人民生活困难的局面，还能加快还清所欠债务的进度。在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号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到1962年年底为止，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粮油和其他食品价值21亿新卢布，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提供矿产品和五金值14亿多新卢布。这些矿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到1964年，我国提前一年还清了上世纪50年代欠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年10月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还清了欠苏联的全部债务。同年的12月3号，外交部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有资料显示，可可托海矿务局还债矿产的价值占到了总外债的47%。可可托海矿务局，尤其是三号矿，又是怎么为我国偿还苏联债务呢？1961年初冬，当时的国家重工业部接受了向苏联出口矿产品的艰巨任务。还债任务下达以后，重工业部立刻向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发出了全年生产抵债矿产量的指令，向苏联出口锂、锑、钽、锂等稀有金属矿产品的任务最终落到了可可托海矿务局的肩上。可可托海矿务局领取任务以后，立刻召开了03号百日会战誓师大会，提出大干苦干40天，提前完成保出口任务的响亮口号。当时可可托海矿务局从一矿各班组当中抽出200名思想好、有经验、能吃苦的青壮年党员还有先进员工，组成了采矿营，由矿务局团委书记曹孝义担任营长，保卫科长孙汉章作为教导员，各代班组长都是矿上优秀的值班长。采矿营直属矿务局管辖，实行军事化管理，下设联合排。当时矿务局领导考虑到工人所要付出的劳动非常的繁重，决定在加班加点之后发放加班费，但是这个决定竟然遭到了工人们的坚决反对。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现在国家有困难，我们讲条件，还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吗？我们不要加班费，同样也要提前完成任务。每天天不亮，采矿营的工人们身背2-3个牛皮口袋，手拿镐头还有铁锨等工具就去采矿点了。等到爆破矿石的警报解除以后，大家涌向采矿面去抢工作面，如果抢不到好一些的工作面，意味着一天的任务就不能完成。大家用镐头挖，铁锨铲，中午也不休息，就在矿场上吃点冷馍馍。因为当时汽车不能开到山坡上，下班之前还要把重达10多公斤装有锂矿砂的牛皮口袋从山腰沿着乱石成堆的小道上背下来，每天都要背上2-3次，有的人要背上4-5次甚至更多。选好的矿石被集中在一个库房里，采矿营的干部们白天要在工地上帮工人操作，晚上还得跟技术人员协调第二天的工作，始终坚持在第一线。当时不仅采矿营冲在最前面，其实当时全矿区的职工都在为保出口忙碌着。三号矿在鼎盛时期有3000多名职工，两个竖井里，前面的工人手持风钻开采，后面的人用石子镐挖刨，挖出来的矿石用马拉的矿车拉到选矿场，而选矿场的职工多达1000多人，实行三班倒。当年用于偿还外债的绝大部分矿石都是这样用手选出来的。1961年10月之前，铝铸石的首选工作是在矿委的帐篷里进行的，回收率只有60%左右。后来建立了简易的首选室，室内有长桌、木凳，矿工们可以坐在明亮的灯光下破碎矿石，挑选批矿石。而矿内运出的矿石经首选室漏斗隔筛，除了明显的废石，再经过震动筛筛选，这样的回收率提升到了78%左右。 为了保出口，及时的还清债务，除了采矿营在三号矿突击采矿之外，可可托海矿务局还默许矿上的职工们寻找新的矿点。当时有资料显示，三号矿在1955年开始地质勘探，1958年建矿投入生产。在后来的十年当中，三矿平均每年年产4-500吨的绿柱石，是可可托海矿务局年产绿柱石批任务的一半甚至全部。这里面1958年到1960年三矿为国家生产绿柱石3876吨，特别是在1960年的保出口期，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为还清外债做出了贡献。保出口用了不到40天的时间，可可托海矿务局终于提前完成了保出口的光荣任务，而苏联派出的车队也在当年年底将矿砂运回苏联。为此，可可托海矿务局多次受到国家重工业部的口头表扬，在《红旗》杂志的9评一文当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回顾这段苦涩的往事，当年采矿营的教导员孙汉章感慨颇多，他说，不管生活多么困难，天气多么寒冷，我们还是战胜了饥饿，战胜了严冬，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尽到了我们应尽的力量。每当想起那段还债的日子，我们有色人，我们可可托海人，总是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不光有神秘的功勋矿山，还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地下水电站，从开始勘探到全部机组投入使用耗时20年，是由数千名建设者用青春、用汗水甚至生命在坚硬的石山下面硬掏出来的共和国水电史上的奇迹。当年可可托海开采的稀有金属主要用在国防建设，考虑到战争还有保密等因素，这座水电站被隐藏在地下的136米处，只有重要领导人才有机会到这儿视察参观，一睹它的庐山真面目。到今天，可可托海地下水电站已经安全运行了50多年，而它的神秘面纱也被逐渐的撩起。除可可托海镇10公里是伊雷木湖的出水口，当年为了修建可可托海水电站，在额尔齐斯河与它的支流卡伊尔特河的交汇处，人们拦河筑坝建起了这座水库，后来人们给它起名叫做伊雷木湖。其实在这里建一座水电站的建议，最早还是由中苏有色金属及稀有金属公司可可托海矿管处苏方的经理拉宾科提出来的。为了促进可可托海矿区的生产，保证国防建设，1955年7月，国家电力部水利发电建设总局派出勘察组到可可托海，对上下游的河道还有峡谷的水利地质进行踏勘，并且提交了报告，也提出了峡谷阶梯开发的方案。紧接着，可可托海矿管处成立了水电站勘测队，开始做地形测量还有工程地质勘探工作。国家水利电力部西北勘测设计院完成了大坝的初步设计还有部分的施工图设计。1958年5月，新疆兵团工检医师5团进入工地，开始进行道路和水工工程施工。后来水库大坝因为方案改变，水电站计划投资增加到了5930万元，一直到1963年4月，蓝河围堰已经合拢，泄洪洞已经打通，并且开始做第一台水轮发电机组的安装准备工作。就在这时，工五团撤离工地，但是却有20多人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里。1964年8月，西北勘测设计院完成了可可托海水电站大坝的设计，为突击施工创造了条件。而正在这时，新疆有色局接受可可托海矿务局的建议，暂停了可可托海三号脉露天矿的生产，调集全部的人员和设备到水电站工地，跟新疆有色局工程公司一起打起大坝建设为主的大会战。196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阿布杜热伊木·纳瓦伊分配到了新疆有色局，为了响应号召，他跟同学们一起奔赴大坝劳动工地锻炼。 当时他从事混凝土搅拌工作。

后来他回忆说，当时啊，仅仅在大坝上干活的就有1000多人，到了晚上整个工地灯火辉煌，高峰的时候劳动力达到2200人。整个水电工程的建设顺序是泄洪洞、拦水坝、引水洞、厂房。如今的一雷木湖夹在两座大山之间，静静地为水电站输送着水能。但是在当年修建水库的时候，一雷木湖的水啊非常丰富，想在这儿修建水电站，首先必须把水引干才能施工。当时在对面的山上打了4个导流洞，用导流洞把水引流到山外。大坝修建以后，一雷木湖的水位抬高，施工人员开始建设电站的引水洞工程。1952年就来到可可托海矿区工作的王兰西老人后来回忆说，这个引水洞啊呈拱形，高不到4米，宽不到5米，打好以后先用木头加固，再用水泥浇筑。当时我们用风钻、钢钎开凿引水洞，因为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风钻扬起的粉尘呛得人呼吸都困难，但是大家没有怨言，戴上口罩继续干。那时只要一声令下，大家不讲条件的。建成以后的引水洞，从引水处到洞压井全长是2341米，落差达到76米。1966年冬天，可可托海水电站大坝建设工程大会战进行到了第3个年头。大会战进行的艰苦而壮烈，工地上的施工人数超过2200人，7个建筑队分别担负大坝和其他水工工程的施工，而安装队负责设备安装。那年冬天特别冷，平均气温-230摄氏度，坝址上最冷可以达到-50摄氏度。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工程仍然在继续进行，并且在这年上半年完成了水工工程，第一条输电线路和第一台4500千瓦发电机组的安装。1967年2月，水电站第一台机组4500千瓦发电机组投入运行，开始向可可托海矿区输电了。这座水电站的发电机组深藏在地下的136米处，要想来到这里可以乘坐电梯，也可以选择走电梯通道旁边的安全楼梯。唯一的问题是要沿着螺旋状的楼梯走下去，至少要半小时。发电机组的厂房就相当宽敞，主厂房长约36米，宽约9米，高大概是5.5米。可可托海水电站从1955年7月开始野外勘探，到1975年6月第四台5000千瓦发电机组投入运行，一共耗时20年。从筑坝拦水，从打通2.3公里长的引水隧道，到这座深达136米的水电站的建成，一批又一批的年轻战士和工程技术人员把青春的记忆和汗水都挥洒在这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中的大部分渐渐消失在时间的隧道里，但是他们把激情一直留存着，激励着每天在这里工作的人们。激情燃烧是抵挡不住岁月的交替的，作为资源输出地，资源枯竭了怎么办？这是可可托海无法回避的问题。上世纪的90年代以后，以主产锂辉石、副产坦尼铁矿为资源的可可托海矿面临着资源枯竭。到了2003年，一些稀有矿因为资源枯竭不得不关闭破产，当时很多工人要求矿上解决减员带给他们的生计问题。2006年8月，新疆有色集团稀有金属公司3号矿脉2期工程开工典礼在可可托海隆重举行，这个避坑了多年的英雄矿功勋矿终于梅开二度。2014年5月，新疆发改委批复可可托海转型总体思路，那就是恢复生态惠民生，完善基础促发展，产业搬迁谋转型，通过培育旅游支柱产业，优化城乡空间格局，恢复自然环境，建设边疆祥和之地，推进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可可托海工矿区实现产业

城乡、生态、民生、机制五个转型。今天的富蕴县已经快速发展了，走在街头，很多人会因为这座西部小县城的整洁有序而惊讶。而现在，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面积有619平方公里，其中可可托海主景区562.5平方公里，可可托海风景区面积达到788平方公里。因为特殊的地质构造，风雨侵蚀，还有流水切割，可可托海形成了很多深沟峡谷，成为集山景、水景、草原、奇石、温泉等景观于一体的自然景观区。在这里不仅是新疆的冷极，也是全国少有的宝石之乡，更是世界罕见的天然矿物陈列馆，同时它也是共和国不可遗忘的功勋矿山。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
4: 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己的方式给自己一个证明。
1: 广播剧放飞吧梦想，
2: 这是一段青春的故事，不惊险不刺激，可是有点动心难忘。几个不甘寂寞的年轻人走进了一个叫梦想小镇的地方，开始了梦的飞翔。他们的故事也许会让你听得想哭想笑，或许你还为他们捏把汗，更想为他们点个赞。
1: 第一集，
2: 记得那天难得有太阳，我正在出租房楼顶上晒着被子，伊诺跑来。
3: 哎呀，静姐，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儿啊？出事儿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3: 又被拉闸断电了。我的静姐啊，你都没看到萧然那张臭脸，哎呦，吓死我了。
4: 他说什么呀？
3: 还说什么？就一个字儿，滚。
4: 嘿，叫谁滚呢？胆儿挺大呀他。
3: 行了行了，静姐，你快过去看看吧。
4: 哦哦，
3: 被子我帮你晒。
4: 好，
3: 去吧。
4: 行，我去了啊。
3: 哎呦，哦，一股霉味儿哦！哎呦，
4: 萧然，你，这位大叔，是你拉的电闸吧？
5: 啊，是啊，这老板都说了，房租都欠了一个多月了，你们这再不交啊，这不是拉闸限电的问题，那得卷铺盖走人了。
6: 凭什么？我的电脑数据刚在储存，你这一拉闸，数据一旦丢失，经济损失。我找你赔偿。
5: 你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6: 怎么没关系啊？你拉的闸呀，我不找你找谁？
4: 哎，我说大叔，你看啊，我们呢也不想为难你，数据丢了损失真的就大了。这样好吧，你呢先把电闸给推上，我保证明天把钱去交了。再说了，我们也快认识半年了，同是天涯沦落人都不容易，你说是吧？
5: 哎，这你说的呀，我都知道，你们大学生啊创业不容易，那你们可要说话算数啊。
4: 算数，肯定算数。
5: 行吧，我去给你们推上吧，但说好了啊，就宽限这一天。
4: 好，您真是好人好人。
6: 静姐，你哪来的钱啊？
4: 哎呦，没有啊。
6: 没有？你说要去交钱？
4: 公司账上不是还有5万块吗？
6: 那钱不能动啊，那是准备付给厂家的生产定金。
4: 不是还没交呢吗？我们也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赌一个窟窿算一个，要不怎么办啊？
3: 静姐，哎，有电了。静姐，还是你行。
4: 哎，萧然
6: 啊，
4: 刚才一诺说你挺横的，你敢说滚？你让谁滚呢？
3: 就是。
6: 没有，我说的是滚。

0: 是水。
1: 哎，行了。哎，我明白，当初我们发誓说我们仨人三足鼎立，一定会办好初心社。没想到以前在学校创业成本低，教室机房都可以当办公室，走入社会就不行了。别人是一步一个脚印儿，我们是一步一个泥潭呐。
2: 是啊，哎，要不我们散了？什么？考公务员？又不考研？咱们换条道走走，说不定更好呢。现在啊，就像寄人篱下的鬼。哎呀，
1: 你
2: 哪有抬头的日子呀？
1: 我知道，一诺，你呢，有心上人，剪不断，理还乱，没心思干。萧然呢，是个富二代，
0: 我。
1: 干不下去了，可以回温州老家，替他舅舅卖洋酒。就是我呢，一北京大妞，一股热血，两袖清风，想干，没钱。萧然，你是 CEO。你说句话呀！
0: 我呢，是搞设计的，我坚持自我，一根筋，认准创业这条道，我绝不会半途而废。
1: 现在我们的净资产现金5万，明天交了房租，就剩3万了。
0: 3万，那也算是种子基金。
1: 哦，还有电脑一台，另外，我们还有浙大设计专业高材生萧然。财经女学霸一诺，还有我，浙大传媒学院静静。
0: 这也都算是智能流动资本。俗话说，搭一个棚挺难，拆一个房简单。怎么样，是散还是干？两位给句痛快话吧。
1: 干，我当然干。
2: 谁说没心思干了？干！
1: 来。
0: 来，好。咱们的创业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十字路口，我们要向前跑，绝不回头。
3: 对，向前跑，
0: 向前跑，迎
2: 着
0: 明
2: 天
0: 和嘲笑，
2: 要拿起他的吉
0: 生命
2: 他
0: 的山
2: 了。
0: 有

0: 哎，一诺
1: 啊，
0: 你男朋友什么态度？
1: 他呀，
0: 啊，
1: 他听我的。
0: 哟，行，哎，让你男朋友当咱们初心社的荣誉职工，帮忙干活，不发工钱，行不行啊？
1: 啊，没问题。哎，他专长 IT，能帮上忙。
2: 太好了，
0: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
1: 嗯，哎，静姐，可要是没过几天，又来催。

0: 我知道没有时间，订单没到，我们就被扫地出门，流浪街头了。所以，接下来，你们要掌控好情绪。我有重大消息要宣布。
1: 什么消息呀？神神秘秘的，快说。
2: 哎呀，静姐，你现在城府越来越深了嘛，还跟我们留一手。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当当当，请看。
2: 什么呀？
0: 哎，看，我朋友圈里有人发的，说是今年三月在杭州西边靠近阿里巴巴淘宝城的地方新开了一个创业园，叫梦想小镇。哎，听好啊，关键词到了，小镇零门槛接纳大学生创业，最高五年，每年减免120平米的办公室租金，还有免费的 WiFi 和云平台，一条龙式的政务服务。
1: 等等，免房租？
2: 哎，真有这样的好事啊！哎呀，天无绝人之路啊！
0: 哎，安静安静安静，天上不会掉馅饼。想要免费入住梦想小镇者，必须参加一个大赛，叫创业先锋营，去路演，推介创业想法，只有获得评委的认可，颁发金钥匙，才可免费入住小镇。
1: 好极了，
2: 真好，
1: 机会就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我们的产品肯定有竞争力。朋友们，马上开拔。
0: 开拔是落荒而逃吧？
1: 哎，什么落荒而逃？你们忘了，迎着冷眼和嘲笑，为了心中的美好，不妥协，
3: 直到变老。
4: 好，人都齐了。这样，待会儿呢，第三批路演会就要开始了。趁专家还没到的这点时间，我们开个碰头会。前几天啊，有几个小伙子问我，说梦想小镇到底是什么？小李，你说说看。
5: 啊，我说啊，我们梦想小镇就是个孵化器呀，那来的就是蛋，电源一开，这蛋就孵出鸡了。
4: 就这么简单啊？
5: 那也不全是，有的是鸡，有的是麻雀，有的是凤凰，有的可能是展翅的大鹏。
6: 主任，要我说呀，我们就是保姆，做好服务。你要跟我说，我们还是月嫂呢。
7: 前些天我还听人说，我们就是房东，是个超级民宿。
4: 我看呐，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整。首先啊，我们是创新创业的助推器。年轻人有梦想想创业，我们就要出手相帮。怎么帮？住宿生活是一方面，
7: 所以说我们是房东。
4: 更重要的是资讯服务，这种服务啊要全方位多层次的覆盖。第二，我们梦想小镇自己就是个创业者，你像路演只是一个环节，我们还需要开拓各种模块来促成我们的创业者带着良好基因的产品去闯荡市场。
5: 是啊，要不说我们小镇是个孵化器呢。
8: 是啊。
4: 每个部门回去拿出你们的想法。我再强调一点，在梦想小镇没有他们你们，只有我们，因为我们是志向一致的同路人。
1: 各位专家， PPT 已经展示完了。综上所述，我们的天使之眼系列灯具产品双面磨砂，底座采用德国榉木，内嵌 6000K 医学无频闪 LED 灯，光线柔和。请专家给我们初心社一个机会，点亮我们的天使之眼，谢谢大家。
9: 还是初心社创始人萧然的产品设计理念和产品样本说明。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专家诘问环节，请专家们先商议一下，5分钟后我们开始。
0: 哎，萧然，给喝点水。
1: 哦，好好好。
0: 在堂说的口干舌燥了吧？
1: 哎，怎么样，还行吗？
2: 什么还行啊，是很行，绝对点赞。
1: 晶晶，如果拿

0: 到金钥匙，你可是立了头功啊。
1: 什么头功啊？
0: 要不是你提到梦想小镇，我们可能就真的流落街头了。
2: 对，要奖励，一定要好好的奖励。
1: 哎呀，去去去去去，待会儿专家提问，你准备好了没有？
0: 没问题，你不是说了吗？要谦卑的笑容，感恩的眼神，还有自信的表达。
3: 好，专家结问环节开始。哪位专家先发问？
4: 我来。
3: 哎，好，王总请。
4: 萧然你好。
0: 王总好。
4: 萧然，首先我要提醒你，刚才你在介绍产品的时候不断表明你们有多么辛苦，多么不容易，这些话希望你以后不要在这种场合讲了。因为这儿不是诉苦会，更不是表彰会，辛苦是每一位创业者的必经之路，必受之苦，甚至会终身伴随。当你们走出大学校门的时候，就应该一切归零，因为市场只接受品牌，不接受招牌。
0: 王总，好。
3: 下面是哪一位？
5: 我想说几句。
3: 好，林教授请。
5: 好，萧然你好。首先我要为你的勇气鼓掌。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你们能迈出这一步，说实话挺不容易的，值得鼓励。刚才听了你的介绍，我呢有一些疑问。第一，请你告诉我，你的产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0: 我们产品的核心价值呢，就是……
5: 你先别急，听我问完再回答好吗？
0: 哦，好，好。
5: 第二，你们产品的销售主体对象是谁？
0: 我们产品……
5: 我刚才说了，你先别急。第三，你的这个产品的创新元素在哪里？升级空间以及方向在哪里？
3: 萧然请回答。
2: 静姐你看，萧然的汗都下来了。
1: 哎呀，急死我了。
0: 我们产品的核心价值就是环保节能，还有造型独特。我们的销售主体是喜欢这个产品的广大客户，还有需要伴手礼的单位。第三，创新元素。
3: 好，各位专家还有要提问的吗？
6: 我来说一下。
3: 好，顾总请说。
6: 小伙子，说实话，就你这个产品，我看这就是个三无产品啊。一无科技含量，二无广阔市场，三无竞争优势啊。你看像你这种类似的产品，在我们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这多得去了啊。而你这个所谓用了德国榉木6000K 医学无频闪的 LED 灯，你这个成本必然会上升嘛。啊，再说你这个造型，这是特定的地标建筑啊。如果是客户定制产品呢，你的销售就必然固化。那如果扩大销售呢，那你必须打破客户定制化，那从而产生地标建筑的专利使用费。这个实用性产品啊，讲究的是价廉物美。那艺术品呢，讲究的是价贵物美。那你的产品到底定位在哪里呢？目前看来很不成熟。我知道全世界每年床头灯、小夜灯的销售额在500亿美元以上，就你这个价格定位啊，我看没有竞争力啊。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3: 好的，谢谢顾总。好，各位专家，那这个产品你们最终的意见是？
4: 不能通过。
2: 静姐怎么办呢？快想办法呀！
1: 急死我了，真是。
3: 抱歉，萧然，你们的产品没有通过路演，希望你们再继续开发，祝你们成功。
2: 哎，对不起，我想说几句，可以吗？
3: 你是？
2: 我们是初心社的合伙人，我叫庄静静，他叫程一诺，我想跟专家老师讲几句话，可以吗？
7: 哦，可以可以，请讲。
2: 谢谢。各位专家老师，真的感谢你们的批评指教。我们刚出校门不久，创业的事儿也没有什么经验，可是请相信我们，我们的心是真诚的。我们刚刚被扫地出门，因为没钱付房租。
1: 啊，就像刚才那位老师说的，这点苦不算什么，我们扛得住。我们不想靠家里，靠朋友，就想靠我们自己闯出一番事业来。可我们一无所有，真的太难了。我们三个是校友，也算是下沙三结义。我们难得遇到各位专家老师，你们都是这方面的高人，我们真的想请各位专家和老师给我们指个方向，给我们这个机会吧，谢谢你们。
7: 好，有志气，姑娘，你们不要急，现在我们园区啊增设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块，就是邀请专家顾问帮你们一起出谋划策，当然主体还要靠你们自己。怎么样，你们先留下来，住宿我们安排，至于办公场所要等项目通过了再落实，这样你们满意吗？
8: 谢谢，
9: 非常
8: 满意，
9: 谢谢。
10: 哎，我说三位，坐这半天了也不点餐，吃点啥呀？
11: 啊，快了，我们这儿正研究菜单呢，马上啊！
1: 哎呀，萧然，你怎么不吭声啊？蔫了？哎，这儿的豆浆免费，给。
10: 我真是对不起你们，我这张嘴怎么这么笨呢？害大家竹篮打水一场空。哎，真够笨。
11: 哎呀，这也不能都怪你。但是静姐，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1: 哎呀，好了，这会儿还真成难民了。哎，一诺，萧然，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就是前几天我跑了一家单位，签了个订单，多是不多，也就3万多吧。我原以为进了小镇就放手干呗，没想到一脚被踹到旧社会，禁住不了。哎，我们到底是要听专家的继续开发产品，还是不放过到了嘴边的肉把它吃了？
10: 我觉得吧，最好是双管齐下。
11: 都要啊。哎，萧然，你够贪心的。
10: 不是，我
1: 得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那问题来了，订单加工定金在哪儿？研究开发办公的地方在哪儿啊？
10: 这
11: 静姐，我们是不是上当了？
1: 怎么能？
11: 哎，你不是说零门槛吗？怎么弄了半天台阶还挺高的？
1: 哎，你以为拎包入住啊？就算能住也要验个身份证什么的，咱们不是没验证通过吗？
11: 喂，张杰，你在哪儿？我也在这条街上呢，就是那家黄焖鸡小馆。对，你过来呗。静姐，我男朋友来了。哎，这儿呢。
12: 哦，哎，一诺。
11: 哎，
1: 什么情况？
11: 来介绍一下
12: 啊，
11: 这是我们的 CEO 萧然，萧总。这个呢是我的静姐，静姐，这就是张杰。
12: 萧总好，
10: 你好，
12: 静姐好。
1: 快别叫静姐，我多大呀？叫我静静就行。
12: 哦，那静静好。静静，有件事，我万分感谢。
1: 啊？无功不受禄，谢我干嘛呀？
12: 是这样的，一诺听你说了梦想小镇的事儿，我们兄弟几个呢也来了。刚才我们的项目路演获得通过，拿到了金钥匙。
1: 真的？
12: 啊！
1: 哎呦，那恭喜！哎，你们什么项目？
12: 哦，我们的项目是有关地质数据的。嗨，我们来晚了，听说我们前面啊有家项目被专家扣得满头包。哎，没想到现在投机取巧的人还真是有啊。
11: 张杰，闭嘴。
12: 我怎么了？我没说什么呀。
11: 你脑子进水了。
12: 我
11: 你说什么？

0: 投机取巧呢？
1: 我没说谁啊。
2: 张杰，祝贺你们
3: 啊！谢谢，
2: 我要好好的向你学习啊。
1: 哎呀，这个我可不敢当，一诺跟你们一起干，只要你们需要我，我随叫随到。
0: 啊，真的？
1: 嗯，
0: 那你就是我们初心社的荣誉员工了。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哎呀，太好了！哎，今天这顿饭啊，我请啊。
2: 哎，不行不行不行，
1: 老板，
2: 我请我请。哎，
1: 老板，
2: 我来我来。
1: 老板，
0: 老板点菜，
1: 点菜喽！
4: 哎哎，来了。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给自己一个证明。
1: 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二集。
2: 小冉，静静。
3: 哎，刘主任好。
4: 刘主任好。
2: 还有这位
3: 啊，刘主任好，我是一诺。
2: 哦，对，一诺。哎，来，你们看啊，这就是米仓办公室，为创客提供融资、培训、战略辅导、市场推广等服务的。你们看这栋办公楼，原来真就是大粮仓，后来改建的。
3: 哦。哎，这外表看着很古朴，里面装修又很现代。哎，就像我们外表呢看着很幼稚，内心里呢
5: 更幼稚。
2: 我知道你们内心里啊很有激情。
4: 没错，刘主任，别的没有，一股创业的热血在我们的心里澎湃。
2: 我们听说你们的项目还在进一步的研究开发之中，可是我们也听说了你们最初的设想有了订单，所以我们也要打破成规，改革创新，经过专家组的商定，决定发给你们金钥匙。
4: 啊，真的？
6: 真的呀，太好了。
2: 欢迎入住梦想小镇。
6: 啊，我们有家了。
4: 我们有家了。
6: 太好了，我终于有家了。
2: 你们团队三个人啊，就先在这边，以后增加人的话再给你们调。
4: 啊，谢谢主任，谢谢主任，够大了。
3: 谢谢。
2: 哦，差点忘了，小冉，你待会儿啊去领一下创新券，一共是20000元。
4: 两万。
3: 哎，创新券那是什么东东啊？
2: 哦，每个入驻小镇的创业团队，小镇管委会每年发放20000元创新券，可以在小镇购买各类的中介服务，比如专利、法务、财务、工商税务等等，省钱又省力，让你们零成本创业。
4: 哎呀，小伙伴们，我们这是中了头彩了。
6: 是啊，太棒了。
7: 主任，主任，洽谈室那边有点事儿，请您过去一下。
2: 啊，好的。静静，
3: 哎，
2: 你们三位先熟悉一下环境。
3: 嗯，
2: 我先去一下啊。
3: 行
4: 啊，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3: 谢谢
5: 主任。
4: 您忙您忙。
6: 你太棒了。
8: 别走，别拦住我！
9: 田总，
8: 我没醉。
9: 田总，田总，消消气，冷静点。
8: 别拉我，你们倒是问问他呀，他就是个诈骗犯。
10: 哎，我说安总，你这说话可留点神啊！你再这么说，我可告你诬陷罪，你信不信？
8: 你还告我，庞大海，你贼还捉贼！
9: 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就不能好好说，好好商量吗？
10: 对呀，
9: 真没必要。
8: 现在跟我说好好说，晚了。滚，都滚！你们都给我滚！
2: 安总，你喝酒了？
8: 喝了，怎么的？
4: 主任，主任，我没听您的话。被这小子设圈套给骗了。
2: 好好好，来来来来，先喝点水，慢慢说啊。
8: 主任，他说他是个投资人，愿意给我投资。我一想，这朋友介绍的应该问题不大。后来项目估值很好，我想加大投入研发，可钱不够，他又分2次找人进来投钱，都算合伙人，
2: 都占公司股份。
8: 哎呀，我这个笨蛋，都怪我，当时光想着有钱研发了，没去细算，结果他们仨的股份加起来超过了我。

0: 我是公司 CEO 啊。现在可好，他们仨一块挤兑我，我倒成傀儡了。没办法，我只好走人。
1: 好，好，你是庞先生？
2: 哎，主任，是我啊。啊，
1: 你说是这么回事吗？
2: 哎，主任，你看啊，我这里的每一笔每一个程序，这都是按照法定程序办啊。你看这签字清楚吧，股份合同书这一笔一笔，这不要太清楚啊。
0: 主任，他们这是早有预谋的，公司现在估值1000万，可我这一走只给100万。主任，他们把我这些年的心血全骗走了呀。主任，
2: 嗨，主任啊，我也冤枉啊，我们是占了大股啊，可我们也担了大风险啊，您说是吧？啊，再说了，这有关的协议合同，这全是在你安总啊，你具有正常行为能力的状况下亲手签订的，这没错吧？
0: 庞大海，我算是瞎了眼了，庞大海，你就是个骗子！
2: 哎呦，你这骂人有用吗？啊，有用吗？要有用的话，我早就整天去骂人了，还用得着这么辛苦去找项目，我担这么大风险啊？啊，安总啊，你也要讲点道理嘛！啊，哎，你刚才说你要说我们有阴谋，我们有什么阴谋？啊，这董事会开会表决，这是按章程来办的呀！啊，再说了，我们可没让你走啊，这是你自己要走的呀！
0: 你
1: 好了，你们都别说了，只要是正大光明搞投资，就可以加盟我们园区，我们欢迎。但需要经过一定的审核登记手续，你们这件事啊，管委会会作为一个案例备案。庞先生，安总，希望你们能够配合我们。
2: 啊，没问题啊，这我们一定配合啊。
1: 既然今天好多小镇的创业者都在，我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发给各位的创业手册上面写着的啊，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大家不要以为就是个广告，不是的，这里面有融资、扩股、项目洽谈、法律咨询，一系列服务电话号码和微信社群都是免费的，希望大家有事儿一定找园区专业的法律顾问。
3: 这个好，园区想得真周到，
4: 真是真周到，是
3: 法律真不错，
4: 是马费成为的
3: 事儿。
1: 大家创业不容易，一是为过上好日子，二呢也是圆一个人生有为的梦。大家都年轻，好好做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用的人，这才是立业创业之本。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旁门左道，更不要趁人之危，大家说对不对？
5: 对，
6: 对，
5: 对，
6: 对，
7: 好，对，好。
8: 喂，哦，舅舅，钱收到了，不，说好了，算我借的，到时候连本带息我一定还给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诺，
9: 啊，
8: 这卡里有10万块钱，赶紧入账付定金。
9: 哎，哪来的呀？
8: 哎呀，你就别，哎呦，
9: 怎么了？
8: 你就别问了。
9: 你没事吧？肚子怎么了？
8: 没事没事，你赶紧去办啊。哎呦。
9: 哎，静姐，你看这儿的环境真不错哎，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的。
10: 停
9: 啊，
10: 咔咔咔，一诺
9: 啊，
10: 现在倒好，你在这儿，你男朋友也在这儿，我看你这几天老往他那儿跑，卿卿我我，别忘了你是初心社的创始人，不是那个数据公司的老板娘。
9: 哎呀，静姐，看你，我分得清楚。哎，静姐，我跟你说，张杰他们的项目进展可快了，听说啊，他们要开始谈融资了。

0: 还不是个小数字呢。
1: 哎，你这么一说，我发现萧然有点不对头。哎，
2: 怎么了？
1: 鬼鬼祟祟的，每天趴在电脑前忙成狗，跟他说话他还躲躲闪闪的。
0: 没错，我们办公室本来挺干净的，这两天，哇，你没闻到那股味道啊？啊，一屋子的方便面味，难受死了。
1: 哎，你没发现吗？这几天我看他明显的瘦了，你说是不是？
0: 静姐，停！咔咔咔！我看有的人自己才是卿卿我我，夜不能寐呢。
1: 哎呀，去去去，瞎说！哎，我们是合伙人嘛，大家出来闯荡，相互照应，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0: 没错，合情，姐，太合情了。
1: 哎呀，你别闹了，走吧，快走快走。
0: 哎，对了，静姐，有个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
1: 说，
0: 我们天使之眼的厂家定金已经付清了，一共10万呢。
1: 谁付的？
0: 萧然啊。
1: 他哪来的钱？
0: 不知道，他那天拿着一张银行卡给我，让我交定金，也不告诉我是哪来的。
1: 好啊，瞒着我们，我们是合伙人呢，怎么可以瞒着我们？走去问问。
0: 哎，静姐静姐，你别急啊，我猜呢，这钱一定是他舅舅给的。那天我看他在打电话，好像听到他在说舅舅舅舅的。
1: 舅舅啊，你没听错？
0: 没错，
1: 真没错，
0: 真没错。哎，不信你去问他呀。
1: 不可能，萧然那么好强，就他的个性能举手投降？走，咱们问问去。
0: 你自己去吧，我得把萧然给我的那个企划书拿给张杰，让他帮忙看看。
3: 别倒车，别倒车，快让一下，让一下，别倒了，快，
4: 怎么回事啊？
5: 哎，这是一个小伙子急性肠胃炎发作了，听说忙着项目开发，一直忍着，还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止痛片吃下去，还好刘主任看到，赶紧叫了救护车呀。
4: 哎呦，这随便吃止痛药，这可是要肠穿孔、胃穿孔，这要出大事的呀！
5: 哎呦，哎呀，这命啊，总比钱要紧呀！
1: 哎，这位大叔，是谁出事了？
6: 不清楚。哎，静静，
1: 哎，
6: 我正找你们呢。萧然急性肠胃炎，刚送医院。
1: 啊，是他呀？那他会有危险吗？
6: 现在还不清楚，医生诊断以后才会知道。
1: 啊，
6: 你们不要急啊，小镇已经派人一起去医院了。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
1: 哎，好，
6: 我还有点事先走了啊。
1: 好，哎，谢谢刘主任，我这就去医院看看他。
7: 哎，
8: 你还有些低烧，等医生配好药我就来给你挂盐水啊。
7: 哦，好的，谢谢。
1: 萧然，你好些了吗？还疼吗？
7: 静静，你来了。
1: 哎，你别动，刚好一点就想乱动。
7: 谢谢啊，我好多了，静静。只是有件事儿，我一直瞒着你和一诺。
1: 你这个人就这样，我们说好的，出了什么事儿我们一定要一起想办法，三个臭皮匠还点个诸葛亮呢，可是你就想自个儿扛，结果呢，把自己扛到医院里来了吧？
7: 不是，哎，是，我承认，我没想到，我们的产品这么快就被山寨了，而且价格竟然是我们的四分之一，我的确是急火攻心啊。你想，生产好的大批货没有人要，生产厂家又来催缴模具材料钱，这一来二去的，亏损的窟窿就越来越大了。哎，刚好我舅舅来电话，听说这个事儿，就汇过一笔钱来，我没忍住，就收了。
1: 你这个富二代，还是向家里开口了。
7: 静静，你怎么也这么说我呀？我说好的，算我跟我舅舅借的，利息照付。
1: 哎呀，我明白， 你就不想让我们知道跟你舅舅借钱的事儿，怕丢脸。结果呢？欲速则不达，越想加快研发挽回损失，越没进展，还把身体搭进去了。
7: 其实我也知道这事儿瞒不了多久，我就是怕连累你和一诺。
1: 说实话，萧然，我和一诺挺心疼你的。你别看我好像挺强势的，其实
7: 静静，我知道
1: 啊。一诺看着好像没心没肺，关键时刻他最能处事不变，而且点子特准。
7: 我知道你们都是我的好队友，摊上我这个猪队友。哎，材料整理好了吗？
1: 放心，整理好了。
7: 现在啊，给产品申报专利，你知道也是应急的办法。
1: 嗯，
7: 最终还是要靠我们产品升级才行。
1: 明白。哎，对了，一诺还搞来了一笔低息贷款
7: 啊。他怎么不早说啊？
1: 我们原先不知道，因为园区本来就有这个优惠政策的。你说一诺灵不灵？
7: 太灵了。不管怎么说，你的这个消息啊，让我感觉好了。好了一大半了。
1: 萧然，你这一病我好像明白点道理。你看啊，咱们仨各有所长，而且可以取长补短，关键是我们必须团结一心，相互信任。
7: 没错，三角形是最为牢固的结构，对吧？
1: 嗯。哎，还有一点我想说，你其实也是说我自己，我们有的时候有点任性过头了，有人要伸手帮我们，我们呢自尊心像堵墙，就以为是别人在可怜自己，二话不说拒绝。
7: 其实我们要拒绝的是廉价的怜悯，而不是善意的帮助。
1: 像你妈妈、你舅舅，像梦想小镇还有好多朋友，因为有他们的关心，我们才会干得有味道有劲儿。萧然，你说是吧？
7: 是。
1: 呦呦呦，怎么啦？一个大男人还眼泪汪汪的呢。
7: 哎呦，别瞎说。没有。

0: 三号床挂盐水了，哎，姑娘，哎，你是他的家属吗？快住院部再催你们交费呢，快去交费。我来了，来了，来了！哎，护士，家属在这儿，我是他妈妈。
1: 妈，哎呀，你怎么来了？
0: 儿子啊，你怎么样了？烧不烧啊？肚子还疼吗？
1: 我没事儿，没事儿。
0: 我就讲你不懂事嘛，人都在医院里了，还想瞒着我们？
1: 哎，我没有。
0: 这位姑娘啊。
2: 你就是静静吧？是的，
3: 好姑娘，多亏你打电话告诉我们，谢谢你哦。儿子，你看人家静静姑娘多懂事啊！你看你呢？
2: 阿姨，
3: 萧然很懂事的，她是怕你们担心。阿姨，您坐着说。医生说了，目前恢复的都很好。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呀，静静姑娘，哎，肠胃炎呢，我晓得的。哎呀，他爸爸当年也得过，现在蛮好的，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来，儿子，让妈妈摸摸肚子看。
1: 哎呀，妈，
0: 哎呀，这有啥难为情的嘛？你是我生下来的，哎，小时候嘛还帮你光屁股洗澡呢，怕什么呀？
1: 妈，你怎么什么都说呀？这当着人呢，你。
3: 阿姨，医生说了，是药物治疗。
0: 药物治疗，
3: 肚子外面看不出来呀。
0: 哦，那就好，那就好。来，坐啊。
3: 好的。
0: 哎呦，静静啊，
3: 哎，
0: 你是哪里人？
3: 嗯，我是北京人。
0: 哦，怪不得讲话这么好听呢。哎呀，北京蛮远的哦。你在我们南方住不住得惯呀？
3: 嗯，我在这儿读了4年大学，习惯了。
0: 哎，有空的时候要给家里人打电话哦，他们记挂的。
3: 好。
0: 哎呀，静静，你不晓得，我们家上一辈子是打鱼的。
1: 哎。
0: 后来，萧然舅舅去了西班牙。哎呀，我和萧然他爸爸也是辛苦打拼到今天。现在呢，也算是有点积蓄了。
1: 哎呦，我说妈。你怎么每次都这点事儿啊？你烦不烦？
0: 晓得了。静静姑娘，年纪大了，嘴巴嘛是有点烦哦。
3: 没有，
0: 他爸爸也这么讲我。不过，儿子你晓得的，当年我和你爸爸多辛苦啊，是不是？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为了什么？没办法呀，没有文化。所以呢，只好多吃苦，比别人吃得多，才有翻身的日子呀。哎，你们不一样了，有知识，有眼光。儿子，我跟你讲啊，你不要怕吃苦，晓得吧？我和你爸爸从来没有想让你回去接班的意思。啊，我们呢，是想让你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闯一番天地。哎，也不用去帮你那个舅舅卖洋酒，要卖。把你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卖到外国去，这才叫有出息。
3: 阿姨，你说的太好了，
0: 真的。你不是哄哄我的吧？
3: 不是，真的。
1: 妈，谢谢妈。
0: 啊，谢谢我，静静啊，那你不晓得，我这个儿子。这么大，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谢谢妈。我哪里要你谢呀，是吧？你要谢，要谢谢静静姑娘，对吧？还要谢一谢那些帮助过你的人，是吧？那你还要谢一谢那些
3: 阿姨啊，阿姨，您别说了
0: 哦。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98年3月份的一天，一辆轿车缓缓驶入了位于北京后海的一个胡同里，然后停在了一座普通的四合院的门口。车上下来两个美国人，他们径直走了进去。
1: 先跟你们这订一桌特别重要的一客人，从美国来的，不愿意说是谁哈，说需要你们准备一下，说好好好，说那天就好像给我们留两桌席就行了。
0: 原来这座小四合院是一个没挂牌匾的菜馆，虽然接下了这份订单，但是这家菜馆的老板却一直不知道他要招待的这位重要的客人到底是谁。
1: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后来就是老爷子呀，对这个就新闻特别关心，他又觉得说这个就说到时候还没说克林顿要来，就说肯定是克林顿要上那儿吃饭了，说重要客人嘛。
0: 本期口述人厉爱因生于1956年，原新街口医院内科医生，厉家菜创始人厉善

0: 林之女。家里老爷子厉善林的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当天来他们家预定宴席的正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员，而他们口中的重要客人就是克林顿。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到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他入主白宫5年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在克林顿为期9天的访华日程表上，最后一天的行程之一就是要去厉善林家的四合院里吃饭，但是因为当晚要与中国领导人会面，他的这个行程最终没能实现。虽然克林顿没能来到四合院，没能吃到这顿早在3个月前就预定下的饭菜，但是他的随行人员却如约而至。那天晚上，随同克林顿出访中国的美国前财务部长鲁宾给厉善林带来了克林顿的一张照片和一个口信。
1: 他说我有特殊的原因吧，就是我没来，我以后有计划再来中国的话，一定要上您这来拜访您。
0: 一张照片，一个口信，似乎也无法弥补克林顿的遗憾。于是在回到美国之后，他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给厉善林送来了一封亲笔签名信，表达了他的遗憾和感谢。其实克林顿感到遗憾也并不奇怪，这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四合院早已四海闻名，这里曾经招待过很多在世界上都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英国前首相梅杰、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拳王阿里等等。就在克林顿结束访华后不久，时任微软总裁的比尔盖茨也光顾了这里。
1: 他说：“李教授，我不如您，我连大学都没毕业什么的，学问大呀，反正聊得也挺好的，挺投机的，吃的也不错。而且比尔盖茨好像特别喜欢吃我们家的那个，就是北京熏肉。他说这猪肉太香了，太好吃了。他说他回去永远忘不了，好像后来又给他加了一盘，那盘是送给他的。”
0: 不仅外国人喜欢到这个小四合院来吃饭，很多中国人也喜欢来这里。邓普方、梅葆玖、金庸、成龙等国内名人也曾是这里的座上客。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饭馆？又能做出一些什么样的美食，竟让这么多的国内外人士如此青睐呢？这似乎还得从这家小菜馆的主人厉善林说起。他是首都经贸大学的教授，教书育人几十年，却在冥冥之中一生与烹饪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因为我父亲这人就是说挺聪明的，从小是聪明好学，然后他对这个好像也特别感兴趣，对吃饮食特别感兴趣。他就每天他放学回家的时候，他要进厨房，进厨房看那些厨师啊做饭什么的，回头跟那些厨师就是打得火热。
0: 厉善林幼年时家里的厨房似乎也不是一般的厨房，那里的厨师在走进他家的厨房之前，工作地点是清皇宫的御膳房，而这一切都是源于厉善林的祖父厉子家的职务。
1: 因为我的那个老祖，他名字叫厉子家，他那个号顺庆，他在那个就是同光年间，也就是慈禧太后年间，曾担任过的内务府总理大臣。他主要掌管什么呢？就掌管就是皇帝的饮食起居，比方说就是说还有那个，比方说皇帝每天都吃什么，这些膳单都由我老祖来亲自制定。
0: 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以他为塔尖的封建制度官员体系也随之瓦解。 厉善林的祖父厉子嘉也由此告别了他在紫禁城内当差的日子，回到家里养老。跟他一起回来的是几个同他一样失了业的御膳房厨师和近百张宫廷菜谱。
1: 他就是长期呢在那个宫廷里边工作时间很长了，所以说他对那个就是这些膳单都了如指掌。然后他就是说出宫的时候呢，随身就带了就一部分的，就是说宫廷里边那些膳单还有秘方，而且还收留了就是那些个就是御厨，等于他退休以后有些御厨也就已经没事干了，我老祖就收留到我们家来了。
0: 1921年出生的厉善林，就是吃着这些御厨做的宫廷菜长大的，并且从小就表现出对做菜的浓厚兴趣。每天放学后，他都会往厨房跑，边吃边学。不久之后，他家道中落，御厨师傅们也相继离开。但是厉善林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对烹饪的热爱，虽然御厨们离开了，但是菜谱还在。
1: 从小看着他哈，老是研究这些菜谱，反正我看过他拿过这些个菜谱什么的进行研究，后来又结合他自己的这种学这些知识，比方他学过什么物理啊什么化学啊，就听见他自己的这些知识又融进里边去了。
0: 厉善林在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化学专业，毕业后又到北洋大学学习航空工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了建设祖国，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951年北京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于是他又成了清华大学的学生。从清华毕业之后，厉善林又自学了数学，并且在首都经贸大学做了几十年的数学教授。厉善林学习了4-5个专业，而且

0: 身不可能释放出来，它必须要和鸭子或者鸡鸭汤鸡汤融合在一起，才能把这些物质释放出来，才能达到这说抗癌防癌的作用和营养的价值。这就是后来我父亲学完这化学以后进行的研究给大家结合的。
1: 1956年，厉善林的大女儿厉爱音出生，随后几年厉爱音又相继有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厉爱音说，他们姐弟四人从小就目睹了父亲对于烹饪的热爱，他至今记得父亲认真研究菜谱时的样子，以及家里那张永远摆满了菜肴的桌子。
0: 你家的身体都比较好，就因为从小吃得好，从小因为就是好像就是以吃为主吧，每天那都摆着，因为那时候就没有冰箱，所以说把这些东西都摆在桌子上，每天都老摆着这满桌子吃的。
1: 其实那个时候厉爱音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是在厉爱音的记忆里，即使在3年困难时期，他们也很少挨过饿，而且常常能吃得很好。他的父亲似乎总能想出办法给家人做出又好吃又营养的饭菜来。
0: 他就是上我们那个后海去钓鱼去，经常钓桂鱼，钓回桂鱼来以后呢，我们就回来就做各种不同的味道的这种用方法来做，比方说有浇汁的，有去油的，有清蒸的，不浇的，还有那种做成那个熏的熏鱼，怎么做法，就各种不同的料理方法，他来就来研究来做。这些还有我们还有就是到那后海去捞那小虾米，就那种活的，就是捞小虾米回来以后也做成各种风味的。
1: 厉善林这种对烹饪的热衷，对美食的追求，也给他的儿女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每天吃着父亲做的好吃的饭菜，每天看着父亲在厨房研究忙碌，潜移默化之间，他们也开始跟父亲一样，不仅喜欢吃，也开始喜欢上了做。
0: 有时候我们这几个人好像在厨房待个半天什么都没问题的，都不烦了，几个小时都跟厨房里待着没事儿。但是你做这顿饭也就吃一会儿就完了，但是也不烦。如果要说，哎，这个饭你今天做的特别好，大家伙全吃的特别光，我觉得特别幸，特别痛快，特别高兴。要是说，哎呦，怎么这个菜今天没做好，做的什么还觉得就不行，还得下回还得做，还得怎么研究，这也没为什么今天吃的不好啊什么的。
1: 儿女们对于烹饪的兴趣，让厉善林倍感欣慰。于是他开始逐渐地把他多年来研究出来的菜式教给孩子们，厨房成了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
0: 我们一个朋友，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做饭做菜做得好，因为我们的亲戚朋友所有人都知道，包括我妈他们医院那些，我爸他们学校那些个，连我们学校所有人都知道我带到学校里边饭都好吃。基本我带那饭有时候中午都是为我们医院同事吃了，我还得上我们那个厨房现买去，他们觉得好吃，他们就不客气，就全给吃了。
1: 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慢慢的，厉善林一家人做菜好吃。

1949年，中国建国35周年，中央电视台与中国食品杂志社联合举办了全国性的国庆节家庭宴会邀请赛。消息一传开，丽善林家的亲

0: 决赛中，他在2个小时内做出了6道冷菜、8道热菜、1道汤和1道甜点，共14道菜，击败了所有的参赛者，一举夺魁。
1: 当时就是现场直播的，我们只能在电视里边看。我们家那时候有电视，不是大电视，都上我们家来看。最后得他一获奖，全都鼓掌，跟现在这个是。
0: 烹饪大赛的冠军，让厉家的私房菜一举成名。厉家的小四合院里，除了亲朋好友纷纷赶来道贺之外，大量的媒体记者也闻风而至。大家在道贺和采访之余，也给厉善林提出了一个建议，
1: 说您这个既然您得冠军了，您要是说这样的话，不也就无声无息了，就是只是一冠军。如果您把您这个，您要是现在不是提倡个体，要开一餐馆的话，就很多人都知道了，这样您就等于传出去了，就不失传您饭做这么好吃什么的。
0: 一句不失传，最终打动了厉善林的心，因为他知道厉家菜虽然经过了多方改造，但根源还是传统的宫廷菜式，上面深深地打着中国传统烹饪文化的烙印。要想让厉家菜能够世代传承，开餐馆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当时中国的个体经济正在蓬勃发展，1979年2月，国务院批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提倡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中国的个体经济由此开始迅猛发展。1979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共10万户，到了198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为101万。这一切都让厉善林觉得自家私房菜的传承似乎真的有了一个机会。
2: 咱玩副选手。
0: 1985年，厉善林辞去了大学教授的职务，随后在他家的小四合院里，把家人住的3间房腾出了1间，开了一家只有1张饭桌的小菜馆。
1: 我们现在正装修，我们现在正装修呢，但是我们以前这个不是这样的，开张的时候我们这个门不是这样的门，我们这个现在是月亮门，等于是月亮门，以前我们那个是一个栅栏门，栅栏门上边这边这点等于全都没有，就是这边一面墙，这边一面墙，然后中间是一栅栏门。这间房就是我们1985年开张的时候的一张桌子的一间房，一张桌子的房间。当时我们是我们的住房，这住房以前这边这门本来是一个那个窗户，把这窗户呢开着打开一后门，客人就从这个门里进，在这里边用餐。
0: 厉善林家的饭馆虽然小，却有着很奇特的规矩，只提供成套的宴席，客人不可以点菜。每天只摆一桌晚餐，并且只接受预订。这家独特的小菜馆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宣传，甚至连牌匾都没有，所以在开张之初没有客人光临。直到1个多星期之后，厉家菜馆才迎来了第一位食客。
1: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客人，第一位客人就是一个英国人，是一外国人大鼻子。他是怎么找到这儿呢？就是他那个司机，中国人的司机，他也挺喜欢中国文化的，而且想学中国话。他那个司机带着他，就是满世界绕着中国这些民宅民居串胡同。哎，他觉得挺好的，他就是比方到这胡同里以后，进这门看，进那门看看，正好就到我们这条这胡同了。到胡同以后呢，我们这胡同也挺有名的，到这儿来参观来了。参观完以后，走到一家民宅。他又说他饿想吃饭，他也找不着餐馆什么的。后来我们这街坊知道，说那家新开了一家，说姓厉，叫厉家菜，说还获过奖，做的不错，你过那儿看看你的了。他就过来了，等于我们接待的就是第一位客人就是外国人。
0: 虽然没有提前预定，但毕竟是小店的第一个客人，而且是一位外国友人，所以厉家人热情地接待了他。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外国人是英国前首相希斯的秘书。
1: 他有说那意思，他回去以后一定要去跟

0: 所有人都说去，得宣传去。他说你们都不用做广告了。当时我以为我们就说，嗨，说完就完，开玩笑，没想到，好，一下就轰动了。
1: 显然，这位外国朋友并没有开玩笑。他离开丽家菜馆之后，很快北京使馆区的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相继到来。外国人对自家私房菜表现出来的喜爱，让丽善林一家感到非常意外。
0: 椒麻鸡，这鸡肉，椒麻鸡，这个鸡肉，但是这个汁儿是我们自己配制的。椒麻鸡，北京熏肉，这个北京熏肉是老北京风味的菜。这北京熏肉，我们要是想从现在就完成，最少也得4个小时。这个叫翡翠豆腐，就像翡翠一样的颜色，然后形状是豆腐，豆腐形状，吃的口感也跟豆腐一样那么嫩。这是用毛豆做成的，这是麻豆腐，老北京的麻豆腐。这是芥末墩儿，这北京人吃的芥末墩儿。这个芥末墩儿做的时候也得选择，就是那个白菜，就是那部位得选择好了，然后调的那个汁儿什么都是我们自己调的。你看豆汁麻豆，北京人吃的东西，德国人特别爱吃，日本人也特别爱吃，就奇了怪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德国人，就是说他们把我们这些东西，嘿，他们都结合他们洋酒，这外国人，嘿，他都研究了，你知道吗？我们都不知道应该喝什么酒能吃这个。咱们中国都吃白酒和啤酒哈，他们好家伙，他们说那个干白葡萄酒，就这麻豆腐是最好吃的了。
1: 丽家的小菜馆为什么能够得到外国人的喜欢？丽爱英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父亲丽善林。丽善林才学渊博，善谈好客，而且英语非常流利，给外国客人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0: 这也是我们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外国人，他叫梅丽，他就是在这个中国待了4年，生活了4年以后，他上这吃完饭以后，他要离任的，就是回去回国的时候，那天他给等于吃完饭以后，他给写的，您及您的家人总是为我们准备最美味的佳肴，您亲和的性格使我们与您相处时倍感愉快，每一次我们享用中国烹调时，都会联想到您给我们讲的关于您祖父及清朝御膳房的故事，我们将想念与您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1: 除了父亲的个人魅力，厉爱英说，丽家的私房菜最吸引外国客人的原因还是它的菜品。他们家的菜至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做法，天然真实，而且精雕细琢，
0: 严格遵循祖训，就按照老祖宗那个料理的方法，绝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味精、鸡精、嫩肉粉什么这些东西都不添加，就是按照古老的方法，结合现代的这个营养学做出来的这些个美味的佳肴。这是一个。二一个的话，我们从就是说选料精，什么叫选料精？做工细，不赏浮华。比方说我们这一个炒胡萝卜，就是那个炒咸食，炒咸食，这个胡萝卜应该切成什么样的片，什么样的丝儿，多长多粗多细，过细了也不行，太粗了也不行，这都得是长短，都得是一致的。这都修过了，你看见没有？
2: 啊，
0: 这不能说大小不一，这全修过了。你看边儿，哦，不可能全长这样吧？有粗有细，这全修了。这是我们85年开张的时候，溥杰先生到这儿来用餐，后来他在那个就是用餐的吃完饭以后，是觉得特别满意。他说：“我就是今天到丽家菜来吃。”我才真正吃到了我在就小时候在宫廷里边吃的那风味了，对我怎么就评价挺高的。
1: 而今丽善林家的菜馆已经开到了国外，在澳大利亚和日本各有一家分店，各分店的规矩依然跟第一家菜馆一样，只提供套餐不点菜，必须提前预定，而且每一家分店最多也只有7-8张桌子。丽家人似乎并不想把他们的经营规模扩得更大，
0: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而且不能因为是咱老祖宗留的这么好的东西，不能在我们手里边给他败了，知道吗？
1: 现在丽家在后海胡同的这家店仍然需要提前4-5天预定才能够有位置，而且来吃饭的更多是中国人。丽善林的4个儿女本来有3个是医生，一个是营养师，如今也都放弃了本职，投入到了丽家菜系的经营当中。丽爱英说，父亲丽善林，他不仅看到了

厉家传统菜系传承的希望，而且坚信不管哪朝哪代，也不管哪国哪族，只要是真正好吃的东西，就会人人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2: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3: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4: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5: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6: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7: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4: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8: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9: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0: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1: 啦哈啦斯巴拉巴祖玛塔嘎图嘎提那嘎呀嘎耶萨美多嘎那么草哇卡哇祖嘎那么啦哈啦斯巴那么罗森达拉嘎那么丘嘎嘎那么塔扎玛哇嘎那么啦哈啦斯巴那么祖玛塔嘎图嘎提那萨达尔祖玛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虾两吃，尽显技艺精华。
1: 葱姜蒜多少，不搁其他的。你像花椒咱俩根本就不用。
0: 半生钻研，终成一代名厨。
1: 拜我教过的说的这菜，醋在里有荤，做的相当好。
0: 本期口述：精烹细作谭家菜，陈玉亮。本期口述人陈玉亮，生于1933年，国家高级烹饪技师，北京饭店名厨谭家菜第三代传人。相传清末民初，京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戏界无腔不学谭，食界无口不夸谭。前者指的是京剧名角谭鑫培，后者说的就是谭家菜。谭家菜的创始人名叫谭宗俊，谭宗俊在1863年考中了科举殿试的甲等第二名，也就是俗称的榜眼。随后他进入翰林院做起了官，并举家搬到了京城。谭宗俊一家人有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对美食特别热衷，
1: 喜欢吃，就是山珍海味，哪儿的菜好吃到哪儿去，采回来采样了，让赵丽凤做。赵丽凤是谭家的三姨太太，赵丽凤又做了做不好呢，把当地师傅请到他家做，多人把这菜学会了，就把这个师傅辞掉，再另请高师。他的菜就是取长补短，都是精华的东西。
0: 谭宗俊一家一直生活在广东，如今来到京城，他家的菜也慢慢形成了南北综合、甜咸各半的风格。后来谭家菜逐渐因为好吃而出了名，很多达官贵人都以吃

0: 食材讲究，烹饪手艺更是力求精细。比如这道罗汉大虾，在当时的潭府是很受欢迎的一道菜。
1: 罗汉大虾是指十八罗汉，那个虾头啊，代表头，那个代表那肚子。十八罗汉那大肚子不是鼓着吗？它是指的那个十八罗汉。
0: 罗汉大虾这道菜可以说是一虾两吃。首先要把一只整虾分成两段，然后分别进行烹饪。头部用煎烤的方法做成甜咸适口的红色虾段，尾部则被炸成酥香鲜嫩的金黄色虾段。装盘后上红下黄，看起来像是一个个大肚罗汉，罗汉大虾也因此得名。罗汉大虾也是陈玉亮的拿手菜，从业五十多年来，这道菜他已经做过无数次。
1: 一般呢，我们都选那个虾特新鲜，不能掉头，头不能掉。腌那一道虾的时间特长，先搅到虾须，后来搅到虾足，搅到虾足再搅到虾腔，虾腔里头还有一虾包子在弯住了，然后得捡着背上的搅开，豁开以后还得完了用刀得把那尾巴切下来，把中间的那尾巴得给破开了，破开了。

0: 虾尾塑成球状，这样就成了罗汉大虾中罗汉的肚子。
1: 麻烦着呢，还得把虾腻子挤在上了，还拿小刀抹平了，刮平了，跟那小环头似的，倍儿圆。哎，然后蘸上芝麻，蘸三点，一二三，然后在这里还得上锅炸，炸还不能火大了，得脱油到五成热就下锅。哎，把虾脱透了。
0: 炸完虾尾，接下来就要煎虾头了。
1: 两边一煎透了就行了。煎透了以后是等着，阳光来了以后再烤，搁着葱姜丝，匀两次搁，先搁一部分烤着虾，赶着收汁的时候再放上一点，就是虾了。
0: 罗汉大虾这道菜充分体现了谭家菜的特点，口味上咸甜各半，南北皆宜，做法上慢火细做，精雕细琢。谭家菜一般运用烧、炖、煨、烤、蒸等方法烹饪，鲜少见大火烹炒，力求保持食材的原汁原味。
1: 吃鸡就是鸡味儿，吃鱼就是鱼味儿，吃鸭是鸭味儿。哎，它是这样，它葱姜都很少，葱姜蒜都少，不搁其他的。你像花椒咱俩根本就不用，它的特点就是原汁原味，它这就是它的特点。它做工细，哎，手工多。
0: 除了罗汉大虾，谭家菜的招牌菜还有很多，比如浓汁吊汤、柴板鸭子、葵花鸭子、清汤燕菜、蚝油爆片。

0: 还得有名气，那盘子都得讲究。过去都讲，大清的、光绪的盘子。
1: 谭家菜从食材选取到烹饪技法，再到摆盘造型，都是讲究至极。而这种来自官府之家的美味，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也被谭家赋予了特殊的使命。
0: 他叫请客，哎，请客送礼，就这方面。今儿吃没吃，后还是不要钱。到他家吃饭就不要钱，他请客都请些名人。
1: 谭府这种天天宴会的奢华生活并没有维持太久。1912年，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清王朝覆灭，谭府也随之家道中落，不但再也请不起客了，渐渐的就连温饱也成了问题。为了维持生计，谭家开始在美食上打起了主意。尽管为了保住面子，谭家在经营方式上定了很多的规矩，但吃完了付账这一根本性的改变，也使得谭家菜从家宴上的美食变成了谭家人谋生的手段了。再后来，当年在谭府掌勺帮厨的三位师傅把谭家菜继承了下来，并带到了官府的高墙之外。
0: 咱们三个人大帮，你拿五，你比如说拿500，我拿500，三人拿1500，这么开起谭家菜，在国子巷买的房，4个院在那儿开，就是他三人一天就坐一桌。
1: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谭家菜馆在上世纪30年代的北京可谓赫赫有名。张大千、梅兰芳、齐如山等人都是谭家菜馆的

0: 我现在师傅没来，把这火给捅好了，给添好了，茶给沏了。师傅来了，那三个老师看我挺老实，又是农村来的，以后把我调到后边了。调后边就5人，我上边有一个师姐，她也54年去，五六年去的，比我早去1、2个月。就5个人，一天做最多就做一桌。
1: 那时候，陈余亮的工作主要是处理食材，他做的最多的就是发泡海鲜干货，比如发海参。
0: 这看火候，发海参也一样，梅花参、茄参、猪皮参，这5个人，你想想，三个老师我不伸手，就靠我的师姐2个人。他坐这边，我坐这边，中间搁大盆，得泡软了才取汤，得煮半个小时吧，那汤还能去得掉。煮掉了以后就煮，看着时间，他煮是1个小时还是40分钟，他有老嫩不一样，到时候你还得挑一挑。拿手摸一摸，搁点冷水了，摸一摸，这又软了，捞出来。它不都是那一个程度，成色，它有老嫩的。
1: 从发海。

0: 自己身上来啊，使你这个汤极清极纯。
1: 清汤虽然看起来清纯如水，但是味道甘醇。
2: 这清汤走头菜，现在就是走头一道菜，清汤银耳、清汤猪蒜、清汤虾片、清汤哈什麻，都走一汤，清汤如水，一目了然，看到碗底儿。你要做这清汤银耳，搁个豆苗，搁几根，两三根豆苗，显得漂亮。
1: 熬制清汤剩下的汤和料，再加入其他食材，调大灶火，便可以制成浓汤。
0: 把这个火腿、干贝加在罐里，最少两个小时。这个浓汤是干嘛使的？就是专门做高档菜肴，特别是海产品。剩在罐里头的这些怎么办呢？往这个罐里边继续加水，再熬，出来这个我们俗称毛汤。毛汤干嘛用啊？有很多菜品，它在真正的烹制之前，先干嘛呀？泡一泡，入点味儿，入点底味，就拿这个汤毛汤，先来蒸一蒸。味儿极醇厚，没有异味。三种汤从一种原材料里出来的，区别多大？只不过烹饪方法有所区别。
1: 学会了做汤用汤，陈玉亮的做菜手艺精进了一大步。而就在这时候，谭家菜的发展也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机。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恩成居宴请外宾，在吃过谭家菜之后，他对谭家菜赞赏有加。为了让谭家菜有更好的发展，在周总理的提议下，陈玉亮他们师徒五人被一起调到了北京饭店。北京饭店是当时中国国事宴会的主要举办场所，所以来吃饭的也大多是国家领导人和外宾。也是在北京饭店，陈玉亮逐渐开始掌勺做菜了。1961年，北京饭店招待了来自英国的一个访问团，陈玉亮做了一道名叫一品豆腐的菜。
2: 一品豆腐做得很简单，那豆腐南豆腐，像那上海那豆腐包的，打碎用鸡蛋清，然后用虾，用虾搁在里头，搁在外也行，围一圈也行。讲后来以后，你就上火，上蒸锅蒸啊，上蒸锅蒸，看着10分钟，还是15分钟，哎，看的火大小，得开锅蒸，一看它成型了就行。
1: 陈玉亮做的这道一品豆腐，得到了英国客人的喜爱，也让当时负责接待外宾的陈毅赞不绝口。
2: 陈毅把我叫过去的，说的做的相当好，小年轻做出了这么好菜，再叫我想下次那个要继续努力。
1: 参加全国大赛，谭家菜大放异彩。
2: 那边是鸭子，这边是龙骨，红的、白的、黑的，特好看。
1: 昔日官宦之家的美味，如今服务于寻常百姓。
2: 我辜负总理的期望。
1: 本期口述：精烹细作谭家菜，陈玉亮。上个世纪80年代，陈玉亮已经是能够独当一面的谭家菜大厨了。1983年11月。中国首届全国烹饪大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全国28个省市的30多个单位参加了比赛。陈玉亮代表北京饭店的谭家菜出战。
2: 新词等老跳

0: 不是都不顺手，蒸锅什么都不顺手。我没有打下手的，那川菜还有一打下手，太紧了，恐怕都走不好。
1: 陈玉亮非常重视这次比赛，因为他知道，赢得比赛对于谭家菜来说是一个向普通百姓宣传的绝佳机会。当时的谭家菜只在北京饭店独家经营。这种诞生于官府深宅的菜品，相对于鲁菜、川菜、粤菜这样的菜系来说，显然老百姓会感到陌生。在比赛的时候，陈玉亮精心选择了几道谭家菜的传统名菜。
0: 头一个是那个鱼翅啊，有一股五彩酥味，有一柴板鸭子，还有一炒骨里脊吧。我接着，四道菜。
1: 柴板鸭子是谭家菜中的一味佳肴，得名是因为整道菜的食材都切成条状，然后一捆一捆地扎起来，看起来特别像是一捆捆的柴火。
0: 鸭子得4-5斤的，得5斤6斤的鸭子，蒸鸭子时候这是一关键问题，要保护那皮别让破了。蒸的时候开刀姐姐背上一开刀，翻过来把洗净了，把搓成一盐，抹上味，搁上葱姜，不搁花椒打了桂皮什么。
1: 调好味的鸭子要先入锅蒸一次，蒸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火候的拿捏。
0: 要看鸭子的鸭骨能拿下来，你拿不下来不行。不蒸到9成，你得蒸到8成5，得到这个程度。取的鸭头也要小心，别8-9成烂了，很软了，就是。你把皮弄坏就不行。
1: 在蒸鸭子的同时，陈玉亮还要抓紧时间处理好所需的蔬菜和火腿。
0: 跟你鸭子一边，你鸭子这么长，冬菇也要这么长，剪成大个的。火腿用的裤用的中段，那火腿也有金花火腿。一般的那个火腿3种叫法，都是金花火腿。那个油头上头的那叫油头，中段用了中段，改片改块啊，改条啊。
1: 待鸭子蒸好出锅，就要切成条，然后跟蔬菜火腿捆在一起，做成一捆柴火的样子。但是这样还不算完，捆好之后还要上锅再蒸一次。为什么鸭肉要蒸2次？这里面大有玄机。
0: 鸭子你不都腻吗？它油都蒸出去，你要蒸2遍，捆完了还上锅蒸一下，上锅蒸了把它闭出来，再炖点青菜，再找色儿，再挂汁儿。
1: 菜出锅之后要再浇汁儿，这浇上的靓汁儿对于整道菜的色香味形都至关重要。
0: 用那个蒸鸭子的鸭汤啊，再兑点清汤，再找色儿，金红色儿，红的都不能太红，太黑了，搁酱油做了太黑了，讲这汁儿要明亮，色香味形。这边黑的，那边红的，鸭子是白的。说这边这是金花火腿，这边是鸭子，这边是冬菇，红的、白的、黑的，特好看。
1: 在规定的时间内，陈玉亮完成了柴板鸭子等4道谭家菜，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陈玉亮由此得到了全国最佳厨师的称号。而那场比赛也让全国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了北京有个谭家菜。
0: 我这谭家菜啊，炒菜很少。
2: 嗯。
0: 现在有这个有3宝啊，又健康，又养生。
2: 对。
0: 啊，特别好，特别爽口。嗯。
1: 从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陈玉亮和其他谭家菜的大厨们就一直致力于谭家菜的改良和创新。在烹饪技法上，不再局

0: 限于烧、炖等等，也加入了很多炒、炸的方式，使得谭家菜更加迎合老百姓的口味和需要。如今谭家菜已经由原来的百余种菜肴发展到了300多种。
1: 弄这四个汁儿浓味厚，香味好，店也是创新的。
0: 不管菜品有着什么样的变化，谭家菜精烹细作的传统是不会变的。在越来越受大众喜爱的同时，会做谭家菜的厨师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陈余亮在北京饭店的这几十年里收的徒弟不计其数，而这些徒弟如今也都桃李满天下了。谭家菜早已走出了北京饭店，在全国各地都能吃得到。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5: 够
4: 了。
6: 快，彩票倒计时了，
7: 好感人。
8: 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0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9: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3: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8: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0: 我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力组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

0: 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0: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9: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8: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9: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

0: 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3: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2: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3: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4: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6: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5: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7: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2: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3: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犹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4: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切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3: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5: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9: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8: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9: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

0: 据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 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
1: 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 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 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 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一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0: 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3: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2: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4: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2: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5: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迦啤。
11: 漫步
4: 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7: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1: 国王正在会见德威尔夫的时候，警务大臣突然出现在门口。

0: 守舍的样子，您这惊慌和迟疑不决，跟布拉加斯先生刚才说的话，跟德尔维夫先生刚才证实的事情有关系吗？
1: 德布拉加斯先生迅速走进子爵，这时候那位朝臣的恐惧已经吓退了这位重臣的自尊心。说实在的，在这样的时刻，对于他来说，受这个警察总督的羞辱也比在这种事情上羞辱对方一番更好。
2: 陛下，
0: 怎么了？说吧。
1: 警务大臣这时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忙不迭地走到了路易十八跟前，后者皱了一下眉心，向后退了一步。
0: 哎呀，您说吧。
2: 陛下，大祸临头了，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永远也不能宽恕自己。
0: 先生，我命令您说。
2: 陛下，篡位者在2月28日离开了厄尔巴岛，3月1日登陆了。
0: 在哪儿登陆？
2: 在法国，陛下，靠近昂蒂布的一个小港，在如昂海湾。
0: 篡位者在法国登陆，靠近昂蒂布，在如昂海湾，离巴黎250里路，是3月1日上岸的。而您到今天3月3日才刚刚得到这个消息。哦，先生，您说的事真令人难以想象。如果不是别人给您打了一个假报告，就是您的精神失常了。
2: 哦，陛下，此事千真万确。
1: 路易十八做了个无法形容的愤怒、恐惧的手势，陡然直挺挺地站了起来，仿佛出其不意的一击同时打中了他的心脏和脸庞。
2: 到了法国？篡位者到了法国？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把他看住呢？啊，谁知道呢？也许他们与他串通一气了。
1: 德布拉加斯公爵大声说道。
2: 陛下，像汤德里先生这样的人是不能被控告为背叛的。陛下，我们大家都两眼漆黑，警务大臣只是和大家一样看不见而已。
1: 威尔夫马上打住了他的话。
3: 不过对不起，对不起陛下，我的忠诚使我难以自制了，望国王陛下宽恕。
0: 说吧先生，大胆地说。只有您一个人能及早把这件坏事告诉我们，请帮助我们从中找到补救的办法吧。
3: 陛下，篡位者在南方受人憎恶，我觉得倘若他在南方胆大妄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在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两省发动民众反对他。
2: 对，毫无疑问。可是他取道加普和西斯特隆前进。
0: 前进，前进，那么他在向巴黎挺进了。
1: 警务大臣保持沉默，等于完全承认这个说法。国王向威尔夫问道：
0: 那么多菲内省呢，先生？您认为我们能像普罗旺斯省那样把这个省动员起来吗？
3: 陛下，我很遗憾地向国王陛下说一个残酷的现实，多菲内省民众的思想远不如普罗旺斯、朗格多克两省，山民都是波拿巴分子，陛下。
0: 哦，行了，他的消息准确。那么他带了多少人呢？
1: 警务大臣说道。
2: 陛下，我不知道。
0: 什么？您不知道？您忘了去打听这个情况了？
2: 啊，当然了，这件事没什么了不起的啊。陛下，我无法打听到，急报只是报告了篡位者登陆和取道的消息。
0: 那么您是怎么获得这个急报的呢？
1: 大臣低下了头，涨红了脸。
2: 是急报站接力传递的，陛下。
1: 路易十八向前跨了一步，像拿破仑那样交叉起双臂，他气得脸色发白，问道：
0: 这么说来，七国联军推翻了这个人，上天显灵，终止让我在25年的流放生活之后坐上了先父的御座。在这25年之中，我研究探索分析这个已托付给我的国家的民情与风物，到头来当我的心愿都实现以后，我手中的权力却炸开了，把我击得粉碎。
2: 陛下，这是结束。
1: 警务大臣低声说道。

0: 他感觉到国王这一番话的分量，虽说同命运的神力相比微不足道，但是也足以压垮一个人。
1: 这么说来，我们的敌人评价我们的话是准确无误了，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不会忘记。假如我像他一样给人欺骗，我倒也还气得过。可是我使一些人享有高位显职，他们应该爱护我胜过爱护自己才对，因为我的命运就是他们的命运。在我即位之前，他们一无所有；在我逊位之后，他们也将一无所有。结果呢，我在他们中间却由于他们的无能和愚昧而悲惨地死去。啊，是的，先生，您言之有理，这是结束。
0: 景物大臣在听这一番辛辣刺人的诅咒时，一直躬身不起。德波拉加斯先生擦着额头上的汗珠，而威尔夫却暗自得意，因为他觉得他越发显得重要了。路易十八一眼就看出王朝将要坠入的深渊，他接着说：“
1: 垮台，垮台。”并且通过急报才得知自己要垮台。我宁愿登上我哥哥路易十六的断头台，也不想因丑态百出而被驱逐，从杜伊勒里宫的楼梯滚下去。丑态百出，先生，您不知道这在法国意味着什么，不过您是应该知道的。陛下，陛下，开开恩吧。请您过来，德威尔夫先生。
0: 国王对年轻人接着说道，后者一直退居在后，站得笔直，一动不动，注视着这场维系着一个王朝岌岌可危的命运的谈话的进展。
1: 请您过来，并向这位先生说，也有人能先于他知道一些事情的。
2: 陛下，事实上，谁也不可能猜测出这个人的具体计划的，他谁也没有透露。
1: 事实上不可能？是啊，多么伟大的字眼，先生。不巧的是，伟大的字眼就如伟大的人物一样，我都一一掂量过了。一位大臣拥有行政权，有他的工作人员，有警察、密探、间谍和150万法

0: 亚斯，因为虽然您什么也没有发现，至少您头脑清楚，坚持存疑。而另一个人，很可能认为德威尔夫先生的发现无足轻重，甚至认为是出于功利的野心杜撰的。路易十八这番话，是影射一个小时前警务大臣带着极为自信的口气所发的那番议论。威尔夫明白国王的意图，换了另一个人。 也许会陶醉在赞赏之中，然而他担心成为警务大臣的死敌。虽说他能敏感到此人无可挽回的完蛋了，事实上，这位警务大臣过于迷信他的能力，没有能够及早洞悉拿破仑的诡计。但是，在他做垂死挣扎时，他却有可能揭穿威尔福的秘密，因为。 他只需要提审一次汤泰斯就行了。于是，威尔夫不但没有对他施加压力，反而来帮他一把。威尔夫说：“
1: 啊，陛下，事态发展之迅速，可以向国王陛下证明，只有上帝才能掀起一场风暴阻止他。国王陛下以为我具有先见之明，其实纯粹是出于偶然。作为忠诚的臣仆。”
0: 我只是抓住了这个机会而已，请您别对我过奖了，陛下，否则以后您再也不会保留对我的最初印象了。警务大臣深情地看了年轻人一眼，作为答谢。于是威尔夫明白了，他已经完成了预定计划，就是说，他既没有失去国王的感激之情，还新结交了一个朋友。适当的时候，他还可以靠拢他。
1: 国王说：“行了行了，现在二位先生，我不需要你们了，你们可以退下去了。剩下的要做的是军机大臣的事情了。”“哎，所幸的是，我们可以依靠军队，陛下。”国王陛下知道，所有的报告都向我们描述了军队是如何效忠政府的。别向我提起报告了，现在公爵，我知道我们可以信赖他们的程度。
2: 啊，提起报告，子爵先生，您知道有关圣雅各街事件的最新消息吗？
0: 这时候，威尔夫不禁惊呼了一声：“
1: 有关圣雅各街事件的。”
0: 威尔夫马上又转换了口气。
1: 请原谅陛下，我对国王陛下的忠诚是我总是忘却的，倒不是深深铭刻在我心上的对陛下的尊敬，而是礼仪的条文。
3: 一切都随意吧，先生。 今天您有提问题的权利，陛下，我今天就是来向国王陛下，呈递我收集的有关这件事情的最新情报的，不宜国王陛下的注意力转向海湾那件严重的敌情了。眼下，国王对这些情报可能不再感兴趣了。恰恰相反，先生，恰恰相反，我倒觉得这件事。
1: 与我们所关心的事有着直接的关联，盖斯内尔将军之死也许会使我们面临一次内部的大叛乱。
0: 威尔夫听到盖斯内尔的名字，不禁站立了一下。
1: 警务大臣接着说道：“不错，陛下，一切迹象表明这次死亡事件是有预谋的，而且不是我们先前想象的自杀，这是一次暗杀。” 好像盖斯内尔从一个波拿巴分子俱乐部出来时就失踪了。当时早上曾有一个陌生人来找他，与他约定在圣雅克街相会。正当陌生人被引到书房时，将军的贴身仆人正在给他梳头。不幸的是，他只听到那人说了个圣雅克街，而没有听清门牌号。
0: 警务大臣向国王路易十八转述情报时。
4: 威尔夫全神贯注地听着，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 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

0: 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1: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警务大臣向国王路易十八转述情报时，维尔福全神贯注地听着，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这时候国王又转向他了。
3: 德维尔福先生，有人认为盖茨内尔将军与篡位者有瓜葛，但事实上他是完全忠于我的，他是波拿巴党人安排的一个圈套的牺牲者，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4: 有可能，陛下。我们还知道什么情况吗？
5: 有人跟踪那个和他约会的人了。
4: 有人跟踪了？
5: 是的，仆人报出了他的特征，此人约莫五十出头，棕色皮肤，浓眉下面长着一对黑色的眼睛，留着胡子，穿一身蓝色礼服，纽扣上别着四级荣誉勋位的玫瑰花型徽章。昨天有人跟踪了一个与我刚才说的那人特征酷似的人，但此人在叙西埃纳街和基路街的拐角处不见了。
2: 威尔夫只能靠在椅背上了，因为警务大臣越往下说，他就越感到身体支持不住了。然而当他听到此人摆脱了盯梢之后，他才松了口气。国王对警务大臣说道，
3: 您继续寻找此人，盖茨内尔将军当前正在对我们有用，一切都向我表明他是一次谋杀的牺牲者。如果案情确凿，不论是不是伯纳巴分子所为，我都希望能够严惩凶手。
2: 维尔夫需要强迫自己镇静下来，才不致泄露出由于听了国王的这个吩咐而感到的内心恐惧。国王发火了，
5: 真是咄咄怪事，警方说发生一起谋杀案，他以为什么都说清楚了，当他又说正在跟踪罪犯时，他又以为万事大吉了呢。
6: 陛下，我希望至少在这个细节上国王陛下将会得到满足。
3: 好啊，等着瞧吧。啊，我不再留您了，子爵。德维尔夫先生，您经过长途跋涉也疲劳了，去休息吧。您大概在您的父亲那里下榻吧。
2: 威尔夫感到一阵目眩，他对国王说，
4: 不，陛下，我下榻马德里饭店，在图尔农街上。
3: 您去见过他了吗？
4: 陛下，我刚到就让马车送我到德波拉加斯公学府上了。
3: 那么您总得去看看他吧。
4: 我不想去，陛下。
3: 哦，这就对了。
2: 路易十八带着微笑，意思是说他重复这些问题不是没有意图的。
3: 我倒忘了，你和诺瓦迪埃先生的关系冷淡，这是为了王室利益所做的又一次牺牲，我该对您有所补偿。
4: 陛下，国王陛下对我的善意已经是一种褒奖，远远超出了我的奢望，我对国王别无所求了。
3: 没关系，先生，我们是不会忘掉您的，放心吧。啊，等一等。
2: 这时候国王摘下荣誉勋位十字勋章，通常勋章是挂在他的蓝色上衣上面的，位于圣路易十字勋章旁边加尔麦山圣母院和圣拉扎尔骑士团徽章的上方。他把徽章交给了威尔夫，
3: 您就拿着这枚勋章吧。
4: 陛下，国王陛下看错了，这枚勋章是四级荣誉勋位获得者佩戴的。
3: 当然了，先生，就拿着这枚吧，我没时间让人去定制另一枚了。布拉加斯，请您记住把荣誉勋位证书发给德威尔夫先生。
2: 威尔夫的眼睛涌满了自豪与喜悦的泪水，他拿起勋章在上面吻了吻，他问道，
4: 现在国王陛下不吝厚爱，还有什么命令要向我传达吗？
3: 去休息吧，您很需要。 请想着，如果在巴黎您无力效忠我的话，那么在马赛您可是大有所为啊。
4: 陛下，我再过一个小时离开巴黎。
3: 去吧，先生。假如我把您忘了，提醒我就是了。别害怕，子爵先生，请下令去找军机大臣布拉加斯，您留下来。
2: 警务大臣走出多伊勒里宫时对威尔夫说道，
5: 您开门大吉，前途无量啊。
4: 长得了吗？
2: 威尔夫一面向仕途已尽的大臣致意，一面自忖着，同时用目光寻找一辆出租马车准备回家。一辆马车经过码头，威尔夫朝他做了个手势，马车驶进，威尔夫交代了住址，便钻进了车厢深处，对前景想入非非起来。十分钟过后，威尔夫回到了驻地，他吩咐马车两个小时之后来接他，并且命令仆人准备早餐。他正准备坐上餐桌，忽然铃声响起，听得出有一个人在果断有力地拉着铃绳，贴身侍仆前去开门。威尔夫听见一个声音在说他的名字，年轻人心里想到，
4: 谁已经知道我在这里了？
2: 这时候贴身侍仆走了进来，威尔夫问道，
3: 怎么，有什么事情？谁拉铃？谁想见我？
5: 一个陌生人，他不愿说出他的名字。
3: 什么？一个不愿说出姓名的陌生人？这个陌生人找我干什么？
5: 他想和先生说话。
3: 和我？
5: 啊，是的。
3: 他指名道姓了吗？
5: 一点没错。
3: 这个陌生人什么模样？
5: 先生，此人有50来岁。
3: 小个儿还是大个儿？
5: 和先生的个儿差不多。
3: 皮肤是棕色的还是黄色的？
5: 棕色。深得发黑，黑头发，黑眼睛，黑眉毛。
3: 穿着呢？穿什么衣服？
5: 穿一件蓝色长礼服，从上到下有一排纽扣，佩戴荣誉勋位勋章。啊，是他。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结束了，
5: 九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
11: 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落实2025年育儿补贴4.68亿元，惠及180,000名婴幼儿；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疫情来藏调研，严金海与调研组疫情座谈。
1: 录音报道：从恢复重建到安居提质，
2: 我区农特产品基地实现溯源监管信息化，为藏品出藏筑牢信任根基。
1: 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林芝半程马拉松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我区稳步推进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力

度，确保资金发放率成效显著。据了解，2025年我区共落实育儿补贴资金4.68亿元，惠及180,000名婴幼儿，发放率达99.95%。2026年3月，我区出台西藏自治区育儿补贴制度实施细则，对符合政策生育的3岁以下婴幼儿，按照每年每孩3600元标准发放育儿补贴。此外，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同时，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

0: 应对工作。据了解，我区今年实施的61个地质灾害综合防治项目，包含调查评价项目19个，工程治理项目30个，工程维护项目2个，监测预警项目2个，避让搬迁项目1处32户，排危除险项目6个，测绘项目1个。通过这批项目的实施，及时消除或降低地质灾害隐患，预计可保护受威胁群众6000多人的生命安全，保护财产8亿多元。在积极应对冰湖溃决引发次生地质灾害方面，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编制了西藏自治区冰川冰湖遥感调查、监测预警与风险评估工作方案，落实2026年冰湖遥感监测专项资金2636万元，开展冰湖遥感监测和风险提示工作。在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方面，全区各级自然资源部门累计排查681次，核查隐患点20000余处，及时处置1163处。为推进从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转变，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还督促各类项目建设单位完成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1567个。印发了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大工程建设及附属设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强化重大工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督促建设单位落实科学严密的防范治理措施，从源头上减少和预防地质灾害威胁。
1: 西藏台消息，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率调研组在西藏开展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情况调研。在藏期间，调研组深入拉萨、日喀则、阿里实地调研，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和有关地市纪委监委、派驻机构等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并与参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交流，详细了解基层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拉萨与肖捷一行座谈。调研组对西藏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加强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调研组认为，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要求，在统筹推进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履职能力建设、纪律作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自治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肖捷强调，西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牢把握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和加强党对监察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纯洁，要进一步实施好监察法、监察官法等法律法规，全面落实法定职责，严格按照权限规则和程序依法开展工作，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体群。严金海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统领，完整准确全面落实监察法、监察官法，大力推进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伟大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调研组成员古振春、自治区领导姜文鹏、张洪波参加相关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107定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中国17冶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主动请缨，组建专班施工队伍，奔赴定捷县受灾乡镇，克服高海拔、温差大、工期紧、 地质复杂等困难。他们高标准推进民房加固、重建、场地整治和配套设施修复，全力推动灾区从恢复重建向安居提质加速

0: 快雪。请听录音报道，从恢复重建到安居体制。
1: 当前定前县受到地震破坏，各个乡村恢复重建工作已全面转入后期治保服务阶段，十七野集团的施工队伍正常态化开展新居回访巡检，用心守护重建成果。中国十七野集团定前县灾后重建项目部副经理戚德凤：
2: 我们全程公开施工标准、建设工序、建设进度，主动接受村民监督，同时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群众诉求，化解群众顾虑，确保重建工程让政府放心，让群众满意。
1: 定前县灾后重建启动以来，十七野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挺应担当，专班队伍扎根一线，项目部优化施工工艺，细化每日计划，严把质量关，确保群众住得安全，住得舒心。中国十七野集团定前县灾后重建项目部常务副经理刘磊：
3: 高原重建不同于普通施工，对抗震性、稳固性、防寒性要求更高。我们从基础结构墙体到屋面，每一道工序都严格对标抗震重建标准，专人监控质量，让老百姓住得安心、住得放心。
1: 重建过程中，项目部对群众关心的建设速度、房屋质量等问题及时回应，当面解答，并积极开展惠民帮扶志愿服务，拉近了政企距离，拉近了干群感情。中国十七野集团定前县灾后重建项目部副经理戚德凤：
2: 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项建设工程，更是一项民心工程、责任工程。我们要建设好安全稳固的安居房，更要服务好每一户受灾群众。
1: 如今定前县各受灾村组已焕然一新，崭新安居房拔地而起，乡村人居环境和居住安全条件大幅提升。中国十七野集团承担的灾后重建任务全部提前完成，在今年召开的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被授予恢复重建先进集体称号。中国十七野集团西藏营销中心经理董荣成：
4: 这份荣誉既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我们的工作的充分认可，更是西藏各族群众给予我们的信任与厚爱。这是灾后重建的宝贵经历，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扎根高原服务西藏的决心。未来我们会主动对接地方发展规划，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0: 近日，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两大信息化建设新项目农特产品寄递溯源平台、寄递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投入运行。平台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手段，全面升级全区寄递行业安全监管水平，为西藏特色农产品走出高原筑牢信任根基，推动我区智慧邮政建设迈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1: 上午十点，在西藏镖局快递电商智慧物流园内，货物分拣、装车发运等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箱箱牦牛肉干包装完整，快递单上贴着专属溯源的二维码，消费者只需通过手机扫码便能清晰查看产品产地、快递揽收、投递等信息。农特产品寄递溯源平台通过的这张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让西藏农特产品实现源头可查、去向可追、品质可证。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工作人员王少彤：
5: 平台通过一物一码的这种溯源模式，将我们西藏的农特产品的产地信息还有物流关键节点纳入寄递溯源平台的管理体系，有效解决了流通不透明、产地难追溯的这种问题，助力西藏农特产品出藏流通。
1: 走进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刚启运不久的寄递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大数据屏幕上每一件包裹的流转信息清晰可览。据了解，平台依托 AI 智能识别技术，紧盯过期安检关键环节，可对40多类违禁品智能预警，实现寄递

0: 供了强有力的数字支撑，进一步推动了我区智慧邮政建设迈上新台阶。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龚军良：
1: 两大信息平台同步投用，是我区邮政快递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邮政的关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深化科技创新，完善智慧监管与服务体系，畅通账货出账通道，筑牢基地安全屏障，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26号，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林芝半程马拉松在尼洋河畔鸣枪开跑，请听报道。
0: 本届赛事主题为奔跑南迦巴瓦，邂逅雪域江南，首次采用线上加线下双赛模式。线上开启的云端赛道吸引了全国超10万名跑者跨屏参与，线下近4000名跑者亲临林芝赛场，共同解锁这场高原奔跑之约。参赛选手郑英满：
3: 从23年开始跑马拉松，怀着无比向往的心情来高原跑半马，来挑战自己。
0: 参赛选手毛鄂年：
4: 我是一个全国性的公益助残跑团，今天来了20几位伙伴，有一位视障伙伴，还有2位轮椅的跑友，我们志愿者会陪同他们一起安全完赛。
0: 上午9点，赛事正式鸣枪开跑。作为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事，21.0975公里的赛道沿尼洋河生态长廊铺设，沿途湖光山色美不胜收，临海湿地相映成趣。赛道沿线有群众自发呐喊助威，公安、医疗、后勤等多部门全程联动值守，为选手筑牢了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经过激烈角逐，索朗才人以1小时07分09秒斩获男子组冠军，次人错姆以1小时18分36秒夺得女子组冠军。索朗才人：
5: 卫冕冠军，非常开心，比去年跑得快，也在进步，在赛道上为自己拼搏。
0: 次人错姆：
6: 今天赛道上最大的对手就是我自己，把自己的心态和身体调到最佳的一个状态，接下来认真准备名古屋亚奥运会的比赛。
0: 今年的赛事还提供 AI 数字手办、赛道智能抓拍、自动生成专属短视频等服务，为参赛选手定格奔跑瞬间。高原风光、生态赛道、沿途氛围更让选手沉浸其中，收获了独一无二的参赛体验。参赛选手焦安静：
7: 我也没想到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能跑出82分，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赛道特别的美丽，还有森林大氧吧，路边很多的啦啦队，包括这个赛道的设计。

0: 本次半程马拉松也是自治区体赛世纪的标志性核心活动，它不仅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更是全方位展示林芝城市风貌与特色文旅资源的重要窗口。林芝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刘俊强：
1: 我们全力打造专业化、高颜值、沉浸式高原特色马拉松赛事 IP， 差异化打造自治区标杆赛事品牌，深挖体育里融合潜力，广泛普及全民健身理念，持续擦亮林芝城市文旅名片。
0: 西藏台消息，25号，那曲市第16届魅力虫草展销活动暨珠穆风情文化旅游赛马盛典举行。活动现场由索县选送的一根野生冬虫夏草以1.36克的净重斩获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重的虫草称号，刷新全新世界纪录。那曲市虫草协会理事南珠：
2: 草种也在根本，但咱们是
3: 索县虫草成功获评吉尼斯世界纪录，极大提振了我们发展特色产业、走入国际市场的信心。
0: 本次认证严格遵循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定标准，行业虫草专家、市场监管工作人员组成核验专班，重点核查虫体完整度、菌尾共生状态，确保参评样本真实有效、品相达标。认证过程全程留痕，全程可追溯。索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级主任科员扎西央宗：
4: 我作为见证人全程在场，整个过程严格按照规范开展，流程公开透明，希望能借着这次机会让全国各地多知道那曲优质虫草。
0: 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了虫草王评比、展示展销、专场拍卖等系列活动，通过多元的产业交流，不仅有效拓宽了农牧民增收致富渠道，更为那曲虫草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高质量发展搭建了新平台。索县经信商务局局长拉旺次仁：
5: 立足本地虫草资源优势，借助虫草展销季、赛马盛典平台，进一步扩大那曲虫草知名度与影响力，畅通产销渠道，助力农牧民持续增收，推动县域特色农牧业、文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
6: 近日，在拉萨市尼木县吞弥现代农业产业园内，一场尼木大樱桃开园品鉴会拉开帷幕，这不仅是一场丰盛的味蕾盛宴，更是尼木县深耕净土特色农业、推动产业向品牌化、高端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展示。请听报道。
7: 刚才尝了好多颗樱桃，真的是令我大饱口福，更加的甘甜。
8: 一共买了10几斤，味道可以。
0: 本次开园品鉴会设置专业品鉴区与特色产品展销区，品鉴区内工作人员通过专业设备开展糖度测试，以直观的数值让大家清晰看见高原樱桃的真实甜度。展销区则集中陈列展示了尼木本土农特产品，多角度展示县域净土产业发展成果。活动现场党建助农直播间同步开启，网友跟随镜头沉浸式游览樱桃大棚，直观感受高原设施农业发展成果，纷纷留言咨询购买、预约采摘。线上直播与线下品鉴双向联动，打通云端推介、线下体验产销通道，让尼木特色农产品搭乘数字快车走出高原。尼木县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德吉央宗：
9: 我们尼木农特产品都是非常多的，通过线上的渠道，不仅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尼木的特色好物，同时也可以带动农民群众增收，也可以不断去壮大村集体经济。
0: 本次开园品鉴会有效提升了尼木大樱桃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美誉度，进一步拓宽了特色农产品产销渠道。尼木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单振龙：
10: 园区现有63栋车厘子种植大棚，今年预计产量将达2万斤，同比去年增长近1倍，带动群众增收25户100余人，80余万元。
0: 下一步，尼木县将持续依托援藏资源优势，立足高原净土生态禀赋，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做强特色农业品牌，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不断丰富农旅融合业态，全力推动净土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以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0: 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尼木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单振龙：
1: 园区引入全自动环境控制体系，为樱桃生长提供精准的环境保障。从科学统计预估到全程质量追溯，我们确保每一颗樱桃都达到绿色有机标准。尼木大樱桃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更成为了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我区以格桑花行动为核心抓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体系，全力培育优质上市主体，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打造特色鲜明、质效兼备的西藏板块，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资本活水。今后全区将聚焦提质扩容核心目标，力争两年内实现2到3家企业挂牌上市，新增直接融资超400亿元，全方位完善资本市场生态，持续放大资本赋能效能。
2: 拉萨是2026年西藏初中班校和西藏完全中学招生体检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公布，体检于7月28号、29号进行。
0: 1到6月，昌都市清洁能源领域完成投资71.73亿元，占全市完成投资的40.8%，已建在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2163万千瓦。
2: 截至今年6月末，那区市累计建成金融综合服务站39个，助农取款点1198个，实现县区乡镇群覆盖。上半年服务站办理取款业务1487笔，金额254.33万元，转款汇款3419笔，金额1016.17万元。
0: 近年来，林芝市立足高原水域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聚焦种质保护、规模养殖、项目建设、市场培育多点发力，高原冷水鱼产业发展迈出新步伐。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水产品总产量近200吨，实现销售额超550万元，特色渔业经济成长性突出。
2: 青藏铁路建设通车以来，一直将生态保护与工程同步规划，全线设置近60公里野生动物专属通道，草皮遗址回铺率超90%，藏羚羊种群从不足20000只恢复至70000只。
0: 总投资5.5亿元的西藏美术馆由工业遗址拉萨水泥厂改造而成，目前收藏精品近600件，其建筑斩获世界结构大奖、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金奖，展览项目连续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多项国家级优秀项目等。理论与实践，当前是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有力有效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至关重要。然而，少数地方和部门在具体工作中看似贯彻落实雷厉风行、态度坚决，实则脱离客观实际，违背发展规律，漠视群众诉求，存在一刀切问题。这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背道而驰，必须旗帜鲜明，亮剑纠治。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以正确政绩观纠治一刀切顽疾。文章说，一刀切是基层治理久治不愈、纠而复生的顽疾，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比如，有的地区不顾实际，盲目上马有关产业园，最终入驻企业寥寥无几，大片土地长期闲置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一刀切问题，让惠民政策走形变味，利民举措落地打折，不仅消磨基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阻碍基层治理创新活力，更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侵蚀群众获得感，埋下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隐患。一刀切问题表现各异而并造同源，其症结在于重统一标准，轻个体差异，重刚性落实，轻因地制宜，重任务交账，轻治理实效， 习惯于用一套模板管全域，一种方式抓落实。一刀切屡禁不止，看似是工作方法问题、能力本领问题，本质是政绩观这个思想总开关出现了松动偏差。首先是为民造福的初心淡化，其次是科学施策的本领欠缺，最后是考核监督体系仍有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从在河北正定因地制宜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到在福建宁德秉持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精神，深耕实干、久久为功，再到在浙江科学谋划实施千万工程，习近平同志在地方从政实践中始终坚持正确政绩观，不搞一刀切，齐步走同质化，为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精准落地政策、务实推动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和重要的实践遵循。纠治一刀切成科疾弊，必须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正本清源、靶向施治，从思想、方法、能力、机制方面全方位纠偏正向，全维度提质增效。在思想层面，摒弃急功近利、浮躁冒进、懒政怠政的错误思想，筑牢正确政绩观的价值根基，不为文件只为实情，不为进度只为实效。在方法层面，抓好入山问桥、入水问鱼的调查研究，常态化下沉产业一线、基层一线、民生一线，摸清堵点难点，理清轻重缓急，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互贯通，让宏观政策贴合基层实际，让上级部署适配地方禀赋，让治理举措顺应群众期盼。在能力层面，不断提高政治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等能力，破解不会创新、不敢突破的履职困境，提升创造性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能力水平。在机制层面，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指挥棒，为敢于创新、务实担当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保驾护航，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阿里、日喀则、那曲西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东部、山南中部和东部、那曲中部、昌都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阵雨12度到24度，那曲阵雨转多云6度到18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8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7度，石泉河小雨转阴，西北风3至4级，10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12度到27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若音索扎，主播望真、刘晓。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你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感谢各位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每天晚上我都会透过这里的电波跟各位分享一本书，也约会一位朋友。常常有朋友问我啊，说你做读书节目最大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传达的最大的功能是什么，我想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让大家在这里见识到让你惊奇的事物，让你体验未曾体验过的情感，让你能够遇见一些想法不同的人，让你能够为自己的人生感到骄傲，我想就足够了。如果还没有，那我希望能够在你忙碌和繁俗的生活当中能够有一点点不同的东西，这就是思想一次饕餮的时光，那也足够了。各位，你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每天晚上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叫做《花开十年》，这本书是盲人女教师刘芳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这本书共有10个章节，每一个章节的名字都是一种花来作为开头的，10种不一样的花，10年的成长。它深情地记录了作者刘芳和学生相处的那些点点滴滴，也重新诠释了所谓苦难、奉献和激情的含义。今天我也特别请到了从贵州贵阳啊远道而来的刘芳走进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当然今晚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我想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经历一些困难的时期，比如说病痛折磨，比如说学业压力，比如家境贫困，比如亲人离世等等，生活中我们会遭遇各种艰难时刻。而你的生活中遭遇过的最大的困境是什么？那些艰难时刻你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
8: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9: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7: 每天晚上小马都会带来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晚上我会读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们也约会一位新朋友。今天我们约会的这位是来自于贵州的一位盲人女教师刘芳老师，我们带来她的自传体的长篇小说《花开十年》。 我们先请出刘老师。你好，刘老师。
2: 嗨，你好，王老师。
7: 啊，大家可能听到刘老师的声音很甜美啊，但是你想象不到，刘老师的眼睛是看不到的，失明的啊。嗯，刘老师，我觉得我这么问可能有点残酷啊，但是我还是想知道，就是说一个曾经看到过这个世界美好和色彩缤纷的一个人，
2: 嗯，
7: 他慢慢。

0: 这个视力减退，到他逐渐的失明，完全陷入到黑暗当中。
1: 嗯，
0: 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内心可能更煎熬。
1: 对，更煎熬。这就是因为我成为盲人以后，接触到更多的盲人，我才知道盲人他也分很多种啊，
0: 嗯，
1: 有天生的，有后天的疾病或者意外的伤害。因为心情不一样，情况不一样，那我的这个呢，就是疾病带来的，的确挺痛苦的。但你这么问呢，我已经习惯很多人对我的好奇，
0: 嗯，
1: 我也愿意去解释，因为我自己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
0: 嗯，
1: 就不存在很抵触或者很尴尬，甚至很悲伤，不会。
0: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因病失明之后，刘老师克服了种种的恐惧和障碍，他又重新的回到了讲台上，
1: 嗯，
0: 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嗯，对，
0: 在教书育人的第一线。这个感觉就是可能没有这样体会的人也不清楚。好多人想象就是，如果您比如说在学校里也许可以做一个其他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回到三尺讲台上继续去教书？
1: 我觉得不是叫回到三尺讲台上，嗯，而是我一直没有离开过三尺讲台。我先讲我的一个心路历程吧。
0: 嗯，
1: 马老师，我眼睛滑向黑暗的那个十年也分为三个阶段。
0: 嗯，
1: 第一个阶段就是不肯承认，不相信，内心也很绝望。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整个人像一个刺猬一样，或者像个毛毛虫一样，总觉得好像害怕别人对你的怜悯和同情，
0: 嗯，
1: 很想回避掉，甚至于有时候很悲愤。第三个阶段呢，反而是我一个重生的阶段，就是像毛毛虫变成了一个蝴蝶一样，重新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就叫破茧成蝶吧，有很多人喜欢这样说，
0: 嗯，
1: 就是走出困境的人，对吧？那么这三个阶段当中给到我很大帮助的呢，就是我的学生。所以人家总爱说感谢老师的教育，对吧？我觉得作为我自己吧，我觉得应该感谢学生给到我的包容、喜爱和信任。如果你要问我如何还能够站在三尺讲台上，它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学生们很喜欢我。
0: 嗯，
1: 那么我如何做到让学生们喜欢我呢？这点很重要，对吧？
0: 嗯，
1: 所以呢，这个第一点就是当老师是我的一个梦想。我觉得人生最可贵的就是你把梦想或者理想变为了现实，所以呢，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要选择坚持，坚持，坚持，没有别的什么方法的。那第二个就是，既然你选择了留守，那你应该如何去面对？所以我就选择了有自己的很多小方法，能够让自己很正常的站在三尺讲台上，然后很愉快的站在三尺讲台上，最后呢，以自己的，或者说特殊的方式吧，给到学生一个完整的老师，让学生或者是其他的同事、领导忽视你是一个看不见的人，他们觉得你没有什么不同。
0: 嗯。
2: 作者刘芳，贵州山区的一名中学老师，因病失明后，经过了从视力到心理的黑暗，克服了种种恐惧与障碍。作为一名失明教师重新走向讲台，不仅没有被黑暗吞没，反而活出了前所未有的光彩。凭着超人的毅力，他教书、写书、救助贫困儿童，工作比很多正常人更出色，用一颗热诚的心照亮了身边无数人，被人称为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经常受邀在各地给中小学生、特殊残障团体人群做演讲，感动并鼓舞了一批人。刘芳的事迹经新华社报道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甚至成为网络热词，先后获得中国网视、 CCTV 年度慈善人物等数十种荣誉。
0: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花开十年》，刘老师就把自己的故事写进了这部长篇小说当中。我们接下来就打开这本书，刘老师，您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这本书我注意到，它每一个篇目的名字都是一种花的名字，比如说第一章它叫做《玫瑰花开》，
1: 哎，
0: 然后第二章它叫做《百合花开》啊，一直到《蔷薇花开》第十章啊。哎，为什么会取以一种花的名字来命名呢？
1: 嗯，整个书它写的是三个女人的命运。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一首歌嘛，叫女人花啊，女人如花，花似梦。

0: 写了我生命当中的很重要的十年，用每种花来代替或者象征。比如说第一章叫玫瑰花开，就说明那个时候我正在谈恋爱，就是用这个花来表示爱情嘛，对吧？这是唯一的或者最好的表达方式了。那么第二个呢，叫百合花开。你一看这个，是不是觉得是结婚
1: 啊，结
0: 了？
1: 婚了啊！
0: 百年好合嘛，
1: 哦，
0: 对吧？永结
1: 百
0: 同心
1: 合，对，
0: 啊，很多新娘子喜欢把百合花很纯洁的白色的百合花戴在发髻里，是吧？希望自己的婚姻很纯净，很持久，很幸福。
1: 你看，玫瑰花开，百合花开，
0: 哦，
1: 还都是非常美好的那种啊。
0: 啊，对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太
1: 阳
0: 阳
1: 花
0: 花
1: 开，
0: 开，就说明我生小孩了。看每一步都走得比较精准吧。太阳花开就是孩子在一个母亲的心中，他就像一个太阳一样。我的孩子带给我不一样的温暖。
1: 孩子生于冬天。
0: 对
1: 啊，
0: 这也
1: 真
0: 很
1: 好啊。
0: 巧啊。这些花每一章的第一个自然段里面都有花语，这个花语呢，有一部分是我从网上下载的，但有一部分呢，是我自己根据我的这个小说内容需要，我加进去的，我自己想的。
1: 刚才刘芳老师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这部长篇小说，其实就是以三个女人的命运，尤其是以这个主人公刘思南啊，她的命运为主啊来展开的。很自然的，大家就觉得这个刘思南是你自己的这个一个影子。
0: 对啊，对啊，这个女人她的确的命运跟我很相似，但是因为她的前提是小说。所以呢，还是
1: 很多
0: 对，有虚构，有杜撰，一定会有。因为我现在还在学校教书，如果你说是自传体的哈，就有可能被别人对号入座，这个很危险的。
1: 刘老师很注意规避这个风险啊。讲讲其他两位。
0: 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叫黄小诺，一个叫温小雨。这个在生活当中，他都是有原型的。黄小诺是我一起上班的，一起参加工作的一个同事。她是一个梦想很多，但是又不太安分的一个小女子。这个不安分打个引号，就是她在农村教书，但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应该是自己一直待下去的地方，应该有更高远的梦想啊，想做其他的很多事情，想发点小财，比较流行的一种活法吧，就是随自己的心去活的那样的女人。她转了一大圈以后，发现其实农村的学校还是更适合他，就留了下来。所以人应该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吧，一个历练的过程。另外一个人物呢，叫温小雨，他是一个银行职员，他也是以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为原型来创作的一个人物。这个职业很让女生向往，就是在银行里数钱。但是呢，其实他也跟平凡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婚姻家庭，有一些想法，然后也有职业带给他的困惑。所以呢，大家不要这山看着那山高，其实职业之间是平等的。情感呢也是一样的，很复杂的。所以呢，这三个人物就纠结成一部小说，我觉得很有点意思，因为它很长嘛，有28万字，我一句话两句话也讲不好。我就不剧透，如果感兴趣的话，我就可以买一本来好好看一看，我觉得很好玩。
1: 刚刚我们听刘老师给大家介绍了这本书当中的这些女性，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她们的原型，因为她就生活在我们周围。比如说黄小诺啊，您刚才说了打引号的不安分啊，
0: 对啊，
1: 可能我们的很多人的工作可能未必是在教师这个岗位上，但其他的也有相关的一些情形啊，就是大家会觉得我去大城市，去更广阔的天地里发挥的空间会更大，但是实际上她在那个小城里或者那个小地方，在他所擅长的那个领域当中，其实也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再比如说像温小雨，我们的幸福总是在别人的仰望当中，我们看他好像已经很幸福的一位了，但实际上在他的生活中也有不为人知的一些磨难啊、困难等等啊。
2: 花开十年是盲人女教师刘芳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这是一本充满正能量的书，全书共有10个章节，10种不一样的花，10年的成长，深情地记录作者与学生相处的点点滴滴。通过10年花开、10年蜕变、10年成长，重新诠释了苦难、奉献、激情的含义。 这本充满正能量的心灵励志书，不仅能帮助读者立心立志，还能帮助人们明确自己的方向，实现自己。

0: 的梦想。
1: 我们回到女主人公刘思楠身上啊，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虽然是一部小说，它是有虚构的成分，但是在刘思楠的身上，她毕竟是以你的原型来书写的这样一个人物啊。
2: 对，
1: 给大家讲一讲，就她和你的生活中所对应的一些地方。
2: 对应的就是比如说刚刚讲到的谈恋爱、结婚、生孩子，然后继续当好老师，然后一直都坚守在农村这个教育阵地里面，这一点是完全吻合的。就从头到尾他都很喜欢这份工作，或者说到了一定的年纪，或者说有一定的阅历以后，他愈加的想待在这里，就是为这里做一些贡献吧。因为我还看过另外一本小说叫《天行者》，不知道马老师有印象没有？他后来改成了一个电影叫《凤凰琴》。他讲的是民办教师那个队伍，他们的
1: 酸甜苦辣，
2: 哎，对，所思所想所感受，
1: 尤其是他们要面临着转正等等这样的情形。
2: 马老师是看过的，
1: 对
2: 呀，所以很触动人。那么我觉得我写完了这个《花开十年》以后，里面呢有一些东西它是有衔接的。就是他是民办的农村老师，我们是正式的农村老师，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相似点，但是又有不同。因为年代不同了嘛，所以里面呢还有吻合的呢，就是很多读者喜欢看的，就是老师和学生之间那些故事。这个反而是这个小说里的亮点了。我刚才讲了有三个女人的命运，对吧？但是整个故事情节这一块大家反而喜欢看关于农村学校的那些事儿，很有意思。所以这个花开十年，这个花也指的是农村的那些老师们，坚守的那些老师们，就像刘思楠这样子愿意留在农村，也许他们会有别的机会跳槽转型转岗，但是他们没有，就觉得这块阵地是属于他们的，要坚守好。这点挺不容易，
1: 而且特别让人敬佩啊。其实说实话，我们都知道所谓教育的这种基础还是在这样的农村或者是基层啊。但实际上这话说出来好像很轻松，做起来太难了。
2: 对，
1: 尤其是这些农村老师，他们付出的要比城市的老师可能更多，也更大的一些力量啊。
2: 这么说马老师，我跟你握下手呗。太能理解人了。是这样子的。因为教育的不均衡它就体现在这个区域性上。所以呢，这个我不会很直接的讲教育的不均衡，我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让你去看到我们农村孩子需要什么，缺少什么，我们老师需要什么，缺少什么。比如说我们老师很需要提高自己，不断地走出去，但我们以前的那个外出培训的机会相当少。
1: 没错。
2: 我还记得有一个记者就写那个农村的老师说坐飞机都坐在那个飞机的翅膀里面，农村的老师没有坐过飞机，对吧，就不知道。但是我想通过我这个小说，大家就看到我们农村老师我们的付出啊，我们的感悟，我们的坚守，我觉得里面真的最有意思的就是师生过招七十回。
1: 师生过招七十回。
2: 对啊，老师一定要招招必胜。
1: 哎，你看，
2: 我们有自己的感悟想法啊。
1: 对，刘老师刚才已经讲了这些，你看他之所以能够写得出来，全是源自于他自己的教学的实践啊。这部分内容大家如果翻开书的话，你会觉得特别鲜活
2: 啊。对，
1: 原来这个老师和学生之间，你看他不仅是比如说有老师对孩子们的关爱啊，但是你会发现这孩子们也不是省油的，对
2: 吧？对呀，对呀。
1: 他们如何在我们也是打引号的这个不易的过程当中，让孩子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其实老师们想了很多的办法。
3: 28万字的《花开十年》是刘芳的第一本自传体长篇小说，十六青青的姊妹篇。花开十年讲述了十年间贵州山区女教师刘思楠在景台中学的感人教学历程。十年间她的眼睛渐渐失明，而内心却渐渐明朗。作品以生动幽默的笔触描绘了西部山区学校多彩的现实图景，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1: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就是来自于贵州大山里的中学老师，盲人女教师刘芳自传体长篇小说《花开十年》。这本书当中，尽管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比如说他失明， 他所经受的那种黑暗和迷茫，但是他的文字非常有意思啊，他经常会做一些比喻啊，文字也非常的俏皮，讲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给我们来听。那这里各位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晚带来花开十年。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电波那一端的你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我们可能在生活的路上都会遭遇病痛折磨、学业压力、家境贫困、亲人离世等等啊，各种各样的情况。你生活里遭遇过的最大困境是什么？那些艰难的时刻，你又是如何熬过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永远的绿蓑衣说：“许久不曾有空静下心来看一本书，这阵子很忙，除了工作岗位，一切从头开始，心态也带着一些迷茫，迷茫中似乎又透着一股子拼劲儿。总说风雨无畏大小，东西不论南北。”这一段路上虽然是独行，好在自己依然是满怀着热情啊，充满热情的继续迎接未来路上的所有的阳光和风雨吧。啊，我想唯有你热爱它啊，生活才报能投之你所温润和宽厚。来，阿磊他说，很多时候都会遇到困难和压力啊，咬咬牙坚持挺过去，回头看一看，好像也没觉得经过什么，也没觉得有什么困难。这就是生活本身。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你认真做过的事情，艰辛走过的路，仔细读过的书，可能都会影响你的言行举止，所以别以为他们都会过去，都不复记忆，没什么作用。其实那些经历仍然是潜藏在内心和记忆深处的，他们会不由地形成你的气质、胸襟，渐渐地让你发生改变，让你成长，或者是影响你终生。各位，我是小马，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的声音世界当中。每天晚上我都会带来一本书跟你一起来分享。今晚我带来的这本是来自贵州大山里的一个中学女教师，她是盲人女教师刘芳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花开十年》。这本书深情地记录了刘芳啊，从一个视力正常的人变得失明之后啊，他与学生之间相处的点点滴滴的故事，也重新诠释了苦难、奉献和激情的含义。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互动话题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也希望各位能够加入到讨论。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遭遇到一些人生的艰难困境的时候，比如说可能是你的病痛的折磨，也可能是来自学业的压力，或者是家境比较贫困，或者是亲人过早的离世等等啊，可能我们在人生的阶段当中或多或少的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困境。那迄今为止你的生活里遭遇过的最大困境是什么？那些艰难时刻你又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平凡蔚蓝风他说，我以为自己真的是读完小学四年就没机会继续读书了，因为当时妈妈的身体不好，从小到大只能靠父亲一个人去打夜工做木工，微薄的经济啊，来支撑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幸运的是我初中那年啊，每年春季都有好心的苗圃行动来资助我的学费，减轻了一点父亲的压力。说实话我内心充满了感激。苏北草根新闻他说，我三岁多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一直跟着外婆住，等到上学时就回家和父亲生活。父亲那时还要挣工分啊，放学之后回家干一点家务啊，扫地煮饭，不管好不好吃，但是啊，这样我们就父子俩一直坚持下来。现在回想自己还是挺能干的，现在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不觉得它困难了。人生思议站说，高三一个充满学业压力的一年，那些年我听过的最美的声音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啊，通过电波在我迷茫彷徨苦闷的时候一直啊能够支撑着我走过来，让我走过那个所谓低谷期。恋上寂寞他说，以我这样的年纪说遭遇最大的困境其实也没有太多，就是我这一身的病痛和亲人的离世。儿时因为自己的病时不时的发烧，家里每一个人都为我忧心忡忡的，为此我也请了不少的病假。回到学校，同学们的童言无忌也让我不敢再去读书了，慢慢的其实我也就接受了如今的现实，至今我还安好，并且努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努力生活。 Silence Waves 他说，生活中遭遇过的最大的困境应该是毕业的时候吧，真的那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选择留在老家可以过很安稳的生活，选择远离故乡就得学会独自面对陌生和孤独。那一刻我常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空想，感觉特别无助。后来因为一句话，就是跟着自己的心走总会找到最后的归宿，我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故乡的列车，开启了北漂生活。如今我在这座城市当中依然生活得挺好。帕瓦罗蒂说，失去亲人的悲痛让我不止一次的这个跌倒然后爬起，我告诉自己亲人是不会希望我堕落消沉下去的，时间治疗了一切啊，也成为治疗一切的这个良药，让我重新的站了起来。下面这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那一瞬间我以前所有的自己觉得不幸的生活都变得幸福无比，因为心里明白也许在将来自己连享受那些不幸的机会都没有。发泄过了，伤心过了以后，发现生活还是照常运转，没有你 或者有你都一样啊。对，他说我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幸福的，我总能看到很美好的东西。所以他特别强调，当你的眼中充满了那种美好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美好，感受到美好。自然，他说父亲去世的那年啊，精神几乎崩溃，体重下降的厉害，还好有我的朋友陪伴着我走了出来，并且逐渐学会了承担家庭的责任，照顾好我的母亲，我们家里人。我们都是在困境当中一点点地摸索着走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今晚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当你面对艰难时刻的时候如何走过来。其实

0: 来自贵州的盲人女教师刘芳的作品《花开十年》。我们继续请出刘老师。
1: 作者刘芳，贵州山区的一名中学老师，因病失明后，经过了从视力到心理的黑暗，克服了种种恐惧与障碍。作为一名失明教师，重新走向讲台，不仅没有被黑暗吞没，反而活出了前所未有的光彩。凭着超人的毅力，他教书、写书、救助贫困儿童，工作比很多正常人更出色，用一颗热诚的心照亮了身边无数人，被人称为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经常受邀在各地给中小学生、特殊残障团体人群做演讲，感动并鼓舞了一批人。刘芳的事迹经新华社报道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甚至成为网络热词，先后获得中国网视、 CCTV 年度慈善人物等数十种荣誉，中宣部授予他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0: 这里各位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特殊的作者，我之所以说他是特殊啊，不是因为他是一位失明的写作者，而是因为我在他的身上啊看到了很多很多我们一般的写作者啊，我们在城市里非常小资的这些写作者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啊。他就是来自于贵阳白云区的白云第三中学，如果没记错的话，白云算是贵阳的一个比较偏远的一个
2: 郊区，
0: 郊区了。因为我也去过贵阳啊，当然我们是以这个开会啊或者培训的这样的身份去的这个贵阳啊，可能我们看到我们基本上还是生活在贵阳市里啊，
2: 对，
0: 但是我知道相对来说白云因为它是个郊区啊，条件上来说就会更差一点。而刘老师啊做老师已经有很多年了，失明但是他没有离开他的讲台，没有被黑暗吞没，反而活出了自己最好的那个光彩。当然这是我们的一种说法啊，这个说法呢说着很文艺，好像听着也很光鲜，但实际上这背后他付出了常人难以理解的或者是难以想象的一些困难。刘老师，这些年我也注意到啊，就是您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被中宣部评为时代楷模
2: 啊，
0: 被称为大山里的海凯勒啊，
2: 据说是这是一个热搜词了
0: 但是这个背后它承载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啊，真实的一个情景到底是怎样的，在《花开十年》这本书当中，刘老师通

0: 三次讲堂上最好的一个理由、
1: 哦、
0: 那就是您还有用，那就好好的发挥你的作用。所以那个次我就做了转型，做了校内的心理辅导老师。所以这本小说如果你觉得很好看，或者说能够走进你的内心，或者是学生的内心，因为曾经有很多看过的学生会流着眼泪对我说、嗯、老师我觉得你写的就是我。
1: 嗯，
0: 因为在这个心理咨询室里面我接待了很多这样的孩子，那么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呢，就把它放回到那个年代去写，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留守儿童这样的说法，还有流动人口的孩子们。所以你看我写的这个故事，如果你觉得很感人，或者说很打动你，或者说触动到你内心最柔弱的那一面，就是因为很多读者你曾经就是一个留守孩子，如今你长大了，或者说你是一个农村的老师，你面对过很多这样很难收拾的这种残局，留守孩子或者残缺家庭。所以呢我就把它反推到小说里去，把它以故事的形式展现给你看。那这就是我能够留着三次讲堂上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这个小说想展现给你的，就是我后来在学校做心理辅导工作以后接触了很多孩子，然后给了他们一些心灵上的安抚、
1: 嗯、我在看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啊，
0: 嗯，
1: 我才真正体会到孩子们太需要你这样一个老师了，就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种认可或者是价值感。
0: 哦，对，你说的很好。
1: 嗯，
0: 人家说做心理辅导它就是一个救人与自救的过程。我想当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的确或者确确实实就帮到了我自己。一个看不见的人还能够留在学校吗？还能够留在三次讲台吗？还能够正常的教书吗？当我以一个心理辅导老师的身份站在三次讲台上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做到，因为这是农村中小学特别需要的一个职业、
1: 嗯、
0: 一个岗位。城里面的孩子他已经被关注到了，被照顾得很好、
1: 嗯、
0: 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而农村的孩子有时候真的像散养的一样很可怜，家长不懂教育，
1: 嗯，
0: 没有时间陪伴，
1: 尤其是很多家长外出打工，
0: 嗯，然后就把这个教育的责任完全推给了学校和老师。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农村老师，这一点付出的更多更不容易，
1: 嗯，
0: 只有走到农村中学去的才可以感同身受。而如果只是遥望的话，你看到的也许是我们的落后不足，甚至于是残缺。
2: 花开十年是盲人女教师刘芳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这是一本充满正能量的书，全书共有十个章节，十种不一样的花，十年的成长，深情地记录作者与学生相处的点点滴滴。通过十年花开，十年蜕变，十年成长，重新诠释了苦难、奉献、激情的含义。这本充满正能量的心灵励志书不仅能帮助读者立心立志，还能帮助人们明确自己的方向，实现自己的梦想。
1: 接下来咱们给大家讲一两个小故事。
0: 我第一个先讲一个，就是家庭当中父母陪伴的缺失带给孩子的这些影响、
1: 嗯、
0: 因为大部分的农村年轻人他们生下孩子以后就会外出打工，几年十几年回来的次数都很少，那么见到孩子面很少，陪伴那就更不消说了。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孩子在我们学校当中很多。我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个女孩，嗯，就是学习成绩挺好的，但是就没有钱读书。
1: 嗯，
0: 原因呢就是父母出去打工，然后父亲在外面就染下一些不好的习气，抽烟酗酒，就回来打他们母女。所以呢这个孩子特别的伤心，嗯，然后他就很聪明的找到了电视台，就要求这记者叔叔阿姨帮他就是圆读书的梦。
1: 嗯，
0: 那么这个记者把他送到了我们白银三中。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听说有这么一个心理辅导室能给到这个孩子帮助，还有找到了这个社会就是爱心人士帮这个孩子交学费，那就圆了这个孩子的梦。那这个孩子到我们学校来读书以后，就心里刚开始肯定是很激动很愉快的，但过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心里就有了疙瘩，有了矛盾。他来找我，他说刘老师，原来是因为家里穷没有钱读书，父母不在身边，我感到很害怕， 但现在呢，有了这个爱心叔叔的帮助，我有了新的压力，

0: 我觉得我怕学不好对不起他，也对不起父母，
1: 嗯，
0: 所以呢就睡不着觉，就掉头发，然后成绩在下降，
1: 嗯，
0: 对啊。他说我怎么办，我说想读书是你自己的事情，
1: 嗯，
0: 他说嗯。我说想读好这是你的愿望，他说嗯。我说我们一起努力啊，没有谁说得了别人的帮助就一定要达到那么高的那个目标，
1: 嗯，
0: 就是你扪心自问，你尽力了吗？然后你付出了吗？你投入你所有的学习的热情了吗？你这么爱生命爱生活对吧？他说，
1: 嗯，
0: 是。我说那一起努力。他说刘老师，我跟你聊了以后我没有说什么，但心里还是挺舒服的，
1: 嗯，
0: 我可不可以经常来找你聊天？我说完全可以呀，
1: 嗯，
0: 他说那我可不可以每个礼拜来帮你打扫一次卫生，
1: 嗯，
0: 我说可以啊，我眼睛本来就不好，就需要这样的帮助呢。所以这个帮助就是说，为什么他得到别人帮助他心里有压力，
1: 嗯，
0: 但他过来帮助我他就舒缓了他的压力，
1: 哦，
0: 对吧，
1: 嗯，
0: 好，我就答应了他。所以三年这个孩子特别的努力，也特别的勤奋，也慢慢的变得开心开朗了起来，
1: 嗯，
0: 三年以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临走的那天他就来看我，说刘老师，啊，我读高中去了以后谁给你打扫卫生啊，
1: 嗯，
0: 还有谁听我唠唠叨叨讲我心里的不愉快呀，啊，他就抱着我，那分钟挺感动的，
1: 嗯，
0: 我觉得是他给了我很多支撑。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说感谢的人应该是我，
1: 嗯，
0: 而不是你，这三年你给到我的支撑远比我给你的多，
1: 嗯，
0: 我和他都哭了。这个孩子现在已经在读大学了，依然还是那么勤奋好学，然后也乐于助人。我想这就是嗯，他在我们学校这三年从每个老师身上得到的爱关注，嗯，然后

0: 出现在原生家庭里面的。我就讲有一个小杜同学，班主任就跟我反映，从初一开始就特别爱打架，找到我的时候都快要升初二了，还在打。当刚开始的时候，班主任觉得他还小，还能够把他摆平了，讲讲道理呀，吓唬吓唬他呀，讲讲利害关系，但解决不了。班主任就找到我说，你跟他谈谈呗。我说心理老师不能主动找一个孩子聊天，怕给他贴标签儿。咱这个孩子自己找到我，他正在想个办法。有一次我去他们班上课，我就主动邀请他把我送回办公室。这个一接一送其实效果挺好的，虽然路途不是很远，但是跟孩子们聊聊天能发现很多问题。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哎，我觉得你挺乖的，你还主动送我回办公室。他说，可是所有的老师都说我不乖，都不喜欢我。我说为什么呀？可是我觉得你挺好的呀。他说，那是你觉得的，老师，我喜欢打人。我说，哦，喜欢打人呢，那你可不可以跟我讲讲你打人的内心想法呀？他说，就是舒服痛快。我说，这个想法别的同学都没有，你为什么有呢？他说，你问我爸问我妈去。就丢了一句话，然后就说，老师我走了，转身就走，我想肯定有问题。就针对这个问题，我的确请了他的家长到学校来，请他的妈妈到学校来跟我聊。聊了后，他妈妈就告诉我，他妈妈15岁就认识他爸爸，16岁就生了这个小孩。你就想想，她是一个少女，应该是被迫害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个家庭，对吧？那这个孩子呢，他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他的妈妈就说，他的爸爸把他管得特别的紧，经常会当着孩子的面打他、骂他、折磨他。那我就知道这个孩子这个行为从哪里效仿的。
1: 对。
0: 好，再次找到这个小孩的时候，我再问他，我说你妈妈挺难过的，希望你能够改变一点，然后做一个有担当的，就说态度端正的一个孩子，不要再出手打人，这样在学校本来就是违法的、违规的。他说，可是老师，你知道吗，我练拳脚就是为了将来等我长大了能一拳把我爸爸打死在地上，这样我才替我妈妈报仇，我才可以保护他。所以当你听到这个案例的时候，你就发现，如果一个老师、一个班主任单纯的去解决这个校园的暴力事件或者校园欺凌的话，那是治标不治本，所以都要追溯到原生家庭的问题。所以今天马老师跟你讲这么多，为什么我觉得我活得越来越有价值，越来越有用，就是我接触了太多这样的学生，然后了解到太多留守孩子的需求，还有就是家庭不和睦的孩子他内心的一些纠结，他把这些都带到了学习当中，带到了校园，所以他不开心才会有这么多的矛盾产生。这就是我们当老师的不容易的一点，不仅是教书，还要育人。
2: 28万字的《花开十年》是刘芳的第一本自传体长篇小说《十六青青》的姊妹篇。《花开十年》讲述了10年间贵州山区女教师刘思楠在景台中学的感人教学历程。10年间，她的眼睛渐渐失明，而内心却渐渐明朗。作品以生动幽默的笔触，描绘了西部山区学校多彩的现实图景，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1: 今天在采访刘芳老师之前，我在想他一定会跟我讲述他自己是多么的不容易，在走在这一段路上啊，尤其是当他真正失明，陷入完全黑暗之后，那种恐惧、那种无助啊、那种艰难。但是刘老师今天跟我说的最多的是孩子们，他能帮助他们，他觉得心里特别的开心。他能为孩子们能够排忧解难，能够解决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他觉得自己的内心是有价值的。
0: 我的不容易都写到书里面了，你们自己去看吧。然后当老师的最喜欢聊的当然是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呢，的确他让我产生了新的价值。以前是一个语文老师，我觉得我教书教的挺好的。但不能教语文了，是我一个很遗憾的事情。今天做了一个工作转型，能还留在三字讲台上，无论让我做什么，我都要想方设法把它做好。这就是我的一个内心的需求。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接下来就是如何去面对未来的生活。如果总是去纠缠过去的话，那叫寸步难行。因为的确作为一个盲人不容易啊，那你说多了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0: 今天还是一个老师，就是很幸运的。
1: 嗯，
0: 然后还能够让学生觉得需要你，那是很幸福的。
1: 嗯，
0: 这一点它很重要。
1: 嗯，给我们讲讲您的孩子，您的家庭。
0: 嗯，我现在还有一个母亲。嗯，我父亲已经在6年前过世了，我老公还和我在一起。
1: 嗯，
0: 这是很多人很好奇的。
1: 哦、所以你说还和你在一起？
0: 在一起，对啊。采访的人就说：“啊，这个不好问哈、啊。
1: 嗯”
0: 我没事，他还在。所以这个家庭还是完整的。
1: 嗯、
0: 我儿子今年已经有20岁了、
1: 嗯，
0: 在厦门理工读书，特别孝顺、特别可爱、特别懂事的一个孩子。
1: 嗯，
0: 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家庭环境当中吧。以前我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你也看过，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 嗯，
0: 我原来以为这个穷是贫困，当我自己走入这个困境以后，我发现这个穷它指的是无路可走，它与达是相对的。当一个孩子发现母亲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会引导他好好走路，这一点很重要。
1: 嗯，
0: 这就是我的孩子早当家的原因。
1: 我们能感受到，就是您的在笑容里
0: 啊，
1: 能看到您生活的这种幸福啊。
0: 嗯，
1: 祝福刘老师，祝福你们全家人。
0: 嗯，
1: 也祝福刘老师的学生们能够越来越好。
0: 谢谢马老师。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大家记住，它是来自陆江出版社出版的，刘芳老师的自传体小说《花开10年》，啊，送给电波那一端的你。希望你也能够从中看到更多的力量，尤其是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可能我们的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是方方面面的，各种各样的啊。
0: 嗯，
1: 通过刘老师的故事，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脚下的前行的路。谢谢刘老师。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

0: 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0: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5%， 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此外，2025年我国政务服务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上线运行。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218.8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56.2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日前，96个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公开内容包括部门概况、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4个部分。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多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日前发布的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显示，

碳明地质储量3.27亿吨，2025年页岩油年产量突破70万吨。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18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果阿伦”昨天在江苏南通顺利交付。LNG 运输船是专门用于运输零下摄氏163度低温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因设计与建造工艺难度极高，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今年1到6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该通道进出口额历史同期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近日，一艘越南籍船舶在我国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截至今天9时17分，已有39人获救。目前，我方6艘船舶、一架救助直升机、一艘越南船舶在现场开展搜救。日前，在意大利阿尔科结束的2026年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上，中国队获得3金1银3铜。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对伊朗发动打击，打破此前连续13天空袭态势。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据葡萄牙公众日报报道，该国古生物学家近期发掘出一具距今约1.48亿年的恐龙化石。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迄今在葡萄牙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化石。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98年3月份的一天，一辆轿车缓缓驶入了位于北京后海的一个胡同里，然后停在了一座普通的四合院的门口。车上下来两个美国人，他们径直走了进去。
1: 想跟你们这订一桌特别重要的一客人，从美国来的，不愿意说是谁哈，说需要你们准备一下，说好好好，说那天就好像给我们留两桌席就行了。
0: 原来这座小四合院是一个没挂牌匾的菜馆，虽然接下了这份订单，但是这家菜馆的老板却一直不知道他要招待的这位重要的客人到底是谁。
1: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后来就是老爷子呀，对这个就新闻特别关心，他又觉得说这个，就说到时候还没说克林顿要来，就说肯定是克林顿要上那儿吃饭了，说重要客人嘛。

0: 七口述人厉爱音，生于1956年，原新街口医院内科医生，厉家菜创始人厉善林之女。家里老爷子厉善林的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当天来他们家预定宴席的正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员，而他们口中的重要客人就是克林顿。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到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他入主白宫五年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在克林顿为期九天的访华日程表上，最后一天的行程之一就是要去厉善林家的四合院里吃饭，但是因为当晚要与中国领导人会面，他的这个行程最终没能实现。虽然克林顿没能来到四合院，没能吃到这顿早在三个月前就预定下的饭菜，但是他的随行人员却如约而至。那天晚上，随同克林顿出访中国的美国前财务部长鲁宾给厉善林带来了克林顿的一张照片和一个口信。
1: 他说，我有特殊的原因吧，就是我没来，我以后有计划再来中国的话，一定要上您这来拜访您。
0: 一张照片，一个口信，似乎也无法弥补克林顿的遗憾。于是在回到美国之后，他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给厉善林送来了一封亲笔签名信，表达了他的遗憾和感谢。其实克林顿感到遗憾也并不奇怪，这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四合院早已四海闻名，这里曾经招待过很多在世界上都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英国前首相梅杰、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拳王阿里等等。就在克林顿结束访华后不久，时任微软总裁的比尔盖茨也光顾了这里。
1: 他说，厉教授，我不如您，我连大学都没毕业什么的，学问大呀，反正聊得也挺好的，挺投机的，吃的也不错，而且比尔盖茨好像特别喜欢吃我们家的那个就是北京熏肉，他说这猪肉太香了，太好吃了，他说他回去永远忘不了，好像后来又给他加了一盘，那盘是送给他的。
0: 不仅外国人喜欢到这个小四合院来吃饭，很多中国人也喜欢来这里。邓普方、梅葆玖、金庸、成龙等国内名人也曾是这里的座上客。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饭馆？又能做出一些什么样的美食，竟让这么多的国内外人士如此青睐呢？这似乎还得从这家小菜馆的主人厉善林说起。他是首都经贸大学的教授，教书育人几十年，却在冥冥之中一生与烹饪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因为我父亲这人就是说挺聪明的，从小是聪明好学，然后他对这个好像也特别感兴趣，对吃饮食特别感兴趣，他就每天他放学回家的时候，他要进厨房看那些厨师啊做饭什么的，回头跟那些厨师就是打得火热。
0: 厉善林幼年时家里的厨房似乎也不是一般的厨房，那里的厨师在走进他家的厨房之前，工作地点是清皇宫的御膳房，而这一切都是源于厉善林的祖父厉子家的职务。
1: 因为我的那个老祖他名字叫厉子家，他那个号顺庆，他在那个就是同光年间，也就是慈禧太后年间，曾担任过的内务府总理大臣。他主要掌管什么呢？就掌管就是皇帝的饮食起居，比方说就是说还有那个比方说皇帝每天都吃什么，这些膳单都我老祖来亲自制定。
0: 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以他为塔尖的封建

0: 制度官员体系也随之瓦解。厉善林的祖父厉子嘉也由此告别了他在紫禁城内当差的日子，回到家里养老。跟他一起回来的是几个同他一样失了业的御膳房厨师和近百张宫廷菜谱。
1: 他就是长期呢在那个宫廷里边工作时间很长了，所以说他对那个就是这些膳单都了如指掌。然后他就是说出宫的时候呢，随身就带了就一部分的就是说宫廷里边那些膳单还有秘方，而且还收留了就是那些个就是御厨，等于他退休以后有些御厨也就已经没事干了，我老祖就收留到我们家来了。
0: 1921年出生的厉善林就是吃着这些御厨做的宫廷菜长大的，并且从小就表现出对做菜的浓厚兴趣。每天放学后他都会往厨房跑，边吃边学。不久之后他家道中落，御厨师傅们也相继离开，但是厉善林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对烹饪的热爱。虽然御厨们离开了，但是菜谱还在。
1: 从小看着他哈，老是研究这些菜谱，反正我看过他拿过这些个好像菜谱什么的进行研究。后来又结合他自己的这种学这些知识，比方他学过什么物理啊什么化学啊，就听见他自己的这些知识又融进里边去了。
0: 厉善林在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化学专业，毕业后又到北洋大学学习航空工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了建设祖国，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951年北京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于是他又成了清华大学的学生。从清华毕业之后，厉善林又自学了数学，并且在首都经贸大学做了几十年的数学教授。厉善林学习了4-5个专业，而且专业之间的差别也很大，但是他却在实践中给这些专业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用武之地，那就是烹饪。12年的时间，厉善林学习了化学、航空工程、土木工程和数学等多个专业。但无论学习什么专业，厉爱英说父亲都能够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他所热爱的烹饪当中。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厉善林开始了对家中宫廷菜谱的改造，并且由此逐步创造出自己的菜系风格。
1: 还有一道菜叫鸭鲍鱼翅，就把鸭子和鱼翅结合在一起，这也是老爷子研究出来的。他怎么研出来的？因为他知道这个鱼翅本身含有一种物质叫硫酸软骨素，这硫酸软骨素本身就是能起到抗癌和防癌的作用，本身鱼翅是胶质蛋白，对这吃了以后是有好处的，但是不能过量。这个硫酸软骨素虽然它含有这种物质，但是它自己本身不可能释放出来，它必须要和鸭子或者鸡鸭汤鸡汤融合在一起，才能把这些物质释放出来，才能达到这说抗癌防癌的作用和营养的价值。这就是后来我父亲学完这化学以后进行的研究给大家结合的。
0: 1956年厉善林的大女儿厉爱英出生，随后几年厉爱英又相继有了2个妹妹和1个弟弟。厉爱英说他们姐弟4人从小就目睹了父亲对于烹饪的热爱，他至今记得父亲认真研究菜谱时的样子，以及家里那张永远摆满了菜肴的桌子。
1: 你家的身体都比较好，就因为从小吃得好，从小因为就是好像就是以吃为主吧，每天呢都摆着，因为那时候就没有冰箱，所以说把这些东西都摆在桌子上，每天都老摆着这满桌子吃的。
0: 其实那个时候厉爱英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是在厉爱英的记忆里，即使在3年困难时期，他们也很少挨过饿，而且常常能吃得很好。他的父亲似乎总能想出办法给家人做出又好吃又营养的饭菜来。
1: 他就是上我们那个后海去钓鱼去，经常钓桂鱼，钓回桂鱼来以后呢，我们就回来就做各种不同的味道的这种用方法来做，比方说有浇汁的，有去油的，有清蒸的，不浇的，还有那种做成那个熏鱼， 怎么做法，就是各种不同的料理方法，他来就来研究来做。这些还有我们还有就是到那后海去捞那小虾米，就那种活的，就是捞小虾米回来以后也做成各种风味的。
0: 厉善林这种对烹饪的热衷，对美食的追求，也给他的儿女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每天吃着父亲做的好吃的饭菜，每天看着父亲在厨房研究忙碌，潜移默化之间，他们也开始跟父亲一样，不仅喜欢吃，也开始喜欢上了做。
1: 有时候我们要是我们这几个人好像在厨房待个半天什么都没问题的，都不烦了，几个小时就跟厨房里待着没事儿。但是你做出这顿饭也就吃一会儿就完了，但是也不烦。如果要说哎，这个饭你今天做得特别好，大家伙全吃得特别光，我觉得特别心里特别痛苦，特别高兴。要是说哎呦，怎么这个菜今天没做好，做的什么还觉得就不行，还得下回还得做，还得怎么研究，这也没为什么今天吃的不好啊。
0: 儿女们对于烹饪的兴趣，让厉善林倍感欣慰。于是他开始逐渐地把他多年来研究出来的菜式教给孩子们，厨房成了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
1: 我们一个朋友，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做饭做菜做得好，因为我们的亲戚朋友所有人都知道，包括我妈他们医院那我爸他们学校那些个，连我们学校所有人都知道我带到学校里边饭都好吃。基本我带那饭有时候中午都让喂我们医院同事吃了，我还得上我们那个厨房现买去，他们觉得好吃他们就不客气就全给吃了。
0: 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慢慢的，厉善林一家人做菜好吃的消息在他们的亲朋好友之间传播开来，亲朋好友的肯定和喜欢也给了厉善林家的私房菜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1984年国庆节，为了庆祝建国35周年，中央电视台与中国食品杂志社联合举办了全国性的国庆节家庭宴会邀请赛。消息一传开，厉善林家的亲朋好友纷纷鼓励他们去参加比赛。
1: 我们朋友知道以后就赶紧通知我们说，你们还不赶紧去参加比赛试试去。而且我爸说这也不错，这反正也可以去试试。
0: 代表厉家参加比赛的是厉爱英的妹妹，厉善林的二女儿丽丽。决赛中，她在2个小时内做出了6道冷菜、8道热菜、1道汤和1道甜点，共14道菜，击败了所有的参赛者，一举夺魁。
1: 当时就是现场直播的，我们只能在电视里边看。我们家那时候有电视，不是大电视，都上我们家来看。最后得到一获奖，全都鼓掌，跟现在这个是。
0: 烹饪大赛的冠军让厉家的私房菜一举成名。厉家的小四合院里，除了亲朋好友纷纷赶来道贺之外，大量的媒体记者也闻风而至。大家在道贺和采访之余，也给厉善林提出了一个建议，
1: 说您这个既然您得冠军了，您要是说这样的话，不也就无声无息了，就是只是一冠军。如果您把您这个，您要是现在不是提倡个体，要开一餐馆的话，就很多人都知道了，这样您就等于传出去了，就不失传您饭做这么好吃什么的。
0: 一句不失传最终打动了厉善林的心，因为他知道厉家菜虽然经过了多方改造，但根源还是传统的宫廷菜式，上面深深地打着中国传统烹饪文化的烙印。要想让厉家菜能够世代传承，开餐馆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当时中国的个体经济正在蓬勃发展，1979年2月，国务院批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提倡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中国的个体经济由此开始迅猛发展。1979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共10万户，到了198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为101万。这一切都让厉善林觉得 自家私房菜的传承似乎真的

0: 有了一个机会。
1: 咱玩副选手。
0: 1985年，李善林辞去了大学教授的职务，随后在他家的小四合院里，把家人住的三间房腾出了一间，开了一家只有一张饭桌的小菜馆。
2: 我们现在正装修，我们现在正装修呢。但是我们以前这个不是这样的，开张的时候我们这个门不是这样的门，我们这个现在是月亮门，等于是一个月亮门。以前我们那个是一个栅栏门，栅栏门上边这边这点儿也全都没有，就是这边一面墙，这边一面墙，然后中间是一栅栏门。这间房就是我们1985年开张的时候的一张桌子的一间房，一张桌子的房间。当时我们是我们的住房，这住房以前这边这门本来是一个那个窗户，把这窗户呢开着打开一后门，客人就从这个门里进，在这里边用餐。
0: 李善林家的饭馆虽然小，却有着很奇特的规矩，只提供成套的宴席，客人不可以点菜，每天只摆一桌晚餐，并且只接受预定。这家独特的小菜馆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宣传，甚至连牌匾都没有，所以在开张之初没有客人光临。直到一个多星期之后，李家菜馆才迎来了第一位食客。
2: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客人，第一位客人就是一个英国人，是一外国人大鼻子。他是怎么会找到这儿呢？就是他那个司机，中国人的司机，他也挺喜欢中国文化的，而且想学中国话。他那个司机带着他，就是满世界绕着中国这些民宅民居串胡同，哎，他觉得挺好的，就是比方到这胡同里以后，进这门看，进这门看看，正好就到我们这条这胡同了。到胡同以后呢，我们这胡同也挺有名的，到这儿来参观来了。参观完以后，走到一家民宅，他又说他饿了想吃饭，他也找不着餐馆什么的。后来我们这街坊知道，说那家新开了一家，说姓李，叫李家菜，说还获过奖，做的不错，你过那儿看看你的了。他就过来了，等于我们接待的就是第一位客人就是外国人。
0: 虽然没有提前预定，但毕竟是小店的第一个客人，而且是一位外国友人，所以李家人热情地接待了他。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外国人是英国前首相希斯的秘书。
2: 他有说那意思，他回去以后一定要去跟所有人都说去，得宣传去。他说你们都不用做广告了。当时我以为我们就说，嗨，说完就完，开玩笑。没想到，好一下就轰动了。
0: 显然，这位外国朋友并没有开玩笑。他离开李家菜馆之后，很快北京使馆区的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相继到来。外国人对自家私房菜表现出来的喜爱，让李善林一家感到非常意外。
2: 椒麻鸡，这鸡肉，椒麻鸡，这个鸡肉，但是这个汁儿是我们自己配制的。椒麻鸡，北京熏肉，这个北京熏肉是老北京风味的菜。这北京熏肉，我们要是从现在就完成，最少也得4个小时。这个叫翡翠豆腐，就是像翡翠一样的颜色，然后形状是豆腐。豆腐形状，吃的口感也跟豆腐一样那么嫩，这是用毛豆做成的，这是麻豆腐，老北京的麻豆腐。这是芥末墩儿，这北京人吃的芥末墩儿。这个芥末墩儿做的时候也得选择，就是那个白菜，就是那部位得选择好了，然后调的那个汁儿什么都是我们自己调的。你看豆汁麻豆，北京人吃的东西，德国人特别爱吃，日本人也特别爱吃，就奇了怪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德国人，就是说他们把我们这些东西，嘿，他们都结合他们洋酒，这外国人，嘿，他都研究了，你知道吗？我们都不知道应该喝什么酒能吃这个。咱们中国都吃白酒和啤酒哈，他们好家伙，他们说那个干白葡萄酒，就这麻豆腐是最好吃的了。
0: 李家的小菜馆为什么能够得到外国人的喜欢？李爱英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父亲李善林。李善林才学渊博，善谈好客，而且英语非常流利，给外国客人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2: 这也是我们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外国人，他叫梅丽，他就是在这个中国待了4年，生活了4年以后，他上这吃完饭以后，他要离任的，就是回国的时候，那天他给等于写，等于吃完饭以后他给写的， 您及您的家人总是为我们准备最美味的佳肴，您亲和的性格使我们与您相处时倍感愉快，每一次我们享用中国烹调时都会联想到您给我们讲的关于您祖父及清朝御膳房的故事，我们将想念与您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0: 除了父亲的个人魅力，厉爱英说厉家的私房菜最吸引外国客人的原因还是他的菜品。他们家的菜至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做法，天然真实，而且精雕细琢，
2: 严格遵循祖训，就按照老祖宗那个料理的方法，绝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味精、鸡精、嫩肉粉什么这些东西都不添加，就是按照古老的方法结合现代的这个营养学做出来的这些个美味的佳肴，这是一个。二一个的话，我们从就是说选料精，什么叫选料精？做工细，不赏浮华。比方说我们这一个炒胡萝卜，就是那个炒咸食，炒咸食，这个胡萝卜应该切成什么样的片，什么样的丝儿，多长多粗多细，过细了也不行，太粗了也不行，这都得是长短，都得是一致的。这都修过了，你看见没有？
3: 啊，
2: 这不能说大小不一，这全修过了。你看边儿，藕不可能全长这样吧？有粗有细，这全修了。这是我们85年开张的时候，溥杰先生到这来用餐，后来他在那个就是用餐的吃完饭以后，是觉得特别满意。他说：“我就是今天到厉家菜来吃。”我才真正吃到了我在就小时候在宫廷里边吃的那风味了，对我们就评价挺高的。
0: 而今厉善林家的菜馆已经开到了国外，在澳大利亚和日本各有一家分店，各分店的规矩依然跟第一家菜馆一样，只提供套餐不点菜，必须提前预定，而且每一家分店最多也只有7-8张桌子。厉家人似乎并不想把他们的经营规模扩得更大，
2: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而且不能因为是咱老祖宗留这么好的东西，不能在我们手里边给他败了，知道吗？
0: 现在厉家在后海胡同的这家店仍然需要提前4-5天预定才能够有位置，而且来吃饭的更多是中国人。厉善林的四个儿女本来有3个是医生，一个是营养师，如今也都放弃了本职，投入到了厉家菜系的经营当中。厉爱英说，父亲厉善林，他不仅看到了厉家传统菜系传承的希望，而且坚信不管哪朝哪代，也不管哪国哪族，只要是真正好吃的东西，就会人人喜欢。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虾两吃，尽显技艺精华。
1: 葱姜蒜多少，不搁其他的。你像花椒杂料根本就不用。
0: 半生钻研，终成一代名厨。
1: 拜我教过说的这菜。

0: 树在人有份，坐在江上好。
1: 本期口述，金烹细作谭家菜，陈玉亮。本期口述人陈玉亮，生于1933年，国家高级烹饪技师，北京饭店名厨谭家菜第三代传人。相传清末民初，京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戏界无腔不学谭，食界无口不夸谭。前者指的是京剧名角谭鑫培，后者说的就是谭家菜。谭家菜的创始人名叫谭宗俊，谭宗俊在1863年考中了科举殿试的甲等第二名，也就是俗称的榜眼。随后他进入翰林院做起了官，并举家搬到了京城。谭宗俊一家人有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对美食特别热衷，
0: 喜欢吃就是山珍海味，哪儿菜好吃到哪儿去，采回来采样了让赵雷凤做。赵雷凤是谭家的三姨太太，赵雷凤又做了做不好呢，把当地师傅请到他家做，多人把这菜学会了，就把这个师傅辞掉，再另请高师。他的菜就是取长补短，都是精华的东西。
1: 谭宗俊一家一直生活在广东，如今来到京城，他家的菜也慢慢形成了南北综合、甜咸各半的风格。后来，谭家菜逐渐因为好吃而出了名，很多达官贵人都以吃到谭家菜为荣。
0: 他的东西都是一等货，吃什么有什么，他不怕花钱。
1: 谭家菜不仅食材讲究，烹饪手艺更是力求精细，比如这道罗汉大虾，在当时的谭府是很受欢迎的一道菜。
0: 罗汉大虾是指18罗汉，那个虾头啊，代表头，那个代表那肚子，18罗汉那大肚子不是鼓着吗？它是指的那个18罗汉。
1: 罗汉大虾这道菜可以说是一虾两吃，首先要把一只整虾分成两段，然后分别进行烹饪，头部用煎靠的方法做成甜咸适口的红色虾段，尾部则被炸成酥香鲜嫩的金黄色虾段，装盘后上红下黄，看起来像是一个个大肚罗汉，罗汉大虾也因此得名。罗汉大虾也是陈玉亮的拿手菜，从业50多年来，这道菜他已经做过无数次了。
0: 一般呢，我们都选那个虾特新鲜，不能掉头，头不能掉。原来一道虾的时间特长，先讲到虾须，后来讲到虾足，讲到虾足再讲到虾腔，虾腔里头还有一虾包子在弯着呢。然后就点着背上的绞开，豁开以后还得完了，用刀再把那尾巴切下来，把中间的那尾巴再给破开了，破开了再拿刀改成十字形，它这还能张开了。张开了以后，先蘸玉米粉，好把那个虾腻子呀粘在上。
1: 虾腻子又称虾胶，是由虾仁肉、猪肉粒等捣成的胶状食材。做菜的时候，把虾腻子裹在虾尾，塑成球状，这样就成了罗汉大虾中罗汉的肚子。
0: 麻烦着呢，还得把虾腻子挤在上头，还拿小刀抹平了、刮平了，跟那小环头似的，倍儿圆。哎，然后沾上芝麻，沾三点，1、2、3，然后在这里还得上锅炸，炸还不能火大了，得拖油到五成热就下锅。 来把虾搓搓了。
1: 炸完虾尾，接下来就要煎虾头了。
0: 两边一煎，煎透了就行了。煎透了以后是等着，阎王来了以后再烤，搁着葱姜丝，有两次搁，先搁一部分烤的虾，赶着收汁的时候再放上一点，就是虾了。
1: 罗汉大虾这道菜充分体现了谭家菜的特点，口味上咸甜各半，南北皆宜，做法上慢火细做，精雕细琢。谭家菜一般运用烧、炖、煨、烤、蒸等方法烹饪，鲜少见大火烹炒，力求保持食材的原汁原味。
0: 吃鸡就是鸡味，吃鱼就是鱼味，吃鸭是鸭味。哎，它是这样，它葱姜都很少，葱姜蒜都少，不搁其他的。你像花椒咱俩根本就不用，它的特点就是原汁原味，它这就是它的特点。它做工细，哎，手工多。
1: 除了罗汉大虾，谭家菜的招牌菜还有很多，比如浓汁吊汤、柴板鸭子、葵花鸭子、清汤。

0: 谭家菜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那就是在菜肴的摆盘上也相当的讲究。
1: 他哪个菜做出都有个图案，你比如说罗汉大虾，他一半头一半尾，他摆出来的十八罗汉他比较好看，色香味形，哎，都要站前了。他名人名气讲究，名人名菜还得有名气，那盘子都得讲究。过去都讲大清的光绪的盘子。
0: 谭家菜从食材选取到烹饪技法再到摆盘造型都是讲究至极，而这种来自官府之家的美味，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也被谭家赋予了特殊的使命。
1: 他叫请客，哎，请客送礼，就这方面，今儿吃没吃后还是不要钱，到他家吃饭就不要钱，他请客都请些名人。
0: 谭府这种天天宴会的奢华生活并没有维持太久。1912年，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清王朝覆灭，谭府也随之家道中落，不但再也请不起客了，渐渐的就连温饱也成了问题。为了维持生计，谭家开始在美食上打起了主意。尽管为了保住面子，谭家在经营方式上定了很多的规矩，但吃完了付账这一根本性的改变，也使得谭家菜从家宴上的美食变成了谭家人谋生的手段了。再后来，当年在谭府掌勺帮厨的三位师傅把谭家菜继承了下来，并带到了官府的高墙之外。
1: 他们三个人打帮，你拿五，你比如说拿500，我拿500，三人拿1500，这么开启谭家菜。在国子巷买了房，他四合院在那儿开，就他三人一天就坐一桌。
0: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谭家菜馆在上世纪30年代的北京可谓赫赫有名，张大千、梅兰芳、齐如山等人都是谭家菜馆的常客。那时候要预定一桌谭家菜，提前1个月都不一定排得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谭家菜馆并入了北京的著名饭店恩成居，依然有很多顾客慕名而来。到了1956年，陈玉亮进入恩成居，开始学习谭家菜。
1: 那时候都不知道谭家菜，什么谭家菜、王家菜，都不知道。我就去了，先刷碗，刷3个月，看我挺好，挺老实的。刷完碗没事了，没事还没有客人坐这儿，先砸煤去，烧煤啊，再一筐一筐的。让师傅看我挺好。在后边小院一天坐一桌，早先师傅没

0: 哎呦，就5个人一天坐，最多就坐一桌。
1: 那时候陈余亮的工作主要是处理食材，他做的最多的就是发泡海鲜干货，比如发海参。
0: 这看火候，发海参也一样，梅花参、茄参、猪皮参，这5个人，你想想，3个老师我不伸手，就靠我的师姐2个人，她坐这边，我坐这边，中间搁大盆，得泡软了才去尝，得煮半个小时吧，那肠子还能去得掉。煮掉了以后煮，看着时间，它煮是1个小时还是40分钟，它有老嫩不一样。到时候你还得挑一挑，拿手摸一摸，搁点冷水了摸一摸，这又软了，捞出来。它不都都是那一个程度成色，它有老嫩呢。
1: 从发海参这些粗活中，陈余亮也渐渐体会到了谈着菜的讲究，而且长时间地跟在师傅们身边，他耳濡目染地学习了不少烹饪谭家菜的知识。
0: 为什么过去讲偷学？偷着学，师傅教啊，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师傅都有保守思想，知道吗？没有叫你给讲课，现在是讲课，上培训班，过去哪有啊？自己得留神，得看师傅动作，先下什么调料，后下什么调料，这都好大关系呢。看看那活手，你比如说烧东西，烧鸡块加半口盐，不能加满足了盐。
1: 怎样调味？怎样掌握火候？陈余亮一边打杂，一边揣摩着师傅的厨艺。慢慢的，他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要想做好一道谭家菜，汤的使用非常重要。
0: 当兵的枪，厨师得有汤。当兵你有没有枪行吗？不行吧。厨师没有汤行吗？没有汤你什么菜都做不了。海外东西你靠的就是汤，没有汤谁也做不出来。你要那海参有什么味道？它靠鸡鸭汤的营养比较丰富。
1: 谭家菜的汤分为清汤、浓汤和毛汤3种。
0: 老鸡老鸭呀熬汤做出了汁浓味厚，粮食养的老母鸡，不下蛋的老母鸡，有的6、7年，看那个爪子，看那6个爪，越老越好。
2: 这个熬7、8个小时以后，要盛出了一部分，加鸡胸，鸡胸要用刀背剁，它能把这个汤里头头汤啊，汤里面的这个杂质吸附到自己身上来啊，使你这个汤极清极纯。
1: 清汤虽然看起来清纯。

0: 青城、哈尔马，都走一趟，青城如水，一目了然，看到完底儿。你要走那青藏经儿，割个豆苗，割几根儿，两三根豆苗，显得漂亮。
1: 熬制清汤剩下的汤和料，再加入其他食材，调大灶火，便可以制成浓汤。
2: 把这个火腿、干贝加在罐里，最少两个小时。这个浓汤是干嘛使的？就是专门做高档菜肴，特别是海产品。剩在罐里头的这些怎么办呢？往这个罐里边继续加水，再熬，出来这个我们俗称毛汤。毛汤干嘛用啊？有很多菜品，它在真正的烹制之前，先干嘛呀？靠一靠，入点味儿，入点底味，就拿这个汤毛汤，先来蒸一蒸，味儿极醇厚，没有异味。三种汤，从一种原材料里出来的，区别多大？只不过烹饪方法有所区别。
1: 学会了做汤、用汤。陈玉亮的做菜手艺精进了一大步，而就在这时候，谭家菜的发展也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机。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恩城居宴请外宾，在吃过谭家菜之后，他对谭家菜赞赏有加。为了让谭家菜有更好的发展，在周总理的提议下，陈玉亮他们师徒五人被一起调到了北京饭店。北京饭店是当时中国国事宴会的主要举办场所，所以来吃饭的也大多是国家领导人和外宾。也是在北京饭店，陈玉亮逐渐开始掌勺做菜了。1961年，北京饭店招待了来自英国的一个访问团，陈玉亮做了一道名叫一品豆腐的菜。
0: 一品豆腐做得很简单，那豆啊，南豆啊，像那上海那豆腐包的，打碎，用鸡蛋清，然后用虾搁在里头，搁在外也行，围一圈也行。讲后来以后你就上火，上蒸锅蒸啊，上蒸锅蒸，看着10分钟还是15分钟，得看的火大小，得开锅蒸，一看它成型了就行了。
1: 陈玉亮做的这道一品豆腐得到了英国客人的喜爱，也让当时负责接待外宾的陈毅赞不绝口。
0: 陈毅把我叫过去的，说的做的相当好，小年轻做出了这么好菜，再叫我想下次那个要继续努力。
1: 参加全国大赛，谭家菜大放异彩。
0: 那边是鸭子，这边是龙骨，红的、白的、黑的，特好看。
1: 昔日官宦之家的美味，如今服务于寻常百姓。
0: 我不懂你的戏吗？
1: 本期口述：精烹细作。谭家菜，陈玉亮。上个世纪80年代，陈玉亮已经是能够独当一面的谭家菜大厨了。1983年11月，中国首届全国烹饪大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全国28个省市的30多个单位参加了比赛。陈玉亮代表北京饭店的谭家菜出战，
0: 心思等老跳，都不顺手，蒸锅什么都不顺手。我没有打下手了，那川菜还有一打下手，太紧了，恐怕走不好。
1: 陈玉亮非常重视这次比赛，因为他知道，赢得比赛对于谭家菜来说是一个向普通百姓

0: 宣传的绝佳机会。当时的谭家菜只在北京饭店独家经营，这种诞生于官府深宅的菜品，相对于鲁菜、川菜、粤菜这样的菜系来说，显然老百姓会感到陌生。在比赛的时候，陈玉亮精心选择了几道谭家菜的传统名菜。
1: 头一个是那个鱼翅啊，有一股五彩酥味，有一柴板鸭子，还有一草锅炖鸡吧，我记着，四道菜。
0: 柴板鸭子是谭家菜中的一味佳肴，得名是因为整道菜的食材都切成条状，然后一捆一捆地扎起来，看起来特别像是一捆捆的柴火。
1: 鸭子得4-5斤的，得5斤6斤的鸭子。蒸鸭子时候这是一关键问题，要保护那皮别让破了。蒸的时候开刀去，背上一开刀，翻过来把洗净了，把搓成盐，抹上味，搁上葱姜，不搁花椒、大料、桂皮什么。
0: 调好味的鸭子要先入锅蒸一次，蒸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火候的拿捏。
1: 要看鸭子的鸭骨能拿下来，你拿不下来不行。不蒸到90%，得蒸到85%，得到这个程度。取那鸭头要小心，别的80-90%烂了，很软了，这是。你把皮弄坏了就不行。
0: 在蒸鸭子的同时，陈玉亮还要抓紧时间处理好所需的蔬菜和火腿。
1: 跟那鸭子一边，你鸭子这么长，冬菇也要这么长，剪的大个的。火腿用的裤用的中段，那火腿也有金花火腿。一般的那个火腿3种叫法，都是金花火腿。那个油头上头的那叫油头，中段用了中段，改片儿、改块儿啊、改条啊。
0: 待鸭子蒸好出锅，就要切成条，然后跟蔬菜、火腿捆在一起，做成一捆柴火的样子。但是这样还不算完，捆好之后还要上锅再蒸一次。为什么鸭肉要蒸2次？这里面大有玄机。
1: 鸭子你不都腻吗？它油都蒸出去，你要蒸2遍，捆完了还上锅蒸一下，上锅蒸了把它闭出来，再炖点青菜，再找色儿，再挂汁儿。
0: 菜出锅之后要再浇汁儿，这浇上的亮汁儿对于整道菜的色香味形都至关重要。
1: 用那个蒸鸭子的鸭汤啊，再兑点清汤，再找色儿，金红色儿，红的都不能太红，太黑了，搁酱油多了太黑了，讲究汁儿要明亮，色香味形。这边黑的，那边红的，鸭子是白的。说这边是这是金花火腿，这边是鸭子，这边是冬菇，红的、白的、黑的，特好看。
0: 在规定的时间内，陈玉亮完成了柴板鸭子等4道谭家菜，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陈玉亮由此得到了全国最佳厨师的称号。而那场比赛也让全国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了北京有个谭家菜。
1: 我这谭家菜啊，炒菜很少。
2: 嗯。
1: 现在有这个有3宝啊，有健康，有养生。
2: 对。
1: 啊，特别好，特别爽口。嗯。
0: 从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陈玉亮和其他谭家菜的大厨们就一直致力于谭家菜的改良和创新。在烹饪技法上，不再局限于烧、炖等等，也加入了很多炒、炸的方式，使得谭家菜更加迎合老百姓的口味和需要。如今，谭家菜已经由原来的100余种菜肴发展到了300多种。
1: 浓汁4宝，汁浓味厚，香味好， 电影是创新的。
0: 不管菜品有着什么样的变化，谭家菜精烹细作的传统是不会变的。在越来越受大众喜爱的同时，会做谭家菜的厨师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陈余亮在北京饭店的这几十年里收的徒弟不计其数，而这些徒弟如今也都桃李满天下了。谭家菜早已走出了北京饭店，在全国各地都能吃得到。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夜色安然，晚风温柔。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大家好，我是王莹。最近呢，有一个名字在各大平台被反复提及，有一个声音让无数人单曲循环。她呢，就是来自那曲聂荣羌塘草原的藏族姑娘曲英措。西藏大学十佳歌手决赛的舞台上，一个穿着藏族服饰的女孩用清澈婉转的嗓音唱了一首《首饰》，全场沸腾。这条视频呢，或许你也刷到过，网友们纷纷点赞，有人叫她西藏甜妹，有人希望她能够登上央视的春晚。她的歌声就像是高原上的溪流，纯净中带着力量，既有传统藏族音乐的悠远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流行元素的灵动节奏。那今夜呢，我们就把他请到了直播间，我们想聊聊在那曲聂荣草原上长大的小女孩，聊一聊她是怎么一步一步从羌塘草原走到聚光灯下的。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北京时间22:06，欢迎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汪莹。今夜我们把歌手曲英措呢请到了直播间，我们想聊聊在那曲草原上长大的小女孩，聊聊她是怎么一步一步从羌塘草原走到了聚光灯下的。如果你想和曲英措有什么互动，或者是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可以关注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和0891-682-7397，我们期待着您的留言。同样我们也欢迎曲英措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打个招呼吧。
1: 汪莹姐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曲英措。今天能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天，我非常的开心，然后很荣幸。
0: 曲英措你好，那你希望我怎么去称呼你呢？
1: 叫我曲英就行。
0: 好，曲英，那其实你是来自那曲的聂荣县嘛，那里应该是就是羌塘草原的腹地了。那跟我们描述一下你小时候生活的那片草原吧。
1: 我们聂荣的草原是非常的辽阔，然后一眼是望不到头的。然后到处是白白的雪山，然后夏天呢是开满了格桑花，牛羊到处蔓延。

0: 都是风声，然后牛羊的铃铛声，在草原长大嘛，然后心里是敞敞亮亮的。
1: 就其实听到你的描述就能够感觉到你小时候的生活，就是躺在草地上，风吹过来那种悠然和惬意吧。那大家都说生活在草原上的人都会唱歌，刚刚听到你的这个格桑花就好像真的是在这个羌塘的腹地，风吹草低，格桑花开满山坡。那其实你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这种能打动你的歌声是谁唱的呢？
0: 最早的话是我父亲在唱，然后每次他都是在悠闲下来的时候随口哼唱，当时是没有乐器伴奏的，就是简简单单的清唱，调子呢也是柔柔的，那时候听着就特别的安心，是我这辈子就忘不了的一个声音。
1: 他唱的什么还你还记得吗？就是他经常唱的
0: 一首民歌，我们家乡的。
1: 你能就是给我们哼一下，就是爸爸经常唱的这个调子吗？
0: 我唱两段。
1: 行。
0: 好。

0: 这首。
1: 那这首歌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0: 这首是一首赞美家乡的一首歌。然后羌塘就是写的是从不是一个荒凉偏僻的地方，它是有最干净的风，最澄澈的天空。这片草原呢就是养育我，然后给了我很多干净透亮的嗓音，教会我真诚，然后懂得感恩。这首歌也是让更多的听众看见了羌塘的辽阔纯洁。
1: 那其实既然就是爸爸也很爱唱歌嘛，那你家里有几口人呢？他们都是这种状态吗？就是都是很热爱唱歌的吗？
0: 是的，我们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我的话是排中间的那个。我们全家人都是特别喜欢唱歌，家里永远都是那种热热闹闹的。我父亲呢之前也出过一些歌曲。我的亲叔叔本身就是一个歌手。然后他的话就是一有空就会拿起曼童林在那儿弹唱。然后家里人都是不管干活呀，休息啊，然后饭后闲聊啊，家里都是永远飘着歌声，的氛围就是特别的温暖。
1: 那其实你选择这条道路有受到过家人的影响吗？
0: 是的，就受我父亲叔叔的影响。
1: 那其实你如果就是在你小的时候你在他们面前唱歌的时候，因为爸爸也出过歌曲，然后叔叔又是歌手，你会有紧张吗？
0: 大概是没有的。因为家里人的话他们也是经常在我跟前唱歌，然后我也会学着跟他们一起就是唱嘛，然后就不会有太大的紧张。
1: 那其实聂荣当地的有独属的这种民间的小调嘛，那你小时候跟着爸爸唱这种歌曲，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呢？
0: 父亲唱我们家乡的歌的时候心里是非常的安心。感觉自己就在一个辽阔草原上面，就是躺着听那种歌。
1: 那其实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让你开始，就是你决定我是开始要做这个的，我除了我热爱唱歌是什么我要坚持下去？
0: 是初中那会儿我们举办了一个歌唱比赛。然后当时就是我们音乐老师就非常肯定，就是说让我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当我参加了之后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然后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我可以走的这条路是没问题的。
1: 就是那时候就是心里又骄傲，然后又觉得自己我就是这样的。
0: 是的。

0: 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就是你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呢？
1: 故土这首歌的话，完全都是我发自内心的一个想念。每次离开我们家乡，来这里上学，然后去外面演出啊，走得很远嘛。然后我走得越远，就越想念我们家乡的那种风。雪山、牛羊，然后想念牧区那种简单安稳的日子。然后在准备玉泽之声音乐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是非常适合这时候唱的。然后因为我就是在家乡演唱嘛。想把所有藏北牧民藏在心底的那种对家乡的牵挂唱出来，给大家听。
0: 那当时其实这个反响是非常热烈也非常好的。那之后其实我想，你如果再唱这首歌的话，会选择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1: 还是希望在我的家乡。
0: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故土》吧。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欢迎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汪莹。今夜我们把歌手曲英措请到了直播间，我们想聊聊那个在那曲聂荣草原上长大的小女孩，聊聊她是怎么一步一步从羌塘草原走到聚光灯下的。如果你也想和曲英措有互动，或者是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可以关注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和0891-6827-397，我们期待着您的留言。

0: 那曲英，我们刚才听到的呢是你的这首《故土》。那现在站在现在回望那片草原，你觉得羌塘音乐给了你自己的这个音乐里最独特的东西是什么呢？
1: 羌塘给我的是干净不加修饰的一个底色，
0: 嗯，
1: 然后草原是空阔安静的，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唱歌从来都不会刻意的去雕琢技巧，
0: 嗯，
1: 所有都是情感，然后都是自然而流露出来的一些，
0: 嗯，
1: 然后雪山，四季牧场让我的唱调舒适绵长，
0: 嗯，
1: 然后歌声里是自带温柔厚重的一个乡愁，
0: 嗯，
1: 这份独属于藏北的这种感觉是学不来的，我觉得，
0: 嗯，这种感觉其实是从小来自小时候的这种熏陶，来自对家乡的感知，
1: 是的，

0: 那曲莹，其实你现在是西藏大学艺术学院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哈。那从草原走进大学校园，对你来说是不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呢？
1: 是的，以前的话，唱歌都是在家人面前哼唱自学的，然后只知道开口嘛。但是进了大学，我是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0: 那其实有没有哪位老师说，或者是哪门课程，让你对音乐有了更加深层次的理解呢？
1: 是声乐老师。然后进了大学之后，系统的学乐理、声乐，然后传统乐器之后，我才就是真正的读懂，民歌背后的一些文化和乐理知识。然后课堂上也就是学一些樟木念呀那种民族的乐器。然后也能接触到一些现代的音乐知识，把原声民歌和专业知识结合在一起，然后让我更清楚，然后该怎么把家乡的歌宣传，就是传承。然后收获真的特别多。
0: 那其实因为以前就是只知道开口嘛，
1: 是
0: 就是全靠了自己的天赋吧，可以这么说。全靠了自己的天赋。那在现在的这种音乐教育中间，你是怎么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点去结合自己的呢？
1: 是就是原先的那种唱法我是完全没有就是忘记的。但是我也会结合一些专业的一些唱法呀，也会把它们加载在一起。然后丰富这个我们民族音乐。

0: 那你其实现在是面临着就是一边完成学业，一边要发专辑，然后自己还要写一些歌，同时呢还要就是受邀前往各地去演出，那这样的节奏会不会让你觉得压力特别大？
1: 其实两边都兼顾的话是确实挺累的。
0: 嗯，
1: 白天的话就是课程满满，下课后也会抽时间去练歌、录歌，然后到处去演出嘛。
0: 嗯，
1: 然后经常排练到很晚。
0: 嗯，
1: 有时候期末考试复习和演出都会撞在一起，然后压力就更大。有时候也会迷茫，因为演出会耽误一些练习乐器啊，然后后面考试考不好就会让老师失望。
0: 嗯，
1: 这一瞬间我有时候就不太想去坚持。
0: 嗯，
1: 但是又只要站在舞台上面，听见台下观众对我们藏民族音乐的那种喜爱，
0: 嗯，
1: 然后想到自己能把家乡的歌声带出去，
0: 嗯，
1: 然后又瞬间充满了活力。嗯，然后咬咬牙就坚持下来，
0: 就其实还是对音乐的那份热爱。
1: 是的。
0: 嗯，那其实除了努力和热爱的之外呢，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要选择音乐教育这个专业呢？其实音乐嘛，我们分音乐表演呀，像音乐教育啊这种，那你为什么要选择音乐教育而不是像音乐表演或者是作曲这样的这种方向呢？
1: 最初的想法是就是想当老师。
0: 嗯，
1: 然后但是现在就是我心里有个小小的愿望。
0: 嗯，
1: 就是想把羌塘那些老的民歌，
0: 嗯，
1: 然后那些只有年长的牧民会唱的，年轻人就慢慢不接触了。
0: 嗯，
1: 很容易就慢慢消失。
0: 嗯，
1: 后面就是想选这个音乐教育这个道路，就是想把专业知识学好。
0: 嗯，
1: 然后教学方法也学好，然后以后回到牧区，走进校园，教更多的本地小孩孩子唱那种羌塘传统的小调。
0: 嗯，
1: 把祖宗留下来的那种旋律好好守护，一代代的传下来。
0: 嗯，其实就是一个传承的想法。
1: 是的。

那曲英，其实很多人认识你呢都是从那条视频开始的，就是在西藏大学的十佳歌手决赛，你唱了一首《手势》，一下子点燃全场了。那其实那天上台之前你紧张

0: 然后又特别担心各位同学们就是不喜欢我这个腔腔小调，然后只能在后台反复的深呼吸，然后给自己打气。
1: 那为什么选这首歌呢？其实就是不光是在藏大的这个十佳歌手的舞台上，在北京大学的百年大礼堂和在这个西藏雪莲少儿艺术团也都是唱了这首手势，就是其实我可以看得出来也是特别喜欢这首歌的。那为什么呢？
0: 这首歌的话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我们那曲的民歌。然后因为手势这个描写的是藏北少女穿上那种盛装，然后佩戴珠宝的模样，也不只写那种女孩子的美好，更藏着我们藏族传统藏装首饰背后的民俗文化，然后不管在校园舞台还是在那个北大的礼堂也好，我都想借着这首歌让外地观众看见我们藏族传统服饰和民俗的美，然后所以我每次演出都会唱这首歌。

那其实这首歌它的歌词就是有说，妙龄少女佩戴着精致的首饰，头戴皮帽，身着藏装服饰，好似人间仙女。其实我觉得这首歌里面也表达出来了像妙龄少女的这种美好和娇羞，和你也是特别的贴切的，也非常的适合你。那其实就是视频上传到网上之后嘛，

0: 手那个视频发出去的两三天嘛，
1: 嗯，
0: 身边的同学老师全部都在给我转发，然后短视频平台也突然就袭来很多评论啊私信啥的，
1: 嗯，
0: 然后好多外地的陌生网友就留言夸我的歌声，就是我才意识到这段视频就被好多人看见了，然后当时呢完全是没有意料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响。
1: 嗯，就是那被很多人关注过之后你的感觉，或者说就是在短视频平台红了之后你感觉怎么样呢？
0: 一开始是又惊喜又慌张，
1: 嗯，
0: 从来没想过这首家乡的民歌会被这么多人喜欢，
1: 嗯，
0: 慢慢就冷静下来之后我才明白大家喜欢的不只是我，
1: 嗯，
0: 更是辽阔的藏北草原和我们藏族的传统音乐，
1: 嗯，
0: 火了之后我也是一点都没浮躁，
1: 嗯，
0: 然后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最开始唱歌就是为了传播家乡的民歌，然后不能被流量给冲昏了头脑，
1: 嗯，
0: 然后踏踏实实唱歌，好好传承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1: 嗯，其实现在就是也经过了很多的这种演出嘛，那你其实在一次演出之后有说过说能够参加慰问演出既是荣誉又是责任，那你这个责任你觉得是意味着什么呢？
0: 能去基层参加慰问演出是大家对我最大的认可嘛，
1: 嗯，
0: 这份荣誉背后是我必须扛起来的责任，
1: 嗯，
0: 一方面呢是我想把好听的民歌民族歌声带给牧区的乡亲基层的工作人员们，
1: 嗯，
0: 丰富大家的生活，
1: 嗯，
0: 另一方面呢我想代表牧区年轻一代的藏族歌手借着演出讲好我们藏北的生活故事，然后展示我们新时代牧民的样子，然后守住民族文化，这件事我不能松懈。
1: 嗯。

0: 那其实就是网上红了之后呢，就有很多网友管你叫西藏甜妹，你喜欢这个称呼吗？
1: 大家叫我西藏甜妹，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喜爱，这个称呼是软乎乎的，但是我也是一点都不反感。
0: 嗯，
1: 但如果让我给自己一个称呼的话，我更希望大家能叫我羌塘歌者曲云措。比起记住爱笑的我，我更想让大家记住我身后这个辽阔的羌塘草原，记住我一直坚持传唱的藏族民歌。
0: 嗯，其实整个的聊天下来，我觉得你还是更喜欢是更希望自己能是一位传承者。
1: 是的。
0: 嗯，那其实从藏大的十佳歌手舞台，再到拉萨的藏晚，再到我们央视的这些节目的录制，那每一次你其实都是站上了更大的舞台，那这些舞台对你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校园舞台是非常的轻松，台下都是熟悉的老师和同学，
0: 嗯，
1: 但是有时候是有点那种小紧张，
0: 嗯，
1: 但是更像是跟熟人分享的那一种歌声。然后藏晚的话是面对全西藏的各族观众，
0: 嗯，
1: 然后我心里就是多了一份展示本土文化的使命感。
0: 嗯，
1: 央视舞台的话是面对全国观众，场地的话是更大，镜头是更多，
0: 嗯，
1: 然后压力也是就是随着这个变大的。然后每次站上更大的舞台都会提醒自己一定要好好的打磨歌声，
0: 嗯，
1: 然后要把最原汁原味的藏北音乐展示给全国观众听。
0: 嗯，那其实后来在北大呢，你也是唱了这首首饰，那面对更多的像这种更年轻的观众，因为很明确他在这个北大的大礼堂唱这首歌的时候面对的就是更年轻的观众嘛，那你这次感受和你在藏大面向你的同学们老师们这种演出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藏大台下大多数是师生，
0: 嗯，
1: 大家可能就熟悉歌词，
0: 嗯，
1: 了解背后的民俗，前奏就一响，然后就是跟着我就是轻轻哼唱，
0: 嗯，
1: 然后共情来的就特别直接嘛。
0: 嗯，
1: 但是北大那个礼堂里都是内地年轻人，大多就是第一次听我们

0: 腔腾的民歌、
1: 嗯、
0: 全场都是安安静静的，但是也是认真的在听。然后演出结束之后，也有好多同学主动过来问我这个歌词的含义，然后草原生活对藏族文化充满了好奇、
1: 嗯、
0: 然后两种氛围是不一样的，但都特别的温暖，温柔，然后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传统民歌能跨越地域，被各地年轻人喜欢。
1: 嗯，那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曲莹措的这首《首饰》。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是一位年轻美好的客人。他的歌声被网友称为从姜糖草原吹来的风，他的笑容让无数人记住了西藏甜妹这个名字。今晚陪伴我们的就是这个来自纳曲聂荣的藏族歌手曲英措。

0: 那其实你的歌都是用我们藏语唱的嘛，那藏语歌词其实是有一种独特的韵律和美感的。那你觉得藏语的这种歌词它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在哪儿呢？
1: 民歌本身就是一个调子是婉转悠长的，然后很多独属于高原、雪山、草原的一些词汇，然后藏着藏牧民族独有的一种浪漫，然后不用有那种华丽复杂的修饰，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能勾勒出辽阔的高原风光，藏语演唱自带温柔厚重的氛围感，然后这种扎根土地的细腻情绪，我感觉别的语言是复刻不出来。
0: 那其实羌塘的这个游牧生活是四季分明的，那春夏秋冬的草原会给你写歌或者是唱歌带来什么样不同的灵感吗？
1: 一年四季的草原是完全两种模样，春夏是开满鲜花，牛羊成群，然后写出来的歌是轻快明媚的，秋冬是大雪铺满草地，然后是天地安静苍茫，旋律会那种低沉绵长，然后满是思念，四季牧场的风景，牧民不同时节的生活，都是我唱歌或者写歌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
0: 那其实我也有一个好奇哈，就是你以后想要出一些国通语的歌吗？
1: 以后我会尝试国通语的单曲，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全国各地就是听不懂藏语的听众也能读懂我们草原，读懂我们藏族的文化，国通语的歌曲就是能降低大家理解的门槛，我打算呢就是出一个国通语的作品，就是依旧保留我们羌塘民歌原本的那种旋律内涵，然后双语结合，把我们羌塘的草原风光游牧小故事讲给全国听众听。

0: 你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音乐梦想，
1: 嗯。
0: 就是一直特别佩服，就是我自己妹妹。然后作为歌手这条路并不轻松，会有不理解的时刻，也会有舞台的压力。但是你从来没有就是敷衍对待过这份热爱，始终用心对待了每一首歌，每一次。登台，作为哥哥，就是不需要你一夜的爆红，只希望你能一直拥有唱歌的快乐，不用迎合任何人的一个眼光，就是要安心唱自己真正喜欢的作品。无论未来你站在多大的舞台，台下永远有我做你最忠实、最坚定的听众。就是。在追逐这份热爱，或者追逐这个梦想时刻，就是累了回头，家人永远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作为哥哥，愿你

0: 好的，谢谢曲英措的哥哥。那曲英措，你对哥哥对你的祝福，你有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谢谢哥哥的祝福，非常开心啊。然后我也知道，他们在默默的，就是一直在关注着我，也会在就是默默的支持我，就是不管我做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就是很支持。
0: 那其实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当家里人开始发现就是你突然被大家称为西藏甜妹，然后一瞬间被大家看见了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首先是为我感到开心，其次是在我走这条路，就是他们会想会不会有特别大的困难，然后也会就是跟我说在这条路上，只要就是回头他们都在身后。
0: 其实大家因为是通过声音来听我们的节目，所以说大家看不到曲英措的这个表情。现在我们的西藏甜妹非常的幸福，而且呢声音稍微有一点点的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哥哥会给你这样的祝福吧。
1: 是的，哥哥平时都是对我严厉，
0: 所以他现在稍微有一点点激动，那我们也让他平复一下心情，听一首他的《阿布霍姑娘》。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欢迎继续锁定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汪莹。那今夜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藏族歌手曲英措。那其实曲英来自那区的这个羌塘草原，从小是听着羌塘的民歌长大的嘛。但是我们好像其实在拉萨能听到的这个羌塘的曲子其实不是太多。那你现在觉得羌塘的传统民歌在创作和传播方面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呢？
1: 现在最难的就是愿意传承的年轻人太少，然后很多原生态老调只有年长的牧民会唱，然后年轻人大多数会外出上学打工，很少会去主动学习。然后其次呢，传播渠道有限，然后以前的话只能在本地小型的演出，然后很难走出我们那曲。还有缺少一些专业的编曲，然后推广资源，好多优质原声小调没法录制成完整的作品，然后慢慢就会被人遗忘掉。
0: 那刚才我们的导播又提示我们有新的这个热线电话来了，那我们那个一起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喂，你好。
2: 你好。
0: 哎，可以听到。您是有什么想对我们

0: 是要邀请到了许云措，然后刚才也一直在静静地听他的这个故事，从草原然后走到了现在这个西藏大学艺术学院。刚才我听到他的哥哥也是打进热线电话来了，
1: 嗯，
0: 我觉得特别感动，尤其是他哥哥发自内心的那份真诚，
1: 嗯，
0: 所以说我今天也是鼓足勇气打进热线电话，我想跟许云措说两三句话吧。
1: 嗯，好。
0: 啊，许云措，这是迪勒。
2: 那这是迪勒。
0: 啊，全部迪勒。
2: 哦，公布迪勒。
0: 啊，嗯，刚才也听到你跟主持人，包括您的哥哥一起在聊音乐，我觉得你是在从小，尤其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包括你的叔叔，然后能够带给你这么一个很好的氛围，有这么多家人一直在支持你。当然也是通过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了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听众，包括我自己在内，也特别喜欢听你的歌。嗯，就是你的歌今天我们在这个广播里能听到，除了这个之外，还能在其他的什么平台上能够听到你更多的歌曲吗？我想问一下许云措。
2: 哦，是的，就是像我们抖音啊，网易云都可以，就是去搜我的歌，都是在里面的。
1: 是搜你的名字吗？
2: 哦，是的，就搜我的名字。
0: 啊，就在这个除了网易云，还有就是抖音平台上是吗？然后我就想问一下，今后你自己对于就是在这个出歌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有没有自己还有就是自己创作的一首歌，能够在近期让我们听到呢？
2: 近期呢，我也在准备一些关于家人相聚的一些歌曲，但是也会后期也会准备一些国通语的一些歌曲。
0: 就是在年内我们能够听到你的新歌是吗，许云措？
2: 哦，是的。
0: 哦，好的，那到时候我们也会关注今夜与有约，当然也关注一下你的这个抖音号，我们随时会关注你，希望你的音乐道路能够越走越广，尤其是能够把这个那曲聂荣的一些民歌传承得更好，好吗？
2: 谢谢您。好的。
1: 好的，
0: 祝福你。
1: 好的，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对许云措的一些期望和期待，感谢您的来电，再见。
0: 好，再见。
1: 那其实到这儿我们的节目也是将近尾声了，那我想让许云措最后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说同样热爱藏族歌曲和来自牧区的年轻的同辈们说些什么呢？
2: 所有和我一样来自牧区喜欢民歌的小伙伴们，就是我们手里是握着最珍贵的原声音乐宝藏，然后希望你们千万不要丢掉那种从小听到大的家乡小调，坚持自己的热爱，多向家里的长辈学习传统唱腔，还有大胆的站上各种各样的舞台，然后不要害怕那种地域，然后语言带来的那种局限，草原的歌声值得被所有人听见，我们一起把民族音乐好好传承下去。
1: 好的，非常感谢许云措今晚做客我们的今夜有约打开心窗，他用他的歌声和故事温暖了这个夜晚，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带着羌塘的辽阔，怀揣着这股乡愁，把家乡的歌推向一个个更大的舞台。同样我们也感谢每一位听友的深夜陪伴，愿你今夜好梦，明天醒来依然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感谢许云措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大家今晚聆听，您耐心的听完我讲草原的故事，听我的家乡歌，希望我的羌塘小调能给大家带来一点温暖。如果有机会，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的家乡，看一看辽阔的羌塘草原。祝愿每一位听众，平安顺遂，心里永远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温柔故土。摘得嘞。
1: 好的，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4: 三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汉堡还是中餐呢，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太难了。

0: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起。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落实2025年育儿补贴4.68亿元，惠及180,000名婴幼儿；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疫情来藏调研，严金海与调研组疫情座谈。
2: 录音报道：从恢复重建到安居提质，
3: 我区农特产品基地实现溯源监管信息化，为藏品出藏筑牢信任根基。
2: 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林芝半程马拉松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我区稳步推进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力度，确保资金发放率成效显著。据了解，2025年我区共落实育儿补贴资金4.68亿元，惠及180,000名婴幼儿，发放率达99.95%。2026年3月，我区出台西藏自治区育儿补贴制度实施细则，对符合政策生育的3岁以下婴幼儿，按照每年每孩3600元标准发放育儿补贴。此外，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同时，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2: 西藏台消息，今年以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落实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资金约2.59亿元，实施各类项目61个，扎实推进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了解，我区今年实施的61个地质灾害综合防治项目，包含调查评价项目19个，工程治理项目30个，工程维护项目2个，监测预警项目2个，避让搬迁项目1处32户，排危除险项目6个，测绘项目1个。通过这批项目的实施，及时消除或降低地质灾害隐患，预计可保护受威胁群众6000多人的生命安全，保护财产8亿多元。在积极应对冰湖溃决引发次生地质灾害方面，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编制了西藏自治区冰川冰湖遥感调查、监测预警与风险评估工作方案，落实2026年冰湖遥感监测专项资金2636万元，开展冰湖遥感监测和风险提示工作。在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方面，全区各级自然资源部门累计排查681次，核查隐患点20,000余处，及时处置1163处。为推进从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转变，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还督促各类项目建设单位完成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1567个。印发了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大工程建设及附属设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强化重大工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督促建设单位落实科学严密的防范治理措施，从源头上减少和预防地质灾害威胁。
3: 西藏台消息，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率调研组在西藏开展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情况调研。在藏期间，调研组深入拉萨、日喀则、阿里实地调研，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和有关地市纪委监委、派驻机构等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并与参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交流，详细了解基层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情况。 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拉萨与肖捷疫情座谈。调研组对西藏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加强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调研组认为，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要求，在统筹推进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履职能力建设、纪律作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自治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肖捷强调，西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牢把握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和加强党对监察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纯洁，要进一步实施好监察法、监察官法等法律法规，全面落实法定职责，严格按照权限规则和程序依法开展工作，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体群。严金海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统领，完整准确全面落实监察法、监察官法，大力推进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伟大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调研组成员古振春、自治区领导姜文鹏、张洪波参加相关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3: 107定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中国17冶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主动请缨，组建专班施工队伍，奔赴定捷县受灾乡镇，克服高海拔、温差大、工期紧、地质复杂等困难。他们高标准推进民房加固、重建、场地整治和配套设施修复，全力推动灾区从恢复重建向安居提质加速快越。请听录音报道，从恢复重建到安居提质。
2: 当前定捷县受到地震破坏各个乡村恢复重建工作已全面转入后期质保服务阶段，17冶集团的施工队伍正常态化开展新居回访巡检，用心守护重建成果。中国17冶集团定捷县灾后重建项目部副经理戚德凤：
5: 我们全程公开施工标准、建设工序、建设进度，主动接受村民监督，同时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群众诉求，化解群众顾虑，确保重建工程让政府放心，让群众满意。
2: 定捷县灾后重建启动以来，17冶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挺缨担当，专班队伍扎根一线，项目部优化施工工艺，细化每日计划，严把质量关，确保群众住得安全，住得舒心。中国17冶集团定捷县灾后重建项目部常务副经理刘磊：
6: 高原重建不同于普通施工，对抗震性、稳固性、防寒性要求更高。我们从基础结构墙体到屋面，每一道工序都严格对标抗震重建标准，专人监控质量，让老百姓住得安心、住得放心。
2: 重建过程中，项目部对群众关心的建设速度、房屋质量等问题及时回应、当面解答，并积极开展惠民帮扶志愿服务，拉近了政企距离，拉近了干群感情。中国17冶集团定捷县灾后重建项目部副经理戚德凤：
5: 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项建设工程，更是一项民心工程、责任工程。我们要建设好安全稳固的安居房，更要服务好每一户受灾群众。
2: 如今定节县各受灾村组已焕然一新，崭新安居房拔地而起，乡村人居环境和居住安全条件大幅提升。中国石器业集团承担的灾后重建任务全部提前完成，在今年召开的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被授予恢复重建先进集体称号。中国石器业集团西藏营销中心经理董荣成：
7: 这份荣誉既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我们的工作的充分认可，更是西藏各族群众给予我们的信任与厚爱。这次灾后重建的宝贵经历，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扎根高原、服务西藏的决心。

0: 平台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手段，全面升级全区基地行业安全监管水平，为西藏特色农产品走出高原筑牢信任根基，推动我区智慧邮政建设迈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1: 上午十点，在西藏镖局快递电商智慧物流园内，货物分拣、装车发运等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箱箱牦牛肉干包装完整，快递单上贴着专属溯源的二维码，消费者只需通过手机扫码便能清晰查看产品产地、快递揽收、投递等信息。农特产品寄递溯源平台通过的这张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让西藏农特产品实现源头可查、去向可追、品质可证。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工作人员王少彤：
2: 平台通过一物一码的这种溯源模式，将我们西藏的农特产品的产地信息还有物流关键节点纳入寄递溯源平台的管理体系，有效解决了流通不透明、产地难追溯的这种问题，助力西藏农特产品出藏流通。
1: 走进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刚启运不久的寄递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大数据屏幕上每一件包裹的流转信息清晰可览。据了解，平台依托 AI 智能识别技术，紧盯过期安检关键环节，可对40多类违禁品智能预警，实现寄递行业监管模式迭代升级。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龚军良：
3: 智能监管系统覆盖各快递试点，破解地域分散监管难题，提升行业安全和智慧监管水平，实现寄递全流程监管和安全闭环。
1: 扫一扫溯源全程，助力产品上行，智能过机安检筑牢安全防线，两大信息化平台的同步投用，为规范行业秩序、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数字支撑，进一步推动了我区智慧邮政建设迈上新台阶。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龚军良：
3: 两大信息平台同步投用，是我区邮政快递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邮政的关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深化科技创新，完善智慧监管与服务体系，畅通账货出账通道，筑牢寄递安全屏障，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26号，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林芝半程马拉松在尼洋河畔鸣枪开跑。请听报道。
1: 本届赛事主题为奔跑南迦巴瓦，邂逅雪域江南，首次采用线上加线下双赛模式。线上开启的云端赛道吸引了全国超10万名跑者跨屏参与，线下近4000名跑者亲临林芝赛场，共同解锁这场高原奔跑之约。参赛选手郑英满：
4: 从23年开始跑马拉松，怀着无比向往的心情来高原跑半马，来挑战自己。
1: 参赛选手毛鄂年：
5: 我是一个全国性的公益助残跑团，今天来了20几位伙伴，有一位视障伙伴，还有2位轮椅的跑友，我们志愿者会陪同他们一起安全完赛。
1: 上午9点，赛事正式鸣枪开跑。作为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事，21.0975公里的赛道沿尼洋河生态长廊铺设，沿途湖光山色美不胜收，临海湿地相映成趣。赛道沿线有群众自发呐喊助威，公安、医疗、后勤等多部门全程联动值守，为选手筑牢了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经过激烈角逐，索朗才人以1小时07分09秒斩获男子组冠军，次仁措姆以1小时18分36秒夺得女子组冠军。索朗才人：
6: 卫冕冠军，非常开心，比去年跑得快，也在进步，在赛道上为自己拼搏。
1: 次仁措姆：
7: 今天赛道上最大的对手就是我自己，把自己的心态和身体调到最佳的一个状态，接下来认真准备名古屋亚运会的比赛。
1: 今年的赛事还提供 AI 数字手办、赛道智能抓拍、自动生成专属短视频等服务，为参赛选手定格奔跑瞬间。高原风光、生态赛道、沿途氛围更让选手沉浸其中，收获了独一无二的参赛体验。参赛选手焦安静：
8: 我也没想到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能跑出82分，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赛道特别的美丽，还有森林大

0: 氧吧。路边很多的拉拉队，包括这个赛道的设计也特别的好，给我的跑步也加分了。
1: 参赛选手徐佳楠，
2: 我感觉跑完没有任何高原反应，奖牌设计的太精美，上面有林芝最经典的南迦巴瓦峰和小鹿的吉祥物，我真的非常喜欢。
1: 本次半程马拉松也是自治区体赛世纪的标志性核心活动，它不仅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更是全方位展示林芝城市风貌与特色文旅资源的重要窗口。林芝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刘俊强，
3: 我们全力打造专业化、高颜值、沉浸式高原特色马拉松赛事 IP， 差异化打造自治区标杆赛事品牌，深挖体力融合潜力，广泛普及全民健身理念，持续擦亮林芝城市文旅名片。
1: 西藏台消息，25号，那曲市第16届魅力虫草展销活动暨珠穆风情文化旅游赛马盛典举行。活动现场由索县选送的一根野生冬虫夏草以1.36克的净重斩获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重的虫草称号，刷新全新世界纪录。那曲市虫草协会理事南珠，
4: 索县虫草成功获评吉尼斯世界纪录，极大提振了我们发展特色产业走入国际市场的信心。
1: 本次认证严格遵循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定标准，行业虫草专家、市场监管工作人员组成核验专班，重点核查虫体完整度、菌尾共生状态，确保参评样本真实有效、品相达标。认证过程全程留痕，全程可追溯。索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级主任科员扎西央宗，
5: 我作为见证人全程在场，整个过程严格按照规范开展，流程公开透明，希望能借着这次机会让全国各地多知道那曲优质虫草。
1: 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了虫草王评比、展示展销、专场拍卖等系列活动，通过多元的产业交流，不仅有效拓宽了农牧民增收致富渠道，更为那曲虫草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高质量发展搭建了新平台。索县经信商务局局长拉旺次仁，
6: 立足本地虫草资源优势，借助虫草展销季、赛马盛典平台，进一步扩大那曲虫草知名度与影响力，畅通产销渠道，助力农牧民持续增收，推动县域特色农牧业文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
7: 近日，在拉萨市尼木县吞弥现代农业产业园内，一场尼木大樱桃开园品鉴会拉开帷幕，这不仅是一场丰盛的味蕾盛宴，更是尼木县深耕净土特色农业、推动产业向品牌化、高端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展示。请听报道。
8: 刚才尝了好多颗樱桃，真的是令我大饱口福，更加的甘甜。
9: 一共买了10几斤，味道可以。
1: 本次开园品鉴会设置专业品鉴区与特色产品展销区，品鉴区内工作人员通过专业设备开展糖度测试，以直观的数值让大家清晰看见高原樱桃的真实甜度。展销区则集中陈列展示了尼木本土农特产品，多角度展示县域净土产业发展成果。活动现场党建助农直播间同步开启，网友跟随镜头沉浸式游览樱桃大棚，直观感受高原设施农业发展成果，纷纷留言咨询购买、预约采摘。线上直播与线下品鉴双向联动，打通云端推介、线下体验产销通道，让尼木特色农产品搭乘数字快车走出高原。尼木县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德吉央宗，
10: 我们尼木农特产品都是非常多的，通过线上的渠道不仅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尼木的特色好物，同时也可以带动农民群众增收，也可以不断去壮大村集体经济。
1: 本次开园品鉴会有效提升了尼木大樱桃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美誉度，进一步拓宽了特色农产品产销渠道。尼木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单振龙，
11: 园区现有63栋车厘子种植大棚，今年预计产量将达2万斤，同比去年增长近1倍，带动群众增收25户100余人，80余万元。
1: 下一步，尼木县将持续依托援藏资源优势，

0: 立足高原净土生态禀赋，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做强特色农业品牌，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不断丰富农旅融合业态，全力推动净土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以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尼木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单振龙：
1: 园区引入全自动环境控制体系，为樱桃生长提供精准的环境保障。从科学统计预估到全程质量追溯，我们确保每一颗樱桃都达到绿色有机标准。尼木大樱桃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更成为了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我区以格桑花行动为核心抓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体系，全力培育优质上市主体，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打造特色鲜明、质效兼备的西藏板块，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资本活水。今后全区将聚焦提质扩容核心目标，力争两年内实现2到3家企业挂牌上市，新增直接融资超400亿元，全方位完善资本市场生态，持续放大资本赋能效能。
2: 拉萨是2026年西藏初中班校和西藏完全中学招生体检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公布，体检于7月28号、29号进行。
0: 1到6月，昌都市清洁能源领域完成投资71.73亿元，占全市完成投资的40.8%，已建在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2163万千瓦。
2: 截至今年6月末，那曲市累计建成金融综合服务站39个，助农取款点1198个，实现县区乡镇群覆盖。上半年服务站办理取款业务1487笔，金额254.33万元，转款汇款3419笔，金额1016.17万元。
0: 近年来，林芝市立足高原水域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聚焦种质保护、规模养殖、项目建设、市场培育多点发力，高原冷水鱼产业发展迈出新步伐。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水产品总产量近200吨，实现销售额超550万元，特色渔业经济成长性突出。
2: 青藏铁路建设通车以来，一直将生态保护与工程同步规划，全线设置近60公里野生动物专属通道，草皮遗址回铺率超90%，藏羚羊种群从不足20000只恢复至70000只。
0: 总投资5.5亿元的西藏美术馆由工业遗址拉萨水泥厂改造而成，目前收藏精品近600件，其建筑斩获世界结构大奖、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金奖，展览项目连续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多项国家级优秀项目等。
3: 理论与实践，
0: 当前是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有力有效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至关重要。然而，少数地方和部门在具体工作中看似贯彻落实雷厉风行、态度坚决，实则脱离客观实际、违背发展规律、漠视群众诉求，存在一刀切问题。这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背道而驰，必须旗帜鲜明、亮剑纠治。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以正确政绩观纠治一刀切顽疾。文章说，一刀切是基层治理久治不愈、纠而复生的顽疾，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比如，有的地区不顾实际，盲目上马有关产业园，最终入驻企业寥寥无几，大片土地长期闲置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一刀切问题，让惠民政策走形变味儿，利民举措落地打折，

0: 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隐患。一刀切问题表现各异而并造同源，其症结在于重统一标准轻个体差异，重刚性落实轻因地制宜，重任务交账轻治理实效，习惯于用一套模板管全域，一种方式抓落实。一刀切屡禁不止，看似是工作方法问题、能力本领问题，本质是政绩观这个思想总开关出现了松动偏差。首先是为民造福的初心淡化，其次是科学施策的本领欠缺，最后是考核监督体系仍有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从在河北正定因地制宜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到在福建宁德秉持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精神，深耕实干、久久为功，再到在浙江科学谋划实施千万工程，习近平同志在地方从政实践中始终坚持正确政绩观，不搞一刀切，齐步走同质化，为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精准落地政策、务实推动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和重要的实践遵循。纠治一刀切成科疾弊，必须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正本清源、靶向施治，从思想、方法、能力、机制方面全方位纠偏正向，全维度提质增效。在思想层面，摒弃急功近利、浮躁冒进、懒政怠政的错误思想，筑牢正确政绩观的价值根基，不为文件只为实情，不为进度只为实效。在方法层面，抓好入山问桥、入水问鱼的调查研究，常态化下沉产业一线、基层一线、民生一线，摸清堵点难点，理清轻重缓急，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互贯通，让宏观政策贴合基层实际，让上级部署适配地方禀赋，让治理举措顺应群众期盼。在能力层面，不断提高政治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等能力，破解不会创新、不敢突破的履职困境，提升创造性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能力水平。在机制层面，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指挥棒，为敢于创新、务实担当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保驾护航，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阿里、日喀则、那曲西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东部、山南中部和东部、那曲中部、昌都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阵雨12度到24度，那曲阵雨转多云6度到18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8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7度，石泉河小雨转阴，西北风3至4级10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12度到27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湘军，签发李森，若音索扎，主播望真刘晓。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你相伴。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托海国家地质公园是中国第一个以典型矿床和矿山遗址作为主体景观的国家地质公园。独特的阿尔泰山花岗岩地貌景观让它具有丰富多样的科学内涵。这些地质遗产具有世界罕见的珍稀价值，构成了新疆环准噶尔神秘旅游线上耀眼的一道风景线。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可托海是神秘的。从1955年到改革开放前，由于国防发展的需要，可可托海曾经长期隐藏在深山中，在1967年之前的共和国地图上甚至找不到可可托海的名字，它只有一个神秘的代号叫111矿。可可托海为什么如此神秘？可可托海人是如何提前完成偿还苏联债务的任务？而他们为什么要建设地下水电站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可可托海不可遗忘的功勋矿山。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可可托海堪称是中华聚宝盆，在目前世界上已知的140种有用矿物中，这里竟然多达86种，而其中锑资源量居中国首位。它的矿种之多，品位之高，储量之丰富，层次之分明，是世界罕见的。因为国防发展的需要，可可托海曾经长期隐藏在深山当中，为保障供应国内科研，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还有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再从富蕴县通往可可托海的公路旁边，巨大的功勋矿山的字样显得格外的苍劲有力。可可托海还有一项骄人的成绩，那就是上世纪60年代，可可托海矿区为国家偿还了47%的来自苏联的外债。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对华经济援助协议，撤走了专家，逼迫我国限期还债。为了争一口气，尽管当时面临3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还是勒紧裤腰带还清了这笔债务，这是我国的尊严和声誉之所在。周恩来总理1964年在3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先念在2届人大4次会议上做的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都有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亿600万新卢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52亿元左右。按照协议，这些外债应该在1965年之前全都还清。当时新中国成立才刚刚10年左右，工业还在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农产品来偿还，鸡蛋、苹果都要过筛子，大了小了都不要，猪肉还要查一下标，肥了瘦了都不行。这是苏联当年验收中国抵债物资时的真实写照。用农产品来还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呢？这不是个办法。于是中央研究决定，用苏联急需的稀有矿产品来抵债。按照当时农产品与矿产品价值的对比，一吨一般的矿砂能够抵数吨的农产品，而一吨稀有金属矿产品比几十吨

甚至上百吨的农产品价格都要高。这样一来，用稀有矿产品来抵债，既可以省下粮食，缓解人民生活困难的局面，还能加快还清所欠债务的进度。在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号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到1962年年底为止，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粮油和其他食品价值21亿新卢布，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提供矿产品和五金值14亿多新卢布。这些矿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到1964年，我国提前一年还清了上世纪50年代欠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年10月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还清了欠苏联的全部债务。同年的12月3号，外交部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有资料显示，可可托海矿务局还债矿产的价值占到了总外债的47%。可可托海矿务局，尤其是三号矿，又是怎么为我国偿还苏联债务呢？1961年初冬，当时的国家重工业部接受了向苏联出口矿产品的艰巨任务。还债任务下达以后，重工业部立刻向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发出了全年生产抵债矿产量的指令，向苏联出口锂、锑、钽、锂等稀有金属矿产品的任务最终落到了可可托海矿务局的肩上。可可托海矿务局领取任务以后，立刻召开了03号百日会战誓师大会，提出大干苦干40天，提前完成保出口任务的响亮口号。当时可可托海矿务局从一矿各班组当中抽出200名思想好、有经验、能吃苦的青壮年党员还有先进员工，组成了采矿营，由矿务局团委书记曹孝义担任营长，保卫科长孙汉章作为教导员，各代班组长都是矿上优秀的值班长。采矿营直属矿务局管辖，实行军事化管理，下设联合排。当时矿务局领导考虑到工人所要付出的劳动非常的繁重，决定在加班加点之后发放加班费，但是这个决定竟然遭到了工人们的坚决反对。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现在国家有困难，我们讲条件还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吗？我们不要加班费，同样也要提前完成任务。每天天不亮，采矿营的工人们身背两三个牛皮口袋，手拿镐头还有铁锨等工具就去采矿点了。等到爆破矿石的警报解除以后，大家涌向采矿面去抢工作面，如果抢不到好一些的工作面，意味着一天的任务就不能完成。大家用镐头挖，铁锨铲，中午也不休息，就在矿场上吃点冷馍馍。因为当时汽车不能开到山坡上，下班之前还要把重达110多公斤、装有锂矿砂的牛皮口袋从山腰沿着乱石成堆的小道上背下来，每天都要背上两三次，有的人要背上四五次甚至更多。选好的矿石被集中在一个库房里，采矿营的干部们白天要在工地上帮工人操作，晚上还得跟技术人员协调第二天的工作，始终坚持在第一线。当时不仅采矿营冲在最前面，其实当时全矿区的职工都在为保出口忙碌着。三号矿在鼎盛时期有3000多名职工，两个竖井里，前面的工人手持风钻开采，后面的人用石子镐挖刨，挖出来的矿石用马拉的矿车拉到选矿场，而选矿场的职工多达1000多人，实行三班倒。当年用于偿还外债的绝大部分矿石都是这样用手选出来的。1961年10月之前，铝铸石的首选工作是在矿委的帐篷里进行的，回收率只有60%左右。后来建立了简易的首选室，室内有长桌、木凳，矿工们可以坐在明亮的灯光下破碎矿石，挑选批矿石。而矿内运出的矿石经首选室漏斗隔筛，除了明显的废石，再经过振动筛筛选，这样的回收率提升到了78%左右。为了保出口及时的还清债务，
除了采矿营在三号矿突击采矿之外，可可托海矿务局还默许矿上的职工们寻找新的矿点。当时有资料显示，三号矿在1955年开始地质勘探，1958年建矿投入生产。在后来的十年当中，三矿平均每年年产四五百吨的绿柱石，是可可托海矿务局年产绿柱石批任务的一半甚至全部。这里面1958年到1960年三矿为国家生产绿柱石3876吨，特别是在1960年的保出口期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为还清外债做出了贡献。保出口用了不到40天的时间，可可托海矿务局终于提前完成了保出口的光荣任务，而苏联派出的车队也在当年年底将矿砂运回苏联。为此，可可托海矿务局多次受到国家重工业部的口头表扬，在《红旗》杂志的9评一文当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回顾这段苦涩的往事，当年采矿营的教导员孙汉章感慨颇多，他说，不管生活多么困难，天气多么寒冷，我们还是战胜了饥饿，战胜了严冬，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尽到了我们应尽的力量。每当想起那段还债的日子，我们有色人，我们可可托海人总是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不光有神秘的功勋矿山，还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地下水电站，从开始勘探到全部机组投入使用耗时20年，是由数千名建设者用青春、用汗水甚至生命在坚硬的石山下面硬掏出来的共和国水电史上的奇迹。当年可可托海开采的稀有金属主要用在国防建设，考虑到战争还有保密等因素，这座水电站被隐藏在地下的136米处，只有重要领导人才有机会到这儿视察参观，一睹它的庐山真面目。到今天，可可托海地下水电站已经安全运行了50多年，而它的神秘面纱也被逐渐地撩起。除可可托海镇10公里是伊雷木湖的出水口，当年为了修建可可托海水电站，在额尔齐斯河与它的支流卡伊尔特河的交汇处，人们拦河筑坝建起了这座水库，后来人们给它起名叫做伊雷木湖。其实在这里建一座水电站的建议最早还是由中苏有色金属及稀有金属公司可可托海矿管处苏方的经理拉宾科提出来的。为了促进可可托海矿区的生产，保证国防建设，1955年7月，国家电力部水利发电建设总局派出勘察组到可可托海，对上下游的河道还有峡谷的水利地质进行踏勘，并且提交了报告，也提出了峡谷阶梯开发的方案。紧接着，可可托海矿管处成立了水电站勘测队，开始做地形测量还有工程地质勘探工作。国家水利电力部西北勘测设计院完成了大坝的初步设计还有部分的施工图设计。1958年5月，新疆兵团

大坝的设计，为突击施工创造了条件。而正在这时，新疆有色局接受可可托海矿务局的建议，暂停了可可托海三号脉露天矿的生产，调集全部的人员和设备到水电站工地，跟新疆有色局工程公司一起打起大坝建设为主的大会战。196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阿卜杜热伊木·纳瓦伊分配到了新疆有色局，为了响应号召，他跟同学们一起奔赴大坝劳动工地锻炼。当时他从事混凝土搅拌工作。后来他回忆说，当时啊，仅仅在大坝上干活的就有1000多人，到了晚上整个工地灯火辉煌，高峰的时候劳动力达到2200人。整个水电工程的建设顺序是泄洪洞、拦水坝、引水洞、厂房。如今的伊雷木湖夹在两座大山之间，静静地为水电站输送着水能。但是在当年修建水库的时候，伊雷木湖的水啊非常丰富，想在这儿修建水电站，首先必须把水引干才能施工。当时在对面的山上打了4个导流洞，用导流洞把水引流到山外。大坝修建以后，伊雷木湖的水位抬高，施工人员开始建设电站的引水洞工程。1952年就来到可可托海矿区工作的王兰西老人后来回忆说，这个引水洞啊呈拱形，高不到4米，宽不到5米，打好以后先用木头加固，再用水泥浇筑。当时我们用风钻、钢钎开凿引水洞，因为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风钻扬起的粉尘呛得人呼吸都困难，但是大家没有怨言，戴上口罩继续干。那时只要一声令下，大家不讲条件的。建成以后的引水洞，从引水处到洞压井全长是2341米，落差达到76米。1966年冬天，可可托海水电站大坝建设工程大会战进行到了第3个年头。大会战进行的艰苦而壮烈，工地上的施工人数超过2200人，7个建筑队分别担负大坝和其他水工工程的施工，而安装队负责设备安装。那年冬天特别冷，平均气温-230摄氏度，坝纸上最冷可以达到-50摄氏度。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工程仍然在继续进行，并且在这年上半年完成了水工工程，第一条输电线路和第一台4500千瓦发电机组的安装。1967年2月，水电站第一台机组4500千瓦发电机组投入运行，开始向可可托海矿区输电了。这座水电站的发电机组深藏在地下的136米处，要想来到这里可以乘坐电梯，也可以选择走电梯通道旁边的安全楼梯。唯一的问题是要沿着螺旋状的楼梯走下去，至少要半小时。发电机组的厂房就相当宽敞，主厂房长约36米，宽约9米，高大概是5.5米。可可托海水电站从1955年7月开始野外勘探，到1975年6月第四台5000千瓦发电机组投入运行，一共耗时20年。从筑坝拦水，从打通 2.3 公里长的引水隧道，到这座深达136米的水电站的建成，一批又一批的年轻战士和工程技术人员把青春的记忆和汗水都挥洒在这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中的大部分渐渐消失在时间的隧道里，但是他们把激情一直留存着，激励着每天在这里工作的人们。激情燃烧是抵挡不住岁月的交替的。作为资源输出地，资源枯竭了怎么办？这是可可托海无法回避的问题。上世纪的90年代以后，以主产锂辉石、副产坦尼铁矿为资源的可可托海矿面临着资源枯竭。到了2003年，一些稀有矿因为资源枯竭不得不关闭破产。当时很多工人要求矿上解决减员带给他们的生计问题。
2006年8月，新疆有色集团稀有金属

公司三号矿脉二期工程开工典礼在可可托海隆重举行。这个避坑了多年的英雄矿功勋矿终于梅开二度。2014年5月，新疆发改委批复可可托海转型总体思路，那就是恢复生态惠民生，完善基础促发展，产业搬迁谋转型，通过培育旅游支柱产业，优化城乡空间格局，恢复自然环境，建设边疆祥和之地，推进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可可托海工矿区实现产业、城乡、生态、民生、机制五个转型。今天的富蕴县已经快速发展了，走在街头，很多人会因为这座西部小县城的整洁有序而惊讶。而现在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面积有619平方公里，其中可可托海主景区562.5平方公里，可可托海风景区面积达到788平方公里。因为特殊的地质构造，风雨侵蚀还有流水切割，可可托海形成了很多深沟峡谷，成为集山景、水景、草原、奇石、温泉等景观于一体的自然景观区。在这里不仅是新疆的冷极，也是全国少有的宝石之乡，更是世界罕见的天然矿物陈列馆，同时它也是共和国不可遗忘的功勋矿山。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西藏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火区野外火源管理办法试行，8月1号起实行，有效期3年。据了解，办法共20条，涵盖目的、依据、适用范围、管理原则等方面，将着力构建全链条火源管控体系。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率调研组在西藏开展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情况调研。期间，调研组深入拉萨、日喀则、阿里实地调研，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和有关地市纪委监委、派驻机构等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并与参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交流，详细了解基层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情况。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拉萨与肖杰一行座谈。教育部日前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我区拉萨市达孜区、日喀则市亚东县、那曲市聂荣县入选科技教育实验区名单，林芝市第一中学、拉萨市第八中学、西藏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等36所学校入选实验校名单。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第11届创客中国西藏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想中国、梦创西�藏、圆梦柳梧、第9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初赛日前圆满落幕，60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复赛。14五期间，拉萨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赋能，工业增加值从13五末的78.55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超270亿元，增长3.4倍。工业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从11.3%大幅提升至24.9%，工业主导作用显著增强，实现量质提升，成为全区工业的核心增长期。今年上半年，樟木口岸外贸数据亮眼，口岸出口货运量超5万吨，同比增长6.1%，出口商品品类增至1807种，较往年新增105种，910家企业在口岸开展进出口业务，同比上涨16.07%。截至6月末，那曲市累计建成金融综合服务站39个，助农取款点1198个，实现县区乡镇全覆盖。上半年，服务站办理取款业务1487笔，金额250多万元。文成公主实景剧自2013年首演以来，已累计演出2400多场，接待观众超过3200万人次。据了解，演出场地及周边已从实景剧场拓展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此外，该剧演职人员95%以上为当地农牧民群众，发放薪资超过6亿元。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旗正藏耀林芝半程马拉松26号鸣枪开跑。4000名马拉松爱好者参加，经过激烈角逐，索朗才人以1小时07分09秒率先冲线，斩获男子组冠军。次人措姆以1小时18分36秒夺得女子组冠军，两人均成功卫冕，并双双打破自己在2025年林芝半程马拉松创下的赛会纪录。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要要，当这闹铃再次把我叫醒，睁开眼睛，房东催着租金。毕业后的我们都有些担心，会不会这创业的理想只是一个泡影？但是稍等，谁？

0: Show。
1: 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二集。
2: 小冉，静静。
3: 哎，刘主任好。
4: 刘主任好。
2: 还有这位
3: 啊，刘主任好，我是一诺。
2: 哦，对，一诺。哎，来，你们看啊，这就是米仓办公室，为创客提供融资、培训、战略辅导、市场推广等服务的。你们看这栋办公楼，原来真就是大粮仓，后来改建的。
3: 哦，哎，这外表看着很古朴，里面装修又很现代。哎，就像我们外表呢看着很幼稚，内心里呢
5: 更幼稚。
2: 我知道你们内心里啊很有激情。
4: 没错，刘主任，别的没有，一股创业的热血在我们的心里澎湃。
2: 我们听说你们的项目还在进一步的研究开发之中，可是我们也听说了你们最初的设想有了订单，所以我们也要打破成规，改革创新，经过专家组的商定，决定发给你们金钥匙。
4: 啊，真的？
5: 真的呀，
6: 太好了。
2: 欢迎入住梦想小镇。
3: 我终于有家了。
2: 你们团队三个人啊，就先在这边，以后增加人的话再给你们调。
4: 啊，谢谢主任，谢谢主任，够大了。
3: 谢谢。
2: 哦，差点忘了，小冉，你待会儿啊去领一下创新券，一共是20000元。
4: 两万。
3: 创新券那是什么东东啊？
2: 哦，每个入驻小镇的创业团队，小镇管委会每年发放20000元创新券，可以在小镇购买各类的中介服务，比如专利、法务、财务、工商税务等等，省钱又省力，让你们零成本创业。
4: 哎呀，小伙伴们，我们这是中了头彩了。
5: 是啊，
6: 太棒了。
7: 主任，主任，洽谈室那边有点事儿，请您过去一下。
2: 啊，好的。静静，
3: 哎，
2: 你们三位先熟悉一下环境。
3: 嗯，
2: 我先去一下啊。
3: 行
4: 啊，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5: 谢谢
3: 主任，
4: 您忙您忙。
5: 你太棒了！哎，
8: 别走，
9: 别拦住我！
8: 别走，
9: 我没罪。
8: 韩总，韩总，消消气，冷静点。
9: 别拉我，你们倒是问问他呀，他就是个诈骗犯。
10: 哎，我说安总，你这说话可留点神啊。你再这么说，我可告你诬陷罪，你信不信？
9: 你还告我，庞大海，你贼喊捉贼！
8: 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就不能好好说，好好商量吗？
10: 对呀，
8: 真没必要。
9: 现在跟我说好好说，晚了。滚，都滚，你们都给我滚！
2: 安总，你喝酒了？
10: 喝了。怎么的，
9: 主任？主任，我没听您的话，被这小子设圈套给骗了。
2: 好好好，来来来来，先喝点水，慢慢说啊。
9: 主任。他说他是个投资人，愿意给我投资。我一想，这朋友介绍的应该问题不大。后来，项目估值很好，我想加大投入研发，可钱不够，他又分两次找人进来投钱，都算合伙人，
2: 都占公司股份。
9: 哎呀，我这个笨蛋，都怪我，当时光想着有钱研发了。没去细算，结果他们仨的股份加起来超过了我。我是公司 CEO 啊，现在可好，他们仨一块儿挤兑我，我倒成傀儡了。没办法，我只好走人。
2: 好，好，你是庞先生？
11: 哎，主任，是我啊。
2: 你说是这么回事吗？
11: 哎，
10: 主任，你看啊，我这里的每一笔每一个程序，这都是按照法定程序办啊。你看这签字清楚吧，股份合同书这一笔一笔，这不要太清楚啊。
8: 主任，他们这是早有预谋的，公司现在估值1000万，可我这一走只给100万。主任，他们把我这些年的心血全骗走了呀。主任，
10: 嗨，主任啊，我也冤枉啊，我们是占了大股啊，可我们也担了大风险啊，您说是吧？啊，再说了，这有关的协议合同，这全是在你安总啊，你具有正常行为能力的状况下亲手签订的，这没错吧？
8: 彭大海，我算是瞎了眼了，彭大海，你就是个骗子！
10: 哎呦，你这骂人有用吗？啊，有用吗？要有用的话，我早就整天去骂人了，还用得着这么辛苦去找项目，我担这么大风险啊？啊，安总啊，你也要讲点道理吧？啊，哎，你刚才说你要说我们有阴谋，我们有什么阴谋？啊，这董事会开会表决，这是按章程来办的呀！啊，再说了，我们可没让你走啊，这是你自己要走的呀！
8: 你好了，你们都别说了，只要是正大光明搞投资，就可以加盟我们园区，我们欢迎。但需要经过一定的审核登记手续，你们这件事，管委会会作为一个案例备案。庞先生，安总，希望你们能够配合我们。
10: 啊，没问题啊，这我们一定配合啊。
8: 既然今天好多小镇的创业者都在，我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发给各位的创业手册上面写着的啊，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大家不要以为就是个广告，不是的，这里面有融资、扩股、项目洽谈、法律咨询，一系列服务电话号码和微信社群都是免费的，希望大家有事儿一定找园区专业的法律顾问。
0: 园区想的真周到，
6: 真是真是
11: 法律之问，
12: 是哪位
13: 真为他着想？
8: 大家创业不容易，一是为过上好日子，二呢也是圆一个人生有为的梦。大家都年轻，好好做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用的人，这才是立业创业之本。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旁门左道，更不要趁人之危，大家说对不对？
14: 对
15: 对
14: 对
15: 对
16: 对对对。
17: 喂，哦，舅舅，钱收到了，不说好了，算我借的，到时候连本带息我一定还给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诺，
18: 啊，
17: 这卡里有10万块钱，赶紧入账付定金。
18: 哎，哪来的呀？
17: 哎呀，你就别，哎呦，
18: 怎么了？
17: 你就别问了。
18: 你没事吧？
17: 没事。
18: 怎么了？
17: 没事没事，你赶紧去办啊。哎呦。
18: 哎，静姐，你看这儿的环境真不错。哎，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的。
19: 停
18: 啊，
19: 咔咔咔。一诺
18: 啊，
19: 现在倒好，你在这儿，你男朋友也在这儿，我看你这几天老往他那儿跑，卿卿我我，别忘了你是初心社的创始人，不是那个数据公司的老板娘。
18: 哎呀，静姐，看你我分得清楚。哎，静姐，我跟你说，张杰他们的项目进展可快了，听说啊他们要开始谈融资了。哎，还不是个小数字呢。
20: 哎，你这么一说，我发现萧然有点不对头。哎，
18: 怎么了？
20: 鬼鬼祟祟的，每天趴在电脑前忙成狗，跟他说话他
3: 他还躲躲闪闪的。
18: 没错，我们办公室本来挺干净的，这两天，哇，你没闻到那股味道啊？啊，一屋子的方便面味，难受死了。
3: 哎，你没发现吗？这几天我看他明显的瘦了，你说是不是？
18: 静姐，停！
3: 咔咔咔！
18: 我看有的人自己才是卿卿我我，夜不能寐呢。
3: 哎呀，去去去，瞎说！哎，我们是合伙人嘛，大家出来闯荡，相互照应，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18: 没错，合情，姐，太合情了。
3: 哎呀，你别闹了，走吧，快走快走。
6: 哎，对了，静姐，有个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
3: 说，
6: 我们天使之眼的厂家定金已经付清了，一共10万呢。
3: 谁付的？
6: 萧然啊。
3: 他哪来的钱？
6: 不知道，他那天拿着一张银行卡给我，让我交定金，也不告诉我是哪来的。
3: 好啊，瞒着我们，我们是合伙人呢，怎么可以瞒着我们？走去问问。
6: 哎哎，静姐静姐，你别急啊，我猜呢，这钱一定是他舅舅给的。那天我看他在打电话，好像听到他在说舅舅舅舅的。
3: 舅舅啊，你没听错？
6: 没错，
3: 真没错，
6: 真没错。哎，不信你去问他呀。
3: 不可能，萧然那么好强，就他的个性能举手投降？走，咱们问问去。
6: 你自己去吧，我得把萧然给我的那个企划书拿给张杰，让他帮忙看看。
11: 别倒下，别倒下，快让下，让下，别倒下。快
12: 快，
13: 别让下！
12: 怎么回事啊？
14: 哎，这是一个小伙子急性肠胃炎发作了，听说忙着项目开发，一直忍着，还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止痛片吃下去，还好刘主任看到，赶紧叫了救护车呀！
13: 哎呦，这随便吃止痛药，这可是要肠穿孔、胃穿孔，这要出大事的呀！
14: 哎呦，哎呀，这命啊，总比钱要紧呀！
3: 哎，这位大叔，是谁出事了？
11: 不清楚。哎，静静，
3: 哎，
11: 我正找你们呢。萧然急性肠胃炎，刚送医院。
3: 啊，是他呀？那他会有危险吗？
11: 现在还不清楚，医生诊断以后才会知道。
3: 啊，
11: 你们不要急啊，小镇已经派人一起去医院了，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
3: 哎，好，
11: 我还有点事，先走了啊。
3: 好，哎，谢谢刘主任，我这就去医院看看他。
16: 哎，
21: 你还有些低烧，等医生配好药，我就来给你挂盐水啊。
16: 哦，好的，谢谢。
3: 萧然，你好些了吗？还疼吗？
16: 静静，你来了。
3: 哎，你别动，刚好一点就想乱动。
16: 谢谢啊，我好多了，静静。只是有件事儿，我一直瞒着你和一诺。
3: 你这个人就这样，我们说好的，出了什么事儿，我们一定要一起想办法。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可是你就想自个儿扛，结果呢，把自己扛到医院里来了吧？
16: 不是，哎，是，我承认，我没想到，我们的产品这么快就被山寨了，而且价格竟然是我们的四分之一，我的确是急火攻心啊。你想，生产好的大批货没有人要，生产厂家又来催缴模具材料钱，这一来二去的，亏损的窟窿就越来越大了。哎，刚好我舅舅来电话，听说这个事儿，就汇过一笔钱来，我没忍住，就收了。
3: 你这个富二代，还是向家里开口了。
16: 静静，你怎么也这么说我呀？我说好的，算我跟我舅舅借的，利息照付。
3: 哎呀，我明白，你就不想让我们知道跟你舅舅借钱的事儿，怕丢脸。结果呢，欲速则不达，越想加快研发挽回损失，越没进展，还把身体搭进去了。
16: 其实我也知道，
17: 这事儿瞒不了多久，我就是怕连累你和一诺。
20: 说实话，萧然，我和一诺挺心疼你的。你别看我，好像挺强势的，其实……
17: 静姐，我知道。
20: 啊，一诺看着好像没心没肺，关键时刻他最能处事不变，而且点子特准。
17: 我知道，你们都是我的好队友，摊上我这个猪队友。材料整理好了吗？
20: 放心，整理好了。
17: 现在啊，给产品申报专利，你知道，也是应急的办法。
20: 嗯，
17: 最终还是要靠我们产品升级才行。
20: 明白。哎，对了，一诺还搞来了一笔低息贷款。
17: 啊？他怎么不早说啊？
20: 我们原先不知道，因为园区本来就有这个优惠政策的。你说一诺灵不灵？
17: 太灵了。不管怎么说，你的这个消息啊，让我感觉好了。
20: 萧然，你这一病，我好像明白点道理。你看啊，咱们仨各有所长，而且可以取长补短，关键是我们必须团结一心，相互信任。
17: 没错，三角形是最为牢固的结构，对吧？
20: 嗯。哎，还有一点我想说你，其实也是说我自己，我们有的时候有点任性过头了，有人要伸手帮我们，我们呢自尊心像堵墙，就以为是别人在可怜自己，二话不说拒绝。
17: 其实我们要拒绝的是廉价的怜悯，而不是善意的帮助。
20: 像你妈妈，你舅舅，像梦想小镇还有好多朋友，因为有他们的关心，我们才会干得有味道有劲儿。萧然，你说是吧？
17: 是，是。
20: 呦呦呦，怎么啦？一个大男人还眼泪汪汪的呢。
17: 哎呦，别瞎说，没有，
20: 没有，还没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17: 你还要欺负病人？
20: 怎么了？哎，我欺负你怎么了？
17: 哎哎，不是你这……
20: 哎呀，别闹了，不闹了，不闹了。好了好了，躺好了。
1: 三号床挂盐水了。哎，姑娘，
20: 哎，
1: 你是他的家属吗？快，住院部在催你们交费呢，快去交费。
20: 我
12: 来了，来了，来了！哎，护士，家属在这儿。我是他妈妈。
22: 妈，
12: 哎
22: 呀，你怎么来了？
12: 儿子啊，你怎么样了？烧不烧啊？肚子还疼吗？
22: 我没事儿，没事儿了。
12: 我就讲你。

0: 都在医院里了，还想瞒着我们？
1: 哎，我没有。
2: 这位姑娘啊，
0: 你就是静静吧？
2: 是的。
0: 好姑娘，多亏你打电话告诉我们，谢谢你哦。儿子，你看人家静静姑娘多懂事啊，你看你呢？
3: 阿姨，
4: 萧然很懂事的，他是怕你们担心。阿姨，您坐着说。医生说了，目前恢复的都很好。
0: 好的。哎呀，静静姑娘，肠胃炎呢，我晓得的。哎呀，他爸爸当年也得过，现在蛮好的，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来，儿子，让妈妈摸摸肚子看。
1: 哎呀妈，你
0: 哎呀，这有啥难为情的嘛，你是我生下来的，小时候嘛还帮你光屁股洗澡呢，怕什么呀？
1: 妈，你怎么什么都说呀？这当着人呢你。
4: 阿姨医生说了，是药物治疗。
0: 药物治疗？
4: 肚子外面看不出来的。
0: 那就好。来，坐啊。
4: 好的。
0: 哎呦，静静啊，你是哪里人？
4: 我是北京人。
0: 哦，怪不得讲话这么好听呢。哎呀，北京蛮远的哦。你在我们南方住不住得惯呀？
4: 我在这儿读了4年大学，习惯了。
0: 哎，有空的时候要给家里人打电话哦。他们记挂的。
4: 好。
0: 哎呀，静静，你不晓得，我们家上一辈子是打鱼的。后来萧然舅舅去了西班牙。哎呀，我和萧然他爸爸也是辛苦打拼到今天。现在呢也算是有点积蓄了。
1: 哎呦，我说妈，你怎么每次都这点事儿啊？你烦不烦？
0: 晓得了。静静姑娘年纪大了，嘴巴嘛是有点烦哦。她爸爸也这么讲我。不过儿子你晓得的，当年我和你爸爸多辛苦啊，是不是？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为了什么？没办法呀，没有文化，所以呢只好多吃苦，比别人吃得多才有翻身的日子呀。你们不一样了，有知识有眼光。儿子，我跟你讲啊，你不要怕吃苦，晓得吧？我和你爸爸从来没有想让你回去接班的意思啊，我们呢是想让你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闯一番天地。也不用去帮你那个舅舅卖洋酒，要卖把你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卖到外国去，这才叫有出息。
4: 阿姨，你说的太好了。
0: 真的？你不是哄哄我的吧？
4: 不是，真的。
1: 妈，谢谢妈。
0: 谢谢我。静静啊，你不晓得哦，我这个儿子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谢谢妈。我哪里要你谢呀，是吧？你要谢要谢谢静静姑娘，对吧？还要谢一谢那些帮助过你的人，是吧？那你还要谢一谢那些
4: 阿姨您别说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二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给自己一个证明。
1: 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三集。
2: 哎呀，
3: 困了吧？来，给我刚泡好的咖啡，提提神。
4: 谢谢老婆。
3: 谁是你老婆？
4: 早晚有一天呗。
3: 哎，张杰，
4: 嗯，
3: 你看我们写的怎么样？
4: 嗯，
3: 怎么样？
4: 不怎么样。你看啊，你们洋洋洒洒写了十几页纸，
3: 嗯，
4: 我觉得呀，一页就够了。
3: 什么？一页？
4: 嗯，商业计划书不是演讲词，关键是要说出产品的独特性。
3: 哎，张杰，
4: 嗯，
3: 那你说说，我们这个项目怎么样？
4: 嗯，我记得你们这个项目不是早就……
3: 但是我们改了，增加了好多提升产品的想法。我说你都没有仔细的看。
4: 哎呀，我怎么没仔细看呀？
3: 嗯，
4: 你们给别人定制的那批天使之眼
3: 啊，
4: 嗯，说实话挺好看。
3: 真的？
4: 尤其地标建筑的外形，哎呀，特亮眼。可是
3: 怎么了？
4: 技术含量不高。
3: 啊，
4: 真的进入市场销售的话，一眨眼就被大量山寨，还来不及透口气呢，你就被憋死了。
3: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嘛？我不管，我要你想办法解决这件事儿。
4: 哎呀，亲爱的，
3: 嗯，
4: 这事儿我还真帮不上什么忙。
3: 什么？
4: 再说了，我自己公司已经进入了融资阶段，哪有时间管这个？
3: 不行不行不行。你是我们出行社的荣誉职工，不发工钱，但必须干活。
4: 哎呀，我的大小姐，
3: 嗯，干不干？
4: 你到底是学霸还是强盗啊？你
3: 都是，也都不是。
4: 嗯，
3: 哎，你说，你爱不爱我？
4: 哎呀，我爱爱爱。
3: 爱，那就得拿出行动来呀！快，干活。
4: 你，好，干活。
5: 各位老总，大家好，我们今天把你们邀请来，是想听听你们对园区工作的意见，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有个彼此熟悉交流的机会。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点水果和点心，咱们啊，边吃边聊。你们看哪位先来？
6: 那个我先来吧。我嘞姓屠，我叫屠龙。我呢是这的老客了，一年多了。这个园区啊是真的不错，各种服务呢都很到位。我呢是个开发手游的，简单的说呢就是安卓系统的手机游戏啦。目前哎呀，我谈了几个投资人，都是不是特别理想。我想能不能小镇帮我推荐一些这个靠谱一点的投资人呢？
5: 好的，最近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就是开设这方面的专项服务的。涂总，你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吗？
6: 哎呀，这还有一个不太好意思说啦。
5: 没关系，请说。
6: 我嘞是个南方人哈，这个喜欢喝点早茶，最好你们这个茶餐厅能这个煲点汤啦，有这种就最好了啦。
7: 主任，他说的可能是指甲鱼汤。
6: 对的啦，对的啦，就是那个人参王八汤啦。
5: 好，应该问题不大。
8: 哎，那个刘主任，哎，我也想说几句嘛啊。大家叫我老谢就可以了。我呢是搞那个光谱的，今年32，但是我看起来长得有点着急噶。我呢来到这儿之后啊，就感觉我们这儿人气特别的旺，哎，大家相处起来啊也特别融洽。我就说呢，有个想法，如果方便的话呢，能不能请一些这个我们那个专家或者是企业领军人物给我们定期上上课？哎，你像这个马云啊、马化腾、王健林这样人物啊，我就是一方面呢是扩大我们的视野，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这个拓展我们的人脉嘛啊。好，我就说这么多，说的不对，大家多多批评啊。哦，谢谢大家。
5: 要得，啊，虽然定期有一定的难度，但我们尽力争取做到。 好不好？
8: 好，
5: 谢谢啊。哦，对了，有件事啊，我在这里宣布一下，就是梦想小镇为每一位创业者建立了健康档案，还安排每一年做一次健康体检，希望大家珍惜身体啊。好好好好好。哎，静静。
3: 哎，
5: 萧然快出院了吧？
3: 快了。
5: 哦，那静静你是不是说两句？
3: 我
5: 好，下面请初心社的营销总监也是创始人静静姑娘发表高见。
2: 哎呀，不敢不敢。嗯，我们来的比较晚，但同样深深感受到梦想小镇的温暖和关心。嗯，是我们自己遇到了瓶颈，目前的产品销售不错，订单也充足，可是这不是长远之计，一定要有创新的产品去面对未来。所以我想，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自愿结合，各取所长，说不定灵感一来，脑洞大开。嗯，我就说这么多，可能有点私心，主要是想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5: 哎呀，静静，你这个主意啊，和我们管委会的想法是不谋而合呀！啊，我们在社区的客厅是有聊天、资讯共享的小区块，但是共享面啊太窄了。静静，你这个主意啊是太好了！来来来，大家如果认同，我们为静静鼓个掌。
3: 谢谢大家。
9: 好。
10: 哎呀，终于出院了，回到了梦想小镇，时不我待，我们要大干一场。
3: 哎，你还在恢复期，不要太拼命了。
10: 啊，
3: 萧然，你妈回去了？
10: 哎呀，回去了，我要不催她，还不走。
3: 她想多陪陪儿子嘛。你妈妈真的挺好的，又豁达，思想还开放。
10: 我知道。哎，差点忘了，我妈走的时候录了段视频，让我给你看。
3: 啊，那快让我看看
10: 来。
3: 嗯，
11: 静静你好。哎呀，怎么拍出来我这么胖的？哎呀，难看死了。哎，静静，你不晓得我以前和你一样是瓜子脸。哎呀，现在年纪大了，变得滚滚壮了。
12: 啊，有没有正事啊？
11: 哎，静静啊，我长话短说啊，我明天呢就要回温州了，你有空呢一定要来我们家玩哦，都是自己人了哦。还有我帮你买了双鞋，蛮漂亮的。我们家萧然说你会喜欢的哦。还有你说呀，你要去考研究生，我支持你啊，知识不嫌多的。还有静静啊，你包的饺子好好吃哦。
12: 完了，
11: 静静啊，不说了啊，拜拜，再见。
3: 你妈真好。
10: 我妈呀，就是个直性子。哎，这点跟我爸倒是刚好相反。
3: 哎，萧然，你怎么不问问我考研的事儿啊？
10: 有什么好问的呀？你要考你就考呗。
3: 哎，考研我早晚是要考的，但不是现在，是以后。
10: 哦，是吗？
3: 嗯，
10: 太好了。
3: 哎，你什么意思啊？
10: 啊，
3: 那就是说我去跳河你都不拦着我是吗？
10: 我
3: 说呀，
10: 我不是，
3: 你说呀。
10: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说呀，你说呀。
10: 说
3: 你看你还装。
10: 哎，
3: 你看你装。
10: 我装什么？哎
3: 哎，你给我站住。
10: 你怎么还打人？我哎，家暴啊。哎，有没有人管？刘主任，刘主任，家暴了。
3: 站住，
10: 救命啊。
13: 夏然，静姐，你们来了
3: 啊。哎，你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儿啊？
13: 啊，张杰这个家伙呀，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们，让我约你们呀到园区的沙龙吧来。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啊。
3: 哦，别着急，
13: 嗯，
3: 一会儿就知道了。
10: 哎，一诺，
13: 啊，
10: 张杰他们公司的项目进展怎么样？投资人找到了吗？
13: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他那几个狐朋狗友啊都一样鬼鬼祟祟的。
10: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说人家？
13: 嗯，
10: 人家干得挺好的。
13: 就是，
10: 哎，咱们呀，就是缺他们那几个计算机高手。
3: 嗨，你看，一说起项目你就唉声叹气，那哪成啊？
10: 哎，
3: 你得挺起来，你再不挺起来，
13: 就成刘罗锅了。
10: 什么什么罗锅，我可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
9: 别自恋了。
14: 哎，到了，沙龙吧，就是这儿。啊、哦。
13: 哎，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
14: 你们吓死我了！哎，你们这帮家伙刚才都藏哪儿了？
15: 那肯定不能让你看的。
16: 对呀、啊，
15: 藏什么呀？
14: 张杰，张杰呢？
17: 有请小提琴手张杰登场。哇！

0: 云朵，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一个在你鼓动下开始创业的暖男，向你献上我最真诚的祝福。
1: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2: 张姐，
0: 我觉得这会儿我要是吻你呢，有点太仓促了。为了让你有个心理准备，我的四位创业兄弟，也就是你眼中的狐朋狗友，他们要向你献上他们最想说的话。一二三，
1: 嫂子你好。
2: 好你个张杰。张杰，
1: 献上藏宝图。
0: 来，一诺，请截图。
2: 啊，这是什么呀？
0: 一诺，这是我们公司首轮融资估值证明，价值5000万。
2: 投资，哇，那一定是天使投资人。
0: 是的，你就是我的天使投资人。
2: 江杰，
3: 你太厉害了。哎
0: 呀，没有没有，
3: 祝贺你，
0: 谢谢谢谢。
4: 哎，张杰，牛。真牛！哎，一诺，你别光抹眼泪呀。今天是你的生日，也是张杰他

0: 重的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静静。
1: 静姐，哦，我就知道一定是你。
0: 他就是今晚的策划人。
1: 静姐，哎呀，我爱你。
2: 您干什么？
0: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该闹的也闹完了啊。静静、萧然，该你们了。
3: 嗯，
4: 好。
3: 哎，一诺，我就送你几句我写的歪诗，也送给我们自己。
4: 好，我来伴奏。
3: 嗯。青春是一支无悔的歌，青春是一枚青色的果，青春是最为珍贵的拥有，青春是活力四射的走秀。让我们迈开激越的脚步，让我们抬起清澈的眼眸，展开嘹亮的歌喉，高唱一曲青春永不悔。
4: 好，刚才张杰已经拉了小提琴，静静又朗诵了诗歌，我来给你们换一种风格。创业就像一场持久战争，我做好准备去迎接光明，这光荣使命让人肃然起敬，但千里之行依然永无止境。我每天拼命加班加到凌晨，为了创新产品能够一鸣惊人，冲进梦想的小镇，振作精神，给奋斗的青春留下烙印。没有忘记妈妈为我操的心，没有忘记敌人给我的嘲讽，没有忘记英雄不能平庸，不能认怂，哪怕孤独前行，没有忘记同甘苦的约定，没有忘记共患难的艰辛，没有忘记一步一个脚印，用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的人生。谢谢，谢谢大家，加油。张杰，
0: 哎，萧然，
4: 哎，你也跑步啊？
0: 是啊，自从搬到这个园区以来啊，我每天都要来跑几圈。
4: 哎，张杰，
0: 哎，
4: 歇会儿歇会儿，
0: 哎，
4: 我有话跟你说。
0: 好嘞好嘞。
4: 张杰
0: 啊，
4: 谢谢啊。
0: 哎呦，太客气了你。
4: 这么多天，你一直在帮我。
0: 哎呀，哪里哪里。哎，没事儿。那个那天我们几个在讨论的时候啊，我觉得静静说了句话特别好。他说呀，这灯不光是灯，还是一颗心，是一幅画，更是深情的等待。
4: 哎呀，张杰，我们这是想到一块儿去了。你看，原来我们这个小灯具呢，只注重节能，还有就是外形，没有多少科技含量。静静这句话让我想到，发展的方向有两个方位，要么注重外在创意，要么注重内在开发。你看，目前从实用创新上来讲，我们有可360度旋动，也有触摸式开关，还有我们的灯罩是借用磁悬浮原理开发的悬空灯罩。但如果从内在，从人性需求上思考，从未来来思考，我觉得这个灯具就是一个数据服务平台。
0: 嗯，你说的太对了。我们可以在灯具里内置芯片，根据类别、年龄、情趣，说得更大一点，就是可以直接利用大数据云端服务来开发。
4: 对，
0: 现在大数据的运用啊已经非常迅速了。你今天在淘宝上浏览东西，第二天你打开浏览器就会跳出来一批你关注的内容，这就是大数据开发，对吧？
4: 没错，张杰，这方面你是内行。我想啊，我们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资讯服务。我可以在灯具里植入小喇叭，根据模块类别任意选择，譬如在临睡前听一听历史上的今天，或者是儿歌、唐诗，诸如此类的有声读物，长篇小说也行啊。
0: 对对对，还有那个健康提醒，这样夜灯就不仅有亮度，还有温度，对吧？给老人以陪伴，给孩子呢以知识，关键是芯片的设计，
4: 对，
0: 还有传导方式。以后更高级的就是三维投射，触摸阅读，哎呀，越想越激动，
4: 真的是太激动了。其实啊，我已经写了产品策划书
0: 啊。
4: 走走走，你帮我看看去。
0: 真的？
4: 对，
0: 走走走。
4: 来，张姐，你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0: 我看看啊，我看看，哎，你看这儿。

0: 还有这儿，这几个数据好像不太准确。
1: 哦，是吗？嗯，
0: 我帮你重新算一下啊。
1: 哦，太感谢了。这样，我把这几张设计图呢再修改一下。
0: 嗯，
1: 张姐，
0: 小冉，
1: 你先说，
0: 你先说吧。
1: 好，我先说。我有个想法
0: 啊，
1: 我们两家是不是可以
2: 合作开发？
1: 对，
2: 哎呀，太好了！来，
1: 哎，
2: 一言为定。
3: 哎，静姐，
4: 嗯，
3: 你看，办公室好像一夜没关灯啊，是忘了关吗？走，去看看。
4: 嗯。
3: 哇，一股臭脚丫味儿。
5: 哎呦，还有一股方便面味儿。
3: 嗯，
5: 快把窗户打开。
3: 哎，哎，张姐，你怎么在这儿？还躺在地上。
0: 哎呀，一诺，你俩怎么来了？
3: 你，
0: 哎，小冉，小冉，
1: 啊，
0: 快起来，快起来，别睡了，别睡了。
1: 哦，
0: 哎呀，你看，
3: 小冉，你怎么在这儿？
1: 静静，你们来了。
0: 那个什么，我先去洗漱啊。你们先聊啊。
1: 哎呀，天都亮了，来。给你们俩看一下我跟张杰挑灯夜战的成果。我也洗把脸去。
3: 哦，哎，静姐，你看，修帕尔台灯策划书。
5: 哎呀，这儿的空气太不好了，走，咱们到阳台上去
3: 啊。
5: 哇，太好了，一诺，我们初心社的产品要升级换代了。
3: 哎，静姐，你看，下面还有一行字呢。啊，初心社。地质数据公司联合开发，
5: 太好了，
3: 静姐，危机变生机，来得太快了。
5: 哎呀，快什么呀？你忘了，青春是最为珍贵的拥有，
3: 青春是活力四射的走向。
0: 我说你们笑什么呢？啊，
1: 哎，我们的策划书不错吧？
5: 嗯，太棒了。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0: 小冉，你看我没说错吧？两个黄鹂鸣翠柳，
1: 一轮红日升起来。
5: 你们说什么？哎，这么阴的天，眼看要下雨了，哪有什么红日啊？
3: 就是。
1: 不懂了吧？
0: 嗯，
1: 红日在我的心里。
0: 对，红日在我们心里。
5: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了，
0: 哎，我们就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3: 习大大也说了，
1: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
5: 哎，那我的诗最后得加上两句，梦想在心里，青春要奋斗。

小镇创客们，创业需要热情，梦想需要坚持，就像一场马拉松，我们除了在工作上奔跑，也要在赛道上奔跑。健康创业，健康生活。现在我宣布，2018梦想小镇梦想马拉松，预备。

天我们跑得很高兴，也不记得谁跑了第一，谁跑了第二。青春就是一场赛跑，不是跟别人，而是跟自己。迎着风，流着汗，是拼搏，更是一种放。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三集。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

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尘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服务

0: 是越来越广。
1: 2025年九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2: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4: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5: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7: 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9: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0: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5: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4: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6: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4: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7: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

0: 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棒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3: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4: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3: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5: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6: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7: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6: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8: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6: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9: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10: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清：
1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

0: 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1: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4: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5: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6: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5: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6: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4: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6: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7: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6: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8: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6: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9: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3: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9: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书谭宁2-0战胜日本。

0: 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1: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 363.0 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5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邪功，天域再奏，中国不间断，永远直到天涯。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2: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动力，加个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深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就在威尔福正在猜测那个登门造访的陌生人是谁的时候，那个人却走进了房门。我们在以前已经两次描述过这个人的特征了。他对威尔福说：
2: 嗨，规矩倒不少啊，儿子让父亲在前厅等着是马赛的习俗吗？

0: 没猜错，我就想到也许是您。
1: 行了，如果你想的是我，那么请允许我对你说，亲爱的热拉尔，你让我这样等着可不大客气啊。
0: 去吧，热尔曼。
2: 仆人退出去了，明显地表示出惊讶的神色。诺瓦迪埃先生因为刚刚进来的确实是他，目光一直追随着仆人，直到他重新把门关上为止。接着他可能担心仆人会在前厅偷听，又去重新把门打开。看来他这样小心谨慎并非无用，因为日耳曼领班退走的时候速度奇快，证明他绝不可能幸免于使我们先祖堕落的原罪。这时候诺瓦迪埃先生又亲自再把前厅的门关上，再返回关上卧室的门，插上门栓，又转过身子把手递给威尔夫。后者注视着他的这一切动作惊讶不已，尚未恢复常态。诺瓦迪埃先生带着诡秘莫测的微笑对威尔夫说道：
1: 哈哈，你知道吗，我亲爱的热拉尔，你似乎并不高兴见到我呀。
0: 怎么会呢，父亲，我很高兴，不过我万万没有想到您会来，所以您的来访多少使我有点措手不及。
1: 不过我亲爱的朋友，我以为我也同样可以这么对您说呢。怎么了？您告诉我您将于2月28日在马赛订婚，然而3月3日您却在巴黎。
0: 如果我在这里，父亲，你也别埋怨了，因为我来巴黎就是为了您，这趟旅行也许能救您的命。
1: 哦，真的？
2: 这时候父亲在坐着的安乐椅上洒脱地伸直了身子。
1: 对我说说看，法官先生，这大概会很有趣的。
0: 父亲，您是否听说在圣雅克街上有一个波拿巴党人的俱乐部吗？
1: 53号？是的，我是这个俱乐部的副主席。
0: 父亲，您的冷静使我怕得发抖。
1: 你要我怎么样，亲爱的？我被山岳党人流放过，坐在一辆运干草的小车上逃出巴黎，后来又在波尔多的荒原里被罗伯斯皮尔的暗探追逐，我被磨练出来了，习惯许多事情了。嘿嘿，在圣雅克街的这个俱乐部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0: 有人引诱盖斯内尔将军到了那里，盖斯内尔将军晚上9点走出家门，次日在塞纳河里被人发现了。
1: 谁对你讲了这么一个动听的故事啊？
0: 国王本人，先生。
1: 好啊，我嘛，作为对您的故事的回报，我要告诉您一个消息。
0: 父亲，我想我已经知道您要对我说些什么了。
1: 哦，您知道国王陛下上岸了？
0: 别出声，父亲，我求求您了，首先为了您，其次为了我。是的，我已经知道这个消息，甚至我比您知道的早，因为3天来我从马赛到巴黎一路上拼命赶，恨不得把我头脑里翻腾的想法先于我一下子送出200里外。
1: 3天前？你疯了？3天前皇上还没有上船呢。
0: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已经知道这个计划了。
1: 啊？怎么回事啊？
0: 从厄尔巴岛上送出的一封给您的信中，我得知了这个计划。
1: 给我的信？
0: 给您的。我是从送信人的文件袋里截获的。假如这封信落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此刻父亲，您也许被枪毙了。
2: 梅尔夫的父亲一听，

0: 笑了。他说道：“
1: 行了，行了，看来复辟王朝从帝国那里学到了果断的速决的方法了，枪毙。亲爱的，瞧您说的，那么这封信，它在哪儿呢？我太了解您了，不用担心您会把信随便乱扔。我把信烧了，就怕留下片语之言。”因为凭着这封信就能定您的罪，还会毁了你的前程。哼，是的，我懂的。不过既然您保护我，我就再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0: 我不只是保护您，先生，我还要救您一命呢。
1: 活见鬼，事态变得更加戏剧化了，说来听听。
0: 先生，我再来说说圣雅克街上的那个俱乐部吧。
1: 看来这个俱乐部是警方先生们的一块心病了。为什么他们不再仔细搜查搜查？他们是完全可以找到的。
0: 他们没有找到，但已经有线索了。
1: 这是一句绝妙的话，我知道的很清楚。如果警方有差错，他们就会说有线索了，而政府就会平静地等待某一天的到来。那个时候他们就会低着脑袋走来走去，说线索丢了。
0: 是的，不过他们找到了一具尸体，盖斯内尔将军被杀了。在世界各国这都叫做谋杀。
1: 谋杀？您这么认为吗？可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将军是一次谋杀的牺牲者。在塞纳河里每天都可以找到许多人，他们不是绝望投河自尽，就是因为不会游泳而被淹死了。
0: 父亲，您很清楚将军不是因为绝望而投河的。而在一月份，人们也不会到塞纳河去洗澡。不不，别弄错了，这次死亡就是一次谋杀。
1: 谁定性的？
0: 国王本人。
1: 国王？我原以为他颇有点哲学家头脑，不会不理解在政治上没有谋杀这一说法。在政治上，亲爱的，你应该和我同样明白，没有人的存在，只有思想的存在，没有感情，只有利益。在政治上，人们不是说杀一个人，而是说清除了一个障碍，如此而已。您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吗？那好，我这就对您说。我原以为可以依靠盖斯内尔将军，因为厄尔巴岛上有人把他推荐给我们，我们之中的一个人去找他，请他到圣雅克街参加一次朋友间的集会。他来了，在那儿我们向他介绍了全盘计划，厄尔巴岛的出发时间，计划中的登陆时间。接着等他把一切都听完了，都听进去了，并且认为不会再有什么新的内容了，他回答，他说他是保王分子。这时大家面面相觑，我们要他赌咒发誓，他做了，但非常勉强。不如说像他这样发誓是在试试老天是否灵验。好吧，虽然他做得很勉强，我们还是让将军自由地走了，绝对的自由。他没回到自己家中，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他从我们这里出去以后，很可能迷了路，就这样嘛。一次谋杀，说真的，您让我大吃一惊，威尔府代理检察官，您捕风捉影就能给人定罪了吗？当您为王室尽责，让人把我的一个同伴的脑袋砍下来的时候，我是否曾无所顾忌地对您说过一次，我的儿子，您犯了谋杀罪？没有，我只是说，很好，先生，您得胜了，日后再回报。
0: 不过，父亲，请注意，如果我们要报复，那将是很可怕的。
1: 嗯， 我不懂您说的话。
0: 您寄希望于篡位者复辟吗？
1: 我承认。
0: 您错了，父亲。他在法国腹地走出十里地，就会像一头野兽那样被人追捕、围剿、抓住的。
1: 亲爱的朋友，此刻皇帝正在向格勒诺布尔前进，十日或者十二日他就能到里昂，二十日或者二十五日到巴黎，
0: 老百姓会奋起，
1: 奋起欢迎他。
0: 他随身只带着几个人，而我们可以派几支军队去打他。
1: 这些军队将会护送他回到首都。说实话，亲爱的热拉尔，您还只是个孩子，您自以为情报确实，因为有一份急报在皇帝登陆后对您说，篡位者带着几个人在戛纳登陆，我们正在追击之中。但是他在哪儿呢？他干什么了？您一无所知。你们在追击他，你们所知道的仅止于此。好啊，你们可以不发一枪一弹，一直把他追到巴黎来吗？
0: 格勒诺普尔和里昂都是效忠国王的城市，会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线阻止他。
1: 格勒普尔市会热情地为他敞开大门，整个里昂将前去欢迎他。相信我吧，我们的情报来源不亚于您，我们的警察与你们的同样能干。您需要证据吗？这就是您原想对我隐瞒您的这次旅行，而我在您通过关卡的半小时后就知道您到达了。您的住址除了您的马车夫外其他人一概不知。哈哈，可是我知道您的住址。正当您要用餐的时候我准时到达，这就是证明。请按铃吧，另外摆一套餐具，我们一起用餐。
0: 是啊，是啊，看来您知道的很多。
1: 哦，天主啊，事情相当简单。你们这些人执掌政权，你们仅有的一些能耐都是用金钱收买来的。我们呢？我们等待政权，我们拥有忠诚所能激发的一切。
0: 忠诚？
1: 是的，忠诚。用体面一些的字眼说，就是有希望的雄心。
2: 说完，威尔夫的父亲向拉铃绳伸出手去，想招呼仆人。因为他的儿子没有去叫，威尔夫拉住了父亲的胳膊。
0: 等一等，父亲，还有一句话。
1: 说吧。
0: 王室的警察虽说无能，但是他们却知道一件可怕的事情。
1: 什么事啊？
0: 这就是某人的特征。在盖斯内尔将军失踪的当天早晨，此人曾到他家里去过。
1: 哦，他们知道这个？这些好样的警察。那么是什么样的特征呢？
0: 褐色皮肤，头发、胡子和眼睛都是黑色的，蓝色礼服从下敞开一直到颈部，纽扣处别着四级荣誉勋位的玫瑰形徽章，宽边帽，白藤手杖。
1: 啊？他们知道这些？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不抓住这个人呢？
0: 因为昨天或是前天，他从基路街的拐角上跑掉不见了。
1: 是吗？我说你们的警察是草包吗？
0: 不错，不过他们迟早会找到他的。
1: 哦，倘若这个人蒙在鼓里的话，是会这样的。可是他已经知道了，而且他还要改变面貌和服装。
2: 说完，诺瓦蒂埃先生站了起来，把礼服脱下，领带解下，走向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他的儿子梳妆用的一切必需品。他拿起一把剃须刀，在脸上涂上肥皂，用他结实有力的手刮掉了所有给警察提供十分珍贵资料的碍事的脸上的胡子。威尔夫看着父亲所做的一切，恐惧中 不无敬佩之意。
1: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3: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诺瓦迪埃刮掉胡子之后，又在头发上下了一番功夫，戴上了一条放在打开的旅行箱表面上的花领带，而不是原来的那条黑领带，套上了威尔夫穿的一件下摆呈喇叭状的绿色礼服，而不是那件蓝色开襟的礼服。他又在镜子前试戴了一下年轻人的卷边帽，对自己新的模样似乎挺满意，没有再去拿先前放在壁炉一角的白藤手杖，而是用他那只壮实的手把一根细长的竹手杖挥得嘶嘶作响。高雅的代理检察官就是用这根手杖给自己的举止平添了一种洒脱的风度，构成了他的一个主要特征。他转身面对惊得目瞪口呆的儿子说道：
1: 怎么样，经过这一番简单的化妆，你认为你们的警察现在还认得出我来吗？
0: 认不出了，父亲，至少我希望如此。
1: 现在亲爱的热拉尔，就让我依顺您的小心谨慎，由你把我留给你保管的这些东西处理掉吧。
0: 放心吧，父亲。
1: 是啊，是啊，现在我想你是对的，你确实救了我一条命。不过你放心，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报你的。
2: 威尔夫听了父亲的话，摇了摇头。
1: 怎么，你还不信？
0: 啊，至少，我希望是您错了。
1: 你还要去见国王吗？
0: 也许。
1: 你希望他把你当成一个预言家吗？
0: 预言不幸的人在宫廷里是不受欢迎的，父亲。
1: 是的，但总有一天人们会为他们说句公道话的。倘若真的发生了第二次复辟，这样你就会被当成英雄看待了。
0: 那么我该对国王说些什么呢？
1: 告诉他，陛下，关于法国的形势、市民的舆论、军队的士气，您受骗了。您在巴黎称作科西嘉妖怪的这个人，在纳维尔还被人叫做篡位者，但在里昂已被人称为伯拿巴，在格勒诺布尔则更被尊称为皇帝。您以为他被人围剿、追逐、四处逃窜，但他在前进，像他猎获的鹰一样行动快捷。您以为他的散兵游勇快要饿死、累垮，都想开小差了，但他们却像浮在滚动的雪球上的雪花。陛下，走吧，把法国拱手交给他真正的主子，交给那个不是买下他而是征服他的人。走吧，陛下，倒不一定是你会冒多少风险，因为你的对手足够强大，会对你宽容的。而是对圣路易的一个孙子来说，要让打赢阿库尔战役、马伦哥战役、奥斯特利茨战役的那个人来饶他一命，未免也太难堪了。把这些告诉他，热拉尔，或者走自己的路，什么也别对他说，隐瞒你的这次行程，别吹嘘你到巴黎来干什么和已经干了什么，重操旧业， 如果说你是心急火燎般的赶来的，那么你就再日行千里般的赶回去，趁夜晚回到马赛，从后门钻进你的家，在那里要温和谦恭，深居简出，特别是千万别伤害人。因为这一次我向你保证，我们已经知道谁是敌人，会行动果断的。去吧儿子，去吧亲爱的热拉尔，如果你能听从父亲的命令，或者如果你更爱他一些，把我的话尊为一个朋友的忠告，我们将保留你的职位。假如政治上的天平有一天使你在上我在下，这倒不失为你第二次救我命的一个办法呢。再见亲爱的热拉尔，下一次来旅行就到我家下车吧。
2: 诺瓦蒂埃说完这些话就神色安详地走了出去。在整个这场艰难的谈话中间，他一直都是如此坦然，如此安详。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2: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3: 是什么？
4: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5: 是一种守护，
6: 健康是一种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8: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咱们今天的节目啊，讲讲形形色色的胆部肿瘤。嘉宾呢是来自清华长庚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向灿宏大夫。我接触过有十几位这样的病人了，发现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发现的都比较晚。有的人是因为腰疼去查，有的人是因为肚子疼去查，然后发现是胆部的各种各样的肿瘤，甚至有的人可能是体检查出来的。这个病不是特别容易发现的吗？
10: 它其实主要就是眼睛黄了，
9: 眼睛黄，
10: 小便颜色深了，像浓茶一样了，大便变白了，然后呢身上痒得很厉害，大概就这几个表现。
9: 但是这几个表示往往患者可能我去会看眼科换皮肤科，
10: 对啊，是这样，
9: 有这样的就是绕来绕去的。
10: 对，但是呢可能医生的因为是职业的特点，他的眼睛会很敏锐，如果你发现你有黄疸了，会去看相应，会提醒你
9: 提醒
10: 看相应、
9: 有经验的眼科医生会提醒。
10: 另外一个呢，这种人因为我们的胆酸盐它会刺激皮肤造成瘙痒，另外呢胆酸盐的沉积呢会导致我们的胃肠道蠕动变慢了，就很多人会觉得食欲很差，尤其因为胆汁是一些消化这些脂肪啊，这些必须蛋白质必须的东西，没有这些呢，你要吃了点油腻食物，你就会感觉到很恶心，吃不下去，这个还有很多人是看消化科，也是一个常去的一个
9: 地方，这么发现的。
10: 对，真正到肝胆外科，第一次就到肝胆外科的人都不多，
9: 有那个什么体检能发现吗？
10: 体检的话可以，体检的话比方说我们最近的一个病人他就是这种情况，他做完胆囊手术，只是有点不舒服，那么做完手术嘛，那么他的主管医生也会告诉他半年之内都会有些不舒服的，但是呢他比较上心，女同志嘛，50多岁，他比较谨慎，然后呢又反复的去查，结果过了几个月呢，发现他做超声的时候发现他肝里的胆管扩张了，胆管扩张了以后呢，结果呢再发现呢他的肝门部长了一个东西，这个也是所谓的体检有意义的地方，就是有可能因为我们的肝脏的胆管的扩张，如果就像一棵树一样的，这个苹果树分成两枝，有一枝坏了的话，刚开始它肝整个肝脏并没有体会，
9: 看不出来，
10: 看不出来，它也不会有黄疸，只是说有点不舒服，但是这个时候您一做超声呢，或者一做 CT 或者核磁呢，就发现有一个树枝变坏了，比方说这个树枝的叶子凋零了，果实变小了，然后呢就是不茂盛了，能看出来，对，
9: 常规比如说我们单位体检给我们年度体检，我们去做一个腹部 B 超，这个有没有可能查出来？
10: 有，
9: 也有，
10: 也有，也有，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如果做个超声发现您的某个患者的肝内胆管是扩张的，那么就要进一步的筛查，只是很可惜的，那个前面也有一个病人是，北京的一个病人，他就是肚子不舒服以后去发现肝内胆管扩张以后呢，我只能说胆道系统的恶性肿瘤在人群中的发病率还不是很高，大概只占消化道肿瘤的4%左右，因为你按照体积也能算出来，对吧？所以呢，很多医生呢 对这个病还没有深刻的认识，
9: 嗯，
10: 只是觉得有疑问，
9: 嗯，
10: 但是有疑问呢，就是有的医生比较有责任心，他会推荐到比较专科的大夫去进一步的检查，有些医生呢可能就是把他放过了，结果呢、
9: 嗯、
10: 会越来越麻烦，
9: 麻烦，
10: 对，
9: 嗯，
10: 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对，
9: 嗯，这其实涉及到一个发现的问题啊，
10: 对对，嗯，
9: 发现我个人有一个不叫经验，一个感觉啊，因为讲了这么多肿瘤，有的肿瘤呢好像特别，如果你查得好一点的，容易早发现，
10: 嗯，
9: 比如能特别特别早就发现，
10: 对对，
9: 有的肿瘤呢，绝大多数由于它的位置啊、
10: 嗯、
9: 等等的问题，发现就很晚。
10: 对、嗯，
9: 我自己最近两年接触过两三例的，
10: 嗯、
9: 我叫不来具体的名儿、
10: 嗯，
9: 但一定是胆部的恶性肿瘤的，
10: 嗯、
9: 都是发现就晚。
10: 嗯，
9: 这个是不是有这个特点？发现就偏晚，能不能有早发现的可能？嗯
10: 嗯，这个的话呢，就是当然我无法评论了，
9: 嗯、
10: 就是我们现在的体检制度包括单位的体检呢，它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9: 嗯，
10: 就是所有的比方说您体检女性就会给你选择一些套餐，
9: 对，
10: 然后呢男性会有怎么样、
9: 嗯、
10: 但是呢就是一个非常
9: 针对性的
10: 针对性很差的一个体检，当然能发现一些问题、
9: 嗯、对对，
10: 但是呢比方说我想就是我个人的理解、
9: 嗯、
10: 做体检的应该针对人群，
9: 嗯，
10: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如果40岁左右，
9: 嗯、
10: 我们看看今天外面的天气，
9: 嗯，
10: 如果再回想一下你的家族史，
9: 嗯，
10: 比方说我自己吧，比方说我的爷爷奶奶都是胃癌，然后呢我的伯父可能和我的一个堂姐也是消化系统的肿瘤，而且我自己的妈妈可能也是，那我就非常要警惕，
9: 在消化系统方面要特别警惕，
10: 哎，要小心、
9: 嗯、
10: 但是很遗憾的是肝胆系统的肿瘤呢就是非常的包括胰腺是非常的安静的、
9: 嗯、
10: 用英文来说就是 silent，
9: 嗯，
10: 所以很难早期发现。那么外科技术发展到今天、
9: 嗯、
10: 我想只要在一个大容量的肝胆胰外科中心大家都是成熟的，
9: 嗯嗯，
10: 那么但是如果发现的早病人才能够活得更健康更长久，
9: 嗯，
10: 那么这个是我们临床外科医生的另外一个责任，不光要治病，
9: 嗯，
10: 而且呢要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9: 嗯、
10: 这个才是我们作为我们这个职业对社会一个最大的贡献。
9: 向大夫您这个观点我非常非常的同意、
10: 嗯、
9: 当然说我们现在物质生活好一些了、
10: 嗯、
9: 我们有了体检的条件，能不能再进一步，就是我们的体检是一个相对有针对性的，
10: 对
9: 啊，然后有一些不是特别有必要的浪费一点的项目、
10: 嗯、
9: 我们可以减少，然后这部分用在更有针对性。
10: 对，这个呢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国家，但是我想这个首先就是像一个人的或者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像我的父母他原来在农村，像我的爷爷奶奶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体检这一概念，现在呢他们能有这个体检的条件
9: 就已经很好了，对，
10: 就是不管是出于什么政府的关心也好，
9: 嗯嗯、
10: 但这是一件好事。但就像我们国家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从吃不饱饭到温饱、
9: 嗯、
10: 然后呢我们下一步呢要吃得好一点，我们要追求更好的空气，更干净的水源，更好的生活质量。其实我们的医学发展也是这样的，就是下一个阶段我想就是应该针对不同的人群，根据我们不同的年龄阶段的疾病谱、
9: 嗯、
10: 你的家族史去针对性的做一些检查，这样的话就是更个性化，更加或者说像我们董家宏教授提出的精准的那个理念、
9: 嗯、
10: 对资源的节约，对患者少受很多痛苦，
9: 无忧患的配置、
10: 无忧患的配置，这样是更好的、
9: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患者也可以去、
10: 嗯、
9: 比如说我们可以主动选择性的做一些事情、
10: 嗯、
9: 因为我周围也见到过，比如说儿女挣了钱了要给父母做体检，甚至我自己保护我的健康，但这时候我就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性了嘛。
10: 对，
9: 我就不讲别的，就想咱们这个、
10: 嗯、
9: 肝胆部吧、
10: 嗯、
9: 哈，就讲这个部位、
10: 嗯、
9: 有没有一个家族遗传性，比如说我的就刚才说的各种亲戚里边有这类的、
10: 嗯、
9: 那我就要在某年龄开始增加这方面的、
10: 嗯嗯、
9: 还有比如说我是一个胆结石的患者、
10: 嗯、
9: 或者胆部有其他疾病的患者、
10: 嗯、
9: 是不是要增加这些、
10: 嗯、
9: 检查什么。
10: 对，这个呢肝胆系统的肿瘤呢好像还不像胃癌结肠癌那个遗传性那么强烈啊、
9: 嗯嗯、
10: 但是有一个是很明显的，就是如果你有乙肝，
9: 嗯，
10: 那么因为中国的乙肝我的感觉大多数还是垂直传播的，垂直传播的含义就是你妈妈有、
9: 嗯、妈妈有、嗯、
10: 那么一个呢就是 你跟他日常生活会传播，这个是一个在我们国家目前应该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9: 嗯嗯，
10: 而且呢，肝癌呢是中国男性死亡的前几名的恶性肿瘤。
9: 嗯，
10: 所以作为肝胆外科医生呢，很重要的就是得了乙肝的人，
9: 嗯，
10: 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另外呢，就是不能就说很多人喜欢豪饮，
9: 嗯，
10: 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儿。
9: 嗯嗯，
10: 就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来说，乙肝的防治是
9: 很重要的，
10: 很重要的。对，
9: 嗯，那像胆结石的患者啊，或者说我哪怕已经摘除了，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我是不是也是要有一个定期的，比如说这方面要重点观察一下的？
10: 这个的话呢，就是因为胆道系统肿瘤除了跟那个肝胆管结石，然后呢，就是或者硬化性胆管炎以外，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很强烈的流行病学的证据说你会得胆管系统的肿瘤，目前还没有。
9: 没有。
10: 但是呢，如果作为体检来说呢，可能需要一个很好的超声医生来帮你看一看有没有胆管的扩张啊，肝里面有没有占位啊，然后这些是很重要的。但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做一个 B 超就够了，
9: 做个 B 超就够了。其实呢，肝胆部的肿瘤呢，经常互相之间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啊。所以呢，我们对肝胆部肿瘤的筛查呢，先做一个介绍。那如果说发现，我们进入诊断，如何诊断呢？继续请来自清华长庚医院向灿红大夫为大家讲。
7: 美好生活怎能烟雾缭绕？健康相对论邀请您从控烟开始，构建美好生活。
8: 健康相对论，
7: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我是安阳。那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清华长庚医院向灿红大夫啊，讲一讲呢有关胆部肿瘤的话题。我们刚才讲到了如何发现的问题，发现之后就进入诊断的这个时候，这个不管是什么渠道，是因为皮肤痒了，那个眼睛黄了，还是消化系统，我还碰到过他以为颈椎呢，一直按颈椎肩周来治，最后发现是胆囊的一个肿瘤的患者，有这样的是吗？
10: 是这样的，
9: 有这样的，发现很晚了。不管是什么原因，进入到你一般诊断的一个标准，给大家流程和标准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然后把目前的治疗的大概思维方式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好
9: 吧？
10: 好的，谢谢。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如果您刚才有了这些症状以后呢，会到医院里，医院里呢，首先要给您进行一些最初步的检查，就是实验室检查，我们会给您抽个肝功。那么如果黄疸明显的高了，那就另外呢做个 B 超，如果胆管扩张了，那么就是表示有问题了。那么下一步的医生的工作呢，其实想从逻辑上讲也很简单，就是哪儿堵了，
9: 哪儿堵了，
10: 就是用英文来说就是 where。 然后呢，梗阻的性质是什么，就是什么东西堵了。如果就是英文来说就是 what。 所以实际上我们经常医生要回答的问题，尤其外科医生的思维经常就是 where、what，
9: 就这个。
10: 对，然后可能下一步呢就是怎么处理，就是好。其实也很简单，
9: 有点像我们写新闻的五个 W。
10: 对，就是这样的。其实你的思维就是这样的。对，就是这样的。那么这是一个诊断的思路，治疗的思路呢，

0: 这个要根据你的情况了，就是号的话，要回答号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最直接的目标，要把胆管系统的通畅性要给它恢复了，
1: 填通。
0: 因为黄疸会带来很多问题，黄疸比方说对您生活来说很现实的生活，你皮肤瘙痒，有的病人身上挠得特别难受，一晚上睡不着觉，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另外呢，吃饭不好，对什么东西都没有胃口，那么这个对他来说是生活影响最大的，因为他可能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胆管癌是什么，并不知道胆囊癌是什么，但是黄疸，瘙痒，然后食欲不好，对生活影响很大，那么这是一个最直接的目标。那么怎么能达到这个目标呢？那么就无非有几种办法了，站在外科医生的立场呢，如果能够把这个病灶完整的清除，然后呢同时呢恢复你胆道的完整性，通畅性，这是要解决的，这是最理想的办法。但是呢临床上应该说相当一部分病人是没有机会再接受手术的，那么这种时候怎么恢复它的通畅性呢？那么我们呢就需要就是在这个狭窄的地方给它先用一根导丝穿过去，就是用一个那种超滑的泥鳅导丝，像泥鳅一样的那个导丝，清水以后特别滑，能钻过去。钻过去以后呢，再给它放一个支架，给它膨胀开，
1: 撑起来。
0: 给它撑起来，这样的话，很快呢，这个病人呢，他黄疸的那个胆汁呢，可以从肝脏到肠道里，那他的黄疸就解除了，那么他的瘙痒啊、食欲啊，慢慢的就改善了。当然这是一个姑息的办法，也但是对很多病人来说，也是临床上的一种选择，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达到根治性的，但是我们要解决病人的
1: 痛苦，
0: 对，
1: 对，
0: 就是这样，
1: 这也是现代肿瘤治疗跟以前治疗方面，在治疗目标上，大家的思维开始有调整。
0: 对，
1: 我们首先要解决病人的
0: 痛苦，对，
1: 保证生活质量，
0: 对，
1: 当然在这两点基础上，尽可能的延长他的生存期，
0: 去追求我们的外科意义上的根治性。
1: 根治，您是一个外科医生，但是现在的肿瘤治疗呢，都不是单兵作战了，都
0: 是
1: 所谓的综合治疗。
0: 对，
1: 这个部位的综合治疗，比如说像放化疗啊、靶向啊，还有现在什么所谓的免疫学啊等等啊，这些东西，这些武器管用不管用？您给就您的了解，给大家做个简单介绍吧。
0: 这个是因为我一直是从事这个专业的，那么但是呢，我自己的角色是个外科医生，有的时候王婆卖瓜呢，肯定都说自己的瓜好，对吧？这个希望，所以我的观点呢，希望大家辩证的去看，好吧？
1: 就更了解我们这个瓜。
0: 那么从肝胆外科的，从胆道的肿瘤来说，它理论上属于一个腺癌。这种癌呢分两种，一种是那种非常硬的，还有一种呢是非常柔软的，非常硬的呢，很快大家就知道你会造成那个黄疸，那么非常软的一种肿瘤呢，治疗效果很好，但是呢它很快又会长起来，就像它的本来我们的胆管系统是非常光滑，如果在胆道镜下看是非常优美的，非常美的那种光滑的那种表现，但是呢有的人呢那个这个柔软的这种肿瘤呢，它就是在上面长了茅草丛生，整个胆管系统里到处都是柳絮摇曳，但是这个柳絮是一个罪恶的柳絮，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那么最常见的还是说，如果用镜子进去看呢，胆管系统它就窄了，变硬了，那么这是这种情况。如果呢从手术的治疗来说呢，能够接受外科治疗是最好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做肿瘤外科医生或者胆道外科医生，他不光是说把这个狭窄给它切掉，重新吻合，因为这个肿瘤呢它还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比方说它会沿着淋巴结转移，另外呢它与胃癌不同的地方呢，它是喜欢吃神经，就是我们的神经分布在哪呢？都在血管的周围，这个呢它包绕着我们的血管，就像一个铜线被一圈那个，不光是一圈了，很多圈的胶皮包裹着，
1: 绕住了，
0: 对，但是呢就是胆管的系统的肿瘤呢特别爱吃这个胶皮，所以呢我们手术的时候还要求呢把这个铜电缆完全剥得光光的，就是要把这个铜线要露出来，所以呢外科手术的效果是最好的，像肝门部胆管在世界上最好的中心，也是我曾经去学习过的地方，名古屋大学，如果没有淋巴结的转移，五年生存率能到42%，

0: 另外，应该说，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手术治疗，然后上帝也比较爱你，他的肿瘤生物学特性会好，要好一些的话，很多人能活得很好。这是一个外科治疗的手段。那么刚才您讲的呢，放疗和化疗呢，因为，放疗的角度呢，因为胆管癌对放疗不是很敏
1: 不
0: 感，
1: 敏感
0: 那么目前呢，只在有一种就是。放了支架以后，做腔内照射，有一个局部的缓解的作用。
1: 不是特别敏感，
0: 对，化疗呢，其实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要经常做的，因为总体来说它不是很敏感，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手术呢，比方说发现它有淋巴结转移，另外一个呢，我们手术的根治性觉得没有那么好，因为胆管很细，然后呢。我们站在肝门呐，就像站在
1: 窄
0: 就
1: 窄
0: 是
1: 的那么个
0: 窄
1: 地
0: 窄
1: 儿，
0: 的，对，就是你站在这个脚下，上面有一束光线过来，有时候你是很难追求到它的阴性切源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主张病人去做一些化疗，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根治性肯定不好。
1: 不好，
0: 对，那么现在的生物治疗和免疫治疗呢，很热，也很多学者在不断的努力。我相信。包括在黑色素瘤啊、小细胞肺癌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么很遗憾呢，就是在我们胆道系统肿瘤呢，目前效果还不是很好吧。当然可能做生物治疗的同行不一定赞同我的观点，至少我们目前看起来效果还不是十分的令人
1: 还
0: 满
1: 没有
0: 意。
1: 看到一个更理想的成果，也可能还在实验当中。
0: 这个当时是我们，另外呢，这也是我们做肿瘤外科医生值得努力的地方。因为坦白的说，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我们尤其像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中心，在董家红教授的领导下，我觉得我们从手术的角度来说，已经快做到了外科的极限。当然跟世界最高水平来说，我们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差距。当然就是说综合实力有一点的差距，我们在某些地方，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我们感觉已经快做到了就是
1: 外
0: 外
1: 科
0: 科的
1: 那种
0: 极
1: 极
0: 限，
1: 限。
0: 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说，其实有很大的压力，就是在追求在放疗、化疗，然后包括生物治疗方面的进步，其实也是我们在不断追求的。只是可惜在目前现阶段来说，它还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不知道这样我王婆这样卖的瓜对不对？
1: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特别的客观，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些，有的时候有一点点抽象，实际上是让大家对肿瘤，现阶段我们的人类的治疗技术有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认识，所有人都在努力，但是呢，还没有找到那个一招制胜的那种法宝的情况下，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
0: 对，其实您还忘了我们的传统瑰宝
1: 传
0: 中
1: 统
0: 药。
1: 中药，对，
0: 对，中药呢，包括认识，就是他专门做那个中医的，包括也就是。现在很大的做专门的做中医治疗的医院的领导，我想客观的讲呢，应该是有一定的疗效的，有一定疗效的，但是呢，就是可能配合着化疗、配合着手术使用呢，应该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相应的机理，大家还需要研究，是不是能像屠呦呦教授那样，能从那个植物里把青蒿素提取出来，能做相应的有确切的疗效、直接的作用的，可能还在探索中。但是我相信，它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会有很多的作用。对，
1: 对，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好，谢谢，谢谢。好的，特别感谢向灿宏大夫给我们的讲解。明天我们还是同一时间，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2: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0: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0: 西藏不再遥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